歹徒就会捞走最后一笔耶，人间就这样蒸发了耶。第三名呢是色情应招诈财诈骗，对方会先以交友的名义啊，要求互加社群媒体的好友，再以小额配对费用等低门槛测试被害人上钩的几率，再透过男女交友系统加值这个理由，诱导被害人完成抖内的任务，然后允诺参与分红，之后一直说操作错误，要求持续抖内，直到榨干被害人的荷包。第四名，假交友投资诈财诈骗，骗你的那个人竟然是现实生活中认识的有资产人士，他会邀约你投资海外电商，然后再跟你保证一定会获利，就跟被害人展开新的交往。当被害人投入大笔资金的时候，又会说这个项目遇到一些问题，遭到诈骗啊，被钱庄追讨之类的，再有另外一组诈骗集团的人马恐吓要求代偿欠款。第五名，假交友征婚诈财诈骗，在交友软体以交往为前提，然后吸引你跟他联系，然后对方就会说自己是高薪业务啊，假网友鼓吹到假公司网站下单再转账就可以赚佣金，初期被害人确实可以从网站上提领资金，所以通常会继续投入，当到达一定金额的时候呢，诈骗集团就会收网，钱跟人就会同时蒸发。大家有没有遇过同样的诈骗手法呢？让我们来聊聊娜娜被诈骗的故事吧，一起进入第一单元，那段往事烙印在心底。在你的内心深处，是否有过非常印象深刻的回忆？或许是平凡的小事惊险的时刻，也有可能是精彩的瞬间感人的故事。这里是那段往事烙印在心底。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娜娜，欢迎回到那段故事送给你。今天要讲的故事发生在去年的2月14号，那天我非常印象深刻，在中午12点的时候呢，我抢了一张演唱会门票，但那张票的位置是在2楼。后来我又一直刷新一直刷新，看到特区又有票了，这时候疯狂的粉丝是不是就是应该要买下去，所以我就很开心的刷下去，所以我就因此有了2张票。那时候我就开始懊恼怎么处理第一张2楼的那张票，我就想到了脸书社团，我就开始在脸书上找转卖门票的社团啊，然后我就特别找那种什么防止黄牛防止诈骗的，我都加了一遍，所以我选了一个看起来最安全的社团，然后在里面发文，但那就是我的噩梦开始。相信大家会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为什么不直接在买票网站上退票就好了？因为娜娜贪小便宜，不想要负担退票的手续费，最后就让这个悲剧发生了。然后呢，我就附上了门票的照片，打了一篇贴文，我特别注明一定要北部面交，最后3-4个人找上我。我那时候就特别回复第一个想要票的人，这个人的账号是一串很奇怪的英文名字，看起来就怪怪的啊，整个头像也看起来就怪怪的。后来我因为他强烈表达他想要这张票，所以我就跟后面的人都说这张已经卖掉了。那时候是大概晚上6点多，我准备要跟我的同学去吃小火锅，7点多餐点就来了。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跟对方联系，然后他也表达想要用卖货变这个第三方的网站付钱啊取票，他说他人在高雄，用卖货变比较安全，毕竟是第三方的网站，不会有诈骗的疑虑。跟大家说，通常诈骗集团都会说这样就不会有诈骗的疑虑。那当时我就还是觉得怪怪的啊，我就要求他先付钱再做转票的动作，他就传了一个连结给我，那是 7-11 的卖货变价网站，

里面需要填个人的基本资料，还有银行账号。我那时候就开始警惕啊，我想说银行账号不是不能乱给吗？何况 7-11 欸，他问你银行账号干嘛？但我最后就想说，他应该是要知道钱要转进哪个账号吧，所以才问。我填完送出之后，他居然跟我说，因为我没有认证，害对方的账号被冻结，如果不尽快处理，那我就必须负担更多的费用，那就是几万块欸。我就超慌啊，但我觉得还是很不对劲。后来我就很好笑，我就打给了 7-11 的客服，然后就问他们说，卖货店有实名认证这件事情吗？服务人员很明确的说，那个一定是诈骗，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实名认证。然后我就半信半疑。到这里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及时止损？不，我就是上当了。后来他就一直传讯息问我说，处理好了没？我害他的账号被冻结不能使用了欸，就让我越来越紧张。后来他给我专人客服的 LINE 连结，我就点击加入，他发了一串很像电脑自动回复的文字。首先我就点了他的主页，看起来超像真的 7-11 的客服，但他没有官方认证的那个符号，我就一直觉得很奇怪。后来他直接打给我说要帮我处理这件事情，他就问我账户里有多少钱，我心想关你什么事，然后我就跟他说里面没有钱，他又说但是一定要有三万块才能处理呀，我就开始犹豫要不要取消我当初的定存，最后我居然按下取消了欸。他一开始就要求我先转进没有用的账户里，要我放心这笔钱转不出去，只是要开通账号而已。第二次他要我把全部的钱转出去，然后一直跟我说不会转账成功。后来他给我一个邮局账号，我按下转账，验证码直接出现在我的打字格里，我想都没想点下去，转账成功。欸，我的人生啊瞬间就是崩塌欸，我的钱全部被转掉了。我就很慌张啊，说不是不会转出去吗？然后他就开始百般的推脱啊，说系统的问题，可能要等30分钟后才能把钱还给我。我就真的这样等了30分钟，而且没有任何行动。然后这段时间我就一直在问他什么时候会好。另一边让我上钩的那个人又一直在问我说到底认证完了没。这时候有一个陌生人呢，他就来私讯我说，他问我票卖出去了吗？被骗了多少钱？我整个人都傻了，他好像是打醒我的那个人。30分钟过后我打给那个专人，他说还要再转3万块才能把钱转还给我。我那时候才愿意相信自己就是被骗。那一刻我立马挂断电话打给了165，那顿晚餐我甚至一口都没有动，就这样打包带回家。在回家的路上，对方开始用恶劣的语气叫我尽快处理，不然我就会有法律责任，因为我家旁边就是警察局。然后我就直接去报警了，还打给我妈妈说我被诈骗了。然后我妈妈就怎么会，就是不敢相信。然后我就哭了很久，因为我知道钱只要转出去就拿不回来了。那一刻我最心痛的是那些钱并不是我赚来的，而是家里的人给我的红包钱，其中还有阿嬷的10000块，那是我18岁阿嬷包给我最大的红包。我现在想到那10000块还是会忍不住哭出来，我一直问自己为什么这么铁齿，我明明在被骗之前都有机会发现自己是在被诈骗。重点是我还打给 7-11 的客服确认这件事情，我到底在想什么？我就这样在警察局里做了2小时的笔录。回家之后我就去洗澡，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在浴室里哭了好久好久。我后来跟我表哥稍微讲了一下这件事情，他听完之后第一句话是说，这样你的钱还够吗？我瞬间大崩溃，我感觉自己对不起很多人，如今还是在后悔当初没有相信自己的直觉。这段回忆真的让我哭笑不得。

娜娜还看到很多有关诈骗的新闻，有的人甚至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几则娜娜觉得很离谱的诈骗案件。第一个呢，是发生在印度，最近就爆出离谱的假婚礼诈骗案。42名准新郎带着家人、聘礼与婚礼用品，满心期待参加集体婚礼。结果抵达现场之后，却发现完全没有新娘，众人才惊觉遭人设局诈财。警方指出，多名中介以集体婚礼名义招揽单身男子，声称可以安排来自孤儿院或贫困家庭的女子结婚，还保证婚礼、住宿及嫁妆等相关事宜都已经安排好了。受害者表示，对方事前会先透过手机传送准新娘的照片，甚至让男方挑选自己喜欢的对象。不过后来才发现，这些照片其实都是从社群平台盗用的网美女模照。每名男子还被要求支付约1.5万至2.5万卢币，总共约4900元至8200元新台币，作为婚礼注册与安排费用。其中一名受害男子表示呢，主办方还特别叮咛大家，不要提前举办婚前仪式，也不要穿正式的新郎服，因为所有流程都会在婚礼现场统一安排。不少家庭因此包车啊，邀请亲友，甚至提前准备喜糖跟聘礼，他们专挑经济条件差的男性下手。当42名新郎与家属陆续抵达婚礼场地后，却发现现场没有婚礼布置，也看不到任何的新娘。主办方不断以新娘正在路上拖延时间，直到深夜无人出现，最后更直接失联关机。警方初步认定，这是一场有组织的婚姻诈骗，专门锁定经济条件差、急于成婚的男性家庭下手。娜娜是觉得新娘到深夜都还没出现，就是有点荒谬了。我是觉得这个诈骗手法蛮新颖的啦，因为这个应该不太常会发生，所以我觉得蛮酷的。好，那娜娜接下来要分享第二则新闻，这回涉嫌泄密的对象是灵谷塔诈骗案的吴姓女主嫌情侣档。他们诈骗六名被害人共1.6亿，天哪，这是天价诶。犯案手法是诱骗被害人拿房地产去借贷抵押，而那个诈骗集团的核心干部居然窝藏在民宅内，打死都不开门，有人因此含恨轻生。其中一名遭诈的工程师，在北市信义区大道路和新北汐止一共有4间房产。不止房子全遭抵押，甚至连钱根本也没借到。涂姓工程师得知被诈骗后，不止房子没了，还欠下3500万的债务，甚至每个月都要付50万的利息。因为不堪庞大的债务压力，最后在新竹任职的科技公司内轻生。家属被通知到殡仪馆认尸，经由警方告知，遗孀才知道丈夫生前投资遇到诈骗。知情的友人说，他就是越陷越深啊，有点像说投入之后，诈骗集团又跟他说，把下个房子抵押，就可以把原本的房子拿回来，房子跟钱都没有了。集团呢，宣称高价出售灵谷塔，但要制造假金流才能避税，接着转借竹联帮战堂王姓干部假冒代书办理不动产抵押，设定借贷。六名被害人共拿出11间房产出来抵押。再来第三则新闻，彰化县有一名56岁中年男子，因受网路交友诈骗，被网友骗去投资标股和买虚拟货币。诈骗集团甚至设局要他以房产向地下钱庄借钱，他被骗损失1000多万元。1年前为了不连累他的家人而失踪，竟然在今年的中秋节被家人发现已经沉尸在果园外的厕所内，并且他当时是身穿红衣，但是已经化为白骨了。他生前向县议员张雪茹求助的简讯也曝光，张雪茹难过的说，

0: 这名男子是2023年4、5月间被诈骗，诈骗集团先以网络交友打动他，最后好心报名牌，要他投资虚拟货币赚大钱。中年男原本家境小康，跟妻子一起经营冰饮店，家里也有房子和土地等财产，但诈骗集团却一步步引诱他踏进投资的陷阱。最后他甚至被骗拿家里房产抵押向地下钱庄借钱。这里娜娜还想要再分享一则新闻，新北市汐止区一对老夫妻疑似因遭诈骗集团以假投资的方式榨光全部积蓄250万元，昨天夜姓老翁同事联系不上人，突然看见夫妻两个人沉尸在卧室里，死亡已经很久了。警方通知老夫妻的两个孩子到案，儿子一度不知道两个人为什么要走上绝路。警方访查邻居才得知提及日前遭诈骗。警方追查发现，黄女今年初曾报案指称，去年11月中误信脸书投资广告，加入诈骗集团的 LINE 投资群组，听从指示陆续汇款，面交250多万。警方今年三月逮捕邱姓车手，其余共犯仍持续追查。娜娜觉得自己的这笔钱对娜娜来说非常非常多，也非常非常重要，那可能对其他人来说应该还好。娜娜觉得非常遗憾，因为有人因为被诈骗这件事情去结束掉自己的生命。其实我觉得这是诈骗集团最可恶的地方。我觉得骗钱在生命面前是一件小事，但是为什么要去做会伤害别人的事情呢？虽然你可能是无意的，你可能是走投无路的，但是我觉得这条路就是不该走啊。我觉得诈骗集团真的太可恶了，他们的诈骗手法就跟钱是一样的道理。那个时候诈骗集团是希望我再投入一笔资金，他才能把原本我转出的那笔资金还给我，但这根本就不合理啊。我觉得诈骗集团真的不应该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你们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呢？娜娜希望这辈子都不要再经历一次了，希望大家都不要遇到这种事情。关于这段故事，娜娜脑中直接浮现出一首歌，让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吧。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动力火车。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每段故事都有它的专属旋律，每当你说起这段往事，脑中第一个浮现的歌曲是什么呢？这里是那是因为有你灵魂点唱。今天娜娜想要带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动力火车的《我很好骗》。虽然歌词内容没有到特别符合这个故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娜娜的脑袋里就有这首歌。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我觉得重点应该就是那句我很好骗，只需要动用几滴眼泪。我觉得我的眼泪已经默默掉下来了。

听完刚才的故事，你的心里是不是也泛起了一些涟漪？那些暂时找不到出口的情绪，让娜娜陪你一起安放。这里是那些感悟人文碎念。关于这个故事呢，我想要送自己一句名。

0: 让娜娜做了什么事情。让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吧。
1: 现在的你过得如何？找到自己了吗？先送一首歌给未来的自己吧。这里是刹那永恒，致未来的歌。
0: 经历完那件事情之后，我学到了教训，今后再也不用什么脸书社团买卖任何东西了。我再也不怀疑自己，我再也不轻易相信陌生人，我再也不要为了贪小便宜损失更多。我从那天之后就下定决心要去找一份打工，把自己被骗的那些钱都赚回来，让自己体验一下辛苦的感觉，不要再把钱当成挥之即去的东西了。那天晚上报完警回家后，虽然被妈妈骂了一顿，但她同时也安慰我说，这就是经验啊，人生就是因为有这些经历才会学到该学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这种事不要再犯错第二次。自从这件事发生过后，我把银行的 apps 通通删除，防止自己再次被骗。上了大学之后呢，我就买了一台机车，发现那笔钱真的很重要，在每一刻都让我觉得那笔钱真的很重要，让我时常会去想，如果当初自己没有上当被骗就好了。这就是关于我花了昂贵的一笔钱，上了一个人生重要的课，学到了很多的故事。
1: 在这里，娜娜有准备几个预防诈骗的小妙招，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一讲到诈骗呢，很多人就会觉得我很聪明啊，我不可能会被骗。这个想法跟娜娜当初是一样的。但现在的诈骗不是考验你的智商，而是利用人类的恐惧、贪心以及对家人的关心。我们不需要去背诵成千上万种诈骗手法，因为手法每天都在变，我们今天只专注学一件事情，那就是学会一套套用的防范系统。希望这套系统在日常生活中的诈骗可以被用上。只要这套系统建立好，不管是接到电话、收到简讯，还是网页弹出的视窗，你都可以在三秒钟内筑起自己的防火墙。首先呢，我们要养成一种类似反射动作的肌肉记忆。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任何可疑情况，大脑就请立刻亮起红灯，启动这三个绝步。第一个绝步呢，是绝不操作 ATM 与网络银行。 ATM 只能把钱弄出去，没有办法把钱弄进来。不管电话里的那个人声音有多好听，语气有多客气，自称是法院的法官、警察局长，还是知名网购平台的总经理，只要他的最终目的呢，是叫你去 ATM 前操作，或者是打开手机网银 APP， 或者去超商买游戏的点数，来做什么解除设定、身份验证，那八九不离十是诈骗。这个时候电话请直接挂掉。第二个绝不呢，是绝不点击简讯与通讯软体的不明连接。现在的恶意连接做得非常逼真，点下去呢，可能你的手机就会中毒啊，被监控，或者信用卡号码会直接双手奉上。那举个例子，假如你今天收到交通罚单未缴啊，水费电费催缴，包裹无法投递，请点击更新地址类似的简讯，看到简讯里的网址，手指请立刻刹车，绝对绝对不要点下去。正确的做法呢，是你自己打开浏览器去搜寻台湾电力公司或者是监理服务网，从官方管道去查这个简讯的真伪。简讯里的连结呢，一律当作是假的，千万不要点进去，真的很危险。第三个绝不呢，是绝不泄露个资密码与 OTP 验证码。你的身份证字号、银行密码以及刷卡时手机收到的一次性 OTP 验证码，就等于是你们家的大门钥匙。 没有任何一家正常的银行，也没有任何一个警察

会在电话里问你的密码，尤其是简讯里传来的 OTP 六位数验证码，那个就是你的最后防线。只要你把这六个数字告诉电话里的人，你的户头或信用卡立刻就会被刷空。另外，绝对不要把自己的邮局或银行账户借给卖给别人，一旦借出去呢，你的账户就会变成诈骗集团的洗钱工具，你也会变成刑事通缉犯哦。这件事情非常恐怖哦，希望大家可以利用这套防范系统好好的防范未来遇到的诈骗。那如果你今天真的遇到了可疑的状况，真的接到可疑的电话呢，那当下你应该要怎么应对呢？请大家牢记这七个字，一听二挂三查证。我们来拆解这三个动作哦。第一个是一听，敏锐的捕捉诈骗集团的关键字。只要电话中或讯息里出现以下三个关键字，请直接在心里判定它就是诈骗。关键字一是监管账户、公证账户。警察跟法院绝对不会在电话中帮你做笔录，更不可能叫你把钱汇到某个账户里监管，所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关键字二呢，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只要听到保证赚钱，百分之百一定是骗局。天底下真的没有白吃的午餐，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永远不可能稳赚不赔。关键字三，侦查不公开，不能告诉家人，这是为了断绝你的外援，让你孤立无援。我觉得这要非常的小心，因为通常不让你告诉家人，其实应该也是不太可能啦。那第二个呢，是二挂，无情的挂断电话。诈骗集团会用非常恐怖的语气，例如你不配合，财产就会被没收，你儿子现在在我们手上啊，来吓你，逼你不能挂电话。这时候呢，请你拿出你的勇气，不需要礼貌，直接按下红色挂断键。只要切断通话，对方的心理控制链就会断掉，你的理智呢就会立刻回到大脑。第三个，三查证，善用现代科技工具。现代的 AI 非常的好用，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多利用这个资源哦。挂断电话后，千万不要拨打对方简讯里留的号码，也不要回拨刚才的那一通电话，请使用这三个真正的官方工具。第一个工具是直播165，他们不怕你一直打，只怕你不打。只要拿起手机拨打这三个数字165，24个小时都有专业的警察在线帮你解答哦。那工具二呢，就是安装 Who's Call App， 这个 App 非常有用，它可以直接在对方来电的时候就直接显示哦，这通电话可能是来推销的啊，或者是打广告啊，或者是真的就是对方的 maybe 就是电信公司之类的，就是他可以直接告诉你这是不是诈骗电话或者是骚扰电话，在第一时间就可以把坏人挡掉。我非常建议可以帮自己跟爸爸妈妈的手机上面都下载这个 app， 真的非常好用。那第三个工具呢，是亲友密语防线。现在 AI 可以模仿声音和长相，这就是所谓的声伪技术。如果接到儿子啊女儿哭着借钱的电话，挂断后请用你们原本习惯的 LINE， 或者是用旧电话打回去，或者跟家人约定一个神秘暗号，像是我们家第一只养的猫咪啊叫什么名字，如果你们对不到暗号，那应该真的就是假的。再来，如果你真的真的真的非常非常不小心的汇款了怎么办？这套黄金自救法真的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记起来。人非圣贤，万一我们或者是家里的长辈啊真的在慌乱之下把钱汇出去了，那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不是

0: 哭也不是自责。我们有15分钟的黄金时间来拦截这笔钱哦。这个机制叫做圈存机制。第一步呢是直接拨打电话，立刻打110或者是165。第二步，报账号，请清楚的告诉警察我的账号，我汇过去对方的银行代码、对方的账号、汇款的时间和精确的金额。第三步，冻结账户。警方收到资讯后会立刻联防通知银行，把对方那个诈骗账户进行临时圈存冻结24个小时，让诈骗集团的车手在 ATM 领不出这笔钱。第四步呢是拿三联单，在24个小时之内带着你的汇款明细表跑到最近的派出所报案做笔录，让那个账号正式变成警示账户。只要在车手把钱提走之前完成这个动作，你的血汗钱呢就有机会全额退到你的户头哦。可是不是所有的钱都一定拿得回来。娜娜一直有一个观念哦，就是其实不管是借别人钱也好，被骗的钱也好，其实你的钱只要出去了，你就要有心理准备拿不回来了。所以也不要因为拿不回来而灰心，就当作是学一个教训吧，就是之后再多加预防就好。那娜娜帮你们总结这三点，任何人叫你操作 ATM 或者是网银的时候绝对不要操作，任何的简讯里面的不明连接哦，绝对不要点击。再来是任何可疑、恐惧、心慌的时刻就直接拨打165。赚钱真的很辛苦，守护资产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提高警觉，希望大家可以当一粒防诈的种子，把这套不操作、不点击、不泄露的观念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多一分查证，少十分损失。希望大家日后都不要遇到这么坏的诈骗集团，让我们好好的防范，杜绝诈骗集团。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uice Boy。
1: 我要带来的这首歌是来自 Kelly Clarkson 的 Stronger， 里面有一句歌词我想要送给大家，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能伤害你的事情才能让你变得更坚强。我觉得人就是要越挫越勇，大家加油。

0: 节目即将来到尾声，今天娜娜分享的故事有没有让你想起一些事情啊？
1: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放下平时那些轻松的话题，用最真挚、最毫无保留的心，跟每位在收音机旁、在手机屏幕前的好朋友聊聊一句最近让我感触很深也非讲不可的话，那就是现在诈骗真的太多了，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多加小心哦。当我们听到防诈骗或多加小心这四个字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通常是什么？可能是啊，我要顾好我的钱包，我要小心我的银行账户，或者是哎呀，这跟我没关系啦，我这么聪明怎么可能会被骗。但这阵子看了这么多令人痛心的社会新闻，我常常在想，诈骗集团最可恶最残忍的地方真的只是偷走那些钱吗？钱固然重要，那是大家每日每夜辛辛苦苦存下来的血汗钱、养老金，但比起金钱的损失，诈骗集团真正摧毁的往往是一个家庭几十年建立起来的信任、安全感，还有一个人的尊严。他们利用的不是我们的愚蠢，而是人性最美好的部分，父母对儿女的过度担心，老伴对彼此深厚情感，或者是我们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他们把这些善良当成武器，回过头来伤害我们。所以我今天想要邀请大家换个角度来看防诈骗，这不只是一场财产保卫战，这是一场我们全家人要一起打的幸福守护战。我们常常在新闻底下的留言看到很多人说，这些人怎么这么贪心，这么明显的骗局怎么还会相信，是不是老了变笨了。每次看到这种评论，我的心都很纠结，因为我想听那些受害者说几句话。被骗真的不是因为笨，更不是因为贪，很多时候那是因为寂寞和那份说不出口的爱。我们试着把时间倒转，去看看那些独自留在家里的长辈，儿女长大了都在外地工作忙碌，一个星期可能讲不到几分钟的电话，这时候有一个嘘寒问暖的投资助理每天早上传个早安图啊，关心长辈有没有吃饭，天气变冷了要多穿衣服，

夫，那个关心的频率甚至超越了亲生儿女。长辈在那个当下感受到的是被需要、被在乎的温暖。又或者，当诈骗集团包装成高投报率的稳赚投资时，长辈心里想的是什么？他们真的是想要自己去挥霍，去买奢侈品吗？根据很多心理咨商师的个案分析，大多数长辈想的是，我现在退休了，没有生产力了，我很怕以后生病变成儿女的负担，如果我能用这笔存款再赚一点，以后孙子读书的学费或者是我的医药费，我就能自己解决，不用去麻烦自己的小孩。这些是为人父母到老到死都还在为子女着想的那份毫无保留的爱。当长辈发现自己一辈子的积蓄空了，那个打击是无法想象的巨大。他们会陷入极度的自责，觉得自己怎么这么的没用，怎么把全家人的未来都搞砸了。他们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敢出门，不敢面对邻居。这时候家庭的考验才真正开始。有些做子女的一听到父母被骗了几百万，一时气愤慌张，口不择言的话就脱口而出，你当初为什么不问我？我就跟你说过那个是诈骗，你为什么就是不听？你是不是老糊涂了？听众朋友，这些话就像一把把尖刀，这就是医学和心理学上所说的家庭二次伤害。金钱的损失已经造成了，那是对物质的伤害，但家人的责备、冷漠和不谅解却会彻底击碎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很多长辈最后不是因为没钱而走上绝路，是因为承受不住对家人的愧疚以及那种被世界抛弃的孤独感。钱没了我们可以再赚，或者我们可以省着点过，但是如果因为这件事把一个活生生的家人、把几十年的亲情给逼绝了，那才是真正无法挽回的悲剧。所以今天听完节目的每一位听众，如果你的身边真的有亲友不幸遇到了这种事情，希望大家的第一句话绝对不要是责备，请走过去抱抱他，告诉他没关系，钱没了就没了，只要你人平安，我们全家人在一起就什么都不怕。愿我们都能用更多的关怀、更多的陪伴，把诈骗集团彻底隔绝在我们的幸福之外。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希望今天的分享能给你一丝的温暖与力量。最后要播放的这两首歌呢，第一个是戴雨桐所演唱的《骗子》，原唱是文夫，以及薛之谦的《演员》。我觉得这两首歌跟假交友诈骗的情境很符合，大家一起来听听看吧。我们下集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在这段午后时光，一起细细品味好音乐。
2: 欢迎光临午茶旋律，
3: 每周三下午5点，
2: 空中与你共度悠闲的音乐时光。欢迎收听
3: 午茶旋律，
2: 每周三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广播直播播出哦，然后在每周四的下午3点也会再上架到各大串流平台都可以收听。我是雨佳，
3: 我是庭轩，
2: 耶、yeah, ！来到午茶旋律，就是115学年度的第二集了。
3: 没错，那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会分享精选的歌手，还有新发行的好音乐，让听众们可以听听音乐，好好放松。
2: 没错，没错。那今天就是到了我们节目的第二集了嘛？我们节目午茶旋律都是可能韩文、英文、中文歌手比较多会分享，
3: 轮 流分享这样子。
2: 对对对、嗯，那今天这一集呢，就是中文歌手咯。
3: 没错，
2: 因为去年啊，就是14学年，我们有一个韩英中、韩英中的
3: 规律、啊、不成文的小规，
2: 对、
3: 那个小规，
2: 可能有些人会发现，哎，好像真的就是一周韩文，一周英文，然后一周那个中
3: 文
2: 的歌手。对，但后面有一点就是
3: 小
2: 乱
3: 掉啦，对对对，就有时候就他们可能发新歌，然后就会想说，那不然提前介绍他们，或者是说如果遇到某一集，假设17，那就会想要介绍一下 17 这种的，就是名字跟集数是有含义的这样子。
2: 对对对、嗯、但今年就是115学年度，我们应该没有什么特别想要，对，就是
3: 没有规律了，
2: 想分享就分享啊，大家也可以到我们 IG 是 Melody Time 下底线，也可以私讯我们许愿你想要听谁的介绍啊，听谁的故事。
3: 对，那现在也是我们放暑假了，已经不知道，就是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哦，已经七月的中间了耶，不想要时间过得这么快。
2: 对，而且其实就算说就是追剧的话，你一整天很快就过完嘞。
3: 哦，对啊，
2: 我就才看几集，哎、欸，怎么要吃饭了啊？才看几集，哎、欸，怎么不行了？晚上了。
3: 真的，所以就是说，快乐的时间过得特别快。
2: 对，所以我们就是好好享受。那、啊、现在中午、嗯，其实外面中午也还是很热，大家
3: 如果要
2: 出门的，一定要注意防晒跟喝水。
3: 我只要起床呼吸就会流汗。
2: 哦，真的？啊，你家昨天停电？嗯，还好吗？
3: 还行还行，
2: 你就是躺平，
3: 没有到他讲那么夸张，就他说到3点、嗯、但是实际上1点多，然后我就听到哔一声，就是冷气它回电，然后它哔一声，然后我家的灯突然，我房间的灯突然亮了，所以我就醒来。然后那个时间的我、哦，我已经处于一个，我已经睡着了。可是我醒来之后，我觉得我快流汗了，但是我还没到流汗的程度，
2: 哦、
3: 就是快
2: 还行
3: 不行了。然后刚好电就回来了，所以我就
2: 赶快，那真的很好，嗯，不然真的是停电半夜，如果
3: 这个时间这个天气，
2: 对，
3: 要我没有吹冷气，没有吹电风扇，真的是会就是没办法，我会干掉。
2: 对，因为庭轩就是一个很会流汗的人，我雨佳我是比较怕冷，像我们现在在录音室，如果有时候冷气开很冷的话，我就会觉得有点冷，但是我调温度的话，庭轩会说哦好热哦，而且
3: 我的耳朵已经要，而且我们会戴耳罩型的耳机，
2: 全罩，对
3: 对，所以真的是会已经感觉到我的耳朵周围流汗了哟，这样子。
2: 对对对，反正就是现在未来

0: 就是大家要好好喝水，注意防晒这样子。
1: 对，出门的时候也要记得带雨具，因为会有午后雷阵雨哦。
0: 对，没错、那我们就赶快进入我们的
1: 主厨特调。
0: 欢迎来到
1: 主厨特调。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会精选一位歌手或团体来聚焦介绍，然后会分享他的发展创作历程，还有我们推荐的歌曲。
0: 没错，那今天要介绍的呢，就是台湾的男歌手萧敬腾。
1: 没错，那萧敬腾呢，他是阿美族的混血哟，他是汉族还有阿美族。然后呢，他是出生于花莲县的丰滨乡。
0: 嗯哼，那他现在今年呢是39岁喽。
1: 对，其实蛮年轻的耶，因为萧敬腾真的是我从小就知道他非常的有名，然后所以我就会想说哦。他应该就是现在我都已经大三了嘛，所以呢他应该也算是蛮资深的前辈艺人这样子、结果才还不到40岁，所以真的是还蛮年轻的。
0: 对，因为他很早就开始有往演艺这方面发展、他在2002年那时候是读沪江高中室内空间设计科，但是他那时候就是比较叛逆，然后有一些可能霸凌别人或是不太好的行为出现，但是他之后真的就是有澄清了，然后也有道歉，就是有反省了。
1: 就是那时候是比较不好的，像现在就是可能前阵子啦、比较红的一个韩剧叫做那个
0: 铁拳教育，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这阵子就在看，虽然有点晚了才看，但是真的是还蛮爽的一部片，就是你在有点受不了说哦，那个小恶霸然后一直霸凌别人，他到底什么时候才会被受到那个制裁、到底什么时候那个主角才会反击他这样，然后那个东西那个不是东西啊，那个老师就真的出现然后打他这样子。虽然说这样子以暴制暴好像不是很好、但是因为在
0: 剧情需要，
1: 然后那个真的是有点忍无可忍嘛，就是现在的小孩可能都是比较大家长比较宠爱的吧、所以就好像跟以前我们常会听到说我们爸妈都是被老师打的那种年代、
0: 对，现在没有体罚了，
1: 现在不是这种体、对，现在连罚写都算是体罚的一种了。
0: 对啊，现在小朋友很难管耶、
1: 对啊，其实都在想说到底要怎么样不会说过度宠爱小朋友、但是又要告诉他说什么东西是对的，
0: 是
1: 什么东西是错的，其实这真的是蛮难的、然后你又不能说可能让他就是从小都没有一些挫折，这样子他上学去到学校他可能比较容易会受、会受伤或什么的，所以真的是蛮难教的。然后也要担心自己的小孩在学校可能会受到同侪的霸凌。以前小时候啊，国小的时候都会说什么哦，别的同学对我怎样很坏很坏，回到家然后那个家人都会跟你说不要理他就好了。
0: 可是没有那么难，
1: 可是我没办法不理他、对啊、所以那真的是蛮难的。
0: 对啦、就是你不管在做什么事情都要三思而后行啊，你不要因为好玩、然后怎么样，
1: 对，
0: 拿借口来当你做这些事的什么的。
1: 现在以前可能很多欺负同学、现在一堆这种欺负老师的情况可能也是会有的。
0: 对，真的、
1: 所以现在在当老师的人们真的都很辛苦，辛苦你们了，
0: 真的。对、那萧敬腾呢，他就是那时候在学校也是有校外的辅导员，
1: 对，
0: 就是开导他说为什么你要打架花那些力气，那你干嘛不花在音乐上面？
1: 没错，所以这就让他就是走上了音乐这条路上。
0: 对，
1: 他也是有天分的、所以他就把这个心思专心在音乐上面。
0: 对，然后也是遇到很好的人开导他、
1: 对，
0: 不然万一他就一直打架下去，可能就不会有野太妹，
1: 对，就不会有今天的萧敬腾
0: 了。对，
1: 真的是，所以说学音乐的小孩不会变坏是这样子吗？
0: 因为要去学音乐。
1: 对，
0: 对啦，是啦，而且学音乐通常比较有气质嘛，
1: 也你说那种小提琴啊、
0: 如果是小提琴、对啦，但如果是摇滚乐团就
1: rock 这样，
0: 对啦，但是我觉得学音乐就是一定是对音乐有热情，所以你会把时间放在音乐上，可能就不会去打架啊，一直玩手游
1: 啊。对
0: 啊，
1: 你要想
0: 那些至少有一件会愿意做的事。
1: 像你要弹钢琴啊、学小提琴，
0: 对，这都
1: 好花时间、
0: 真的。
1: 然后你 生命当中你要拨一堆时间在这上面，其实就会花你很多很多 时间，然后你还要顾课业，然后你还要吃三餐睡觉这些的，你应该真的就不会有心思在这些其他的事情上面了。所以呢，就是他的母亲就让他到音乐教室上面去学习这样。
0: 对，然后因为

0: 经济状况没有很好，所以他学了三个月后就没有再去上课，但他都是自己练习哦。
1: 哇，那真的是有天分的人才可以这样子。
0: 对，真的。然后他之后是在音乐教室里面有教儿童打鼓，
1: 哇，
0: 然后也有就是加入了这个少年辅导组去教导社区的青少年。
1: 哦，所以
0: 他对、哦、后来就是有点金盆洗手嘛的这种感觉。
1: 哦，然后以前曾经因为这个辅导组，所以开导了自己之后，他也就是进入这边，然后当一个好的大哥哥，然后去就是教导这些弟弟妹妹们这样子。
0: 对、嗯、然后他就有连续两届获颁台北市的善心人士奖哦。
1: 哇，所以真的是如果说不是做这个节目，我真的很难想象他以前会是这种霸凌别人的人、欸、
0: 对，就是新闻都有讲啦，就是他有自己描述自述他有坦言
1: 以前坏做的
0: 一些
1: 坏
0: 的
1: 习惯，
0: 对、
1: 嗯、
0: 但现在就是有转变了啦。
1: 嗯，这样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至少现在有改变，然后也要得到受害者的原谅啦。
0: 哦，是、嗯、虽然说可能很难啦。
1: 嗯，确实。
0: 对，然后他之后啊就是在民歌餐厅，一个餐厅叫天秤座。他是天秤座吗？哦，
1: 3月30日不是。
0: 哦哦，反正就是有个餐厅是天秤座，他就在里面当驻唱歌手、嗯、然后是那时候最年轻的那家店里面的驻唱歌手。
1: 啊，在17岁就可以当驻唱歌手，那真的是很不容易。
0: 对，你而且驻唱歌手也要唱得好听吧，不然
1: 一定是的、啊、
0: 吃一吃就走了，不会想留下来给你认真听欣赏。
1: 吃东西都吃不下去，如果唱太难听的话、哦、然后那个负评就会被刷，说什么唱的唱得太难听，真的可以换一个人吗这样子。
0: 哦，有可能有可能、嗯嗯，反正他就是那个利用放学后的时间，然后在那个台北新竹桃园啊这几个地方就是骑摩托车奔波，然后他曾经一个礼拜演唱超过50个小时、欸、
1: 哇，太扯了吧。
0: 对、啊、
1: 那真的是很多。
0: 对，而且你也不能说我每个礼拜都唱同一首歌吧，你也要练习新歌啊，不然大家也会听腻。
1: 对啊，而且有些那种不是可以点歌的吗、嗯、就是那种我在吃饭的时候、
0: 哦
1: 欸、然后我就要点歌、
0: 嗯、对对对，
1: 那我还要会弹这首歌，然后我还要会唱。
0: 对，因为如果拒绝他也很不好意思啊，
1: 不
0: 好意思、
1: 哦、
0: 我不
1: 会，
0: 我没经过会，我不会、嗯、对
1: 这种。那如果说我一直以来一天可能拒绝个5-6首，那大家可是不是会觉得说就是不太那个兴致就不会起来这样子。
0: 哦，对，有可能。
1: 嗯，所以那真的是要看过很多歌，学很多歌，我才有办法。
0: 很不容易耶。
1: 嗯，没错。嗯，那真的是很厉害。
0: 没错。然后他最后啊是在2007年哦、喔，那时候也很小吧？
1: 那时候大概是20岁
0: 左右的时候、嗯，然后他在第一届的超级星光大道有一个踢馆单元啦。他就在那边表演，然后就获得关注哦。
1: 哇，所以呢在隔年的3月呢、嗯、就华纳唱片公司宣布说要跟萧敬腾签约4年，然后也在这个时候有发行首张专辑，就是萧敬腾同名专辑哦。
0: 哦，而且这张专辑啊就是刚出道的嘛，然后就有入围第20届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耶、欸嗯、
1: 哇，真的是很厉害，
0: 出道就入围了。
1: 对啊，因为你要在这种那种超级星光大道是一个很多厉害的人进去海选，然后你可以登上节目的真的都是很厉害的人才可以登上这个节目，
0: 真的。
1: 所以在这上面出来的人真的都是还蛮备受瞩目啊，然后也都是实力派的。
0: 嗯嗯，没错。而且这华纳唱片也是很大家的唱片、欸
1: 真的，没有人不知道。
0: 对、嗯、然后很有眼光，然后就签下来了。
1: 对，绝对是要抢下来的，
0: 真的真的、嗯、那他的这张首张专辑就是萧敬腾的同名专辑嘛，萧敬腾、
1: 嗯、
0: 是由当时就是一线音乐人共同打造、哦、就是有包括五月天的阿信，然后 FIR 的阿庆，苏打绿的清风曹格，然后宋念宇小雨，还有很多知名的制作人，像是李伟松，然后陈伟等等的人，反正就是大家每个人都来帮他。对、
1: 嗯、真的是很厉害耶。
0: 所以这张专辑真的每首歌都超强的。
1: 嗯嗯嗯，没错。那第一首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歌曲就是这张专辑里面的原谅我这一首歌、嗯，对，那这首歌在描绘了说我爱情当中呢，因为我的自卑啊，然后还有我的成全，所以我假装用我不爱了这种东西，然后去跟你说什么想要让你幸福啦，我已经不爱你了，你就去跟他走吧的这种感觉。
0: 嗯，
1: 然后歌词里面就有刻画着说，我明明其实还是很爱你，可是呢我只能伪装冷漠啊，然后抢先把你说分手的这种感觉，让你恨我，然后你就可以去成全你的另外一场幸福这样子。
0: 哇
1: 哇，
0: 真的是会很伤心耶。
1: 对啊、嗯、我不爱你只是一个借口，

0: 这寂寞是我来承受的。
1: 哇、，Oh my god，
0: 这真的是好的吗？如果说、如果这样子的话是什么三角恋的关系？然后我先跟你说那个拜拜这样子，那、
1: 就是、
0: 我知道你其实里面有一个更喜欢的人，所以要让你们两个成全这样子。
1: 对，但我也会希望我喜欢的人幸福吧。
0: 啊、
1: 就是如果说他不喜欢我没关系、啊，不是说就是有个二选一题目，要选你喜欢的人还是喜欢你的人？
0: 哦，对，这种很常会遇到这个题目，然后大部分的人都会选喜欢自己的人。
1: 哦，
0: 就是。他会怕说，如果我喜欢那个人，都一直都
1: 不
0: 爱我。
1: 哦，确实确实，嗯，对，那就去追星。
0: 哎，就去追星，因为他们真的都会，每个人都很爱很爱，耶耶耶，那个 heart heart。
1: 对
0: 啦，
1: 虽然说不排除有那个金钱的纠结，金钱的纠葛，
0: 啊没办法啊、
1: 可
0: 一定就
1: 是
0: 得花钱、
1: 就
0: 是。
1: 对，真的是说，就是他们也知道说，就是。粉丝们也会感受得到，就是我从出道一路来，然后他们是真的一直在感谢粉丝、一路的陪伴，不然没有粉丝也不会有他们啦。
0: 对啊，
1: 就除了金钱方面，心灵上的支持
0: 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1: 对啊，不然我都给你买专辑，然后线下都没有人要去看你的话，
0: 也是
1: 就是感觉
0: 这样会被别人讲话吧？就是说你专辑卖了这么多，然后结果你线下的那个成绩这么差，也是会被讲话。
1: 对对对，反正就是一首原谅我，就是那个将爱情的放手还有自责这种歌描写在里面啦，催泪的歌曲
0: 啊，原来是这样子。
1: 对、
0: 大家不要哭出来了，
1: 哎呦，第一首就来这么那个OK， 那就请原谅无常旋律第一首就播原谅我。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最硬的狂想曲只在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0: 那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原谅我》。
1: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算是还蛮热门的一首歌，王菲。
0: 对，每个人都知道的《夜太美》，在 KTV 一定要点的这一首歌。
1: 对，然后就是收录在王菲这一张专辑，然后是她的第二张专辑，在2009年七月发行的哦。
0: 对，隔一年呢，马上就推出了第二张专辑，然后呢，也录。就是也进入了2009年 HITO 年度百首单曲的第二名耶，
1: 哇，太厉害了，而且他这首是出道第二年，
0: 第二年的第二张专辑，然后的第二名，
1: 哇哦， fantastic，
0: 真的太厉害了，
1: 真的。那这首王菲就是用那种霸气、危险还有狂热的重金属摇滚，
0: 真的真的，
1: 对，就是描写对于心目中那种我至高无上的女神呢、啊，她就是王菲，所以我就是。是对这个王菲爱上了、迷恋了、无可救药了。
0: 对，然后呢要摇滚起来，然后歌词里面就把爱情比喻像是说我明明就知道会粉身碎骨啊、然后我也甘愿去奔赴的一个危险的游戏，这样有摇滚的红酒杯这样子，然后还有高跟鞋啊，还有弯刀的眉啊、这种的就是侵略性啊，还有魅惑的意象，刻画成说主角是一个宁愿是超之千年的泪，然后我也愿意就是用生命去对抗全世界，也要霸占这个王妃这样子。
1: 没错没错、而且就是 KTV 的话，如果要炒热气氛就直接来这一首。
0: 没错，然后你在那个 KTV 的时候，因为他会播 MV 嘛，所以你也都看得出来，就是他想要表达的这些就是粉身碎骨啊这种感觉。
1: 没错，所以就是一首非常炸裂、很燃烧的一首歌曲。
0: 没错，真的是大家一定都耳熟能详啊，从小听到大，然后到现在 KTV 也都还是一定要点的。
1: 对，不然你去 KTV 会想说要先点什么？一开始
0: 一定就是要先炒热，对、就一开始排行榜先点开来，然后先看大家都喜欢唱什么、然后要炒热气氛嘛，大家要先嗨起来，然后那个时间越到后面的时候，大家就会睡着了，这样不然就滑手机的开始滑手机啊，前面大家在那边跳得很开心的那个都到后面都会睡着这样子。
1: 对，其实唱 KTV 你也要有体力耶，一直唱歌喉咙会很累耶，
0: 真的真的，
1: 就像 idol 还有像我们，其实我们要讲一个小时的节目
0: 也是有点累，我们要那个平缓一下我们的心情，我们不可以太激动的话、对，就是如果我们讲话都小小声的讲，听众们就又要睡着了。
1: 对，但我们就是没办法，我们就会越讲越激动。
0: 对，我们真的是个性就无法这样子。
1: 其实我平常讲话不会说到这么激动，好像
0: 有没有，你讲话超激动的，林宇佳是 对非常的激动的一个人。
1: 对，我是个激动姐，
0: 好好笑。
1: 对，那我们就来听这一首萧敬腾的《王妃》。

0: 刚刚听到的就是萧敬腾的《王妃》。
1: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怎么说我不爱你》这一首歌，然后是在他的第三张录音室专辑《狂想曲》当中的歌曲哦。
0: 对，那这张专辑呢是在就是2011年的时候6月8号就是上架的，然后呢他当这一次是他自己第一次担任制作人，然后里面收录了14首歌曲哦，
1: 嗯，很厉害，14首很多哎，就是正规专辑的概念了。嗯，
0: 对对对，
1: 嗯，然后有获得2012年 HIDO 流行音乐奖的年度华语歌曲，然后也有获得第17届的新加坡金曲奖的最佳演艺男歌手奖哦，
0: 很厉害耶，就是他的这张
1: 真的
0: 第三张专辑，
1: 这样算是出道即巅峰吗？出道即有人气，
0: 确实他真的是非常的有人气，嗯，一直到现在就是
1: 真的
0: 是家喻户晓的一个艺人这样。嗯，对，然后呢这首歌是用那种极其揪心又纠缠然后也很充满窒息感的一个笔触嘛，嗯，就写说呢一段明知就知道说哦就是在互相伤害啊，嗯，可是又反复的一直哦我好像很沉迷于他，但是我好像要清醒说 这段关系真的是好的吗的这种有毒的关系当中
1: Toxic Relationship
0: Yeah
1: 最近很多歌都要这种 Toxic， 有像之前 Rosé 也是有什么 Toxic to the end
0: 啊，对，
1: 一起有毒，然后 AT 子啊6月26号回归的歌曲也有一首歌是 Toxic， 那首歌它的歌词是 sexy 的那种性感 啊有毒的关系的那种，
0: 对，像那种什么韩啊不管是韩国的啊台湾的啊，然后英文里面的歌曲非常
1: 多，嗯，也是会
0: 讲
1: 很
0: 多
1: 这种有毒的关系，确实就是他这首歌怎么说我不爱你是讲说就是有欲望啊，
0: 嗯，
1: 有欢愉，可是就是这些都是短暂的，我最后我还是没办法，我想爱却无法相处的这种无奈，
0: 嗯，但是我们如果想分但是我又不愿意放手的这种感觉，
1: 对，就是一段有毒的关系啦，
0: 嗯，真的这种现在的爱情不分国界，在每个地方都有可能发生这种事情，所以每个国家都会有这种不一样语言但是都在讲同样的这个爱情的这种歌曲，嗯，对，
1: 而且现在很多素食恋爱大家真的要保护好自己，
0: 嗯，真的反正不要被诈骗就好了啦，如果说你是那种可以接受开心两个人享受当下然后不要去在乎未来的话那好像 OK， 但是你不要被诈骗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哦耶！
1: 那刚刚听到的就是萧敬腾的《怎么说我不爱你》。
2: 没错，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只能想念你》。
1: 没错，也是收录在《狂想曲》这张专辑当中。然后它是描绘说，面对至亲或是挚爱离世的时候，那一份来不及好好告别的遗憾，还有温柔的祝福。
2: 对，然后这首歌呢，是那个未来戏剧韩剧的《陈军管绯闻》的片头曲，就是
1: 对，
2: 就是在这个韩剧来。放在台湾
1: 播的时候，
2: 然后就是放萧敬腾的这一首歌当他的片头曲这样子。
1: 对，是一首疗愈力量的歌啦。然后这个韩剧应该是我们妈妈那个年代嘛。
2: 2010年那时候我才16岁。
1: 对啊，陈军管绯闻，他是有那个朴有天、朴敏英、刘雅仁跟宋仲基主演，都是现在蛮。也是很知名的演员，然后那时候演的一个韩剧，反正就是以朝鲜时代陈居馆的背景去做的一个韩剧啦。
2: 对，没错。那歌词里面呢，就围绕着说我来不及说出口的离别，因为他就是

0: 那么突然的离开嘛，所以呢，我们可能还有很多话想对他说。那就是虽然说我充满着失去的难过，但是我就是不断的用回忆去想念他，然后我再把这一份悲伤转为祝福，就是我可能在心里面就希望他可以一路好走啊，然后下辈子我们可能再当个就是亲人或者是说好朋友这样子。
1: 确实你的祝福你的想念他一定会收到。
0: 对，没错没错。
1: 那就一起来听听这首《只能想念你》。

0: 刚刚听到的就是《只能想念你》，
1: 接下来大家介绍的歌曲是《让我为你唱情歌》。
0: 没错，这首歌是在他的第六张专辑《欲望反光》当中的歌曲。
1: 嗯，没错，在2018年的6月22号所发行的。然后呢，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曲是《让我为你唱情歌》。
0: 嗯，那这首歌就是情歌啦，他就跟你说就是情歌了，就是用那种很温柔啊，充满保护欲的笔触，就是写出学生时期暗恋的女生，然后我们多年后重逢。

0: 红了，哇，然后我就直球告白了，哇，
1: 对，天哪。然后呢，这个、歌词里面就会写到说，女孩呢，她就是把她的帽子戴很低呀、啊，然后我戴上耳机呀、啊，想要隔绝世界的这种感觉。然后呢，嗯、比喻说我们以前是透明但是又存封的那些琥珀，然后我用一杯咖啡。然后打破了你的冰冷这样子，然后并告诉你说、oh. 天塌了我会扛下哦的这种感觉所以呢就是在这种多年之后，然后我还在你面前耍帅的这种感觉吗？
0: 对，我坚定守护你耶、嗯、哦，
1: 所以这是一种萧敬腾的爱情啊。
0: 对、嗯、真的真的。那萧敬腾的爱情也是就是前几年一两年前的时候、
1: 啊、引起轩然大波。嗯，
0: 对，因为他说什么啊，什么六月是夏天呢还是什么，
1: 对，什么夏天是 summer， 然后 summer 是李友慧，李友慧是我老婆这样子。
0: 对、嗯、那林友慧呢是萧敬腾就是的经纪人嘛，他们认识16年、嗯、而且萧敬腾在19岁哦，然后那时候林友慧大他14岁，
1: 对，
0: 但是萧敬腾19岁就有表明心意说我会追你，
1: 哇，所以这个真的是他会直接对你直球告白，然后跟你说天塌了我会扛下的这种感觉吗？
0: 对，因为那时候就是那个他们很早就认识，然后也一起共事哦，对，然后就是有被 Summer 的这个专业啊能力吸引到了、哦、女强人的感觉，
1: 大姐姐的感觉，然后觉得说我可以追随他这样子。
0: 对、嗯、没错没错，那真的是最后用时间证明了真心，就是在2023年的6月在 Summer 50岁的生日派对上面惊喜求婚，
1: 哇，然后周杰伦啊，然后还有他的老婆啊等非常多的好友都有到场见证、嗯、然后他的那个告白求婚的那个影片啊，结婚的影片也有被大家就是广为流传这样子、嗯、他们的爱情真的是非常的甜蜜。
0: 对，他们是在2024、嗯、也是两年前了，就是在台北举办婚礼，然后萧敬腾送上13.33克拉的婚戒、喔、
1: 哇哩嘞，这要多少钱啊，
0: 哇，数不清了，这份爱非常沉重，
1: 真的是，这应该要个几十万吧。
0: 对，然后真的是这个超级大的年龄差，然后还可以一起走下去，很幸福、欸嗯、
1: 真的真的，其实这样子还不错，因为在科学根据里面，男生会比女生早过世好像6年还是7年、哦、这是我们生物老师、以前国中生物老师说的、所以呢那时候我们的生物老师就有跟我们讲说，女生们要找就是比自己小6岁到7岁以上的那个男朋友，这样子会比较好、
0: 我没办法欸、
1: 你不喜欢弟弟吗？
0: 对、我还好。
1: 你喜欢成熟一点的？
0: 对，我喜欢成熟一点的
1: 啊，好吧，
0: 就是比我大的应该也不一定说成熟了，那我应该找就是 更大的，
1: 你要找叔叔、
0: 也没有啦、也没有啦，
1: 不是那种那么夸张的、
0: 对对对、
1: okay、
0: 反正就是很幸福的一首歌，那他们现在是幸幸福福，
1: 对、
0: 会讲幸幸福福吧，
1: 幸幸福福开
0: 开
1: 心
0: 心
1: 幸福到永远这样子。
0: 对对对，所以就是祝福他们，那就一起来听这首非常甜蜜的让我为你唱情歌。

0: 刚刚听到的就是萧敬腾的《让我为你唱情歌》，
1: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Marry Me》。
0: 没错，也是浪漫的歌曲，然后收录在他的第四张专辑《以爱之名》当中，然后有拿下第24届金曲奖的最佳国语男歌手奖哦。
1: 哇，他终于拿下最佳国语男歌手奖了，
0: 真的。那这首《Marry Me》就是浪漫求婚的歌曲，
1: 哇，嫁给我，
0: 对，你就是我命中注定那个独一无二的人。对，我们现在那个我的对我的娃娃掉地板了，就是啊，因为我去了那个偶像的快闪店 AT 子的快闪店，对，然后所以我就带了我的娃娃在节目上边跟大家讲嘛，边摸，对，所以我们就发生状况了。那这样就是一五学年度五杂旋律第一次出状况，
1: 那个放送事故，放送因为娃娃坠地了，
0: 对，但我们不会剪掉啊，对，娃娃坠地了，对。那刚回到刚刚这个 Marry Me，Marry Me 就是那个充满爱意啊，然后求婚典礼可能有些人会用这首歌
1: 啊，没错，对啊，其实在结婚的时候也要准备一些歌单嘛，就是那种 You Are My Destiny 那一首歌啊，然后还有一些都是很常在婚礼当中会听到的歌曲，
0: 对，没错，啊，现在当然也有越来越多啦，只要歌词是 OK， 新郎新娘喜欢都 OK，
1: 对啊，说不定一些什么摇滚歌其实也可以
0: 也没有不行，对，
1: 对啊，这样才可以炒热那个婚礼的气氛。现在感觉应该也会有更多那种结婚上面婚礼上面的一些更多花样，
0: 对，
1: 还蛮期待的。
0: 那你可以用那个手灯吗？应援棒
1: 哦，有想法，
0: 然后一人发一支那种，
1: 哇，有想法，
0: 然后我就可以帮你应援，哇
1: 哇，然后我还要自己自制、那個、
0: 上面可能要印你们的照片还是什么，
1: 然后没有，我还要那个应援的那个字啊，然后要帮你
0: 们，那你还做手幅好了，
1: 哇，那有点大费周章，有点那个多成本，
0: 对，反正就是用一首很浪漫的歌，然后表达这些，不管就是时间怎么经过，我都还是会爱你
1: 啊，那种神父在你前面讲说什么，不管怎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还是会一样爱着他吗？然后你还是会一样就是会继续坚守这一段婚姻吗？然后你就说 Yes I do 的那种感觉，
0: Yes 我会一辈子追 AT，
1: 耶、yeah~、
0: 对，真的去完快闪店买了可爱的娃娃后真的是离不开手，爱不释手，
1: 爱不释手，这整天都黏在一起
0: 了，太可爱了，对，反正就是做什么事就是开心最重要，幸福开心就是永远是最重要，幸福开心健康，
1: 对，没错，然后结了婚之后呢，你们这段爱都不会毁灭，下辈子你们还是一样要继续再当夫妻，这样子的感觉，就是这一首歌想要表达的，
0: 真的、那就来听听这一首 Marry Me。

0: 刚听到的就是 Marry Me。
1: 今天呢听了非常多首萧敬腾的歌曲，那真的是每一首歌都是经典，然后萧敬腾这一位艺人真的也是从小然后就一直听他的名字到现在，也听得他非常多不为人知的小故事。
0: 嗯，没错没错，他唱功真的是太厉害了，听这些歌就会有点那种考古哦，文艺复兴的感觉
1: 啊，回到现在很流行文艺复兴哦。
0: 对，文艺复兴就是那个会回到
1: 我们以前很爱的东西，什么以前习惯流行什么空气刘海啊，然后现在也流行起来啊。
0: 啊，你又在文艺复兴啊？你怎么又在看那些？
1: 对，
0: 就是经典的老歌还是有它厉害的地方。
1: 嗯，真的听来听去都是听老歌。
0: 嗯，没错。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
1: 点心时刻。点心时刻，
0: 欢迎来到
1: 点心时刻。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就是会分享一些最新的音乐来给大家听。
0: 没错，那今天要推荐的呢是美国的女歌手流行女皇马丹娜，她的新歌 Dance Materia。
1: 对，那
0: Dance Materia 然后她是一个纽约的那个夜店，然后是马丹娜她在这个夜店里面出道的。
1: 哦，不愧是流行女皇，就是在这个很 pop 的地方。
0: 没错，
1: 对，然后呢这首歌有描绘了就1980年代那时候纽约下东区它流行文化还有地下艺术圈这种很奇幻吗，然后很耀眼的这个感觉。
0: 对，然后歌词就是描写就是有流着汗水啊，然后在舞池夜店里面
1: 跳，跟大家贴着背这样子。
0: 对对对，然后就是表现的说好像是一座活生生的那种美术馆，就是每个人在这边都是一件艺术
1: 啊。确实就是在夜店里面，然后好像每个人都打扮得非常的华丽这样子，然后要展现最棒的舞姿，然后去吸引就是朋友啊这样子。
0: 没错，
1: 嗯，所以呢就有那种把个人的青春记忆啊，然后还有这种就是地下文化的这个东西一起交织在一起，所以带大家一起回到1980年代的那个疯狂啊，然后大家一起灵感大爆发的时代这样。
0: 没错，就是马丹娜她自己也说就是当时她也是带着梦想来到纽约，然后也是有一段时间就是可能还没有被大家发现，比较辛苦的时候，
1: 就是从艺人一刚开始可能还没有身无分文的那个时候，比较辛苦这样。
0: 对，所以她会蛮怀念那段时光，但现在也是成为很知名的歌手了。
1: 对啊对啊，你
0: 传奇吧，
1: 这个出人头地之后就可以怀念那个时光。如果还是可能还赚不太到钱的话，可能就我想要赶快脱离这个困境。
0: 对，没错。那最后就用这首马丹娜的 Dance Teria 和大家说再见咯。这里是
1: 午茶旋律，
0: 每周三的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会有广播直播，那在隔天的下午左右我们也会上架到各大平台，那大家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Melody Time 下底线 Official 就可以那个看到我们发的很多动态哦。那我们就下周再见，拜拜。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Your Time. Back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

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子子。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这张专辑大家一定不陌生，是台湾华语最卖座的一张专辑哦。你们猜到了吗？答案就是1989年陈淑桦所发行的《跟你说听你说》。我想再次让大家回味这张专辑里头最经典的歌曲，由李宗盛作词作曲的《梦想》。

这首歌诉说着每个女孩都非常害怕在爱情的世界中受到伤害，但其实李宗盛隐约地透露了那个年代的社会是非常让人感到沮丧的。不过借由陈淑桦温暖的歌声，让许多人放下了心中庞大的无力感，暂时找到纾解压力的出口。希望这首《梦醒时分》

0: 抚慰所有受伤的心灵，能勇敢地面对所有困境。我是子姿，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醒来，
1: 我是梁静茹。
0: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1: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结束。
1: 我是 Eric 周星哲，
0: 我终于了解你，我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我是娃娃魏如萱。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每日一句台湾俗谚，跟各位介绍第73则：海底的银票，看牙过山顶的汉字皮。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播人知，今日介绍73句：海底的银票，看牙过山顶的汉字皮。啊，这个也是有押韵的。基隆这个地方丘陵地比较多，那么土地呢？比较贫瘠，所以呢，在这个山坡地呢，要生产恐怕比较不容易。生产以后就是有好收获，也不容易送出去，因为交通没有那么方便。那么我们怎么样来比呢？从这句话就可以知道，一个海底变做银票，山顶就变汉字皮。啊，你想嘛，你是要银票还是要滴汉字皮？哦。你从这个谚语的前段跟后段就可以发现，的确是前面的要好得多了。海底的我都找到银票，啊，山顶的看来我都是汉字皮，我差太远了，啊。那么这句话也有人讲，鬼浪浪假海靠，他们就开好靠海吃海，啊，鬼浪浪假海靠，那么假好鱼就来问到了，啊。那么基隆人都是以海为生的，他就是不是来吃好鱼，来问到基隆海港，也有进口的洋货，舶来品，像以前，台湾很多舶来品都要到基隆港去买的，台湾的这个委托行，虽然嘴巴叫委托行，事实上不见得都是委托的，他们都是到基隆港来批货的。那个时候的钢铁，那么那就是吃海底的银票了，那就收海底的银票了，啊，那当然看牙哩山顶有汉字皮，哦，海底的银票看牙过山顶汉字皮，今天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准备好进入烧片室，您正在收听的是焚高记影情迷烧片室。
2: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焚高记影情迷烧片室，我是主持人烧烧。不知道大家上个礼拜有没有进戏院去看电影呢？那我是有去看这个《火餐鸟之名》，就是我原本说我非常期待的一部电影，结果大失所望。这部电影呢，第一它节奏偏慢，前面他要跟大家解释这个就是来龙去脉以及铺陈的部分呢，就是花了比较多时间，加上

他有一些很粗糙的 jump scare， 就是他会拍那个火鸟，然后用蹲影的方式，然后再加上音效来吓你，很老旧的吓人手法。所以你被吓了之后，你会觉得啊，好不爽哦！我怎么会因为这种事情被吓到？我相信小说应该是非常的好看，对，但就是实际拍出来的电影就是非常的失望，有点觉得进戏院看的话，小浪费时间，小浪费钱。一样，我们直接进入这周的电影介绍。七月的第二周，迎来将近十部电影上映。其中包括大家一定不陌生的《鲁冰花》即将在大荧幕重现，这部可以说是台湾人共同的记忆。准备重温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准备足够的卫生纸哦。接下来呢，一部日本的电影《偶像禁爱令》。《偶像禁爱令》主要是在讲说一名崛起的一线日本偶像，在他即将迎来事业的重大突破的时候呢，他却意外坠入了爱河。公司要求一个年轻偶像必须维持这个完美纯洁形象的残酷产业中，谈恋爱是被禁止的。在他的恋情曝光之后呢，日本偶像真一他的经纪公司就采取了激烈的手段，针对合约中的禁爱条款，将这对年轻的情侣告上法庭，使他的生活陷入一片混乱。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来自熊仔的《禁爱令》。

接着呢，令我非常期待的一部就是《攻壳机动队2026》。喜欢赛博朋克的朋友们应该都有看过《攻壳机动队1995》。而下周上映的《攻壳机动队2026》呢，这个故事就是建立在西元2029年，企业网络覆盖全球，电子和光在世界各地传播，但资讯化尚未让国家和民族消失的近未来日本。那主要在讲说，就是接受身体改造的这个生化人草治素子呢，率领着一支包含一个那个队员巴特在内的精锐部队，他渴望建立一支专门用来预防犯罪的特殊部队，因此呢，拥有类似构想的内务省官员荒卷大辅招募了草治素子和他的团队。成立俗称"攻壳机动队"的维安组织“公安九课”，所以呢，后来"公安九课"在调查一起牵涉国际阴谋的电脑犯罪案件时，发现了神秘骇客傀儡师的存在。草治素子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呢？傀儡师真正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新时代的赛博朋克动作剧即将在下周正式揭幕。接下来这部呢，《新浪潮"。那这部电影呢，主要就是在重现高达拍摄它的传奇开山作《断了气》的这个创作过程，以围绕高达周遭的众人视角、复刻场景、戏里戏外的呼应，重现了一段影史的传奇，然后也捕捉了电影重新被定义的瞬间。接下来呢，是一部来自菲律宾的电影《最后的我们》。主要就是在讲说，一对情侣他们相恋多年，从热恋青春走入现实人生，随着工作的压力、人生方向以及价值观逐渐分歧，他们两个之间的距离就悄悄的拉开。在一次次的争吵与沉默中，他们的关系被推向了临界点，所以呢，他们就决定踏上约好的分手旅行，决定到底应该要放手，还是为爱再勇敢一次。据说是非常感人、会落泪的一部片，想要被催泪一下的朋友们可以进戏院看看哦。再来呢是电影《哆啦 A 梦》新的一集，叫做《新大雄的海底鬼岩城》。这个故事呢，就是在讲说，大雄跟他的朋友们对于暑假的露营地点意见不一，最后他们决定采纳哆啦 A 梦的建议，前往大海中央露营。超赞，然后他们当然会使用道具嘛，秘密道具就是海底车跟适应灯的力量，然后他们就展开他们

0: 露营之旅，与各式各样的海底生物相遇。后来他们发现了一艘沉船，然后又遇到了一个神秘青年。诶，原来这个神秘青年就是海底王国母联邦的海底人，然后他因为讨厌陆地上的人，所以海底人呢，他们就对大熊他们就是充满戒心。这时候呢，鬼岩城开始活动了，这让海底人畏惧的鬼岩城究竟是什么呢？怀抱着对伙伴的信任，大熊一行人他们就展开了这个海底大冒险。哇，从小非常喜欢看哆啦 A 梦的电影版，都让我热血沸腾。这次呢，我觉得也可以进戏院看一看哦，海底的冒险。最后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尸变坟场，也是本周应该是本周唯一的一部恐怖片。尸变坟场呢，是今年恐怖系列鬼玩人的最新续作。那如果说你之前也有看过鬼玩人系列，应该就会知道它就是血浆撒好撒满，然后这个恶灵附身不手软的恐怖片，这一集你一定会非常满足。
1: 那我们今天重磅邀请到呢我的影评朋友，就是 Film Club 的版主，我们一起来聊这个尸变坟场。这次很幸运呢，就是那个 Film Club 的版主邀请我一起去，这叫做什么试映会吗？
2: 对，试映会。
1: 试映会，然后你就可以抢先去看看那个尸变坟场到底是如何。好，你形容一下这部电影好了。
2: 刺激，爽快。如果你是喜欢那种肉体虐待的恐怖片，会看很过瘾这样。
1: OK， 那你本身是喜欢看这种肉体虐待的电影？
2: 没有特别喜欢，对，但就只是说这系列刚好它的呈现方式是我喜欢的。对，
1: 刚刚有提到这系列哦，就是这个尸变坟场它其实是一个系列作嘛。
2: 对，
1: 那你是前面的几部作品你都有看吗？
2: 对啊，都有看。
1: 那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部呢？
2: 最深刻，
1: 还是你大概介绍一下它的历史好了，就是从那个第一部。
2: 哦，它第一部是，就是那个，你有看过陶比麦奎尔的《蜘蛛人》吗？
1: 嗯。
2: 哦，就是同一个导演，他早期的作品，他最一开始，闯出名号的。算处女座吧，对，他一开始这部就他第一集就只是很低成本的，几乎可以说是就是学生制作等级的那种恐怖片。
1: 嗯哼，
2: 那他的故事的原型就是有点算是帮整个恐怖片开辟的一个类型，叫做所谓林中小屋恐怖片。就是这种片子，就是故事的大概的架构通常都是一群年轻人，然后去到森林里面，然后可能去度假，或者是去，对，就是去那边玩，然后过夜，然后就会遇到
1: 怪事。
2: 对，遇到杀人魔或遇到鬼之类的。就是他就是开创了这样的一个架构，一个公司，
1: 还是始祖的。
2: 对，他不能说是始祖，但是他让这个类型红，真正红起来。然后后面就是开始有很多跟风，他后面的故事就是有点算是一再的复制这个公司。第二集有点算是第一集的重拍，但是就是一样也是讲第一集的男主角活下来之后，他又继续跟其他的恶灵对抗这样。他唯一没有复制公司的大概是第三集，第三集是讲传送到中世纪，然后
1: 穿越吗？
2: 对，穿越，然后他运用作为未来人的知识去教
1: 对抗那些
2: 对
1: 古代的
2: 恶灵这样。对，然后就在古代变英雄这样。那但是从第四集开始他又回到就是林中小屋的模式。又是一群年轻
1: 人。是有人说第四集有点像重启？
2: 对，他算重启，对，算软重启。对，它算软重启，因为有分软重启跟硬重启。
1: 软重启，名词解释一下。
2: 软重启就是它世界观是延续的，然后但是它换了一批人，会换了一批角色，新的主角来延续可能类似的剧情。 然后

0: 后硬重启就是连世界观都没有延续，完全没有连贯，就是从头来这样子。第四集可能比较接近，对，比较接近软重启。第五集开始也是他们没有在森林了，但是一样也是类似林中小屋的模式，只是换到都市的公寓大楼这样。那一样也是发生在，就是也是密闭空间，然后一群人慢慢的一个一个被附身这样。现在这个第六集也是不是在森林里面，但是也是一样在一个
1: 偏僻的别墅，
0: 对偏
1: 偏
0: 僻
1: 僻
0: 的
1: 的旧
0: 别，
1: 别墅。
0: 对对对，他们主角那家人的就自己的老家就对对，然后也是一样，也是一个一个被恶灵附身，就大概的模式都是这样子，只是会换不同角色演。对对对。
1: 那因为我没有看过前面作品嘛，就是前面的那几集，它的画面上的那个恶心程度，跟尸片粉场一样吗？
0: 因为第一集一开始他
1: 对，你有说到
0: 们，
1: 低成本
0: 对
1: 吗？
0: 对对，成本比较低，但以那个当年的眼光来看，是真的蛮恶烂的，但是就没那么逼真。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就没那么逼真，就是看得出来就很假。但是从那个年代的话，是有引起一些算争议吧，就是觉得这个尺度太夸张了，这样子。
1: 那这样算
0: 对，
1: 是很高的评价吧？
0: 哦，算是以这种片子来讲，当然是对，就是很高的评价。但是如果以现在的眼光，因为它有些桥段其实现在看是会有点好笑的，就比如说那个恶灵会把血灌进一个灯泡里面，但是你现在回去看就会觉得那个灌灯泡很好笑，一来是太假，一来就是真的很像在倒酒那种感觉，反正就是画面看起来会很荒谬这样。后面从第四集开始就是现代，就2013了，就比较技术比较好，然后但资源也比较多，就可以做比较逼真的效果。然后他们就继续延续前面的那种，用各种方式割烂皮肤啊，把肠子挖出来之类的那种桥段，就是这个就变成这个系列的卖点，这样就是看恶灵怎么样去玩弄人类的肉体，弄这样。
1: 确实，我有非常强烈感受到肉体被玩的这个，因为我记得开场的时候，两个人去湖边钓鱼嘛，其中一个他是下半身肠子全部都露出来，后面另外一个也没有逃过这一劫，他就是整个被煮熟吗？
0: 对，
1: 他
0: 被
1: 的
0: 煮
1: 身体
0: 熟。
1: 被煮熟
0: 对，
1: 吗？
0: 因为那个鬼那个恶灵把整个湖的水给
1: 加热
0: 对
1: 吗？
0: 加热。
1: 他们是不是都有跟火相关的技能？
0: 没有，不一定啊。他们也有另一种技能，就是操控雨水，就是把雨变成血，然后就下血雨这样。
1: 这个设定是来自，
0: 你是说
1: 就是这些技能，他们
0: 从
1: 就
0: 哪里
1: 是，
0: 来的是
1: 对
0: 吗？
1: 啊，
0: 就其实就很单纯，他们就只是很远古的恶魔这样，然后会有
1: 超自然
0: 黑
1: 的，
0: 魔法，对，超自然的力量。他们其实没有特别解释得很清楚，反正
1: 对，因为
0: 就是
1: 我唯一的那个问号就是，因为他中间有提到一个传说故事嘛，就是什么用什么四把匕首，然后可以。斩断那个恶灵，因为我也没有查到相关说，哦，这个传说可是来自于
0: 哦，没
1: 什
0: 有，
1: 么哪里，
0: 那都他们自己
1: 还是
0: 掰
1: 自己
0: 出来，
1: 瞎编的，
0: 对，就是编剧他们自己 掰
1: 自己
0: 出来，
1: 弄出的一个宇宙就对
0: 对，自己虚构的
1: 了。
0: 设定这样。
1: 那前面几集的作品，我上次跟你聊到的时候，你有说就是前三集都是同一位导演嘛，然后到第四集之后，导演有换人。
0: 就是他从第四集开始就是转制片，就没有再亲自导了，就是他会自己挑他然后合作的新世代的恐怖片导演，去给他们尝试，有点算是培养他们出道那种感觉，给他们一个训练场。哎，你在这边发挥得不错，然后就有机会在好莱坞有更好的发展。刚好他这目前这几位都算是真的蛮有才华的，每一集的品质都维持得不错。每个导演都有他自己的，虽然说其实剧情都差不多，但是他们的玩法就是可能虐待肉体的方式，或者是他们可能偶尔会加一点自己的新设定在里面，然后都算有玩出新意这样，对啊。
1: 那你觉得就是这次的这一集尸变坟场，就是让你眼睛为之一亮的东西是什
0: 但是这个可能会有点剧透，需要提
1: 么？
0: 到吗？可以
1: 我
0: 提
1: 看
0: 到
1: 你
0: 吗？
1: 透露的程度到哪里，然
0: 就
1: 后我看要
0: 是，
1: 不要把你剪掉。
0: 哦，好，就是前面的设定有连贯了，就是从这一集开始，就是有点算是直接衔接第五集的留下来的伏笔。
1: 那第五集主要在讲什么？

0: 其实也都是差不多的剧情，就是只是说第五节家庭没有那种各自的恩怨什么，没有那么夸张的。简单讲的话，就是一个单亲妈妈带她的小孩子，妈妈先被附身，然后小孩子再接着被那个，对，哦，然后还有一个我记得是妈妈的姐妹吧，然后她是好像我记得她是没有被附身的，唯一没有
1: 要拯
0: 被，
1: 救大家的人，
0: 对，就是所谓的 final girl，恐怖片里面的 final girl，最后要负责活下来的那个。对，然后他第五集有其中一个也是在湖边被附身的那个女生，就是有直接衔接到第六集的开场，
1: 所以就是开场那女的，就是那个。
0: 就是前面第五集被附身过的这样。对，啊，她没死啊，那个女生是在第五集的开场被附身，到第六集也是在开场出现。
1: 我觉得他戏份其实蛮多的。我原本以为主角就主要的那个恶灵会是他，
0: 哦，结果不是。
1: 对，结果不是，
0: 应该说他
1: 他是一
0: 是，
1: 个影子吗？
0: 对，算是一个工具吧。但哦，那个恶灵是要去，就只是把它当做其中一个媒介这样子。然后这个身体他觉得没有用了，他就去找下一个。这样，但那个恶灵是有其他的目的，他有他真正要寻找目标，真正想要杀的人。所以，但这个就先不剧透，就是他，反正他后面有他想要做的事情就对了。所
1: 对，
0: 以他就是，
1: 关于这个家族，
0: 对。
1: 那我原本不知道，我原本不知道有，就是前面那一集有这个设定。那你这样，我这样听下来，我也觉得，那这很有巧思，运用得很好。
0: 对啊，因为他前面的集数也都有点单元剧，没有那么样一直这样连贯下来。哦，除了一好，除了一三集是蛮连贯的以外，
1: 后面的。
0: 但是不是这种有点算是那种接力赛那种方式。不同阵容的角色交接给不同阵容，这样，对，这次是第一次这样子玩。
2: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AM 729。

0: 那刚刚想问，就是你刚刚提到那个 final girl 嘛，是
1: 嗯
0: 为什么最后的这个
1: 嗯
0: 终结一切的人都
1: 嗯，
0: 是女生？
1: 哇，这个可以讲很久啊，但这个是恐怖片的传统，对，因为通常恐怖片就是女主角很少有男性角色，但哦，这也是 Evil Dead 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它1到3集主角都是男生，并不是女生，反而是 Final Boy，
0: Final Boy。
1: 对，但。哦，但这有一个原因，是因为那个男主角跟那个导演 Sam Raimi 是好朋友啊，他们只是想要一起拍一部电影，然后是以他为主角，所以他就没有可能就没有考虑过要让女生当主角这样子。对，那也一般的恐怖片的话，就是我自己猜想啦，就是这个好像没有正确答案，但是我自己认为是说。
0: 以你这个经验老道的常青组，
1: 也不用我不敢说经验老道，但就
0: 坐
1: 是，
0: 拥17万粉丝的这个
1: 好，
0: Bing Crowd 版主，
1: 可以不用强调，对，然后首先就是可能男性面对那种恐怖的情境，可能通常会比较没有那种比较不容易说只是害怕，就是可能会很下意识，可能还会做一点反击这样子，那。这个就可能会比较没有办法让观众也跟着沉浸在那样受怕的氛围里面，就会变得很，
0: 代入比较难，就代入那个角色比较。
1: 对，因为男性就在电影里的荧幕形象，一般来讲就是会比较动作，比较勇于去反抗一些东西，
0: 战斗力比较强。
1: 所以如果你把通常如果你把男生摆在恐怖片的。主角的位置可能就比较不会让观众对啊有代入感有共鸣感，比较没办法感受到那种受怕的感觉。啊，那个女生的话可能就这个是刻板印象哈、啊，
0: 你要好好发言哦，
1: 就是刻板印象，可能女生就是可能会比较真的是刻板印象，就是柔弱一点，
0: 你很强调哎，你是有什么 很害怕，
1: 就是当然我们也知道一定会有些女生是比较。
0: 强悍。
1: 或者是说
0: 我觉得包括这集的这
1: 应变
0: 个
1: 能
0: Final
1: 力，
0: Girl 也是蛮强悍的。
1: 哦，对啊，这个就是可能比较现代的观念的转变。

0: 最原始，对，但是其实很也有一些恐怖片的女性也不是说真的就很柔弱，就是她其实都是铺陈到最后还是会给那些女生是有反击的机会，
1: 嗯哼，
0: 对，比如
1: 就
0: 说，
1: 坚强起来。
0: 对，在最后一刻这样子，比如说半夜鬼上床，她也是到中后段也都会开始去想说啊，我要怎么打倒佛莱迪，她的弱点罩门是什么？然后他抓到了，然后最后设一个陷阱，
1: 用
0: 让他掉进去，
1: 智
0: 这
1: 慧
0: 样，
1: 的方式去战胜。
0: 自取，这样，
1: 嗯哼。
0: 所以也不是说真的完全柔弱，只是说就是基于这种性别刻板，所以，
1: 还有生理上的吧，我觉得生理上的那个，
0: 对，生理上的，对，如果男生很身强体壮的话，可能就比较会跟，比如说杀人魔抗衡这样。但是其实恐怖片里面的男性角色大部分都蛮笨的，
1: 哎，
0: 所以
1: 确实有这个感觉，
0: 就是有一个设定，
1: 是不是想要拉那个啊，
0: 就
1: 降
0: 是
1: 智？
0: 嘿，对，算降智，对。然后比如说恐怖片最常出现的男性角色就是所谓运动员，那种学校的运动明星，然后那种运动明星通常还很欠扁，就是那种校园恶霸这样子。然后他们通常就是最轻敌的，就是可能看
1: 因
0: 到
1: 为觉得自己很屌。
0: 对，然后看到杀人魔，以为只是个怪咖这样，然后结果他就没几秒钟就
1: 就
0: 趴了。
1: 死了，
0: 对，通常
1: 然后
0: 都
1: 大家就很爽。
0: 是，对，因为他很欠扁嘛，对，所以这就是一个公式在里面啊。
1: 嗯。
0: 所以就是恐怖片里面的男生通常就是要笨，然后女生最后一刻才会变强这样子。就 Final Girl 的概念大概这样。
1: 哇，长知识
0: 对。
1: 了！
0: 可以补充那个，就是这集有一个，但这样也是剧透。
1: 我觉得可以小透哎、欸。
0: 好，就是第六集的最后也是跟第五集一样，一定会剩下一个还是被附身的状态，
1: 嗯哼，
0: 然后那个人也是要接着找下一个替死鬼附身上去的，他也是片尾有找到一个当一个伏笔，下集待续的。
1: 嗯，嗯哼。
0: 对，那第七集也确实已经开拍了，后年才会上映。
1: 后年吗？哦，
0: 对，
1: 对，
0: 二
1: 二零
0: 零
1: 二
0: 八，
1: 八，二零二八，
0: 对。
1: 对，我查到的，
0: 对，
1: 我查到2028的4月，
0: 哇，好棒！
1: 尸 变怒火，就
0: 其实
1: 是，
0: 还不一定会叫尸变，
1: 哈，那这个名字是怎样？是谁弄
0: 因
1: 的？
0: 为台湾的观众有发现，就是如果是给索尼影业发行，就叫做尸变；啊，如果是给华
1: 华
0: 纳，
1: 纳，
0: 就叫做鬼玩人。
1: 啊，
0: 所以
1: 对，
0: 会，如果下一集
1: 所以要
0: 变成
1: 看
0: 华纳。
1: 是谁。
0: 对，如果下一集变华纳，那就又会变回鬼
1: 鬼
0: 玩
1: 玩
0: 人。
1: 人，
0: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办
1: 就
0: 法统
1: 我
0: 一这
1: 那
0: 样
1: 时候查的时候，我也觉得想说，奇怪，这真的是系列作吗？就我还一度怀疑说，你是不是给我错误的资
0: 没有，
1: 讯？因为他是鬼玩人又尸变这样。
0: 他前面其实有这个状况，但是是台湾自己搞出来的，是，
1: 是翻译的问题吧？是吗？
0: 对，就是每个片商可能没有协调好怎么样的，就是
1: 嗯哼。
0: 第一集叫尸变。第二集才叫鬼玩人，第三集又叫魔界英豪。
1: 对，我那时候看到都想，嗯，这真的是这系列的吗？
0: 对，然后到影集版又变回鬼玩人。
1: 对。
0: 对，影集版其实有点算是第四集，但是又不是真正的第四
1: 哦，
0: 集，
1: 所以他也是有接续。
0: 它是接第三集的后续，
1: 哦，
0: 算是。然
1: 那你有小
0: 后
1: 道消息，为什么要这样操作吗？
0: 你
1: 就
0: 说，
1: 是为什么电影又转影集？
0: 哦，因为。其实这几年好莱坞蛮流行，就是以前的系列电影啊，可能他们不觉得说拍成电影会很卖座，所以想说，我转到小荧幕，也许还会有一定的市场，所以就是现在就很流行这样子，会所谓的 sequel series，就是续作影集那种概念，对，很多都会这样子玩，什么那个，反正就是有一个圣诞老人的。以前的一个喜剧片，提姆·艾伦演的，反正他后面第四集也是都变电视剧这样。反正现在好莱坞很常这样玩。对，回到那个翻译的问题，对，翻译的问题就是台湾的片商就是没有协调好，所以每一集都变不一样。但是其实他英文片就叫《Evil Dead》，就很简单这样。
1: 对，这
0: 到
1: 是他
0: 了，
1: 们的某种那个吗？就是同业竞争的 就是我坚持，我就是要用这个名字。
0: 这个我不清楚，但是就是其实就跟哥吉拉一样，有时候叫大水怪，有时候叫大恐龙或大暴龙，暴龙诞生什么，每次其实就是叫都是哥吉拉，可是他们就是会翻成不同片名这样。
1: 嗯哼。

0: 他这个就没办法。我
1: 嗯
0: 疯狂麦斯也是，他第一集台湾在台湾真正的片名叫《迷雾追魂手》，然后第二集才叫疯
1: 哼，疯
0: 狂，
1: 狂麦
0: 哦没有，
1: 斯，
0: 第二集叫《冲锋飞车队》，然
1: 冲
0: 后，
1: 锋飞车队。
0: 对吧？然后第三集也是叫《冲锋飞车队》啊，到了第四集才变疯狂麦斯的。
1: 我甚至不知道《冲锋飞车队》是《疯狂麦斯》的系列
0: 哦，
1: 作，
0: 就一样的啊，对吧？一样的，只是对吧？台湾很少，可能老一辈的比较老的观众才知道啊，对
1: 哦，你算是常青组的就对
0: 吧？我只是小时候被爸爸带着看的，
1: 了。
0: 对，再回到魔戒什么 Evil Dead，反正就是他们有这个状况就对了。对啊，下一集是索尼或华纳，在台湾的话是谁发不知道，对
1: 所
0: 啊。
1: 以名字也是一个
0: 搞
1: 未
0: 不好，
1: 知数，
0: 对啊，搞不好也会换，
1: 因为是鬼玩人。
0: 对啊。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3: 温蒂漫步。

0: 好，那我们哦，对，那我也想要，因为我自己看是觉得，就是我没有，就算没有看前面的系列作，我也看得懂这一集在做什么。
1: 对啊，对啊。
0: 那你会推荐大家去看之前的作品吗？
1: 也推荐啊，也推荐，就是都各有特色在里面，
0: 那
1: 就
0: 如果真
1: 是
0: 的只看一部，
1: 只能看一部啊。
0: 对，只能看一部，必看的会是哪一部？
1: 那可能是第二集吧，《
0: 哦，
1: 鬼玩人二》啊，不能叫《鬼玩人二》，应该反正就是，好啦，就直接讲英文叫《Evil Dead 2》好了。对，反
0: 才不
1: 正
0: 会查错步。
1: 对，第二集是最能代表这个系列的精神吧，就是它同时恐怖，但也在搞笑这样。因为那些恶灵会玩弄人，然后他们玩弄的方式有时候蛮好笑的。但那是故意的，并不是说真的是因为拍的不好而觉得好笑，是故意想要有一种黑色幽默在里面。
0: 嗯哼，
1: 比如说第二集，他那个男主角艾许，他就有跟一只手在那边，就是那只手会自己动，被砍掉了一只手，他会自己动，然后就经常跟那个男主角在抗衡。明明他只是一只手，可是爬来爬去，然后他就是会做一些很奸诈的事情，就很好笑这样子。对。所以算第二集算是最能代表这系列，因为后面其实也有一些，偶尔会也是会有一些黑色幽默在里面嘛，就是一样，也是恶灵会玩弄那些还没被附身的，然后可能会去挑衅他什么哦，什么哦，你比如说他附身在他妈妈身上了，谁的妈妈身上，然后他就说我把你妈弄得很爽什么之类，他就会讲那种
0: 地
1: 很。
0: 狱笑话，
1: 对，他就是讲那种很脏的、很
0: 嗯
1: 挑衅人的，对，
0: 嗯，
1: 他就是对之类诸如此类，
0: 这个黑色幽默的元素，其实在这一
1: 对，
0: 集是不是？我
1: 也
0: 觉得
1: 算有
0: 成
1: 的，
0: 分也蛮多的，
1: 对，也蛮
0: 因为
1: 高
0: 我觉
1: 的，
0: 得他就是跟我蛮喜欢这部的原因，就是这跟我过往看的那些惊悚片或是恐怖片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可以喘息的机会。然后我甚至看一看，我也真的觉得很好笑。
1: 对，
0: 对，
1: 最好笑应该就是那个奶奶吧，就一天到晚一直在怀疑人家偷
0: 对，对，
1: 钱。
0: 而且他是我觉得他做的很厉害的地方是，就是他明明就是都在讲算同一个笑话，可是我没有觉得很烦。
1: 因为他每次扣回来都是放在不同的情境这样，然
0: 我就
1: 后，
0: 觉得设计的真的是很巧妙
1: 而且就只是很简单的一个梗，可是
0: 对，
1: 他反复的，
0: 运用的真的是
1: 一直
0: 很好。
1: 对啊，一直堆叠上去，就会觉得很好笑，
0: 对，而且因为他又穿插在一些就是很紧张的桥段的时候，然后你又
1: 对，然后他又
0: 干
1: 突然
0: 嘛
1: 讲
0: 啦？
1: 出来，
0: 干嘛啦？的那种感 觉。
1: 然后或者是他那个做那个，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就是很老人家在
0: 那
1: 做的
0: 个
1: 那种，
0: 楼梯电梯，
1: 就是
0: 那
1: 很，
0: 个可以上楼梯的那个电梯。
1: 对，有些家庭会有装那个东西，然后可能一楼在那边哇打得死去活来，然后他还在慢慢的在那上楼，
0: 就是
1: 然
0: 他
1: 后，
0: 把那同一个空间，可是弄出了两个不一样的
1: 就。
0: 氛围，
1: 因为反差嘛，所以就
0: 对，
1: 觉得很好。

0: 好笑。
1: 而且那个这个电梯后来在剧中就是也有帮到那
0: 啊，
1: 个我们的 Final Girl，
0: 对，也是一
1: 我觉得
0: 个，
1: 很好笑哎、欸，
0: 也是一个工具，这样，
1: 很
0: 对
1: 好
0: 啊，
1: 笑哎、欸。
0: 蛮好笑的，对啊，只可惜他最后还是没，对啊，好，也不能讲，好，
1: 不能
0: 也
1: 讲
0: 不
1: 太
0: 能，
1: 多，不能讲太多，但我觉得很值得去戏院看。
0: 非常值得。
1: 那你觉得这一个系列作，
0: 嗯，
1: 它中间不一样的地方有哪些啊？就
0: 差
1: 是或
0: 异
1: 是
0: 吗？
1: 有哪些改变？
0: 哦，可能从第四集开始变得偏震惊一点点，
1: 哦，
0: 就是一到三是真的越来越搞笑，但是
1: 嗯。
0: 他从第四集开始就突然会变得哦，尤其第四集是几乎没有在搞笑的，几乎没有了，算是最严肃的一集的，
1: 就很严肃的
0: 对。
1: 看待那个恶灵在，
0: 因为他那一集是在讲女主角她本身有毒瘾，然后他们那群朋友去那个小屋是为了要帮她戒毒就对了，然后，
1: 很正向哎、
0: 对啊，他其实这个剧情设定蛮有趣的，然后，哦，他，而且他是利用这个设定去混淆其他那些朋友，比如说他被附身了，然后那些朋友就误以为啊，那只是他的戒断的一些现象这样子，
1: 哦，
0: 对，就以为他那些发狂的行为啊，因为很久没有碰毒了，所以就是会哇受不了这样子。然
1: 嗯哼，
0: 后其实他被附身了啊，以这，
1: 没有人发现异状就对了，
0: 对，他就是
1: 还
0: 会，
1: 把他行为合理化。
0: 对，就是会利用这个设定去做出这个让女主角被孤立得不到帮助这样子，
1: 嗯
0: 这个算蛮有趣的一个新的切入点。所以我蛮喜欢第四集的，就是他
1: 哼，嗯哼。
0: 真的有找到一个可以认真刻画这个那些角色的一个
1: 就
0: 点子。
1: 不会像恐怖片，就是这些感觉都有点 NPC 感。
0: 对，就只是等着一个一个被干掉，
1: 嗯，
0: 不会只是那样，他是真的有
1: 嗯
0: 在讲故事，所以我蛮喜
1: 哼，
0: 欢第四集
1: 嗯哼，嗯哼，
0: 的。
1: 哇，听你讲完之后，我也很想去看。
0: 对，哎呦，真的蛮值
1: 而
0: 得
1: 且
0: 看
1: 你
0: 的。
1: 最一开始跟我说的时候，我其实是对那个穿越的比较有兴趣，就是感觉回到过去对抗恶灵这个，我觉
0: 他
1: 得很
0: 那
1: 有
0: 个
1: 趣。
0: 第三集就真的是一点都不恐怖，所以如果是怕的人，是真的完全不用怕，因为他基本上就是奇幻片了，他已经没什么恐怖的成分
1: 没什么恐怖，
0: 了，
1: 你确定？
0: 就真的很低啦，那个成分真的很低，
1: 很低，
0: 对，他基本上是奇幻片，
1: 我会被吓到吗？
0: 应该不至于啦，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因为他已经没有第三集
1: 真的没有
0: 已
1: 吗？
0: 经没有什么在吓人，真的，他就是一个史诗片、奇幻片，它真的已经没有什么，对啊，你也可以去看影集版，影集版就更搞笑了，那个基本上就是喜剧片，就是只是刚好里面有恶灵，但是没有要吓你，
1: 哦，真的哦，那这样很棒
0: 对啊，但我现在台湾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哪个平台，那之前是上在 Netflix 吗？
1: 我查都查不到
0: 都
1: 哎，
0: 吓了是。
1: 好像是。如果这个系列继续拍，你还希望看到什么样的题材？像你刚刚说的那个结合戒毒的这个，
0: 对啊，
1: 哎，那好，就是今年这部上映前，你应该很期待吧？就是
0: 你
1: 失
0: 说
1: 恋
0: 这一
1: 分手，
0: 集的哦，看完预告片有，因为就看起来真的，首先视觉上真的跟前面比较不一样，就是比较灰色调，因为前面就是各有各的风格啊，所以我觉得它也算在画面上是蛮用心的，对啊，主要就是我会期待是这系列目前还没有出现真的很烂的，即便我真的没有特别，我其实没有到很喜欢第五集，但第五集还是有在一个水准上，所以我觉得就是只要有继续出，我应该基本上都不会烂这样，
1: 嗯
0: 对啊，这是蛮可贵的地方，因为恐怖片其实通常可能从第二集就开始烂了。
1: 哼，好早，好早。
0: 因为会那么容易烂，是因为恐怖片就是低成本的东西，所以如果第一集很卖，他们就是会赶着接着拍，然后就因为赶，所以就不会特别去很多东西就不会很讲究这样。比如说以前可能养鬼吃人或是佛莱迪，他们都是拍很多，然后但是就不精致这样，对，大部分的续集都不精致，对啊。哦，Halloween 也是啊，就是第二集也就开始就。
1: 有量但没有质，
0: 就 Nuki 啊，对，
1: 那就是如果说之后再延续新的系列的

0: 的时候，你会希望里面可以加入什么元素？
1: 他这集有提到，就是有一个所谓，应该不算太剧透了，就是一个所谓智者团，就是有点算是专门在猎魔的一个秘密社团这样子，然后就是那种存在好几千年感觉吧，因为他也没特别讲多
0: 对，
1: 存在多少年，
0: 对，
1: 反正就是，
0: 那感觉是一个传一代传一代，
1: 对，反正就
0: 有
1: 是一
0: 那个
1: 个，
0: 接班人这样子。
1: 对，一个秘密组织。我会想看那个秘密组织，可能还经历过什么这样子，
0: 嗯，就
1: 就
0: 之
1: 是，
0: 前对抗恶魔的一
1: 对，
0: 些，
1: 但我不希望他们搞太大，可能
0: 还要求人家不要太大，
1: 就不是
0: 解释一下嘛，解释一下的意
1: 因
0: 思
1: 为
0: 吗？
1: 我怕会走位啦，就是
0: 嗯。
1: 如果搞太大，可能就变成那种，
0: 传说故事，
1: 嘿，太奇幻，太那种可能猎魔动作片变康斯坦丁那种感觉。那就有点偏掉了，所以我想说，可能也许以后，可能就讲以前的其中一个智者啊，可能他自己单独去调查什么，或碰到自己无意间碰到什么恶灵之类的，就是把故事还是一样弄小就好，讲一个简单的故事就好，对，大概这样，
0: 那你自己会，因为你也是创作者嘛，
1: 对啊，
0: 你自己会想要创作这种恐怖惊悚系列的
1: 哦，
0: 作品
1: 会啊，会啊，会啊，我也是有一些点子，对，只是
0: 吗？哦，
1: 还没有
0: 可
1: 发
0: 以，那可以分享吗？
1: 还没有发啊，我可以大概讲几个吧，
0: 哇，还有几
1: 但我
0: 个？
1: 怕被你的听众偷走，没有啦，没有，可能会先写成小说，
0: 哦，真的哦，哇！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刚刚突然有点鸽子的声音，哦，你有听懂吗？
1: 没有，太小声了，
0: 哦，对，我也想要分享一个，就是我在吃遍坟场的时候，我觉得他的那个，他把就是该恐怖的地方会有营造一个让我觉得内心发寒的感觉，然后因为他中间还有穿插一些是就是比较跳脱那个。就是那些恐怖事件的，就是其他在正常生活的那些真实场景嘛，那里我就真的完全好像就是在看一般的电影的感觉，就是他把那个制造的那个氛围，我觉得切割得很好，就是他不是从头到尾
1: 就
0: 都让我觉得哎呦，他一直很紧张。
1: 对，他也有认真在刻画那些
0: 讲
1: 角
0: 故
1: 色，
0: 事，对，我觉得很用心
1: 对啊，就是他算切换的蛮流畅的，就是哦，
0: 对，我也不会觉得很分裂，就是哎，怎么突然就不恐怖，或是怎么突然回到现实？我觉得一切衔接都很好。
1: 就是该搞笑就搞笑啊，该文艺剧情的时候就文艺剧情啊，该恐怖就恐怖这样，对吧、
0: 对，
1: 啊？哎呀、啊，他蛮流畅的，
0: 给他一个分数，你会给到几分？
1: 对吧、啊？
0: 你看过这么多片？哎，好，那给分之前，你的第一名恐怖片是谁？
1: 哦，这个没有，我没有第一名的，选不出来，对。
0: 都很喜欢的意思吗？选不出来。
1: 其实我不会特别，我还真没有想过这个问
0: 啊，
1: 题
0: 不然
1: 啊，
0: 你
1: 对
0: 会再
1: 啊，
0: 重新再看一次的。
1: 重新再看的哦，可能哦，大法师我看蛮多遍的，然后还有天魔，然后鬼店，还有，
0: 太多部了，太多部
1: 哈哈哈，哈哈哈，哦，佛莱迪啊，我蛮喜欢佛莱迪的，对，大概这几个。
0: 那这些会重看的你，在你心里的分数都是到哪边？就它是怎样会让你想要重看？
1: 我会重看的大部分都是我小时候最一开始看的那几部啊，就只是因为比较有情感连结，所以会一直想要回去重温这样。对，但也不是说他们特别喜，我特别喜欢或怎样，就只是一个有个连结在，所以我
0: 回
1: 会
0: 忆童年，
1: 类似，对。就是会一直想要回去看这样子，对啊，
0: 好，那再回到刚刚的问题，就是诗篇分享，你会给到多少的分数呢？
1: 我以这种片子的话，95吧，对啊，
0: 那很高的感觉。
1: 它基本上没有什么，真的就是无可挑剔，对啊。
0: 他那个没有到满分的那5分是为什么？你还是有小小挑剔的感觉。

0: 其实我没有想要挑剔，我只是不想 要，
1: 不想给他满分。
0: 对，我只是不想要给那么满而已。对啊，对啊，
1: 那因为我们这次看的试
0: 对
1: 映
0: 啊，
1: 会，
0: 对啊，对，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只看到一个彩蛋嘛。
0: 哦，那个也不能说彩蛋，那个要叫隐藏片尾或片尾画面，
1: 隐藏
0: 因为那
1: 片。
0: 个彩蛋是一种彩蛋，这个意思是指正片里面的小细节的惊喜，这样，并不是指片尾后面的画面，是台湾是误会，但是就是大家就一直这样沿用下去，所以我后来其实也有点放弃，
1: 纠正大家。
0: 对，但是如果身边的人有这样讲，我还是会尽量对。你其实应该要用英文去讲，就是 post credit scene 跟 coda 这两种说法。如果有分那种两段的式的，还有分所谓 mid credit scene，然后最后面的那个才叫做 post credit scene。对，mid credit scene 就是那种中间字幕播到一半穿插的啊，post credit scene 就是字幕播完后最最最
1: 最
0: 后
1: 终，
0: 的，对对对的那一小段这样。对，其实他们国外是这样子区分的，没有人在说彩
1: 彩
0: 蛋，
1: 蛋，
0: 那因为彩蛋是有另外一个词叫 Easter egg，那是指电影里面的细节的东西，并不是，对啊，哎呀，那是完全不同概念
1: 谢谢你
0: 的。
1: 帮我们就是证明化这个东西，
0: 哦，好，
1: 科
0: 科普，
1: 普，
0: 对
1: 对，好，但反正就是。哈，那这样字幕上面都写什么片尾还有彩蛋？
0: 那个你没救了，那个就是。台湾就是这样理解，没有办法，对吧、
1: 好，那我们中
0: 啊？
1: 文应该如何说？
0: 对啊，隐藏片尾或
1: 好，
0: 片尾画面，对，
1: 好，反正就是我们有看到一段隐藏片尾嘛，那还有一段嘛，
0: 对，
1: 那你有好，你有想到就是隐藏片尾可能是什么，或你期待是什么？
0: 我可能是，也许是1到3集的男主角出来客串吧，我不知道，因为他有客串第4集的。那个最后的片尾画面，
1: 哦，
0: 但他就只是出来说了一句他的，
1: 经典台词
0: 就没了，对吧？他而且那还是完全跟剧情没有连贯的东西，
1: 那这可以拿出来吗？
0: 就只是一个好像特别拍的一种节目画面什么，就其实他跟那个没有什么意义啦，就只是纯粹好玩而已，知道他的人就会知道这样子。我目前听到的。国外的传言就是第6集的最后第二段的那个片尾，好像也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伏笔啦，就好像只是单纯一个粉丝服务的片段，对吧？就是老影迷才懂的
1: 那
0: 那
1: 你
0: 个
1: 还
0: 东
1: 是
0: 西，
1: 会进，你还是会再
0: 还
1: 去
0: 是会
1: 看。
0: 看的，还是会看，还是会好奇那是什么，对啊，对啊，对啊。
1: 那你看完再跟我说是什么，因
0: OK，
1: 为
0: 因为。
1: 我觉得我好像是有点承受不住再去被吓一次。
0: 啊！可是你都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什么，
1: 但
0: 还
1: 还是
0: 会
1: 会那个啊，因为他那个就画面的恶心程度是真的会，
0: 这集其实已经算收敛了，
1: 真的吗？
0: 前面还有很多更恶的，对啊，
1: 我已经大部分。就是很 多
0: 我
1: 片
0: 知
1: 段
0: 道，我
1: 我
0: 知
1: 都
0: 道，我知
1: 揪
0: 道，
1: 起来，我都没有看。
0: 但这集真的已经算是收敛，对啊，就
1: 那
0: 是
1: 你看恐怖片是享受被吓，还是你的
0: 我。
1: 心情是什么？
0: 我小时候一开始其实没有特别喜欢看恐怖片，甚至是有点排斥看的，就是一样也是怕这样。但我是一个偶然的机缘下，我看了那个《天魔》，好像是我爸有买 DVD，然后我觉得那封面看起来蛮有趣的，然后就播
1: 封
0: 来
1: 面
0: 看。
1: 看起来蛮有趣的，你可以形容一下那封面是长怎样吗？怎么会觉得恐怖片的封面有趣呢？
0: 就那个封面就是一片红，暗红色，然后那个。主角那个男孩魔鬼之子的眼睛发亮，这样其实看起来就很阴森。看完之后觉得，哎，其实恐怖片好像还蛮有意思的，就觉得气氛，这部的气氛什么都不错。虽然说让我那时候有点阴影，就是不敢自己一个人在家，但是就屌屌啊，就是
1: 启蒙到你了，
0: 对，就觉得好像还
1: 打
0: 可
1: 开
0: 以，
1: 你的那扇
0: 嘿
1: 窗。
0: 嘿，对，还可以，好像还可以继续看下去。跟真的很热衷恐怖片的人比起来，我其实算还好，我还是会挑着看的，就是真的很有兴趣我才会看啊。我享受的点就跟我会喜欢看什么奇幻片、科幻片一样，就其实也是享受那架空感、幻想的氛围嘛，就是那种不会在现实世界，通常不会在现实世界发
1: 不好
0: 生的，
1: 说，不好说，
0: 对，搞不好有，但我不知道，但就是对啊，还有享受那种。
1: 可以体验平常生活中体验不到的东西。
0: 对，然后当然他的。

0: 幻想成分又更高一点，这样那
1: 嗯
0: 就觉得有趣，这样
1: 嗯，
0: 对。
1: 来自我介绍一下好
0: 怎么介
1: 了。
0: 绍？
1: 那介绍你的板在干嘛？
0: 今天我板在干
1: 对
0: 嘛？
1: 啊，或是你一开始想创作、想设计这个板的初衷？
0: 就只是单纯想要分享跟电影有关的东西，其实也很单纯，没有什么特别的动机。但是分享到最后，就是感觉还可以再写更多，还可以再写更多，然后就一直这样写下去了。
1: 嗯，那你的版面通常都在分享什么？你都在写什么？
0: 就是翻译一些影视相关的新闻，或者是就我自己个人的影评，这样就大概
1: 嗯
0: 就这样，对，对吧？
1: ，OK，
0: 哎呀。
1: 好，那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想要看一些国外的电影相关的翻译内容，或是一些即将上映、已经上映中的电影的评论的话，可以到我们 Fin Club 的脸书粉丝团上，也可以在留言中互动讨论。
0: 这个就是重点，就是我的留言区基本上不是一个太健康的地方，
1: 但
0: 就
1: 很
0: 是
1: 热络，
0: 可以这么说，
1: 可
0: 对，
1: 以跟各式各样的人相处。
0: 各式各样的智障，对，没有啊，
1: 这
0: 就是对啊，
1: 可以剪进去吗？
0: 可以啊，可以
1: 可
0: 啊，
1: 以哦。
0: 没差啊，对啊，哎呀，对，很多妖魔鬼怪，所以我可能自己也算其中一个妖魔鬼怪，就是我也是经常泡各种电影，所以如果你只是那种佛系看电影的人，我是建议就还是不要看比较好。
1: 但我觉得我在看的时候都会觉得，很真实的观影心得。就
0: 对
1: 是
0: 啊，
1: 我
0: 对
1: 看
0: 啊。
1: 到你的影片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好像看到一个真实的观众的想法。
0: 哦哦，
1: 嗯，
0: 谢谢谢谢
1: 对，所以我觉得推荐大家去看。
0: ，OK，但前提是要抱着有可能被气到的心理准备，对，
1: 好，我们再次谢谢这个 Fin Cloud 的版主今天。就是特别来跟我们一起
0: 不
1: 分
0: 会
1: 享，
0: 不
1: 一
0: 会，
1: 起聊这个《尸变坟场》它过去的系列作，然后还有就是这次上映以及未来的续作，然后也帮我们科普了很多小知识，希望大家就是听了都觉得很有收获这
0: 对，我也聊得很开心。
1: 样。真的吗？
0: 谢谢主持人的邀请。对，
1: 耶！
0: 谢谢，谢谢。
1: 我是烧烧，那我们就是下周节目再见喽。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你好，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邱风泽。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M 七二九 FM 88.1，我是陈林九。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开始了吗？
2: 开始了，开始了，快点！
1: 每周四下午一点，
2: 跨越时代的距离，
1: 一次满足三种愿望，
2: 找个地方和我们贴这会，
1: 听音乐，
2: 这会公秋亏。
1: 他要讲我们节目在干嘛？
2: 听了就知道了啦。啊、还有那个，
1: 要来贴这会哦。
2: 老师，音乐。
1: 嗨，欢迎回到
2: 贴这会。
1: 我们现在情绪有点低迷，因为我们刚送走了前面讲的好像蛮精彩的17分钟，他进到了宇宙的深处，我们再也找不回来。
2: 我是爱丽丝，
1: 我是Sunny。你好，
2: 嗨，
3: 重振旗鼓，
1: 重振旗鼓，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叮叮叮叮叮。
2: 我们好像就是好啦，不能说我们跟录音室不合，就是我们太菜了。
1: 对，我乱按，
2: 他不得不让我们多练习一点，
1: 就是要给我们教训，
2: 不差，就是要
1: 多操作一点。不打不成器。
2: 对对对，
1: 好，我们刚前面讲了什么？
2: 非常哎呦，
1: 对，然后还是好伤心。好，反正我们前面是说到，就是最近是那个毕业季嘛，是这个话题吗？
2: 下雨

0: 机。
1: 哦，真的是。
0: 我们现在就是想尽办法想我们刚刚讲什么好笑的东西，
1: 我们想要重现话题，
0: 因为刚刚是 first cut，
1: 就是很精彩，然后我们很开心。
0: 真的，我现在笑不出来，皮笑都不笑，烦死。
1: 对啊，
0: 好了，我们不要传递负能量，大家开心
1: 开心
0: 哦，耶，
1: 开心开心开心，超扯超扯超，
0: 我不知道。
1: 哎，这不是什么很营养的歌。好，反正就是梅雨季间毕业季，哎，硬要转。
0: 好，
1: 梅雨季，然后这个雨似乎也不是梅雨，就是大家六月多的时候有疯狂的滴滴答答，很好一阵子。
0: 六月多，哦，现在六月了，我以为现在五月。
1: 现在六月了，就毕业季没啊？吵架吵架。
0: 六月，
1: 对啊。
0: 哦，刚刚还有说到他迟到。
1: 哎，对，那个。我上次就是有跟他说，是这承诺吗？
0: 对，
1: 我跟你承诺说，下次我再迟到，我就把头给你。
0: 他上次真的没有再迟到，
1: 对，然后
0: 一两次吧，
1: 大概那一次吧，
0: 然后又迟到，
1: 然后我就睡过头了。
0: 我今天早上我就想说，我觉得睡不好啊，因为我哥还没有找。嗯，然后，哦哟，你知道吗？一样的东西要讲第二次
1: 就
0: 不好
1: 笑
0: 了。就
1: 不好
0: 笑
1: 了，
0: 反正我就讲一下我们刚刚讲到什么，因为我就想说，哥还没找，我赶快起来，我也睡不好，我就赶快起来，然后化妆，想说化完妆来找，然后后来化就想看一下时间，怎么已经9:10了？我30分要出门，然后我就想说，啊，好了，我等一下在公车上再找，然后公车上我就到捷运，然后我就想说啊，一定会迟到，我就先跟桑尼说啊，我一定会，我今天会迟到晚一点点点到，嗯。就是要强调自己很一点点，因为我真的很不喜欢迟到。
1: 对不
0: 起，自己啊，对自己，自己就是你不要迟到太久，
1: 我
0: 是
1: 还
0: 是
1: 改改
0: 我觉得几分钟内都还是，就是你至少让我知道你有醒着。然后呢，我就想说，好，那我就先来找歌找一找，就要转公车嘛。然后公车就人很多，我就手机背带就把手机放着，然后双手很多东西我也没有。回讯息什么，然后呢等大家在大学下车之后呢，我要再搭一站到派出所，大家要去大学我要去派出所。然后我就在派出所前啊，我就想说我看一下他有没有回我讯息，还没有一读耶，我想说他之前说过他手机没有网络，可是在家应该也要网络啊，不然你走到学校这段路应该也会有网络啊，学校的网络
1: 是。
0: 然后啊我又说你起床了吗？你有起床吗？
1: 那我过了两分钟之后就惊醒，
0: 因为我们其实原本是约11点到1点录音啊，会不会就是改了这个时间，所以我们才
1: 不，
0: 我们才有问题？我们本来应该只有开录31分钟，
1: 这不是，因为我们今天本来就是要早天谴这样子，
0: 哎，
1: 对不起，
0: 好啦，就是这样子，
1: 还是我迟到的错，我被惩罚了。
0: 反正我最后没有迟到。我不仅没有迟到，我还早到。因为我去捷运站的时候，我就想说，哇，那个跑马灯已经说往松山的列车已经离开了。
1: 哎，他那个都骗人哎，他都会就是他在的时候，然后跟你说，
0: 所以你要跑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列车进站中，
1: 就是有时候是他还在那边，然后他就跟你说我已经离开了，然后就会放慢脚步下去之后，发现他刚关门要走。
0: 是你不管看到什么，你如果没有看到下一班还有多久，你就是要跑起来。然后呢，我就等他跑出那个下一班还有几分钟，因为我在对面，等红绿灯。我一定是为什么会有抖抖抖的声音呢？录的时候会有吗？好了，应该是
1: 吗？
0: 麦耳机
1: 还是
0: 你有声音吗？
1: 我没有。
0: 那应该是我耳机。对不起，刚刚乱放送事故。
1: 对，放送事故。
0: 反正呢，我就想说，好，那我就等下一班，下一班5分钟。5分钟
1: 是一个很绝望的数字。
0: 5分钟对于等捷运的人来说也很久，3分钟就已经有点久了。
1: 我觉得3分钟就很久
0: 了。你就是要给我1分半到。
1: 你捷运
0: 通勤时间给我等5分钟。
1: 你捷运呢？
0: 然后哇，就很绝望，但我还是没有知道，非常开心。
1: 与此同时呢，有一个人正在床上呼呼大睡，还做梦，
0: 睡很好。
1: 睡着好
0: 好好哦。我觉得我大三，
1: 我要把一点这个睡睡能量分给你。
0: 不用啊，我也睡很好。我是有压力的时候我才会睡不太好。可是我之前有压咬牙牙我之前有压力的时候也睡得很好，那学车我都睡得蛮好。
1: 你知道我有时候就是

0: 不是大家都会说什么被压力搞到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就想说，我说是没什么压力啊，就是我好像都没有感受到这些困扰的事情。
1: 我觉得不一样欸，每个人感受到的不太一样
0: 的
1: 感觉。
0: 我
1: 的
0: 压力不知道藏在哪里，藏可能压在我体重上吧。
1: 自嘲了，
0: 开自己玩笑，最喜欢讲这种话了。
1: 好啦，哦，而且就加上下雨天睡很好，
0: 真的，
1: 我今天晚上特别担心。
0: 大家都是两倍。大家之前大一大二为了省电买了两倍，
1: 对啊，
0: 后来就放弃了。
1: 不是两没有放弃，
0: 哦哦，
1: 两倍，因为开电风扇开最强，然后对着我自己吹，不会吹到脚底。我如果吹到脚底有风，我睡不着，我会做噩梦。
0: 很细耶！
1: 我只要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就是睡觉脚一定要包起来？
0: 我要欸，
1: 不然会那个啊，就是
0: 被虎姑婆抓走。
1: 不是啊，就是很没安全感。
0: 会做噩梦吗？
1: 有一个镂空的感觉。会，我有，就是我一直以来都会包着脚睡，就整个人缩起来那种，因为我一定会比被子长。
0: 身高太高的困扰，
1: 抱怨时则炫耀，也没有。我
0: 而且那个被子的长短边是一件很困扰的事情。就如果错偏，你脚一定大露出来。
1: 我就每天晚上都在床上转那个那个叫什么饼、啊，那个叫什么饼？
0: 你说那叫什么？
1: 印
0: 度卷饼、
1: 甩饼、甩饼。而且我有一件凉被，真的是圆形的。
0: 那怎么会有圆形的被子？
1: 因为它是那个什么？
0: 是每个人都哆啦 A 梦吗？
1: 哈？
0: 没有了，没事。
1: 就是它是那个什么一间叫做飞航模式的店，跟一美、小美冰淇淋联名
0: 联名，
1: 然后那时候好像就是要出清了吧，就捡到一点便宜
0: 哦。
1: 它的包装是巨型的小美冰淇淋的薄冰袋，
0: 好可爱，
1: 然后一坨棉被放在里面可以用，然后它那个被子本体是圆形的，然后还有那个冰的纹路。然后是那个鹅黄色的，
0: 就是你睡进去就觉得自己像冰淇淋。
1: 对，而且它真的有冰。
0: 放松事故第二次，
1: 它真的有冰，
0: 有冰，
1: 真的很凉欸。就是有一些就是你就是在身体上，然后就会黏住。我有这个很大的困扰，就是我会盗汗。你知道盗汗是什么吗？
0: 我不会，是怎样？会怎样？
1: 就是我睡觉会一直流汗。我睡得满头大汗欸，我连开冷气再开电风扇盖凉被，我还是睡到满身大汗，而且也没有到滴滴答啦，就是就是他会头发会黏黏，就整个身体就黏黏的。
0: 我不会，我就是说我盖了一件毛毯，然后加上一个厚被子啊。
1: 好好，夏天就是要这样开冷气，然后盖被子，
0: 然后冷气开了还开
1: 25度。我刚咬到舌头好痛。不知道有没有收到
0: 火多欸，
1: 好痛欸。不是刚刚第一次录的时候
0: 很
1: 顺利，
0: 就
1: 第二次除了那个档案被删掉之外，我还一直什么卡痰啊，然后牙齿咬，
0: 而且我们刚
1: 牙齿咬到舌头，舌头咬到牙齿，
0: 牙
1: 齿
0: 咬
1: 到
0: 舌头，
1: 我的水断笔，
0: 我的笔
1: 纸
0: 去向冰棍
1: 交回，去向冰棍
0: 寄向光吉吉。这可以讲吗？
1: 三锅臭妈妈，卖女儿的小火柴，
0: 乱七八糟了。卖女儿的小火，卖女孩的小火柴，其实听起来是一个还蛮黑暗的故事。
1: 你是说小女孩卖小火柴，
0: 就是
1: 还是倒过来？其实
0: 就是不管怎样，她好像都可以是一个很黑暗的方向。不就之前不是？刚刚那是什么？不就。就之前不是有人说格林童话都是很黑的故事吗？鬼话
1: 鬼故事，
0: 格林鬼故事听起来很恐怖，听起来会在一个森林里面，然后把所有人都抓去炖成
1: 粥，
0: 炖肉来吃，肉米
1: 何不是肉米。
0: 对了，我们的话题就是会这样乱七八糟，所以
1: 说到滴滴答，
0: 对，滴滴答，
1: 那个是流汗滴滴答。那个租处啊，就是不知道它是铁皮还是，反正就是延伸出去的一个小小的
0: 空间，
1: 对外
0: 窗，屋檐，
1: 小屋檐吗？不知道，反正它就是从外面看起来很像你那个冷气外边那个，

0: 对，然后呢他下雨就很大声很吵，就会啪嗒啪嗒的，但是我住在那里我就已经习惯，然后我妈上来住的时候，她有一次就是被吵到睡得很不好，她就一直就说嗯，那什么声音好好大声好吵哦，我就说在下雨啊，那哪是下雨的声音，她跟我生气哦，我就说她就是下雨的声音，而且我有起床气，我就被吵醒，我也不开心，我就跟她说就是下雨，他说那不是，我就说这就是下雨，他说你去看一下，我就说我住在这里两年了，下雨，
1: 妈妈的想象是枪林弹雨之类的吗？
0: 他可能以
1: 为蛮激烈的，
0: 楼上在撒米下来吧，
1: 驱魔的形式嘛。
0: 然后呢他就睡着忘记了，然后再过一下子又被吵醒，他说什么声音，他可能做噩梦啊，好了，他可能他的梦蛮激烈的，
1: 真的在驱魔，
0: 就是好吵。我觉得我算一个
1: 住屋就是会这样子，
0: 很深眠的人，嗯，不太会被吵醒。可是我会被闹钟吵醒，我不太能理解听不到闹钟的人怎么了、欸。
1: 再次道歉。
0: 不是啊，你如果
1: 应该是说，哦，我是属于那种我会听到闹钟，可是我的就是你知道我的睡意会低过那个闹钟的声音，它会融入我的梦里面。
0: 哦，
1: 你知道吗？
0: 我跟你讲，我有一次说到这个融入梦里面，就我高中的时候，就我家楼下有一间数学补习班，然后呢，我就是下课回家前，对，我先去补习班把我书包放下，然后回家吃午晚餐，然后呢，吃完晚餐我就想说，哦，时间还很早，还有可以再休息一下，我就躺在我家的木头椅子上睡着，然后一睡，我妈就进来了，她就说：“你没有去补习吗？”我就说：“我有啊。”
1: 梦到的，
0: 你没有啊？老师刚打给我，我就说，可是我梦到我有去啊，我真的有梦到我有去。我妈那时候没有跟我生气，好难得哦。我真的有梦到我，我如果说谎，我
1: 天打雷劈，
0: 等一下会被经过的车子经过的水滩
1: 严重
0: 喷上，这我绝对没有说谎。我绝对没有说谎，虽然这看起来就是一个谎言，但它真的是真的。
1: 我
0: 真真实实的梦到我算了什么题目。
1: 我的妈呀！所以是很就是很清楚你自己在写题目的那种。
0: 对，然后还有就是另外一个朋友会在旁边闹。
1: 好真哦，
0: 真的太真实了。
1: 我也会愿意，就是
0: 怎么了？
1: 他现在有一个红红的字在闪。
0: 谁呀？
1: 就是这一套啊，没关系。好，那我们可以直接先
0: 进入我们的
1: 一段广告，进一段音乐。好，我们先来听来自 Deca Jones cover 的《大鱼》。

0: 远方，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柯志堂。
1: 是你，我没有忘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那是裂痕遮住了你。
2: 好，那前面听完了大雨，还有我们对于就是这几天的天气，然后引发的一些小闲聊，
3: 延伸，
2: 对，我们希望就是雨可以停一点，好不好？
3: 就是虽然缺水，但是不用到这样，
2: 控制一点，对，
3: 不是一下很干旱这样，
2: 一下子
3: 一下沙漠，一下瀑布的，真是
2: 可以平衡一点，
3: 水乐园，
2: 我不要再水乐园，
3: 好累哦。
2: 对，好，反正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本来定的是什么？离开还是留下？
3: 没错。
2: 然后我们就是前阵子就是先想好了主题，然后写下来之后，我们两个都忘记到底是要讲什么。
3: 就是我们闲聊，就是我们大概有预定了三集的主题，
2: 对对对，
3: 然后
2: 都下一些很耸动的标题，
3: 都是我们闲聊同一天哦，然后就聊一聊，然后就想说，哎，这也是可以变成一集。
2: 对，然后就下完耸动标题之后，自己就忘记内容到底是什么，
3: 还很开心的打到那个我们的
2: Google 文件里面。
3: 对对对，我就想第一集，
2: 对，
3: 第一集是什么？
2: 第一集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们一起回去听吧。
3: 对啊，第二集就是离开还是留下？
2: 对，然后啊，其实我这几天就在想说，因为就是已经差不多，也不是差不多，就是学期末了，正在学期末。然后最近就是
3: 已经最后一天了，
2: 过，然后就是已经就是重来重讲，对不起，就是我们的那个学餐，你知道有好几间都要收起来，
3: 就已经很小，没几间。
2: 就是我能选择的东西也没多少了，然后这个学期又少了三个选择，我突然觉得很悲伤。然后再加上就是我这礼拜，我就很想要吃捷运站附近的一家店，那我就去找，因为我就是可能一个月会去。一个月或两个月会吃一次，我突然想到，然后说好想吃，然后就去找，然后就发现，就因为我上次已经扑空过一次，这次再找发现，为什么是
3: 直接消失了？
2: 为什么是写就是停业？然后就去查 Google，然后就因为老板就会在 IG 上面放他的那个，就是可能要休息还是怎样。他最新一篇贴文直接说6月5号就是最后一天营业，然后我就大绝望，因为我查的那一天是6月8号。我想说老板那个什么
3: too late，
2: 我就很悲伤。
3: 哦，这种真的是就是虽然不是特别常会去吃的一间店，可是它就是会有一些时候就会
2: 心中有一个位置，
3: 对对对，就会突然就啊今天有一个那个感，然后去结果它消失了，就那个永远空在那，心中有一个洞。
2: 对，而且老板就是跟他聊天很
3: chill，
2: 好玩
3: 哦，
2: 很有趣，
3: 很好。我很不会跟老板聊天，
2: 就是有些老板就是他会一直讲话，然后你就也乱回，就是也很开心的。其实我很享受那种在外面跟陌生人，对，就是像其实计程车司机跟我讲话，我也会觉得很开心。
3: 计程车司机都不跟我聊天
2: 哦，他可能会读空气，可是有些计程车司机就是自己讲。

0: 自己的啊，我也不知道到底要回他什么，就哦，是是是。
1: 我觉得我不是遇到那种都不跟我聊天的计程车司机，不然就是遇到那种说教型的。
0: 那你要叫他那个
1: 音乐大声一点，你前面路口放我下车，
0: 可以大声一点吗？
1: 200找我5块，
0: 还要找錢？
1: 要找？没有跟你说不用找，要
0: 找要
1: 找。
0: 那个五块我是
1: 要留
0: 下
1: 来
0: 的，对 对, 對，我要买杯子。买什么杯子？环保
1: 五块可以省5次，就可以有个35块的环保杯。
0: 哎、欸，
1: 35块又可以再挤5次，喝一杯中冰美。
0: 我们话题超级容易跑偏啊！对了，反正就是因为那间店，我就是
1: 他就这样离开了。
0: 对，然后我就回忆起了我很多就是从小到大，说再见的店家
1: 哦。
0: 哎呦，而且尤其就是，应该是说。可能从以前疫情之后，就是可能陆陆续续倒了很多，然后可能有其中有好几间都是我们家那种真的是口袋名单，就是只要外食基本上就是这几间在录、然后他们就一个一个消失，我就
1: 好痛苦哦，又要再找新的，
0: 我就
1: 要想晚餐要吃什么已经很痛苦了，现在又要再重找一次。
0: 啊，因为我们家有也不是很常外食的那种，然后就是
1: 我妈妈煮饭很好吃，
0: 对，所以
1: 好好哦，我妈煮饭也很好吃。
0: 想回家，
1: 快了快了，再一下下。
0: 对，然后我那天就躺在床上，想到就哭出来，
1: 太难过了。哪天？
0: 超级久，就大概前2-3天的事情，
1: 太夸张了吧？
0: 可能是因为生理期加成吧。哎、
1: 真的，生理期不管什么都能哭，看到下雨也会觉得好难受。
0: 哦、他在为我悲伤，
1: 整个很诗情画意、哦。
0: 就低草上面有露珠，他在流泪。
1: 泪干了又在流，
0: 隔天又是新的一天，
1: 一天结束又会有一天，
0: 一天结束就离死去更不要了，不要了，
1: 就离结束
0: 更近了。
1: 啊，对啊，
0: 欸，我真的要说，就是，哎，我现在时不时还是会说，跟我妈说啊，我好想吃那一间什么什么餐厅，就是我印象最深，就是让我最痛的那一间店。还是讲，不好意思，我真的是对一个对吃非常超级无敌执着的人、
1: 我觉得这种对就是特别会有这一种，就是对食物会特别有这一种感慨的感觉。
0: 对，因为你吃进去的是一个心灵慰藉，加上回忆，还有那个很好吃的饭，就是它不只是一顿饭，
1: 对、哦，就是家人一起吃的感觉又不一样。
0: 对，然后如果再加上你跟那间就是餐厅
1: 有一点连结
0: 了。对，有一点年纪，而且，反正这个就是我可能算是从比如说幼稚园吃到国中这个阶段好，就是因为我们家外面就是靠近，我发现我一直在讲就是，
1: 没关系、
0: 我要改，
1: 好，
0: 努力，然后我等下就会再讲300个，
1: 这就是要磨练，我们现在还很菜，才第二集而已，
0: 菜鸟，好。
1: 我现在讲话都尽量不要讲然后，好，你可以继续，
0: 我现在有意识，需要有意识，然后好了，从回来，我讲到哪里了、
1: 从幼稚园吃，
0: 好，从可能就比如说这个区间是从幼稚园到国中，然后疫情那一阵子它关起来，就大概是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
1: 少说也有10年哎、
0: 对，就超，反正就超级无敌久，我不确定有没有真的这么久，但它占了我记忆中非常大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家就是离大学很近嘛，然后附近就都是。外面一整条街都是餐厅、然后我们就是都会去，反正我就像我刚刚说外食都会去那一间吃，然后呢就因为到吃到最后就跟老板很熟了、然后他一进来就会看到我们，就可能从那个里面那叫什么厨房那边的那个
1: 小窗
0: 口看出来说你们来了，这种就是你一进去他就会很热情跟你打招呼、然后我因为可能小孩子那时候我们小时候就很喜欢画图、然后老板就是还会收集那种，因为它是那种简餐店，简餐，然后可能一餐就是可能99、120几，反正就类似这种，然后有菜单上面非常琳琅满目的类型，然后他就我还印象深刻，就是粉红色的菜单纸，但那老板就会收集那些菜单纸，然后来我们来的时候，他就会拿出一叠让我来画画，
1: 这样也很好、就是没有直接丢掉，
0: 对，就是还会很会废物利用这样，然后我们
1: 然后画完还可以再去点餐桌，
0: 没有，他会收起来、就我真的印象超级深刻，就是有一次老板就是比较闲的时间，他就出来，然后从他的那个就是有免费饮料的那个柜子底下拿出一个很像
1: 叠纸
0: 啊，资料夹，就是到资料夹那一种，
1: 一本的那
0: 種，

0: 就拿出来翻给我们看，就是有好很多小孩子在这边画的图，他都留下来了。就是他把那些可能比较没有油渍污染那些的，
1: 好很用心的老板，
0: 我就觉得超级想哭。
1: 他可能也是觉得这也是对他来说工作上的小确幸，
0: 对，真的。而且就是每次去他都会，就是我们可能会每个家人大概都固定会点哪几道菜，
1: 都记得，
0: 就可能会记得。他说：“哦，今天又吃这个。”然后我们吃到一半，还会说：“哦，这个有招待。”然后就看，就偷看旁边的人都没有招待，然后我们就很大一盘，就觉得超开心。
1: 我其实有时候被老板记住，我会很不自在。
0: 哦，因为
1: 可是如果我没有被记住，我就会觉得、我都来这么多次，
0: 你为什么还没记住我？
1: 毛很多、
0: 就是又想被记住，又会很紧张。
1: 对，我家楼下就有一间那种古早味面店，真的就是我觉得就是阿嬷那辈的煮饭都特别好吃。不知道是因为我是给阿妈带还是怎样，反正就是我很喜欢吃那一辈煮的，
0: 就是巷口面餐的
1: 重咸啦，重咸。然后啊，就是那个阿姨，就是有两个阿姨跟一位先生，但是那个先生好像是后期才加入，我也不清楚。然后那两个阿姨的记忆力超好的，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们太常去，可是就是我大概就是疫情那段时间就很常下去吃。然后呢，我就是不喜欢吃葱，我就会跟那个阿姨说。不爱藏啊、然后下一次就隔天隔两三天去点，然后他就说没啊你今天要吃啥、然后点完之后他说都不爱藏啊，
0: 就都会记得、记得你不要吃什么、
1: 就好好。然后有一阵子那个其中一个阿姨就突然消失，我就
0: 不可能吧，
1: 然后我就一直有点难过，我就想说他是怎么了、然后呢我就上大学之后回台南，我就会特别经过一下，注意一下，他还是没有出现。他大概消失了两三年吧，也没有那么久，我不知道。然后呢，前阵子我回台南的时候又去吃，他强势回归啦！
0: 阿姨回来了，
1: 赶快传讯息跟我姐说，那个阿姨还安好，
0: 好安心哦。
1: 没错，就是一个远房家，
0: 你悬了两三年的心终于放下来。
1: 不知道就关我什么事啊？但就是有关我的事。
0: 但你知道就是我刚刚说那间餐厅，就它关了之后就可能陆陆续续有后面有两三家店也是就是就址，对对对，那我就再也没有进去吃过。我说 你们凭什么篡改我的记忆？那个
1: 说不定只是老板想搬家，然后你们根本不知道。
0: 没有，老板就是说那时候因为疫情所以关了一阵子、然后因为可能身体也不好，然后又累了、就顺势收起来、对啊，
1: 不然就变你们私厨啊。
0: 私厨
1: 直接变朋友，然后就说我今天去你家煮，这样
0: 可不可以？我真的好想，我就时不时想到那个红烧牛肉
1: 好好、
0: 焗烤炖饭，是这个名字吗？
1: 好，
0: 番茄牛肉焗烤炖饭，
1: 感觉好爽、
0: 听起来超级好吃的。然后因为焗烤都要等很久，然后我就会先吃老板招待的薯条，
1: 好爽。
0: 你知道小孩子就是
1: 超爽，
0: 应该不是说小孩子，我到现在还是会被这种垃圾食物，
1: 谁都会啦。
0: 对啊，谁都会。
1: 除了健身，我觉得健身狂魔也会想要吃，可是
0: 要把
1: 碍于他没有办法
0: 健身。
1: 看着炸鸡啃生菜，
0: 好悲伤的故事，
1: 好香好香。我前阵子也是突然就想到一间，就是小时候就特别不喜欢吃那种合菜、就会觉得就不太好吃，就是小时候就很挑，不知道为什么小时候就是很挑食，
0: 身在福中不
1: 知，真的。然后长大之后，我就前大一大二嘛，也没有前阵子，好一阵子了，我就问我妈说，你记得有一间就是在市政府附近的某一间
0: 好
1: 合菜吗？因为那是就是我记得那一间就是我们很常去吃、然后有一次我去
0: 有市政府附近都很多那种就是还
1: 对
0: 算蛮高级的，
1: 还厉害，也没有到高级，就是
0: 感觉比较少吃到。
1: 也没有、
0: 我们记忆好像不太一样，
1: 可能因为我们家人比较多、也再多一个、
0: okay.
1: 人比较多就很常去吃那种合菜的餐厅、也没有很高级，真的。然后它就是有那一种自助的卤肉饭的酱汁、可以自己去淋，然后我就小时候就是还没有这么高，还不到，就是还需要垫脚尖，然后我就有一次就烫到我的大拇哥，然后就烫很久，然后我爸就拿来绿油精点在我手上，然后我就是还是很痛很痛，这个痛我就一直记着。然后呢，前阵子我就突然又想到这个痛，然后就跟我妈说：“你记得那一间
0: 延续好久，
1: 你记得那一间。”就是一间合菜在市政府附近，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然后我不知道，你就问爸爸。我问我爸，超强，他马上知道我在讲什么。
0: 因为他在那时候绿油精点在你的大拇哥上，
1: 他应该是没印象。他就是 我觉得

0: 背后的辛苦是我们
1: 没有办法
0: 知
1: 道的。
0: 哎，餐饮业真是太伟大了。
1: 没错，各行各业都很伟大。
0: 是，
1: 学生到底在写什么？
0: 又突然宏观。学生到底在写什么？还是在这边谈论？
1: 对啊，
0: 高谈阔论。
1: 哎，就是这样子啊。对于这种，就是那时候高中的时候，因为我就是直升嘛，然后国中就是待在合唱团很爽，不是很爽，就是有那个连结，连结很深。然后高中我就想说，我要，因为那时候好像还没有可以继续让高中生待在国中合唱团的这个选择。然后我就，还是那时候有啊，反正就是我那时候就是一直犹豫，到底是要继续唱歌，还是要去演变社，
0: 哦，你
1: 去跟
0: 说
1: 人
0: 还
1: 家
0: 是要去跳舞？
1: 吵架。然后呢，我最后就觉得我真的很对这个跟人家吵架很有憧憬，辩论啊，跟人家辩论很有憧憬。然后呢，我记得我们那一群人那时候都有各自想要去的社团，然后我们都
0: 分道扬镳。
1: 对，就是很不知道要怎么跟老师开口。可是老师也是就是很祝福我们，然后我们就心存感
0: 好
1: 激。
0: 棒哦！
1: 哎 就
0: 说到
1: 是
0: 这个，我以前国中的社团，还是高中，
1: 你是什么社？
0: 我待了3年的，你要不要猜？啊，这不好玩，这不好猜，这
1: 永
0: 是
1: 续。
0: no 手工肥皂社，我做了非常多的肥皂，
1: 好酷
0: 然后每
1: 哦！
0: 次都要挑不一样的香味，这样子。我有时候都不知道手工肥皂社是一个需要我大肆张扬的社团，还是我应该就把它藏起来？
1: 还不错啦。
0: 就别人都
1: 就是
0: 在
1: 每
0: 讲什
1: 次
0: 么，
1: 社
0: 我
1: 课
0: 是
1: 结
0: 辩
1: 束。
0: 论社的，然后是，
1: 社课结束就拎着一块
0: 对
1: 肥皂，
0: 啊，
1: 你看
0: 你
1: 今
0: 看，
1: 天
0: 这
1: 的
0: 是我
1: 是
0: 今
1: 这
0: 天做
1: 个，
0: 的肥皂，
1: 是小熊样子的哦。
0: 我还要用不同颜色去渲染哦。
1: 我在辩论社之后，因为就是通常都是高一进去，然后高二可以再换嘛。然后那时候想说我要继续留着嘛，因为我好像蛮烂的，所以我很不善，我的脑袋动得太慢了，
0: 而
1: 就
0: 且
1: 是，
0: 辩论要及时
1: 而且
0: 反
1: 我
0: 应
1: 很
0: 的
1: 容易
0: 话，
1: 紧张。我连现在上台报告都报告不好，
0: 我们又回到第一集的主题 了，
1: 已经21岁了，还是不会报告，就很容易怯场，我不
0: 但
1: 知道
0: 很
1: 为
0: 恐
1: 什么。
0: 怖
1: 然
0: 啊！
1: 后就是有一次，我就是站在台上跟成功高中的人对谈，然后对方又是男性，那个恐惧感就
0: 男
1: 更加
0: 士，
1: 剧。然后我就是
0: 那
1: 他们
0: 算是
1: 说话
0: 比
1: 语速，
0: 赛吗？
1: 对，就是说话语速好快哦。然后我就，然后我就一直看着他们那个领带的那个凤凰花的那个图样，我就觉得好了，都跟你讲，都跟你
0: 都
1: 讲。
0: 跟你讲，都
1: 而
0: 跟你
1: 且，
0: 这朵凤凰花讲就好啦。
1: 对啊，然后就是有一次，就是我们在打比赛之前也会有那种练习赛，然后我就是有一次尝试要很凶狠，然后呢，我就是在摩斯，我们都在摩斯打，然后就跟对面的人在 debate。
0: Debate，
1: 然后我为什么要一直用英文呢？好讨厌哦，烦 死
0: 还以为是
1: 了！
0: 磨练的。哎、欸，我，
1: 我都开我父母给我的二手车，
0: 哦，哎、欸，二手
1: 二
0: 车，
1: 手车，他
0: 哈，
1: 叫
0: 你
1: 我
0: 刚
1: 跟
0: 刚
1: 他
0: 那
1: 交
0: 个是
1: 通
0: 怎么样？你要告他吗？
1: 好了，反正就是，我就尝试要凶狠一点，因为每次我的评论，就是学姐们给我的评论都是你还不够凶。然后那次就有拍桌，
0: 太柔
1: 我那次
0: 性，
1: 就有拍桌，
0: 拍桌。
1: 我就已经捶桌子拍桌，然后就跟他就是把我想法讲出来。然后我是觉得我那次讲蛮好的啊。然后那个
0: 所
1: 学
0: 以要
1: 姐，
0: 拍桌才有那个加成
1: 我跟
0: 效
1: 你讲，
0: 果。
1: 那学姐跟我说你还不够凶，她就
0: 那
1: 说那
0: 现在
1: 个，
0: 是要怎样冰的？
1: 我就啊，她
0: 可
1: 说
0: 是我已经
1: 我
0: 拍
1: 有感
0: 桌
1: 受
0: 嘞。
1: 到你今天有比较凶一点，可是可以再更多。我就
0: 超恐，好，
1: 好啦，反正我最后就是还是被那个凤凰花领带骂，就是也没有到哭骂哭，我没有在当下哭，
0: 被
1: 我
0: 凤
1: 是
0: 凰花打败，
1: 没错，
0: 好可怕
1: 我就就是在比跟他们比赛前，我就在教室哭出来，因为我那时候压力真的
0: 压力
1: 太
0: 很
1: 大
0: 大。
1: 了，
0: 诶，是说，虽然我以前就是我高中是模联，可是我根本就没有在跟人家辩论。
1: 我觉得磨练也好困
0: 因为
1: 难
0: 模联
1: 哦，
0: 其实
1: 就是一个
0: 基
1: 小
0: 本上
1: 社
0: 就
1: 会
0: 是
1: 嘛。
0: 英文的，算也是有点辩论社的概念在。但我觉得我进去都是在那边走马看花，我比较像是去社会观察的，就是观
1: 哦，
0: 察
1: 还不
0: 这、就是、哇
1: 错啦。
0: 上流社会哇小礼服哇西装，
1: 对啊，
0: 然后就觉得哇这里真的太神奇了，果然
1: 真
0: 不适合我，然后渐渐
1: 的。
0: 淡出，也没有渐渐淡出，就是我没有参加非常多活动，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经历，但我实在是。 不擅长，

0: 太可怕，这些反正就是一个社团到一个点，就会开始要选那种什么社长、副
1: 干
0: 社
1: 部
0: 长，对对
1: 吗？
0: 对，
1: 超级可怕的。
0: 然后就同时也要送走一些那个叫什
1: 学
0: 么
1: 长姐。
0: 旧送旧，
1: 哦，送旧。
0: 但我是没有参与啦，我就很烂呐、啊。
1: 那你们送旧要对骂吗？一直把
0: 没
1: 辩
0: 有，
1: 论社的关系看
0: 他
1: 得
0: 们
1: 很
0: 好
1: 可
0: 像有
1: 怕。
0: 去吃饭什么的，我也不清楚。
1: 哦，
0: 没错，
1: 然后你没有去送，因为学姐说你不够凶。
0: 没有啦。好啦，反正就是前面也有提到那个凤凰花田菜，然后又有这个什么送旧的过程嘛。啊，那就再听一下我们林志炫带来的《凤凰花开的路口》，凤凰花开，凤
1: 再
0: 凰
1: 讲一
0: 花
1: 次。
0: 开的路口。

0: 我是方大同。Maybe we won't see the sunrise. Okay, girl. Okay, girl.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耶、yeah, ！你刚刚听到的是

0: 来自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
1: 路口，
0: 路口，路口。这首歌就是代表毕业季嘛，都有凤凰了。
1: 是，
0: 没错。
1: 橘橘，
0: 不知道大家在面对这种离别时刻的感想都是什么？
1: 哎，你国高中的毕业旅不是毕业旅行啊？
0: 没，我们没有。
1: 哎，对，国中没有毕业旅行。
0: 哎，不是啊。嗯，这学校是有什么魔咒啊？就是我们进去没有毕旅就算了，连圆游会都没有，运动会也没有。
1: 而且真的是我们圆游会九年一度，然后我们读了六年，完全遇不到，有够衰，衰到不行。
0: 然后就在我们毕业一两年之后就有了，
1: 马上开始办了，
0: 就有了。
1: 办
0: 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什么啊？
1: 我们是
0: 好，我们是空白期间，我们是要那个让学校重新那个休息一下的。
1: 嗯，我们那一届是很无聊女子们吧。
0: 对啊，
1: 好烂哦。
0: 可是好像也没有比较乖。
1: 没有啊，就是在很无聊的人生然后继续乱七八糟。咦咦咦，
0: 要啊。
1: 很奇怪的评论。我刚刚是说什么？
0: 我国中毕业的时候
1: 啊，我是要说国中的那个毕业典礼。你有哭出来吗？
0: 国中我好像只有翻了，而且是那个就是我们不是会站起来然后四面八方谢谢各位吗？我好像就是对于那一种站起来要跟人家说谢谢的时候就会特别有感触。
1: 哦，我以为是说很别扭。
0: 有一点。但就是会觉得，其实我现在想起来有一点在翻泪。
1: Oh my god。
0: 就是会觉得哦，就是平常不太会自己说出口这种哦谢谢爸爸妈妈这样的。谢谢。
1: 要哭了吗？
0: 没有啦，就是会觉得。
1: 欸，但那时候不是疫情。我们家好像没有人来。国中啦，国中的时候，
0: 哇，
1: 是不是？但我记得没，我记得是到高中的时候才有。
0: 啊，可是我们国中的时候应该都可以来吧？
1: 我
0: 记得人也蛮多的，
1: 还是我忘记？没有，因为我想说，好像那时候就觉得，好像反正国中、高中都在同一间学校。
0: 可是不是啊？这不是同不同学校的问题？
1: 是没错，就是一个
0: 就大家都有
1: 阶段的结束。哎，有
0: 啦，
1: 就是没，
0: 就是碍于疫情，就是，有很多选择，到底要出现还是 disappear，
1: 要离开还是留下？哎，扣题。
0: 可是，不知道哎，好像国中那时候没有特别难受。
1: 我那时候的想象就是，我以为我会哭得稀里哗啦，结果我完全没有。我好像还蛮开心的，
0: 耶，毕业了，以后再回来再看老师。
1: 到底要玩几次这个梗？永远都讲不腻。
0: 对啊，老师，
1: 老师，
0: 喊学生。因为那时候就是觉得国中，然后就是升上去，还是大家还是在大部分的，大部分的。
1: 对，我其实蛮多国中同学
0: 都继续在，
1: 都没有直升
0: 啊。真假的？
1: 因为其实说实在，我到现在高中联络的人还蛮多，都是高中的时候才认识的。
0: 哇
1: 哇，
0: 没关系啦，
1: 哇，
0: 至少还有，
1: 没关系啦。我觉得就是
0: 哦，我们好像也是，就是那一群朋友也有几个，两个，应该是两个吧？
1: 但
0: 是你们两个
1: 吗？
0: 对啊，我就觉得还不很棒哎，而且其实我们那个。那一坨群，那一坨朋友，是我们那时候要毕业了才变成一坨。
1: 哦，真的假的？
0: 应该是吧。就是有一天，就是朋友 A 就说：“他说你们要不要就是会考完来我们家玩？来我们家就是过夜玩。”
1: 也太可爱了。
0: 好啊，然后那我们就加入，然后这个我们这一坨就叫胖杯帝国这样。
1: 为什么你们那时候会取这个名字？
0: 我不知道是谁取的，我也是被拉进去的。谢谢他们把我捞起来，
1: 突然就成为了群体的一员。
0: 对啊，谢谢他们让我们变朋友。没有啦，我们大家本来就都是朋友，但是就是
1: 群凝聚力的那个，
0: 就其实我也可以感受到，一群之中也有几个人跟几个人不是。
1: 但我觉得这难免呢，就是你一个大群体，
0: 但也没有到很啊。可是就是其实我们是奇数人
1: 哦，
0: 然后有时候就是
1: 无法配对成功。
0: 对，然后我就是比较那种。我不知道啊，就是我
1: 那
0: 我
1: 会有那种坐云霄飞车还是什么游乐设施，然后落单的情况。
0: 不会耶，
1: 突然想出一个超极端的，
0: 不会耶，因为总是会有人不敢坐，就是在说你，希望你听得出来是在说你，我都是会。

0: 玩的啦，
1: 还要讲一下。
0: 然后就是我比较不喜欢，我比较善，我也不知道啊，我很不太喜欢跟，我怎么讲啊，不太擅长跟别人分享我的小低落的地方。最近有在练习，因为我看到有人就是好像情绪方面影响到自己得癌症之类的。
1: 我这么严
0: 就是
1: 重？
0: 他是假，好啦，这偏题了，反正就是。我有在试着把自己的情绪
1: 讲 出
0: 讲
1: 口，
0: 出口，然后就是之前就是会觉得7个人里面2个2个都会特别好，然后我就是谁都好，没有
1: 那
0: 跟
1: 还
0: 谁
1: 不
0: 特
1: 错
0: 别
1: 啊，
0: 好。
1: 可是我觉得，
0: 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因为我跟谁都会尴尬，我不是
1: 突
0: 他们
1: 然
0: 的问题，不是他们的问题，是我自己的问题，我跟
1: 自
0: 谁
1: 带
0: 都会
1: 尴
0: 尴尬，
1: 尬。
0: 真的。但就是
1: 那你现在有觉得很尴尬
0: 现
1: 吗？
0: 在还好，
1: 谢
0: 我现在
1: 谢。
0: 觉得蛮自在的，
1: 好。
0: 但是不是他们的问题，真的就是我个人很看心情的觉得尴尬。我有时候也会突然觉得跟你很尴尬，我有时候也会觉得跟我姐很尴尬啊。
1: 等一下，以后就要有那个尴尬警报出现。啊，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
0: 没有啦，真的，我现我唉，
1: 但
0: 我连
1: 我
0: 跟
1: 懂那种感觉，就是不管是，哎，我怎么突然卷舌？就是不管是跟多熟的人，偶尔就是会你有能量耗尽的时候，
0: 对，
1: 然后就
0: 那我好
1: 是，
0: 像常常耗尽哎，
1: 我也
0: 我问题
1: 是
0: 好
1: 哎、欸。
0: 多哦。
1: 而且我就，但我觉得有些人就是那个，你如果跟他在同一个空间里面，然后你不讲话也自在，那就会觉得非常的好。
0: 我很常感到不自在，就可能有一
1: 你
0: 些
1: 会需要那个
0: 有人
1: 吗？
0: 会
1: 音
0: 来，
1: 频是满的，也不是音频，就是。
0: 我也不知道哎，就是有人会，就是之前会有朋友来住我的租屋处、租屋处、
1: 处，
0: 租屋处
1: 住宿，
0: 租哦。然后呢，然后就是睡前啊，我就是很希望大家是可以那种，不是大家，就我们彼此可以是那种
1: 彻
0: 交
1: 夜
0: 心，
1: 大聊。
0: 对，就可以在电影看到那一种朋友，就是啊，好开心来住你家，然后大聊谁谁谁跟谁谁谁怎样之类的。可是我没有，我们就是各自滑手机，然后我滑的就会滑得很痛苦，因为我觉得很尴尬。
1: 而且旁边还有一个人也在滑
0: 对。
1: 手机。
0: 然后事后就是我就会跟那个朋友说你有觉得尴尬吗？他说完全没有，他就说完全没有。
1: 就你
0: 我
1: 想
0: 就
1: 太多。
0: 我在那边很痛苦。我就说你都不觉得尴尬吗？他说不会啊，我觉得很自在。我就
1: 那有时候
0: 好，
1: 可能是你想太多。
0: 我问的每个人都跟我说不会尴尬，
1: 慢慢调试。
0: 我调试不了啊。我有时候觉得很尴尬的时候，如果讲多话一点又更尴尬了，就是唉，
1: 就有时候
0: 好难
1: 想
0: 哦。
1: 要那个不让场面那么无聊，结果讲出话自己很后悔。
0: 真的，
1: 我很常做这种事情，而且我也管不了自己的嘴巴，讲一些很烂的话、很烂的笑话。
0: 哦，是吗？
1: 这时候就让我毕业。哎，我们好像接最后一首歌，
0: 是一首还是2首？
1: 一两首吧，先进一
0: 好啦，就
1: 首。
0: 是大家在面对这种毕业期。总是会有一些就难以放手的感情，因为就是我们北漂嘛，啊，很多人其实都是北部人，中部以北，对，就可能以后如果不再继续在这边工作的
1: 那我们也
0: 话，
1: 不会再相遇，这样子。
0: 那我们就一起来回头仰望，回头仰望嘛，瞻仰仪容，回头 回头看看我们过去一起经历的这些痛苦的期中、期末、地狱，看我们一起走过哪些地狱。
1: 一
0: 那我们
1: 定
0: 再
1: 要
0: 来听一
1: 地
0: 下这首
1: 狱。
0: 来自苏打绿的，当
1: 让
0: 我
1: 我
0: 们一
1: 们一
0: 起
1: 起
0: 走
1: 走过。
0: 过。

0: 耶、yeah, ，你刚刚听到的就是来自苏打绿的《当我们一起走过》，没错。那这首歌，我觉得不管你是在任何阶段听，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触，
1: 是
0: 像是国小毕业啊、国中、高中，甚至是社会人士听，都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触。但是在你觉得伤痛、脆弱、想要逃避的时候，要记得一定会有属于你的舒适圈的朋友们在支撑、支持着你。那就算没有，也不要太伤心，因为整个世界上一定大家都是在努力的过着自己的生活的。
1: 加油！
0: 加油，我们也
1: 好，
0: 会加油，
1: 我们也会加
0: 努力
1: 油，
0: 找到我们的 tempo，
1: 努力让节目变好听。
0: 让大家有那个玩 tempo 游戏的感觉。
1: 好，那我们今天也推的差不多了，
0: 没错。
1: 我们就是进到最后一首歌，是云端司机新出的专辑《1997》里面的《Sit Down and Hesitate
0: 起来动一动
1: 》。那也可以动
0: 啦！
1: 一动，但是 sit down，但是起来吧。
0: 没错，
1: 好，我们是推测会，我是 Sunny。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吴彩玲。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特别基桃延伤台风假，八位明晚风雨最强，杜优风雨扩大，超商饭量急下降商品，分科测验延期，受灾考生可申请辅助。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因应强台八位逼近，北北基桃持续延伤是否停班停课，金融市长谢国梁表示，将与台北、新北及桃园密切保持联系，共同讨论共同决策。金融市今年也将下周停班停课余量标准，未来20小时预测累积余量由350毫米降为200毫米，只要达标就可依实际情况启动停班停课机制。桃园市长张善政则表示，已提前召开防台应变会议，并成立应变中心，要求各处全面投入防台工作。他指出，八位是近年少见的大型强烈台风，是否将以最新的气象迅速应变。中央气象署表示，八月目前持续朝东台湾东北方台面接近，明天起将逐步影响台湾，明晚到周六是风雨最强烈的时段，提醒民众留意最新台风动态及各县市停班停课公告，提前做好防台准备。中流研发致癌物扁扁皮超标事件持续扩大，食药署公布首波232项受影响产品名单，其中包括多款 7-11 热销鲜食，如林聪明鸡肉饭饭团、富航豆浆经典饭团等。 7-11 表示，第一时间已全面下架一律批号商品，并配合政府协助消费者办理退换货。联华食品也指出，已完成问题油品更换，并全面下架预防性相关商品，目前生产商品皆一切符合规范。另一方面，全家与莱尔富表示，目前上架商品未使用公告问题优品，换家福及全联也已完成产品清查，并启动预防性下架作业。食药署提醒民众可查询受影响产品名单，避免购买食用相关批号商品。因应强台台八威可能带来的强风豪雨，大学联招会与大考中心宣布，原定7月11、12日举办的分科测验延至7月13、14日办理。后续成绩公布、志愿登记分发及放榜时程也将配合调整。教育部表示，若考生因台风频繁停课，需提前前往考区或入住考场附近，可于考后减负交通及住宿单据，向诈考中心申请辅助。教育部也将与地方政府合作，加速交通及周边交通复原，确保考生顺利应试。教育团体则肯定延期决定，认为以考生安全为优先，同时呼吁完善监听人力安排，加强考场设备检查，并提供受灾考生必要的辅导与协助，保障升学权益。

在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仅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及各地山区有局部雷阵雨，晚间起桃园以北东北部降雨逐渐增加，明天起受到强台八威及外围环流影响，北部东北部将有阵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豪雨，中南部东部及离岛也将出现短暂阵雨，到了明晚及后天，全台各地都有大雨豪雨发生机会，其中东部、北部、东北部、中山区不排除出现豪雨以上等级降雨。气象署也提醒，北部、东北部沿海及离岛有强浪发生几率，各海面海风浪明显增强，近海及上海作业船只应严加戒备，民众也应避免前往海边活动，并持续留意最新台风资讯。以上由吴彩玲编报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信息整点新闻，祝你有个美好的午后。

0: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2: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我是王力宏，
1: 我是 GG 梁咏琪，
2: 我是周杰伦，
3: 我是 SHE，
4: 我是光良，
5: 我是小美江美琪，
6: 我是品冠，
7: 我们是 FIR，
8: 我们是五月天，
9: 我是梁静茹，
10: 我是阿杜，
11: 我是易倩张志成，
12: 我是周华健，
2: 我是潘玮柏，
13: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4: 是新广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我是萧秉志。不需要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嘿，你现在的心情是几分微醺呢？欢迎来到微醺时刻心动频率，有一点音乐，还有一点聊天，把心动调到最舒服的频率。欢迎来到微醺时刻心动频率，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维维安，
2: 我是今天主持人的云。
1: 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是高中生、大学生还是已经毕业了呢？相信每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有属于自己的回忆。今天我们想和大家聊聊一个很多人都会有共鸣的话题，就是高中生活和大学生活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2: 我觉得高中生活比较像是按表操课，但是大学它的时间上就是很弹性，那可以自由安排的时间。
1: 对，很多人都说上了大学之后人生就像换一个模式，时间变自由，然后课变少了，没有人天天会管你，但也因为这样所以要开始学会自己的生活负责。那云，你的高中生活是怎么样的呢？
2: 因为我高中是读表演的，所以其实高中三年没有什么社团的经验，反而是一直在练习一些舞蹈啊，然后戏剧等等之类的活动事项，然后就是忙毕展自己脚前半毕展这样。
1: 那你会有需要按表操课然后考试什么的吗？
2: 考试学科的话比较还好，按表操课就比方说可能早上8点到下午甚至是到晚上都是在练舞做基础的状态，学科相对来说会比较松散一点点。
1: 我了解。那我的大学是每天都要按表操课，然后规定7点前就要到学校，很早起，然后开始上课，有时候还会有晚自习到9点，然后就是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的考试，有小考啊，然后中午前还会有周考，然后大概就是每个月的段考。
2: 我印象深刻的是我有一次高中毕展的时候，我们从早上8点到场馆吧，弄到凌晨1-2点才回家，然后隔天早上再坐6点的校车回学校。
1: 那我们也是就是9点多的晚自习下课，然后呢我们回家还要写功课，然后还要预习明天的考试，然后就要睡觉的时候也差不多2-3点了。结果我现在大学的生活也是2-3点才睡觉，完全没有提前。
2: 我们有点像是在人在台湾做的美国作息啊，
1: 真的已经换一个国家了。你大学之后都几点睡觉？
2: 我觉得我看状况啊，有时候如果真的太累的话，晚上8点我就已经躺在床上了，然后有时候，但是通常哦，我都

0: 2点后才睡觉，有时候1点就睡觉。
1: 那我也差不多1、2点睡觉，我就觉得晚上会是我自己一个人的空间，然后我就会想要追剧或是滑手机，然后就一滑2个小时就过去了，然后就3点了。
0: 有一次我跟维安聊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你早点睡，你早点睡。"我说："有啊，我早点睡了。"还有一次我在睡觉，他给我半夜传讯息来，我吓到跳起来。
1: 有吗？我怎么没有记得这回事？那其实我觉得高中和大学最大的差别就是生活节奏不太一样。然后到了大学，我反而不习惯说怎么课突然变得这么少。有时候一天只有几堂课，中间还有空好几个小时，然后有时候不知道要干嘛，而且每一堂课都要换教室，觉得很麻烦，很容易迷路。
0: 对啊，教室真的超多，然后都找不到。但是有时候空堂，我真的就是只能去打工，不然很无聊，也不知道干嘛。
1: 有时候会是远一点的地方吃饭，不然就是去图书馆嘛，或是空着的教室坐着等上课。
0: 哦，我空堂的时候最喜欢去西门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觉得太好逛了。
1: 然后逛完再回来上课嘛。
0: 对啊。
1: 我有时候会偷偷跑回家，然后再回来上课。
0: 有啊，上学期的时候，为了我出门，然后吃午餐，然后吃完午餐再回家。
1: 真的，因为我家就住在附近，所以我住宿的话就只住在家里。那你是住在哪里呢？
0: 我住在中山，比较可怜一点。
1: 那你会想要体验大学的住宿生活
0: 会
1: 吗？
0: 啊，超想住宿的耶。
1: 我也是很想住宿。我高中的时候就想说，我一定要离家很远的大学，像是外县市。结果，因为我后来发现我蛮对传播蛮有兴趣的，然后结果刚好有传播学校，都是像是政大跟世新，都是在我家附近，所以就认了。但是我看我身边的朋友，如果是住宿的话，他们晚上会去夜冲或是夜场，然后看海或看日出，就觉得很青春。诶，那你也会羡慕他们吗？
0: 会啊，一定都会羡慕那，就是可能会羡慕可能国外的一些交换学生啊，或者是留学生等等的那种的住宿方式，就比较像是说，可能我会很羡慕可能去语言学校的一些 home 爸 home 妈之类的一些家庭，因为其实国外的家庭相对来说，它会比台湾再开放一点点，给孩子的自由空间度也很高。
1: 对，我有个朋友，他去巴西，然后也是住在红妈跟红爸的家，然后我就觉得他们对他就是真的像 real family，对他们真的很好。我怕他如果现在他已经回台湾，那我觉得他一定有机会还要再回去巴西跟他们见面，因为他那时候到巴西的那几年，他一定是很像他的爸爸妈妈这样照顾他。
0: 哎，文文，你有想过，就是说之后毕业会想去国外留学吗？
1: 有，我先考虑到我大四想要去交换学生，然后在学校申请交换学生，然后我想去美国嘛。
0: 哎，你跟我一样，我也想去美国，我最想去 LA，因为那边的环境其实我觉得我也很喜欢，但是相对来说，费用真的就是高很多。
1: 但我觉得交换学生去到欧洲或是美国，我觉得他会比较值得去。
0: 对，他去的话比较吃香，但是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说，可能对于一个完全没有去过欧美国家的人来说，是一个很期待的感觉。
1: 我觉得我以后的研究所也会努力想考在国外的，毕竟可以洗刷学历，然后这样对进入职场会比较有利一点。
0: 对，因为我是想说，我的话会想要在进入职场之前，先拼个打工度假，或者是可能，留学着1、2年这样子。
1: 我也觉得不错诶，这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0: 但是其实我有想过一件事情哦，我从小到大，我最大的梦想就是环游世界，就是可能带着背包吧，背包客，就是去各个国家、世界走遍这样子。

0: 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是齐翔的《圆周率》。他说他一直以为坚强就是把很多事情都扛下来，直到有人陪在身边，他才慢慢明白，原来人在脆弱的时候不需要总是表现得那么坚强。他也希望他自己可以把这份被接住过的感觉慢慢传给更多人，让那些正在低潮里的人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也值得被好好陪着。我也觉得他写这首歌的想法跟我们现代人应该都有个通病，就是我们总是习惯在别人的面前表现很好，害怕麻烦别人，也害怕展现脆弱。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低潮的时候，偶尔停下来向信任的人说说自己的心情，不是脆弱吧，是一种勇气。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如果最近也有一点累，有点迷惘，不要忘记你不需要一个人撑着，有人愿意陪伴你，也有人愿意倾听你。因为真正的坚强不是独自承受，而是在需要的时候愿意伸出手，也愿意接受别人的温暖。所以我觉得你们都可以就是勇敢的面对自己的情绪，不要就是假装自己很坚强，不需要别人的帮助。
1: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2: 我是 Eric 周星哲，
1: 我终于了解你，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还
1: 是一样洒脱，如果有一天再遇见你时候，我会微笑点头。
0: 哎，对，就是大家都说在大学的时候可以参加一些社团或是什么活动，让自己的生活更多彩多姿。但是如果对

0: 对于要一个有打工的人来说会很累，因为你要兼顾各业，还要忙工作，然后又休息的时候又是打工，不然就是要去练社团。那我其实觉得，如果有打工的人，可能就是体验过一学期。但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班上的人很多都有在打工，这我还蛮意外的。因为有一堂课，老师问我们说，如果有在打工的，请举手。然后我发现几乎超级多诶，有几乎一半再多一点的人都有打工。对，就其实我有吓到的，这样真的好辛苦哦，还要打工，然后就是没有自己的时间，就是很辛苦。那你在大学的时候有没有参加过什么社团？
1: 有啊，前面加了好几个社团，但是后面发现到说跟自己想象的比较不太一样，我就把这些时间挪掉，可能去打工啊之类的。
0: 那你是参加什么社团？
1: 就是像前面的那个啊，什么词创啊，什么蛙哥的。
0: 词创社。
1: 诶，那文文，你有参加过什么社团呢？
0: 我上学期参加了韩颜社，但是我也是觉得。就是我只是觉得跳舞是一种兴趣，没有想要把它变成很认真，然后很专业这样子。然后，但是我发现我进入这个社团之后，他一个礼拜会练一次舞，我觉得这可以。但是后来我好像就是想要跳成发，然后但是他们的那个排练时间就是每一个礼拜大概会练三天嘛，然后也是练很久。但是我就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但是我还是觉得我没有跳的跟那个原本的 MV 一样好。然后我后面就觉得有点太累，就退出了。
1: 哦，对啊，那时候有乌安有跟我讲这件事情，然后就跟他讲说没关系，你尽力就好这样子。诶，那乌安，我想问一下，那你有没有什么打工经验的？
0: 有，我那时候因为我住家里，然后住家里的代价就是会跟父母吵架，爸妈看我不爽的话，他就会骂我这样。然后那时候我跟我爸爸吵架，他就没有给我生活费。然后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去看一下有什么学校附近的打工。然后我就找到一家补习班，然后我就去打工。但其实他的工作内容也没有很难，就是督促学生上课，然后抄笔记，然后偶尔教他们一下科目这样子。对，然后就是一个蛮轻松的工作。但是我觉得很奇怪的是，我们要一直站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家补习班叫我们要就是很常站着，还有走动，因为我觉得走动会让学生分心，但是我不知道他们这样的做法反而会不会达到反效果呢？反正我现在已经离职了，所以没关系。我后来的工作是接国小英文家教，对，是国小的，所以还算可以。如果是国中的话，就可能我有点。距离高中太久，但是我真的觉得上了大学真的比较少在碰英文，所以就是那时候考学测的时候，英文是最好的时候，然后后来就很久没有碰英文了，所以我觉得我最近，毕竟我如果要考多益的话，我就要赶快找回英文的记忆了。说到这个，我真的想要问一下现在的国小学生们就这么的顽皮吗？一开始的时候，我的学生是很乖，然后后来跟我熟了之后，就开始皮，就说不想上课，什么考了100分就不想上课，然后就是开始在玩玩具，说哦，我们今天来玩乐高好，老师你教我玩乐高，然后不然就是说老师我想画画，我不想上英文，都不知道你们这些家教都会怎么处理这样的情况，因为我都有时候会被他搞疯。真的，现在国小也不好带，而且我有一次真的被他。伤心到，就是他跟我说：“老师，我真的很想要住校。”我就说：“为什么？”然后他就跟我说：“因为我这样子就不用上你的课啦。”然后我就觉得很难过，我的课有这么无聊吗？我已经觉得我因为是国小生，所以我已经没有很严格在对他。我还有陪他玩一下，然后让他分散一下，就是因为毕竟国小他会很容易不专心，所以呢，我就会陪他。我可能玩一下，然后再把注意力带回来这边。我已经觉得我的课已经很有趣了，他还这样讲，我真的很伤心。结果因为他们6月底就是期末课，因为他暑假了，所以7月就没有上课，就是8月开始上。所以他得知是最后一堂课的时候，又跟我说："老师，今天是最后一堂课了吗？"他就又很舍不得，然后又很就是很无辜的脸，然后就觉得 啊，你上上礼拜不是说很不想上我的课吗？还发脾气，然后现在又就是苦苦哀求说，为什么今天是最后一堂课了？后天老师你不会再来了吗？

0: 刚刚那首歌是派伟俊和高尔宣的《Hold On》。Hold On 的中文意思是坚持，然后撑住，别放弃。那我就觉得很适合鼓励，在大家撑过难关的时候，面临痛苦、挫折或是艰难的处境时候，用来鼓励人坚持下去，要撑住，别放弃。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很不错，
1: 而且我觉得我们这学期的成绩超级晚出的，因为现在已经是他说7月3号才会全部公布完，但这2天已经陆续发了一些成绩。
2: 哦，对啊，但是就是相对来说，我觉得我的这学期的成绩没有比上学期的成绩还理想。
1: 是哦，我反而是这学期比较高，因为我觉得我的成绩之后也攸关于我升学，然后还有一些交换学生，所以我一定要顾好我的成绩。虽然我真的很不想要上学，我真的超级无敌讨厌早八，而且我是那种。你会很常化妆去学校吗？
2: 我是爬得起来我就化，那爬不起来就算了，或者是说可能我今天有工作，我必须要化妆，我才会特别起来化妆。
1: 我也是，我是早八的时候就不想要化妆，就直接素颜，
2: 就直接
1: 对，
2: 戴口罩戴帽子。
1: 素颜出来这样。不然平常其实我已经训练到我20分钟就可以化好妆了。我会觉得我每天去上学就是要穿不一样的衣服，不要穿一样的衣服，这样就很没有动力去上学。你呢？
2: 我是，除非真的就特别早起，不然其实我就想说，就上完课就要去上班啊，那你就算了。
1: 但我觉得我们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女生就是买一堆衣服，然后早上都会站在衣柜前面看着很久，
2: 对
1: 可以大概
2: 啊。
1: 可以选20分钟，然后呢，突然然后就说。哦，我没有衣服穿，但其实衣服超多，只是不知道怎么配，然后又不想要每天就是穿一样的这样。
2: 欸，我可以说一下，有一次更好笑，有一次我问他就给我他一些没有穿的衣服，很新的衣服那种，然后那时候我在补习班工作，忘记把他带回家。

0: 然后我就跟我传讯息说，哎，怎么办？我把你的衣服那一袋忘记带回家，我到家才发现。
1: 真的很好笑，直接把我的衣服放到补习班。因为我觉得女生就是很喜欢买衣服，然后很常，像我的话就是可能穿5次吗？也不到5次，然后我就想要把它收起来，然后呢就不常穿这样，然后再买新的。但我后来会拿去虾皮上卖，但我觉得还算顺利耶，很多衣服都卖出去，可以拯救我的空间，很开心。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严艺格爱上现在的我，我也觉得他是一个很正向，很给大家勇气跟力量去往前走的。因为爱上现在的我不容易，我会觉得我自己很多缺点，为什么我羡慕别人，然后别人为什么都做得比我好，这就是我们也是很多人会觉得我们一直不够好，然后会羡慕别人拥有的。但其实我觉得你可以相信你自己是一个很好的人，就是你很认识自己，你就会知道自己哪边可以变得更好，做得更完美。你暑假有打算要做什么吗？
1: 我暑假目前的话就是打工。那因为其实我觉得我这次的

0: 暑假打工，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我达到一个五月天演唱会的工作，然后最近的话，这3天我是有做五月天的阿信的一些特别的展览这样子。
1: 哎，我暑假的时候呢，我那时候收到信箱，然后是我们在新的两岸事务处嘛发了一个活动，是去中国，然后呢有13天，然后是一个河南下新闻营，还有要去宁夏，就是它有的行程是去博物馆啊，还有一些地方让我们体验一些新闻传播的活动，我觉得超酷的，真的超酷的。
0: 哦，对啊，刚刚那时候我有按的时候，有跟我问我要不要一起去，然后我就说白痴，我要上班，就没办法拒绝了这个大好机会这样子。
1: 因为它的行程其实没有很贵，然后还13天，然后就觉得很吸引我，所以我现在真的很期待我的旅程。然后它是在13号，就是下下礼拜一就要出发了。其实我觉得蛮紧张的，因为其实我没有跟我身边的朋友一起去，然后我就觉得去就是认识新的人，这样希望我可以很顺利，有个美好的旅程。但现在才是暑假一开始，所以我回来的时候8月，可能8月9月的时候，我就觉得开始有点暑假有点无聊。每天要做一样的事情嘛，就是，一直睡觉，睡到自然醒，然后吃饭，然后一下下就到晚上，然后又吃饭，然后又就睡觉，然后无限循环这样。
0: 直接日夜颠倒吗？
1: 对啊，就是睡到饱。
0: 那你没有想过再去多打一份工？
1: 没有我觉得暑假难得可以休息，以后我出社会就是要工作了，所以我不想要那么早工作。
0: 哦，对耶，我们现在只剩下几个夏天可以这样过
1: 而且
0: 了。
1: 我觉得时间过得超快，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我们才高中刚毕业，然后现
0: 对
1: 在就已
0: 啊。
1: 经大一结束，然后要升大二，我们还剩下几个夏天，真的不多了，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规划
0: 把
1: 我的
0: 握。
1: 暑假，对，要把握好出去玩，好好休息这样。其实我们超可惜的，因为原本我们要办宿营是在大一上学期嘛，可是那时候好像卡到 Twice 的演唱会，所以去的人。就是会没办法去，所以呢，后来他就改延后，但延后就刚好延到了隔一年的4月，就是已经快要大家都已经很熟了，所以结果发现填表单的时候都没什么人去，后来就没有举办。但我就觉得很可惜，我大学就是想要体验看宿营，跟大家还不认识的人一起住啊，然后一起参加活动破冰认识，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我大一最蛮可惜没有参加到的一个活动体验。真的以后也不会有这个活动了，因为只限大一。但我们有参加到系烤，我觉得是蛮开心的，因为就是烤肉，然后加上大家都有不同的装扮，而且看到那些系学会的学长姐都很认真装扮，就觉得很好玩。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我大一最喜欢的一个活动。对，但是其实我们好像原本有说有运动会，可是好像也没有办成功。对，后来就不了了之了。就活动其实没有想象的很多。那其实好像总结我的大一其实还算丰富啦，但是后面有一点无聊。希望我的大二会更精彩，因为现在是暑假，现在是有3个月的假期，可以让我好好玩。然后希望之后大二会过得更好。
0: 我也是这么觉得，但是问题是因为我的比较，我跟我来不一样的点是，我就是金钱上都要靠自己，所以就是只能可能拼命的打工，那偶尔就是还能休息一下这样子。
1: 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喽，我是主持人薇薇安，
0: 我是主持人云，
1: 那我
0: 那我
1: 们
0: 们
1: 下
0: 下次
1: 次
0: 再
1: 再
0: 见。
1: 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四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习惯应该，我是阿斌黄奇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掌握最新流行趋势，最新榜单，热门新歌现正热播中。我是 Andrew，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陪你一起掌握本周华语流行榜，还有不能错过的新歌声。欢迎来到流行现场。
3: 7月9号的下午4点01分来到了流行现场的节目。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听到的是陈宇翔带来的一直下哦，这个台风要来了，是不是要一直刮风一直下雨呢？来欣赏这首歌曲一直下。

欢迎回到流行现场，现在时间是下午4:04，我是 Andrew， 欢迎大家呢持续锁定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还有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所以如果你现在是在收音机旁边呢，记得打开电脑、手机、平板。

到 YouTube 上面搜寻世新广播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现代流行现场正在直播的这个直播间哦。也可以在聊天室里面和我们分享，最近的有什么可以和我们其他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的事情啊，或者这个台风要来了，有没有做好防台准备呢？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陈宇翔最新呢，在上个礼拜六7月4号才推出的歌曲《一直下》。没想到歌曲推出过后呢，台风就要来了，可能再过个几天，明天下半天到礼拜六呢，可能就会有非常强大的雨势，雨就会一直下了，所以记得要做好防台准备哦。那这陈宇翔呢，他其实是2001年才出生在新竹，所以他这个年纪也没有到很大，才刚这个可能大学毕业，然后就推出了很多的歌曲哦。他比较擅长的是华语抒情还有民谣的歌曲，在高中的时候呢就有创作毕业歌，所以启蒙了他的音乐之路。那到现在呢也为了很多戏剧演唱 OST， 然后他也常在街声上面发表他的创作，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歌手陈宇翔。那他最新推出的单曲叫做一直下哦。那讲到这个台风呢，其实今天有一个小小的主题，就是这个在台风天啊，这个下雨天或是刮风的时候，有没有大家平常会想要听的一些歌单？那这个雨外面雨声不断嘛，那我们在家里面可能也会打开音响，打开喇叭，放自己喜欢的歌曲。在这种雨声当中呢，总会有一些歌曲就让你很想要搭配着一起听吧。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有在流行现场的节目的这个 Instagram 账号上面呢，调查听众朋友们平常在这个雨天有没有自己的雨天歌单。所以如果你现在听到我们的节目但还没有到我们的 Instagram 上面分享的话，记得可以到 IG 上面搜寻流行现场 Pop On Air POPONAIR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账号。那在今天的现实动态里面呢，就我和大家调查了一下平常喜欢听的雨天歌单，所以记得可以到Instagram 上面追踪我们，然后和我们分享一下自己的爱歌哦。 OK，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马上进入到流行现场的经典单元，就是世新华语流行榜。那这个我们本周的歌单的这个排行榜统计的时间呢是6月26到7月2号这段期间。那在这个礼拜呢有哪些歌曲进到排行榜里面呢？让我们一起来揭晓吧。世新华语流行榜，No.10 最难忘的人永恒的错。原本呢明天要在北流开唱的卢广仲因为台风搅局，所以只好延到下周一举办。而本次演唱会的同名专辑《伤心早餐店》中呢，这首《太阳与地球》已经占据榜单好几个月，本周在第10名，和上周有一样的好成绩。

Number Nine。本周的第九名是 Energy 的萧景洪阿迪哦，他被誉为是2026乐坛最熟悉的新人。那他在出道24年后呢，在6月29号推出了萧景洪首张同名专辑，其中的这个抒情主打《背光的角色》呢，这首歌就是萧景洪年少时期的一个创作，是他亲自作词作曲，献给每位默默付出、等待被看见的人们。那这首歌呢，才刚推出，就在我们的排行榜上面第九名，第一次出现在榜单上面。一起来欣赏这首由萧景洪带来的《背光的角色》。

准备好认识下一首爱歌了吗？这首可能就会让你循环播放。欢迎来到《谁是新歌声》。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您现在收听的是流行现场节目，我是 Andrew， 现在来到了下午的4:13。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萧景洪在六月底才推出的《背光的角色》这首新歌哦。同样是新歌呢，我们要继续来听新歌，来到了这个谁是新歌声的单元。那本周呢，要和大家介绍的这首新歌呢，是来自小雨宋念宇，他呢即将要在夏天发行了他的个人创作专辑《我还有个》的这个个人创作专辑当中的其中一首歌曲《我还有个梦》。那这首歌曲呢，是他专辑的第一首推出的作品，也是代表整个专辑的脉络，从遗憾为主题呢来抒发，那表达那些曾经存在过没能完整，以为已经放下的这个人事物。那接下来呢，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最新的歌曲，小雨宋念宇推出的《我还有个梦》。

0: 我奉陪。
1: 刚刚听的歌曲呢，是来自小雨宋念宇的《我还有个梦》，他即将推出个人的全新创作专辑，那首歌呢是他第一首推出的这个作品哦。那我们接下来呢，在进入到下一段榜单的揭晓之前，要和大家来稍微讲一下这个台风的资讯哦。这个八威台风呢，已经在下午2:40的时候呢，中央气象署发布了海上的台风警报。那明天晚上呢，到周六白天会是影响台湾最明显的时段，在北部、中部、宜兰及各个山区呢，都会要慎防豪雨以上的降雨哦。那在沿海和离岛呢，甚至要防9到12级的强阵风还有巨浪。那这个台风呢，在海上台风警报的警戒范围就包含了巴士海峡，还有台湾的东南部及东北部的海面。目前这个八威台风是强烈台风，在台湾的东南东方，距离大约9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那移动方向呢，是朝北北西转西北，逐渐接近台湾哦。那目前的移动速度是每小时15到20公里。那大家觉得最可怕的就是它的这个暴风圈，它的七级风暴风半径呢，大概有380公里，快要把整个台湾都笼罩住了。那十级风的暴风半径则是180公里哦。那这个台风目前受到中层风切影响，它的强度有稍微减弱，但是还是有强台的规模啦。那只是接触到台风，接触到台湾的时候呢，可能会到强台的下限。那大家最关心的还有就是它的影响时间，在7月9号今天呢。台风目前还没有完全的影响，那甚至呢今天都还有高温哦，其实大家中午出门的时候可能都觉得很热，但是到了明天的白天呢，因为台风的环流逐渐影响台湾，所以在北部还有宜兰山区开始会有大

带雨或是局部的豪雨，那在沿海的地区呢风力更强了。到了明天的晚上到礼拜六白天，7月10号晚上到7月11号的白天呢，是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候，各地的风雨呢都会非常的明显哦。那到礼拜六晚上风雨才会逐渐的趋缓，但是还是要留意。那到礼拜天呢，这个台风就会逐渐远离，风雨就会明显的减弱。那要提醒大家的重点呢，就包含了从7月10号明天白天开始，沿海就会有强阵风。明天到晚上，明天的晚上到后天的白天，礼拜六的白天呢，各地都会有很强的这个强阵风哦，所以真的要特别小心。那其实还有讲到一个让大家觉得很可怕的事情，就是这个这次的这个巴威台风呢，是大概是超过了二十几年来哦，这个最大的这个暴风半径的台风，所以其实在各个区域都要非常的小心，就是它的这个强度呢有可能会很强，所以大家今天晚上或是明天白天呢都一定要做好防台的准备。那大家可能还会很在意，就是明天会不会放台风假，这个台风假呢都是各个县市政府会和大家公告的，所以呢按照往例啦，北北基桃呢会在晚上的八点有公告明天是否停班停课，所以这个大家关心哦，明天有没有要正常上班上课呢，就请大家要锁定这个各个县市政府在晚上公告，对外公告的这个消息咯。 OK， 那讲完台风资讯呢，接下来要来和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世新华语流行榜咯。接下来要揭晓的榜单是第八名到第六名，本周的第八名、第七名、第六名有没有哪些新的歌曲，还是又是已经在我们榜单上面好几周的这个经典的作品呢？一起来揭晓吧。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8，本周第八名是2020的歌曲王燕威带来的《离开我的依赖》，在推出六年多后呢，已经连续两个礼拜在我们的排行榜上面，在这个礼拜呢，同样维持在第八名的好成绩。

Number Seven。第七名同样是在我们榜单上面已经来到四个礼拜的歌曲，那在本周下降三个名次来到第七名，是郭家伟在五月底推出的歌曲《等你等我》，有第七名的好成绩。

Number six。本周的第六名是谷谷吕思伟的第四张创作专辑《Vitamin G》其中的歌曲《透明伞》。那在这个礼拜呢，已经连续五个礼拜在榜单上面，这礼拜上升一个名次，来到第六名。一起来欣赏这首由谷谷吕思伟带来的《透明伞》。

0: 我是姑姑思维。
1: 当青春渐渐消失，它依然不会迷失。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我依然爱你如此，让爱变成我们。
2: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27，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的流行现场节目，我是 Andrew。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本周在这个世新华语流行榜第六名的歌曲，来自姑姑吕思维的《透明伞》哦。这个作品呢，其实也已经推出一阵子，他这张新专辑呢，在刚推出的那时候呢，我也有循环播放整张专辑很久，因为姑姑的这个作品的风格其实一直都蛮符合我胃口的，就是他跟那个萧秉治的风格有一点点类似，但又有一点不太一样，但他们两个的这个元素都有一点算是抒情，然后又有一点摇滚的这种感觉，就是还蛮符合我的听歌胃口啦。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也可以到串流平台上面搜寻一下姑姑吕思维他的这个第四张创作专辑 Vitamin G， 这张专辑呢维他命 G， 这个蛮酷的，这张专辑我觉得里面有很多歌曲还蛮不错的。那这个我们现在同步呢，除了在广播频道播出之外，也有在 YouTube 上面直播，所以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呢到YouTube 频道上面YouTube 上面去搜寻世新广播电台，然后就可以找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聊天室，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天，分享一下这个你现在所在的地方啊，或是外面天气有没有很热，或者说有没有做好防台准备了呢，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聊天室一起和我们分享哦。那接下来又要继续回到世新日韩排行榜了。本周的世新日韩排行榜的统计时间一样是6月26到7月2号这段期间。那究竟在这个礼拜呢，有哪十首歌来到我们的排行榜上面呢？我自己觉得整个榜单都有蛮大的变动，那也有原本在中段班的歌曲就直接爬升到第一名哦。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本周这十首进到世新日韩排行榜的歌曲吧。世新日韩排行榜，第10名，妈妈木 Four Flowers。

想了解最新日韩流行趋势，每周四下午四点，最新日韩排行榜就在流行现场。除了好音乐，这些生活情报也别错过，生活资讯补给站，最新华语流行。刚刚所听到的是本周的世新日韩排行榜的单元哦，那这个里面呢就揭晓了十首呢这个大家本周最喜欢的这些日韩歌曲，里面就有很多这最近哦听到很多身旁的同学同伴呢都有在分享的经典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和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最新的跟台风有关的资讯，就是台中市政府呢今天中午有开设了三级灾害的应变中心，那台

呢，我有调整了一下我们 YouTube 直播后方的这个电视，就现在上面所看到的是我们在象山看到的台北，就是可以看到现在真的天气非常的好，一片蓝天哦，就很像暴风雨前的宁静这种感觉吧。虽然说台风这离我们还很远，但大约是在明天就会开始逐步影响到台湾，所以大家记得就是要做好防台准备啦，就避免影响到这个无法挽回的后果。OK，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大家除了可以在我们的节目还有频道上面来揭晓每个礼拜的世新日韩排行榜还有世新华语流行榜之外呢，也要记得锁定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刚刚有和大家分享，就是流行现场 Pop on Air POPONAIR。在这个账号上面呢，我也会在每个礼拜的节目过后就和大家分享那个礼拜呢的所有的榜单，所以呢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账号，在上面可以看到最新的榜单资讯哦。OK， 那来到我们的生活资讯补给站单元呢，要和大家讲的就是最近有没有哪些地方可以让大家去走走啊，或者去玩一下。但是呢要提醒大家，本周是台风天，这台风靠近台湾最靠近的这个时间，所以呢不要这个礼拜去，这个礼拜大家就好好待在家，可以追剧啊，或是找自己喜欢的游戏，或是和亲朋好友们用远距的方式，线上 meeting 的方式也可以见面，但是记得不要出门。那如果到了下个礼拜或者在暑假的其他的假日，有没有哪些地方可以去呢？比方说呢，就大家很喜欢吉伊卡哇，在华山呢有吉伊卡哇的台北特展，时间是7月4号到9月27号在华山1914文创园区的东二馆四联动呢，它有这个吉伊卡哇的特展。那在台北站有一个很 大的特色，就是它有台湾夜市的主题展区，那这个角色呢会结合卤肉饭、地瓜球还有珍珠奶茶等等这个台味元素哦。那它是有这个需要预约入场的，所以如果有听众朋友们有兴趣，记得要上网了解一下最新资讯哦。大家很多人都喜欢吉伊卡哇，但是在这个台湾的元素里面，吉伊卡哇又会是什么样子的方式呈现呢？除了这个之外呢，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同样在华山有这个动漫最高季，还有夏日海滩季，以及咖波的快闪，这个很多的特展呢都在华山举办，那这个展期一路到9月的前后。那这个如果是动漫最高季的话到9月13，然后夏日海滩季到9月14，这个咖波的快闪呢也是到9月13，都是一些比较轻松比较适合周末去走走的这个选项。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些主题有兴趣，其实华山这种非常多有趣的展览都在那里等着大家，可以去看看走走看看，看有没有兴趣的主题可以一起来多多的接触这些大家有兴趣的 IP， 也可以支持他们。同样是特展的资讯，不晓得有没有听众朋友们对哆啦 A 梦很感兴趣，很喜欢呢？那在松山文创园区呢，从7月10号到10月11号，明天开始呢，会有这个哆啦 A 梦樱花节在台北。那这个活动呢，一路到10月11号。但是，虽然说明天开始，但是这个台风接近，所以呢，其实有很多活动都受到台风影响，有延期或是改期这样子。所以大家如果这阵子要出门的话，记得要关注一下这个各个活动的资讯哦。比方说卢广仲原本明天要在北流开唱，但是这个明天的场次就延后到礼拜一才来举行哦。但是当然还是提醒大家啦，就是要注意安全，就是台风天呢没四千万，不是指你要有四千万的这个存款哦，是没四千万就不要出门啦。就是外面真的是风大雨大，非常的危险，尤其是明天后天呢，这影响台湾最剧烈，台风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候，真的千万要注意安全，就是小心，所有事情呢都是安全第一啦，能待在家里就待在家里。那记得就是在今天呢，或是明天的白天，如果风雨还没有很大的话，可以准备一些防台的物资，避免说呢，真的风雨来的时候没有办法出门买食物啊，或者找一些食材，所以可以在今天或明天，等一下听完我们流行现场节目呢，就来准备一下。
OK， 那接下来呢又要继续回到我们的世新华语流行榜咯，接下来要揭晓的是第五名和第四名的歌曲，这两首歌呢

也是我们蛮熟悉的歌曲，因为出现在榜单上面，有一首出现在榜单上面很久了，有一阵子。那一其中另外一首呢，是上个礼拜我们才听过，而且呢是在金曲奖上面就获得很多奖项的这个作品，到底是哪两首歌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揭晓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的第五名和第四名的歌曲吧。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five， 本周的第五名是来自陈势安，终于来到了榜单的前段班。他在这个礼拜呢上升了一个名次，来到第五名，是陈势安新专辑《我坠落你自由》当中的主打歌《给我一枪》，已经连续四个礼拜在我们的榜单上喽。来听这首《给我一枪》。

Number Four。本周第四名是上个礼拜才听过歌曲，在金曲奖上面横扫三个奖项的张震岳呢，只是得这首《浪人》的这首歌曲哦。那其实我们上个礼拜在节目一开始就有和大家分享过这首蛮 chill 的一首歌曲，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本周第四名，才第一次出现在我们榜单上面就来到第四名的好成绩，是张震岳带来的《浪人》的。

OK， 那欢迎回到流行现场的节目啦，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45，准备要46分了，来到我们的节目尾声。那到了这个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接下来要进入的就是大家最期待可以让大家分享歌曲的这首你点的单元。那在这个礼拜呢，我们有在 Instagram 上面询问大家有没有雨天哦自己喜欢的歌单，那我们也有收集到一些大家喜欢的歌曲，究竟有哪些歌曲呢？一起来欣赏一下吧。这一首歌换你来播，这首你点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我的高中同学 Mina 点播的歌曲，是 IU 的 Raindrop。 这首歌呢，名字就叫 Raindrop 嘛，所以很适合在雨天一起来听吧。这是一首抒情的歌曲，旋律也不会太激烈，就有点像雨滴一样，那种雨滴慢慢落下的感觉。前几天呢，在和 Mina 聊天的时候呢，我就有说我自己雨天呢最喜欢听这个雨声，就是很有白噪音的感觉吧，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同感，就是好像听着这个雨声就会觉得比较平静一点。那我自己是蛮喜欢雨天的啦，但是 Mina 呢，她说她不太喜欢雨天，因为很容易头发会湿湿的这样子。那么一起来欣赏这首由 Mina 点播的 IU 的 Raindrop。

接下来这首呢是来自二马老师点播的 Singing in the Rain 这可以说是雨最经典的一首歌曲，因为呢它来自了同名的歌舞电影《万花嬉春》。那这个作品呢，在雨中就有边跳舞边唱歌的这个画面，在我们的电影里面算是一个影史的名场面吧。那这首歌很迷人的地方就是它并不是把雨天唱得很忧郁，而是把雨变成一种快乐的背景，好像只要心情够亮呢，其实就算下雨也可以唱着歌往前走。

接下来呢，同样是来自我们听众点播，是一根这位听众点播的杨丞琳与爱，这首算是很多人心中的偶像剧回忆吧，那也算是很代表性的一首抒情作品，来听这首与爱。

接下来要听的歌曲呢，是来自我们午茶旋律的节目主持人庭轩点播的歌曲，是蔡健雅的《别找我麻烦》。欸，为什么会点这首歌曲呢？我那时候有思考了一下，我猜应该是因为这个台风来，可能会让大家的行程都搅局了吧，所以想对台风说别找我麻烦哦，真的是。那这个庭轩点的这首《别找我麻烦》呢，它也不是跟雨天没什么关系，但是它讲的说拜天拜托麻烦事先不要来找我，这种心态就跟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个台风一样哦，希望台风真的不要来影响大家，尤其现在台风的这个预报呢都觉得非常的可怕，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就是真的要做好防台准备。一起来欣赏这首由蔡健雅带来的《别找我麻烦》。

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three，来到了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的季军啦，本周第三名是香港歌手 Garrity 唐林山的作品《玻璃》，在我们榜单上面已经连续六个礼拜都有见面咯。那这个礼拜呢是下降一个名次，来到季军第三名的好成绩。

0: Number two，
1: 本周的亚军也是老朋友了，已经三个礼拜在榜单上面，快要累积满一个月了，是阿令带来的作品《一个人》，本周下降一个名次，来到第二名。那这首歌也是他的好朋友戴佩妮帮他做。

Number One。本周的冠军第一名也是上个礼拜的季军第三名，是宇宙人带来的《没有人像我一样》，是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这个剧呢一推再推，已经被我连续推荐了三个礼拜，这个剧真的非常的好看，本周是连续两个礼拜出现在我们的排行榜上面，来到了冠军第一名。那我们的节目呢，流行现场也要在这首歌曲的陪伴下进入尾声咯。我们节目流行现场会在每个礼拜四下午四点在世新广播电台直播，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频道或是在 YouTube 上面搜寻我们的世新电台的这个官方频道，都可以找到我们现场直播的这个聊天室。所以记得呢，我们要每个礼拜四下午四点在空中见面，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提醒大家要做好防台准备，应这个八威台风哦。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

0: 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有些话对家人说不出口，有些情绪朋友未必能懂，
3: 但在人际关系的互动中，当语言无法表达时，音乐往往会是最好的翻译。
2: 欢迎来到心不柳情，我是小新，
3: 我是柳晨，
2: 让我们在旋律里找到与自己相处的频率。欢迎收听这个礼拜的
3: 心不柳情，
2: 我是小新，
3: 我是柳晨。
2: 这个礼拜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缘分。太好了，在爱情的一开始就是必须要有一些冥冥之中好像有一点什么的东西，这样子的话才能让我们的爱情真正的开始。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这礼拜的歌曲《如果可以》。

0: 耶！我们回来啦！终于我们就是第一集节目终于开张了，我们终于要正式进入到我们的内容了。
1: 没错。
0: 太好了，我们这一集的节目要跟大家聊的是缘分，所以我们就想要问大家：你们相信缘分吗？你呢？你相信缘分吗？
1: 我其实是相信
0: 怎
1: 的。
0: 么说？
1: 我一直认为，就是冥冥之中，就是你生命中所遇到的任何一个人，就算不是恋人，是朋友，那都是缘分，就是因为缘分，你们才能有办法认识。我一直相信这个观点。
0: 那你觉得这就是这个缘分当中的话，是有谁在从中作梗吗？还是说就是谁在帮忙促成缘分这件事情？
1: 你要说到促成缘分吗？我觉得爱情的部分可能是月老吧，
0: 那其他的部分可能是，
1: 上帝。
0: 哦，原来是这样子，我们就有点变到那个身心灵的那边去了，这样子。
1: 也是不要心灵。
0: 因为我自己的话，我觉得我是不太相信缘分的。到现在，我觉得都是，因为我觉得我后来发现，我就是我归纳出一个理论，就是我觉得缘分这件事情是给人类拿来说故事用的。就是如果我今天遇到这个人，然后我跟这个人发展成一段故事，然后我要解释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会拿缘分这个词儿去解，还卷舌呢，对吧？我就会拿缘分这个名词，然后拿去来解释我的那个这段故事。简单来说的话，就是我觉得缘分这件事情，感觉好像是胜利者在说的，
1: 胜利者在说吗？
0: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就是在讲缘分这种东西的时候，感觉就是会有一种拽拽的感觉，就是会觉得说，哦，我能遇到这个人，就是因为我跟他有缘这样子的感觉。
1: 可是你不是，你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个人不一定都是给你带来美好的回忆。那这样的话，你也
0: 哦，
1: 会用缘分来去说，哎，我认，就是因为
0: 不
1: 缘
0: 会，我
1: 分，
0: 就会
1: 所
0: 说
1: 以
0: 孽
1: 才。
0: 缘，直接把它斩掉的那种，你知道吗？
1: 哦，原来是孽缘的部
0: 啊，
1: 分。
0: 没错，没有，就是，应该怎么说？我觉得就是如果你今天你遇到一个人，然后这个人他没有任何伴侣，然后他在跟你就是哭诉说就是 why 为什么我都找不到另外一半的时候，我们的焦点大部分都是会 focus 在他可能他的外在条件，或者是说他的就是个人谈吐，或者是说他的个人兴趣等等的，可能不够吸引人，但是我们不会说就是。我们不太会说，就是我们不太会怪他说他没有缘分没有到，
1: 哎，对耶，
0: 是这样吗？我自己是觉得这样子啊。
1: 确实比较少人会说，那就不是你的缘。
0: 简单来说，我就会觉得说，就是如果今天这个人交不到另外一半，就是那个人不够努力，就是我
1: 不可以这么
0: 哦，
1: 说。
0: 我也知道，但我觉得啦，我觉得别人有个时候会这样子，就是这样子看待这件事情。
1: 你是说，可是我觉得这样有点像内耗哎。
0: 的确是会，就是如果这种想法变多的那个时候，如果是在你自己身上的时候，但我觉得就是我们很常有的时候会这样去想别人这件事情，还是你不会？

0: 应该说，我会问他，就是因为我认识这个人，所以说我应该基本上会了解他的一些处事风格，跟他的一些观念，以及他就是在交另外一半的一些状况，就是以前的经验来讲，那因为我不会认识他现在所认识的那个对象。所以说我只能从他的嘴巴里面知道说，哦，这个对象给他带来了什么，给他带来哪些开心的事情，还是，给他带来哪些让他伤心、难过、焦虑的事情，然后再去综合刚刚讲说，哦，那可能是因为他比较容易忽冷忽静，所以说你才会跟他有这样子的问题，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样子。
1: 就是你会比较从一个比较，就是比较现实、比较实务的层面去看待这件事情。
0: 没错，
1: 了解。哎，那我觉得我们蛮适合来聊，就是下面这一题的，就是跟也是跟缘分有关的，就是很常会有人在说，就是你在一个对的时间遇到错的人，你相信有这种事情吗？对的时间遇到错的人。
0: 我觉得我比较相信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
1: 哎，等一下，我刚刚好像讲错了，是要说
0: 人。
1: 对的人在错的时间遇到，这样
0: 没
1: 才对。我刚刚完
0: 错。
1: 全讲错了，好不好？再翻转一下，就是我在想要讲的这个问题是说，你相不相信在就是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件事情？
0: 我其实是相信的，
1: 怎么说？
0: 因为你，怎么讲呢？就是
1: 对啊，怎么说呢？
0: 说，有可能这个人跟你真的很 match，可是可能因为双方的家庭、事业或者课业，然后会种种因素导致说你们两个分开。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可是我相信，如果他们两个真的是正缘，就是一定会修成正果的话，那么即使在错的时间遇到对方，那到后面也会在对的时间重新相遇。
1: 因为这个时候我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知道这个时间是对的时间，或是错的时间啊？
0: 应该说，就变成问题可能不是出自在双方的内在，可能比较多是出自于外在原因，或许是家人不同意，也或许是目前的课业压力不允许，也或者是一些外来因素之类的。
1: 感觉好像这当中很多很复杂的情况，就是可能有各种的变数。你自己有遇过这样子的情况吗？就你觉得说他是对的人，但是我现在这个时间我没有办法接受他的那种感觉。
0: 我觉得没有，
1: 你还目前
0: 我只有在错的时间遇到错的人。
1: 没有？那他就是错的而已，他就只是错的而已。
0: 被发 现
1: 简单来
0: 了，
1: 说，他就是错的人这样子。
0: 被发现了。
1: 哦，因为我自己在想这一题的时候，我会觉得，我自己也是不相信有这件事情的，因为我会觉得说，竟然你在，就是首先应该是我没有办法判断说这个人到底是对的人还是错的人，然后我可能会就是经过各种相处啊，或者是那个，可能是像你刚刚说的，就是可能是我现在的那个事业也好啊，或者是说，我现在的一些人生追求啊，等等的，可能他不符合我现在所想要的那个要求，那我就会觉得说，照这样子情况来讲的话，那他应该就是错的人，就是比较偏错一点点的错的人，所以我就不会把他归类成是对的人，这样的话就不会有说对的人就是在错的时间遇到，因为基本上他只要就那些要求的话，我可能没有，就是他没有办法满足我这些要求，或者是说我们可能哪些方面没有办法 match 的话，我就会觉得说，那他应该就是比较偏错一点点的那种人，这样子。
0: 我懂你意思。
1: 所以我就会不知道我就会觉得说那个用一些比较实际的方式来看这件事情吧，
0: 确实，
1: 就是觉得错就是错啦，简单来说就这样。
0: 确实，确实，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
1: 所以我就会不知道，因为我有个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有个时候一些课业啊，或者是说

0: 工作真的会忙到那个哦，真的会忙到说你没有办法顾这段感情吗？我现在还没有遇到，所以会有点那个，所以可能会需要就是观众朋友就是在底下留言告诉我，或者是说你有这样的经验吗？
1: 有就是我之前，有交过一任，然后之后那一任就是一整天24小时，然后他就只回我两句话，一整天只回我
0: 哦，
1: 两句讯息，然后剩下的时间都没有已读，也没回讯
0: 你们交
1: 息，
0: 往了吗？那个时候，
1: 交往了，可是他会发限动，然后我问他在干嘛，然后他就说。哦，他在，就是在开车，然后没办法回讯息，然后我就会觉得说，你开了，
0: 他在环岛吧？我猜。
1: 你开了一整天的车吗？就是你真的都没有中途停下来休息吗？就他跟我讲说，因为他们到那个目的地是山上，然后因为他知道要爬山，所以他就没带手机下去。虽然觉得有，就是让我觉得有点合理，但是有点荒谬，但是。他的工作确实就是会在一些很奇怪的时间出门，像他就有可能会在半夜的，可能3点多5点都还在外面应酬，然后就导致说我们两个时差是整个倒过来的，然后他也会一整天都在睡觉，从昨天晚上睡到今天的晚上那种的，就睡了一整天，就睡一整天。
0: 那已经不是睡觉，那是昏迷，好不好？你确定你真的，你可能要帮他去看挂一下睡眠科还是什么？
1: 然后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还就是语气就是睡眠，就是感觉刚刚真的是被我吵醒的那种感觉，然后还把我电话挂掉继续睡。
0: 他很长时间都这样吗？就是都要去爬山这样子，然后锻炼。
1: 那其实没有，但是他其实就是会载别人去一些地方，然后赚一些
0: 赚一些什么？
1: 钱。就是他载
0: 吓
1: 别
0: 死
1: 人
0: 人了！
1: 去，就是他载别人去那个地点，然后那个人可能会给他多少钱之类的这种。
0: 你确定真的是钱吗？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之后可以再，我觉得之后我们可以再开一集聊这件事情，
1: 可以。
0: 挺不错的。就是，就是跟关于一些什么不，就是不安全感，或者是男女界限等等的那个问题，我觉得我们之后还可以再那个另外开一集聊。那就我们就轮到下一题了。你相信有唯一的正缘吗？
1: 目
0: 就是
1: 前，
0: 还是说每就是你遇到每一个人，你觉得只要频率对上的话，他就是可以修成正果的。
1: 我觉得没有唯一正缘这种东西。对，我不太相信这个啦。频率对到跟谁都可以修成正缘，这个我也觉得我没有很相信。
0: 感觉你应该是挺有经验的
1: 也是没有，也是别这么说。就
0: 哎呀，
1: 是怎么说，你频率对到，那你不一定撑得过，因为就是你谈感情一定会有什么，磨合期，然后冷淡期，然后平静期，什么有的没的期。那，就算你们频率对到，但是也不见得有办法去撑过这些东西，我觉得。没
0: 真
1: 办法
0: 的
1: 撑
0: 吗？
1: 过这，有也不一定能够撑过这一段时间，所以我对这两个，就是这两件事情，我是不相信的。
0: 你觉得如果频率对到的话，我到底还缺什么样子的条件是没有？就是是那个 key point 是没有办，就是有没有办法过这个难关的？
1: 我其实觉得，遇到事情就见真章了。当你们两个遇到一些很困难、很棘手的问题，那这时候你们能不能一起度过？我觉得这就是很重要的点。如果你们有办法一起度过，那我觉得修成正果可能性确实很大。但是如果你们连在一起，然后一些坎都没办法过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就没有什么，就可能就只一段时间而已。
0: 我觉得这个好像也会很看你说，你觉得修成正果到底是什么？就是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我只要是两个人有确定关系、有交往的话，就算是修成正果。但是也会有些人觉得是说，我一定要走过一段时间，然后真的步入婚姻了以后， 就是敲响那个婚姻的那个

0: 铃铛的那个时候，才算是修成正果。像你的话，你会觉得是什么？
1: 我有一点矛盾，就是我在看到别人交往的时候，我会说恭喜你们修成正果。可
0: 但是你
1: 是，
0: 实际下你是想拜托赶快分了吧，这样子
1: 倒也
0: 是
1: 是
0: 吗？
1: 没有，
0: 哦
1: 没，
0: 哦，
1: 不
0: 没
1: 好
0: 有
1: 意
0: 没有
1: 思，我没有那么的恐怖。
0: 哦，对不起，那是我，哦，没有没有没有也没有也没有，
1: 应该说就是，虽然说上面是那样子讲啦，可是我自己在思考的时候，我会认为修成正果是步入婚姻。所以我就觉得自己有点矛盾。
0: 可是那你会觉得说，就是每一段感情如果没有，就是如果没有到婚姻的话，就都算失败吗？
1: 不会啊，
0: 哦，
1: 因为你每一段感情一定都会有收获跟学习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失不失败的这个问题。
0: 因为现在很多人，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会，都会觉得说，没有步到结婚，就是没有到最后一步的时候呢，就是前面的话好像都，前面好像都不算数，就是不管那些美好啊，或者说你有学习到的各种东西啊，好像都不算一样。但我觉得，对，我的确也是觉得这样子的那个观点有点太片面。我觉得还是可以，我们还是可以把握当下的那个美好，然后真的去感受当下拥有的东西。我觉得应该会是蛮美的一段过程。那我们要怎么样子就是促成这个缘分？我们刚刚有说，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一个神明，也就是我们那个就是大家熟知的月老。那等一下的话呢，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就下一个阶段来聊聊怎么拜月老。等等见。
2: 世新电台，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AM 729 FM 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耶、yeah, ，我们又回来了。我们接下来终于来到我们就是这个礼拜的核心主题，就是要怎么拜月老。掌声鼓励。耶、yeah, ，好，来吧。拜月老的话，我们要就是首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先让自己的心静下来。所以，我们先给大家安静3秒钟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还是不要这样子好了。好，第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你知道拜月老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吗？
1: 自我
0: 请
1: 介
0: 说
1: 绍，
0: 啊，不是，再换一个，
1: 瓦杯，
0: 没有你哦，不是，不是，再换一个，
1: 拿香拜拜。
0: 不是。首先，你要先走到月老庙。
1: 好，谢谢，谢
0: OK 的，不
1: 谢。
0: 是，不是啊，就是你除了你真的要进去到那个庙之外的话，它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一定要先去问候那个庙的主神，就是你不能第一个时间先去找月老，
1: 哦，我懂意
0: 就是
1: 思。
0: 你要先简单来说，就是你要先找他们大家长了，
1: 整个庙都要拜过一次啦。
0: 哎，也不用整个庙都拜过去一次，
1: 哦，
0: 只
1: 不
0: 是
1: 用
0: 你一
1: 吗？
0: 定就是主人要先找到，
1: 哦，我懂意思了。
0: 就像我们霞海城隍庙，你就要先去找城隍爷。
1: 城隍爷管地府的。
0: 对，大概是这样子一个概念，就是它有一个核心的原则。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在拜月老之前，你一定要先去找他们这个庙的主神才可以。
1: 哎，那他的庙，因为像霞海城隍庙，他的主神是在管地府的事嘛？
0: 对。
1: 那他们宫庙的月老会不会就
0: 哦，专门
1: 是
0: 签地府的，没有，
1: 不？
0: 不
1: 哎，
0: 是。
1: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斩孽缘，
0: 哦，也会去
1: 斩。
0: 拜月老的话，其实不一定是要招桃花，有个时候是在斩桃花的。
1: 哎，可是听说不可以跟朋友一起去拜，
0: 真的
1: 不
0: 吗？
1: 然两个人就会在一起。
0: 哦，真的假的？啊，可以，可以，那就是要这样子去拜，你直接找你的暧昧对象去拜月老。
1: 好像也不是不行，
0: 哎，这样也是挺不错的。
1: 结果你暧昧对象说的完全就不是你，呵呵呵。
0: 哦，这就是难过的一件事情了。这个又是可以开另外一集来讨论，就是如果你暧昧对象他只把你当姐妹或是把你当兄弟的时候，你要怎么办？
1: Oh
0: 好，这个就是我最近很想要解决，没有没有，很想解决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是大家很想要解决的问题，包含我。OK，好，那所以我们 第一件事情的话，我们除了要去拜过。

0: 那个主神之外的话，我们还需要准备贡品嘛，对。
1: 对，
0: 那你知道贡品的话，我们一般来说要准备什么吗？
1: 月老应该是糖果吧？
0: 诶，其实我你这个观念是没有错的。
1: 哦，
0: 对，啊，就是除此之外的话，就会有一些相对应的那个糖果是比较灵验的。
1: 哦，真的吗？
0: 嗯，我那时候特别有去查，就是特别去网上面爬文了一下，查了一下，他们说。因为我刚好那个时候就是前几个礼拜有去龙山寺，那就刚好经过，然后我就进去里面参拜了一下，然后我就想说，顺便问看看他有没有就是推荐什么样子的贡品，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听说好像台湾的月老都很喜欢吃肯德基蛋挞，
1: 肯德基蛋挞，
0: 对啊，我吓到欸，
1: 认真
0: 因为
1: 吗？
0: 我蛮喜欢吃的，我觉得
1: 哎，
0: 挺好的，
1: 完全是自己想吃而已。
0: 没有没有，是他跟我讲说就。就是啊，简单来说就是 AI 跟我讲说可以用那个肯德基蛋挞试试看。
1: 那你爬文的结果也是肯德基蛋挞吗？
0: 除了肯德基蛋挞之外的话，还有一些小甜点，例如像是有玛吉、软糖之类的。因为他说可以把你的缘分可以粘得死死的，
1: 那马吉会分口味吗？
0: 好像应该还好。你不要，好像不要选到咸的东西，
1: 不要选到咸
0: 就是
1: 的。
0: 好像月老喜欢吃甜的。而且听说好像就是月，因为月老是一个慈祥的老爷爷，然后他的牙齿没有很多，这不是一种歧视，就是听说是这样子，然后所以你不就是你要给他一些就是比较软一点点的食物，然后让他比较好咀嚼这样子，然后他喜欢假滴滴这样子，
1: 哦，下一句，
0: 好贵你，但是又没有贵你这样子，对啊，就挺好的，所以好像听说就是你要找一些，就是，而且哦，对，还有一点，就是我后来才知道，也是查 AI 以后我才发现，就是好像有不同的庙，有些是分，就是他们的神都是吃素的，有些是吃荤的。
1: 哦，有这个分哦。
0: 因为我那时候我就有特就是特别查一些就是拜月老的禁忌啊等等的，所以然后就是做足了准备才去龙山寺的啊，简单来说。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他都有特别跟我讲说，龙山寺是吃素的庙，所以你带贡品的话，就尽量不要有一些就是荤食的东西这样子。
1: 可是糖果算素食吗？
0: 应该算吧，可以啦，可以。他可能那偷藏禁果吧，我猜，也是不错哦。但是他主要就是糖果的话，就是你要选软糖。这
1: 软
0: 样子的话，
1: 糖玛吉
0: 你才可
1: 的，
0: 以你的那个缘分，
1: 碾死，
0: 对，碾死，肯定要碾死的。
1: 孽缘也碾死。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孽缘赶快给我斩断，不准。对，我不止去拜月老，我上个礼拜那个，就我刚好去金门玩了一趟，然后那个时候我有看到一个很酷的庙，叫烈女庙。
1: 烈女庙，
0: 对，然后他是专门在帮忙斩桃花的。
1: 烈女庙为什么会有烈女庙？那个烈女是之
0: 听说那
1: 前，
0: 个烈女是这样子，就是她的故事是说，她好像是当时不知道是哦，好像是当时被共，就是那时候的历史啊，好像被共军还是日军，我真的忘记了。然后那个时候她好像就是在海旁边，然后她那个时候就是她的人生过得蛮惨的，就因为她那时候后来就是被一些军人强暴。然后强暴到死掉，后来他的尸体飘到金门去，然后飘到我们那个烈女庙那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听说晚上的时候就有人来托梦，不是，就是烈女本人来托梦给当地的那个居民，所以他们就发现了这个神威，就是帮他建了一个庙。他其实简单来说的话，他就是它主要的功用是来帮忙斩桃花的，
1: 哦，所以他就不是牵线月老，就是帮
0: 对，
1: 你
0: 然后
1: 斩桃花。
0: 对，它是帮忙斩孽缘的。然后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它有一个理念跟我很相近的地方，就是他不喜欢看到情侣太开心。
1: 当你自己有另外一半，你就不会这么 觉
0: 没
1: 得
0: 有，不
1: 了。
0: 是，你知道，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是有导游在，就是跟我们介绍，他就说拜这个烈女庙的时候，你不能，其实情侣不能一起去拜。因为他恨不得你这么开心，
1: 欸、那他完全不是斩虐员吧？
0: 我后来觉得他完全跟他跟我是同一个阵线的，你知道吗？
1: 不是，他完全就不是在斩虐员，他只是单纯斩情侣而已。
0: 哦，没有，

0: 是不是？他有帮忙展孽缘跟展情侣，他有分几种业务啊？其中一种业务是帮忙展情侣的，没有没有，也没有展情侣，是，但我觉得就是是一种那个吧，一种情感的考验。就是你如果、oh. 你如果觉得你这一个另一半是可以经得起考验的话，你们的红线是粘得够粗的话，那你们就可以去试试看这样。
1: 你不要怂恿人家，你完全就只是想看人家被斩断。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是不要这样子。好了，等一下我们要那个，我们要再回来拜月老的部分。OK， 那我们现在已经就是买好我们的贡品了，软糖、麻吉那些甜食都已经准备好了嘛，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就要准备去拜月老。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哎，你刚刚有说吗？
1: 自我介绍。
0: 没错，就是你要跟月老做自我介绍，而且你好像听说好像要那个要念农历生日哎。
1: 对呀、
0: 啊。你真的会记得你农历生日吗？
1: 我记得啊。
0: 认真，因为为了拜月老吗？
1: 哎，当然不是，没有，因为一般在庙拜也是讲农历生日。
0: 真的假的？
1: 我会讲自己的农历生日，然后之后生肖，然后跟我住哪里，我读什么学校，叫什么名字，这样。
0: 哦，你讲的好细哦。
1: 讲完之后再来讲自己的心愿。
0: 嗯，好像真的，好像都要这样子，都要讲这么细哦，越讲越细越好。
1: 这样神明才知道你是谁啊？
0: 好像也是，但我好像不会讲我读什么学校。
1: 哦，
0: 嗯。跟哎、欸，对，我其实是后来查资料以后，我才发现要讲农历星座，不是农历生日，
1: 农历星座。
0: 哎、欸，因为最近在研究星座呢。
1: 哎、欸，西方文学。
0: 对啊，之后有机会也可以跟大家讲聊一下。
1: 可以可以。
0: 嗯，所以、欸、但是那我不知道我拜就是用国历的 O 不 OK？ 应该是可以。他可以转换一下吗？
1: 哎、欸，
0: 拜托你了，拜托你了，帮我转换一下。我每次都用国历，认真。
1: 可以啦。因为我自己会就是说什么哦，我的农历生日是几月几号几月几号这样子、嗯、就前面还会加个农历这样子。
0: 哦，所以你两个都讲？
1: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我不会只讲说我是民国几年几月几号出生，我会讲说我是农历民国几年几号出生啊。如果你要讲国历的话、哦、你可能就是说哦，我是国历几月几号这样子。
0: 哦，不然你说他如果在查他的那个姻缘簿，那个时候他可能要花多一点时间才有办法查到你。
1: 没错。
0: 哦，你等于是给他一个快速搜寻的一个管道，这样子。
1: 直接给他一个提示。
0: 啊、还是如果我把西元也一起算进去的话，会不会？
1: 哎，
0: 一起讲进去会不会比较好？
1: 那个拜耶稣吗？
0: 没有，不是不是，我想说就是西元年跟那个民国年都讲进去会不会比较好？
1: 可是我觉得像月老这种神明应该不太适用西元生日，
0: 真的、哦、
1: 因为他们感觉都是农历的，就像观世音菩萨、啊哦、或是地藏王菩萨那一种的。
0: 嗯，他是比较我们就是东方的那个神明的话，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不然他到时候如果看不懂，
1: 对啊，
0: 或者是可能就变成那个西方的话，可能就是丘比特会过来帮忙。
1: 西方的话、嗯、你找耶稣或圣母玛利亚吧。
0: 哎、欸，这个找的有点大了，我们可以不用找这么大的一个。
1: 丘比特也不知道去哪里拜啊。
0: 哎、欸，真的有哎、欸、有拜丘比特的庙吗？
1: 这是一个好问题，我也想知道、嗯、我们回去可以查查看，观众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到底有没有、嗯、
0: 对啊，而且对也可以就是告诉我们一下丘，因为我只有看小说才大概知道丘比特，就是丘比特是怎么运作的，就听说他的那个剑的那个设置哦，他箭的射程很长，但是呢，但是你一定要就是两个人距离很近，他才有可能射到。
1: 哦、
0: 嗯，我听说是这样，就是他要一箭穿心的话，才可以那个，
1: 那
0: 才可以达成。
1: 那你就一直走在你喜欢的人的后面，
0: 可以，前面后面都可以，四面八方都可以。啊，你记得心跟心要对到，
1: 心跟心还要对到，
0: 心跟心要对到。
1: 那这样的话，你只能走前面跟后面的，你左边右边都不能坐哎。
0: 但是他如果从不同方位射过来应该还可以。
1: 哎、欸、不好意思，请问左边右边你是让他从你的侧面这样射过去吗？
0: 哦，这样是难的，这样好像像有点像串烧。好，那算了，还算了。对 对, 對，你还是走前面后面啦，这样子。对，好，那等一下我刚刚又讲到哪里去了，真是的。哦，我们跟月老自我介绍完了以后啊，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讲就是我们的条件了。那我们讲条件的时候有什么注意事项吗？来来来，我们柳程一定是非常有经验的，在拜月老这一块、
1: 欸。其实没有，我去拜月老前我完全没有做任何功

0: 有肌肉，
1: 欸，还是我们来分，干脆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自己有列过条件。快点，我们现在开，你现在开记事本，你现在赶快开记事本。哎，欸，是没想到有这一趴呢，对不对？
0: 对啊，开记事本。
1: 来来来，我有一个记事本，它非常简单，它就叫做月老。
0: 哎，欸，你真的很想要是不是？
1: 然后不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你要，它是一个长远的规划，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就是人生啊，你有一些那个。有一些不同的那个财富需要累积，欸，我那时候有特别把它写下来，有一句那个名言可以那个可以介绍给大家，就是我觉得我们人生哦，有一些不同的那个财富哦，有了，叫做有钱有闲有健康有人陪，我觉得这句话讲蛮好的。
0: 我觉得月老会第一个先把你的单子给丢给。
1: 什么？
0: 丢给那个周公？
1: 什么意思？让我去睡觉吗？还是
0: 完全是
1: 白日梦这样子？
0: 不是，完全是，嗯，好不明确。
1: 没有啦，不是，我是说，我觉得人生有这些财富可以累积，所以有人陪这一块，人脉，或者是说就是伴侣这一块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帮自己做一个长远的规划。所以呢，我才会有一个那个清单，是专门在列条件的月老清单。而且我那时候还用特别用那个择偶条件金字塔来列，你知道这个东西吗？
0: 我不知道。
1: 欸，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择偶条件金字塔的话，就它是从最底部然后慢慢往上盖的。最底部的东西的话是外表，就是看，就是简单来说就是看你的外在。那再来的话呢，第二个的话呢是家庭背景，然后再往上的话是跟你的那个个人个性有关，再往上是品格品性，然后再往最后那个金字塔顶端的话是跟价值观信念有关系的。然后他就是人家有说，就是这个择偶条件金字塔的话，你如果越下面的条件越稳固的话，整个金字塔的结构就会更稳，然后你们的就是缘分啊，或者是说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正确，就是对你来说是不是适合的人，就会更清楚。是一种列条件的方式啊。
0: 欸，你真的有在做功课欸。
1: 肯定是要有的，这是长远规划。那先给你分享我们那个，就是你有列过的条件。
0: 我有列过的条件吗？
1: 对啊。
0: 刚刚在你说的时候，我有稍稍列了一个。
1: 哦。
0: 对。
1: 刚刚才列的。
0: 对，刚刚才列的。
1: 热腾腾的。
0: 对。大眼睛，双眼皮，然后鼻子挺。嗯，然后嘴巴小，然后身高175以上，然后不要太胖，就是身材适中。
1: 嗯，
0: 对，
1: 就是以外表来说的话，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内在的话，就是要贴心，然后孝顺，然后心地要善良。
1: 哇，
0: 然后要温柔。
1: 哼，哦，都是很大方向的。
0: 没错。
1: 就是基本上那个讲完话应该就涵盖所有人了这样。
0: 欸，也是没有涵盖所有人。这个很难涵盖到所有人好不好。
1: 哦，就是每个人多少都会有一点点特质，这些特质啊，只是不一定有办法全部都集齐。
0: 确实。
1: 嗯。
0: 但是我既然跟月老讲了那么多，那就代表我是希望可以有一次集齐的。
1: 对，真的。你觉得你目前有遇过，就是你觉得他有。完全就是几乎完全符合你，或者说80-90%符合你的条件的吗？
0: 其实有，
1: 有，该不会是现在？
0: 不是，完全不是，这个不太能讲，这个
1: 不太能讲，
0: 这个讲了我怕学校会来找我。
1: 什么意思？你已经弄成一个学校事件了？
0: 其实也不是啦，是就助教。
1: 嗯，
0: 对对对对，
1: 哦，
0: 之前上课的助教，有一堂课的助教，
1: 但我觉得学校应该也可蛮可以理解的吧？
0: 确实，因为助教其实也是学生，而且助教年纪跟你一样大。
1: 对啊，而且助教的话，
0: 都硕士的，
1: 真的，然后
0: 就硕一，二十几岁，二岁。
1: 对，然后又常常待在那个系办。
0: 哦，对，他很常待在院办，好，不能说了，透露太多了，不能再说了。
1: 哦，好，没问题，没问题，不然到时候哎，这个人就被听出来了呢，这样子。好，还是先不要这样子。嗯，那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条件吗？
0: 专情。
1: 你那时候跟，哦，这是肯定要的。谁会列一个条件说

0: 心，会吗？
1: 搞不好他只是享受，就是每一段感情的那种刺激感，但是他追寻的不是长久，不是稳定，他只是想要那个刺激的感觉而已。
0: 哦，所以你自己会想要找到的那个关系是比较长远的，然后以结婚为前提的。
1: 是不用到结婚啊，是没有到以结婚为前提。
0: 有些人真的会说，就是我要以结婚为前提交往了。
1: 确实蛮多人的，但我自己是比较偏中间，可结婚可不结婚，但是我不会以结婚去做我的交往的前提。
0: 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好，就是你这样，就一方面你得失心不会这么重，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你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你自己的压力也不会这么大。
1: 而且以现在我们的年纪，我觉得还不太适合讨论到以结婚为前提。
0: 哦，这倒是真的。
1: 对啊，因为你搞不好连自己想要什么你都不知道。
0: 不然你就小小年纪一把年纪这样子。好啦，那我也要来分享一下我这。我顺便看一下到底哪些能讲哪些不能讲的，
1: 不行，全给我讲。我都讲了，
0: 全部都讲。你确定？
1: 我都讲了。
0: 你有列这么多，你有列这么少，你确定？
1: 我认真，因为我刚刚才列的。
0: 哎，真是不错呢，我现在已经看到了，这个真的给我刚刚才列而已。好 ，OK， 有啊，我之前其实是有列那个，因为毕竟要去拜月老嘛，所以一定要列一些条件。不，这个讲完了以后就已经60分钟了吧？我觉得没有啊，稍微讲一下啦。我觉得。哦，我外表的话，我想要找那种就是怎么了，就偏小就小小只的，可爱型的，眼睛大大的。然后，其实我一直在想，就是皮肤白或是皮肤比较偏黑这种事情，我觉得好像都可以耶。但是又会比较偏好一点点，就是希望可以白一点这样子。
1: 哦，懂意思。
0: 哎，结果还是有偏好呢，对啊，
1: 自己就喜欢的
0: 根本没有都可以这样子哦。但是我不希望是太，不希望太瘦。
1: 哦，你不喜欢太瘦的？
0: 对，我不喜欢太瘦的。
1: 哦，所以你不喜欢那种、
0: 就
1: 是？就
0: 我的理想型啦，理想型我觉得是就是我希望是稍微就是有点肉肉的。
1: 哦，因为现在很多的网美通常都是很瘦的那种，对，
0: 就有时候会怕这种太瘦的
1: 现代审美。
0: 的确是，我就希望是那种就是健康美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没错。那个性的话，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应该也是我觉得目前现在觉得最重要的地方，就我觉得幽默感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1: 幽默感吗？
0: 就是我就是不一定要这个人要多好笑，就是我觉得就是聊天的频率要对得上。
1: 哦，
0: 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我很注重聊天这件事情。
1: 哦，你很注重这件事。
0: 我很注重这件事情，就比起其他东西，我觉得我就现在现阶段啦，觉得现阶段应该最注重聊天这件事情，要聊得来。
1: 哦。
0: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如果我，因为我蛮喜欢在就是对话的过程当中，然后塞一些那个，不是塞一些冷笑话，就是塞一些可能就是跟现实生活有关的，或者说跟我们有一些连结的一些就是幽默的一些小桥段，
1: 会有一些铺陈。
0: 对，但是他如果完全 get 不到的话，我就会有点，就是我会就会有点难过这样。但是我也不是就是不是要要求说人家一定要全部都 get 得到，但是我就是
1: 如果
0: 就是正在找啦，对，就跟我们这个这次的歌曲一样，就如果可以这样，我就会希望。有办法这样，有办法可以这样子啊！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觉得愿意倾听的人是很重要的
1: 哦，
0: 很重。因为我之前有遇过，就是很多的，就是同学，或是说，就是跟别人出去的时候，他就是都会有一个状况，就是我就负责丢问题，然后他就负责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然后我完全都没有机会可以说的那种。然后我就会觉得。就是我可能很了解他，但是他可能一点都不了解我这样。
1: 哦，他不给你说话空间啦，这样确实不太好。
0: 对，我就会觉得就是有一种就是很有落差的感觉。
1: 他就单方面在输出而已啊。
0: 没错，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至少是我现阶段了，我现阶段的话是比较偏好 AA 制的那种方式，就是以金钱观来讲的。因为我觉得，就是虽然人家很多都会讲说，就是聊聊钱这件事情很伤感情，但是我觉得不聊钱的话更伤感情。就是你如果，就你等到真的面对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才在聊的时候，你反而更

0: 张。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要先讲好，就是如果我们要 AA 制的话，我们就是要给他 AA，但是我不会 A 到说就是小数点后面几位的那种。
1: 哎，这个太夸张了吧！现在也没有什么前世有到，除非说你们两个是一起去吃东西，然后你们可能吃火锅，你们点一锅，然后之后你们两个除以二，然后小数点这种，你会进位吗？
0: 不，哎，没有，我大部分都应该都退。
1: 哦，你一说就是他小数点前的数字怎么样，你就跟他报那个数字这样子。
0: 对，对，然后
1: 哦，
0: 去尾数这样子。
1: 所以255，你会收他？
0: 哎，可是255的话，好像又可以收五哎，但256我一定会收255。
1: 哦，你
0: 是
1: 会
0: 这样子，或者
1: 哦，
0: 259的话。259，我们直接收260，
1: 对吗？是不是？
0: 直接往上去，没有没有，不会，我一定不会往上，一定往下。
1: 哦，但我觉得也 AA 制是一个很合理的，因为就目前在学生的阶段，你的生活的一些支出方面，或许还不是你自己赚来的，然后。也因为你在学生阶段，你可能赚到的钱也不是特别多，所以说钱谨慎点是比较好的。
0: 对，真的，所以你也是比较偏好 AA 制的，
1: 偏好 AA 制，但有时候会不小心变 AB 制，
0: AB 制是什么？
1: 就是这一顿我付，下一顿你付。
0: 哦，这个叫 AB 制哦，
1: 对，
0: 哎，我一直都不知道，我一直以为说它也是一种 AA 制，
1: 它不算，因为价钱一定不一样啊。你可能今天吃200多，你可能明天吃300、400，你也说不
0: 对。
1: 定。那也有可能是哦，你请我吃晚餐，然后之后等一下如果要买甜点或是买饮料的话，就我付，这样子。
0: 可是这样会不会很容易不平衡呢、
1: 会啊，很容易啊。
0: 啊？哦，你有遇过这样就是这样不平衡，然后你就是心里会怪怪的这种
1: 哦，我
0: 事
1: 会
0: 情
1: 直接讲哎。就是当我觉得说我已经要没钱，我没有办法再持续这样子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说：“我没钱了，我们 AA 吧。
0: 吗？哦，哎，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1: ”对
0: 是真
1: 啊，
0: 的就是有话直说的那种，因为你就不会把就是这些问题去卡到你们后续的行程，然后或者是说卡到你们之后的相处。
1: 对啊，而且对方也不会觉得说你在责怪他什么，因为你说的是。你自己没钱了，所以你会需要 AA 制来去减少你自己的开销。
0: 对，这样的话就是你不怪任何人啦，其
1: 对对
0: 实，
1: 对对对，
0: 对
1: 就只
0: 啊，
1: 是单纯我没钱了。
0: 对，而且你就真的很直接说，我没钱了，
1: 对对
0: 还挺
1: 对对
0: 好的，他就会知道你现在处境是什么，这样子。
1: 对，对，有话直说真的会比较好。
0: 没错，太好了啊。那我们讲完以后，讲完就是你要跟月老报，就是讲条件。完了以后，接下来就是要求红线。哎，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哎。你求红线都怎么求
1: 红线
0: 啊？
1: 吗？我只崇拜月老，可是
0: 你没有求过
1: 我没
0: 红
1: 有
0: 线，
1: 求过红线
0: 因
1: 嘞。
0: 为我后来就是后来才发现，就是求红线这件事情，就是大家拿到红线啊，没有，我们先讲拿到之前好了，要怎么求红线。他好像说，就是你都讲完条件了以后，你就要开始卜卦了。然后你好像要，就你要卜三个，就是要卜三个卦，一卜，哎 变成英文了，把三个卜卦三个，然后一定要三个醒卦，他才会
1: 哦，
0: 算给你。
1: 三个圣杯，然后拆开，他才会给你红线。可
0: 对。
1: 是听说红线就是当红线不见的时候，你的缘就来了。
0: 哦，对，所以我每次都很期待红线不见的时候，你知道
1: 所以
0: 吗？
1: 你现在红线还在。
0: 还在，但是我有一我我那个时候，我上个礼拜的时候有一阵子红线很不安分，就是他一下真的不是，他就一下往上跑，一下往下跑。
1: 不是那个，对。它那个红线不就单纯是一条线呢、啊，一
0: 对，
1: 条线而
0: 我
1: 已
0: 放在
1: 吗？
0: 包包里面啊，我放在钱包里面，那我每次拿出来的时候，他就一直想要跑走，就还往上往下的，我不知道这是怎样。
1: 有风吧？
0: 哦，原来只是这样子，害我开心了一下。
1: 因为它那个感觉应该会是在冥冥之中，然后你突然就消失，而不是你自己手动把它弄
0: 没
1: 丢
0: 有没有
1: 了。
0: 没有，我不是手动把它弄丢的，是我真的每次拿出钱包的时候，我都会发现，哎，它怎么就凸出来一块，还是什么的这样子。
1: 但是感觉应该也不至于是会在那边乱动，你这样讲的好像是一条虫在你手上在那边乱动这样子，
0: 我
1: 超
0: 不知
1: 诡
0: 道，
1: 异。
0: 但我觉得就是。我相信它是一件好事啦，就是它现在的红线的不安分，我相信它是一个

0: 它是一个会帮我带来祝福的一个象征啊，
1: 可能预兆。
0: 对，我觉得它是一种预兆。
1: 没错。
0: 嗯，啊，那不知道大家红就是拿完红线了以后都会怎么用？因为我自己的话都会把它放在钱包里面。可是我后来才有听说过，有些人拜完月老以后是会把红线绑在月老手上。
1: 绑在月老手上是他
0: 对。
1: 要跟月老绑
0: 不是不
1: 定
0: 是不
1: 吗？
0: 是，就是绑在月老手上，就是把这条红线
1: 交给月
0: 交
1: 老。
0: 给月老了，让他去绑。嗯，
1: 哦，哎，可是他这样很奇怪哦，月老他已经把红线给你了，可是他就
0: 你再
1: 等
0: 把它
1: 他
0: 给
1: 不
0: 回
1: 是，
0: 去，这
1: 对
0: 样
1: 啊，
0: 子
1: 就等于
0: 吗？
1: 说月老他已经同意说他要帮你牵线了，
0: 嗯。
1: 那他那个红线就有点像是一个提示的感觉，就有点像是哦。
0: 嗯。
1: 我帮你签好了，然后那个就差不多了，这样子。
0: 哦，因为哦，我在想，如果我们把红线绑在月老手上的话，是不是就有点像是你在寄信的时候，你投红色的那个急件的那种感觉一样？
1: 我觉得月老会觉得莫名其妙吧，就是
0: 真
1: 我
0: 的
1: 已经把红线给你，然后你又把红线还给我，你到底是要我帮你签还是不帮你签？
0: 哦。哦，所以我的确真的大部分听到的说法就是说，你就把它收着，然后把它收到。包包啊，或者是说，就是你每天都会带出去的那个地方。
1: 对啊，而且或许那个月老就是靠那个红线来识别人的啊，他可能就哦，我今天给你红线啊，我记得你，然后我会
0: 嗯。
1: 记住你的一些清单愿望啊，你把它还给我了，我怎么知道你谁呀？
0: 哦，我觉得有道理耶。
1: 对
0: 哦，这样
1: 啊，
0: 子我就比较想通了。不然我之前都想说，为什么就是到底红线到底要怎么去处理这样
1: 对
0: 子。
1: 吧，对吧？
0: 嗯，然后最后的话，我们就是求完红线了以后，我们就要去，就是我们要离开这个庙嘛。然后离开之前的话，我们就会去那个烧金纸，烧金。然后烧完了以后，我们可能会就是喝一些，就是庙方有提供的一些什么一些平安茶之类的。然后听说这个时候，这个茶都会很烫，但是你不能吹它，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你这样的话会把你的缘分给吹散。
1: 可是你直接喝，你会先被缘分烫死。
0: 哦，你们先，这个可能就是你必须要承受的一些考验。
1: 可是很烫的话，
0: 没有，
1: 你
0: 你
1: 也
0: 就
1: 喝不
0: 放
1: 下
0: 着
1: 去
0: 嘛，你就先放凉了再喝嘛，你不要把它装到保温瓶里面，然后你死不吹，然后你就永远都这么烫。对，所以他可能就是要告诉你说，你可能要带个环保杯，然后不要是保温杯，
1: 哦，
0: 这
1: 我
0: 样
1: 懂
0: 子，
1: 意思。
0: 然后平安茶还是要喝的，对，是这样子的，然后你就可以，嗯。好好的带着你那个红线，然后去期待你的那个下一个正缘，这样子，
1: 没错，没
0: 太
1: 错。
0: 好了。那既然我们聊完了我们整个拜月老的流程，等一下我们下一个阶段的话，我们就要带大家来，延伸阅读一下，然后还有就是来讲一下为什么今天会选择这首歌曲。我们等一下再见。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3: 真 blue 幻蓝小熊。
0: Hello，各位，我们又回来了。最后的最后，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礼拜为什么要来选择，就是如果可以这首歌曲。嗯，其实还蛮简单的啦。我就是因为我觉得，在一个，就毕竟是这个是我们的第一，就是算是正式内容的第一集啊。那我觉得就是在这种开始的一个节目的时候，刚好可以对应到我们爱情的开始。那爱情的开始的时候，就是跟我们跟缘分啊，跟一些因缘有关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是绞尽脑汁，到底在想说，就是跟这个缘分有关的歌曲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最适合的就是如果可以了，嗯，因为它刚好对应到是我们这个月老的电影。你有看过这个电影吗？
1: 有，我有看过，
0: 好看吗？
1: 我觉得好看，
0: 真的假的？我很
1: 真
0: 想去
1: 的。
0: 看的，有点想。
1: 牵红线，牵排气管。
0: 哼，因为我觉得他那个故事还蛮特别，因为我自己是只有看过小说而已，但是
1: 哦。
0: 小说跟电影的内容好像是有点出入的，因为我稍微看那个

0: 看那个预告片的时候，我就发现好像其实长得有点点不太一样，但是故事的架构是大概差不多了。嗯嗯，我就觉得，哎，它是一个蛮特别的题材，竟然会，因为我一开始看到就是电影叫做《月老》的时候，我就会想说，应该是一个就是单纯的那种，就有点像那些年的那种感觉，就是单纯一个浪漫爱情故事，然后可能会有一个神明去帮他牵线这样子，我就以为就是这么简单的故事。但是后来没有想到是男主角自己跑去当月老，超酷的！我觉得这个题材就真的觉得蛮特别的，
1: 推荐给大家看。
0: 对，蛮推荐大家看的。那嗯，最我觉得最后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延伸一下，看就是以我们以这就是这首歌来说，你有没有就是推荐大家其他不同的歌曲，也是跟这个有关的，可以让大家延伸聆听的。
1: 延伸聆听吗？
0: 嗯，
1: 你是说除了如果可以？
0: 对，除了如果可以的话，你就会觉得说有没有哪些歌曲你是觉得比较适合的？
1: 哎，这个好难哦。
0: 嗯，这个啊，其实我觉得有一首，我突然有想到有一首歌，我就觉得蛮适合的，
1: 哪一
0: 就
1: 首？
0: 是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那些年
1: 哦。
0: 》。嗯，因为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他是在讲一个就是相遇然后遗憾的一个故事，因为他就是一直在讲讲说，就是如果当初怎么样那就好的那种感觉。
1: 哦，
0: 那如果我们就有办法能回到那些年那个快乐的那个时光的时候，该有多好！我觉得，
1: 那感觉好像跟可不是月老，感觉跟如果可以有点相像。
0: 对，就是他就是感觉在他想要传达的那种意境啊，或者是说那种热血的爱情故事的那种感觉是还蛮相近的。
1: 对啊，歌词感觉那个给人的那种感觉也差不多。
0: 太好了，那以上就是我们这礼拜的节目内容，最后我们就让大家来听这首《那些年》，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姬 Claire。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立慧。您现在听到的歌曲是罗大佑在民国72年发行的专辑《未来的主人翁》当中的同名歌曲《未来的主人翁》。

这张专辑呢，总共有十首歌。整张专辑呢，在讲述七零八零年代的台湾是个动荡的社会，大家对政府不信任，中美断交等外交失利，大家对未来感到迷惘，对自己的身份感到疑惑，对下一代生活感到堪忧。罗大佑用音乐表达对社会的关心，在当时的戒严时期是难能可贵的啊。

这首歌唱出了当时社会上的许多问题，给了我们反省的机会。不可否认的，直到现在，我们还有许多进步的空间。相信自己，台湾会更好的。这首歌希望你会喜欢。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喽。

0: 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我们是

0: 是姑姑思维。
1: 当青春渐渐消失，它依然不会迷失。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
2: 九一。
3: 上啦！周末出远门放松，哎呀，阳光照绿地，海洋陪你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0: 会使吗？
1: 就是有伤。
2: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3: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2: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4: 各位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为各位介绍的每日一句台湾俗谚第74句，银鸭藤酿一钱三分，三钱水里分。一天一句台湾小语报您知，今日要介绍第74句，银鸭藤酿一钱三分，

三线水泥粉啊，一钱或者一线都可以啊。那么这个是一个传说了啊，传说在银亚腾尼亚，银亚腾尼亚就在现在这个培德工业家事学校，还有一个美尚美电子公司的山顶上面啊，那个地方叫银亚腾尼亚啊。一般的人讲银亚腾尼亚，可是写的时候是写出来原窗岭，原不懂规矩不能成方圆的圆，原窗窗户的窗，原窗岭啊，台语说的银亚腾尼亚。那这里面有个故事的，说以前有一个神仙呢，在那银亚腾尼亚上面卖汤圆。那来的人呢，如果拿出一毛钱，就让你吃三颗汤圆。三壶，三壶就是那个河啊，河壶，哎，像龙眼河一样，三壶。啊，提三线出来，拿出三钱来呢，就可以吃到饱。啊，有的人，哎，人心不足蛇吞象，那不吃到饱还要打包回家，就一斤三壶，三斤水一壶，哎，一线三壶，一毛钱可以吃三颗汤圆，那如果有三毛钱就可以随你吃，吃到饱，甚至还带回家，哎，这个就是银亚腾尼亚的故事，啊，这个银亚腾尼亚还不止一个地方了。这个从淡水这个小平顶，这跟这个北投这个交界处啊，一个古道，这个古道上面也有个银亚腾尼亚，这个可见呢，以前人呢大概饿得化昏了，所以想出这些故事来，其实什么，就是银亚的生土丸啊嘛，收收了就变成银亚腾了。我小的时候很玩泥巴，还不是这样。我缩搓搓搓的一圆一圆的，它像汤圆，哎，那这个银亚腾尼亚故事啊，银亚腾尼亚一斤三分，三斤水一分，啊，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准备好进入烧片室，您正在收听的是焚高记忆情迷烧片室。
2: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焚高记忆情迷烧片室，我是主持人烧烧。不知道大家上个礼拜有没有进戏院去看电影呢？那我是有去看这个火餐鸟之名，就是我原本说我非常期待的一部电影，结果大失所望。这部电影呢，第一它节奏偏慢，前面他要跟大家解释这个就是来龙去脉以及铺陈的部分呢，就是花了比较多时间，加上他有一些很粗糙的 jump scare， 就是他会拍那个火鸟，然后用尊影的方式，然后再加上音效来吓你，很老旧的吓人手法，所以你被吓了之后你会觉得啊，好不爽哦，我怎么会因为这种事情被吓到。我相信小说应该是非常的好看，对，但就是实际拍出来电影就是非常的失望，有点觉得进戏院看

花小浪费时间，小浪费钱。一样，我们直接进入这周的电影介绍。七月的第二周迎来将近十部电影上映，其中包括大家一定不陌生的《鲁冰花》即将在大荧幕重现。这部可以说是台湾人共同的记忆，准备重温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准备足够的卫生纸哦。接下来呢，一部日本的电影《偶像禁爱令》。《偶像禁爱令》主要是在讲说一名崛起的一线日本偶像，在他即将迎来事业的重大突破的时候呢，他却意外坠入了爱河。公司要求一个年轻偶像必须维持这个完美纯洁形象的残酷产业中，谈恋爱是被禁止的。在他的恋情曝光之后呢，日本偶像真一他的经纪公司就采取了激烈的手段，针对合约中的禁爱条款，将这对年轻的情侣告上法庭，使他的生活陷入一片混乱。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来自熊仔的《禁爱令》。

接着呢，令我非常期待的一部就是《攻壳机动队2026》。喜欢赛博朋克的朋友们应该都有看过《攻壳机动队1995》。而下周上映的《攻壳机动队2026》呢，这个故事就是建立在西元2029年，企业网络覆盖全球，电子和光在世界各地传播，但资讯化尚未让国家和民族消失的近未来日本。那主要在讲说，就是接受身体改造的这个生化人草治素子呢，率领着一支包含一个那个队员巴特在内的精锐部队，他渴望建立一支专门用来预防犯罪的特殊部队，因此呢，拥有类似构想的内务省官员荒卷大辅招募了草治素子和他的团队，成立俗称攻壳机动队的维安组织公安九课。所以呢，后来公安九课在调查一起牵涉国际阴谋的电脑犯罪案件时，发现了神秘骇客傀儡师的存在。草治素子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呢？傀儡师真正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新时代的赛博朋克动作剧即将在下周正式揭幕。接下来这部呢，新浪潮。那这部电影呢，主要就是在重现高达拍摄它的传奇开山座断了气的这个创作过程，以围绕高达周遭的众人视角复刻场景，戏里戏外的呼应，重现了一段影史的传奇，然后也捕捉了电影重新被定义的瞬间。接下来呢，是一部来自菲律宾的电影《最后的我们》，主要就是在讲说一对情侣，他们相恋多年，从热恋青春走入现实人生，随着工作的压力、人生方向以及价值观逐渐分歧，他们两个之间的距离就悄悄的拉开。在一次次的争吵与沉默中，他们的关系被推向了临界点，所以呢，他们就决定踏上约好的分手旅行，决定到底应该要放手还是为爱再勇敢一次。据说是非常感人会落泪的一部片，然后被催泪一下的朋友们可以进戏院看看哦。再来呢，是电影《哆啦 A 梦》新的一集，叫做《新大雄的海底鬼岩城》。这个故事呢，就是在讲说，大雄跟他的朋友们对于暑假的露营地点意见不一，最后他们决定采纳哆啦 A 梦的建议，前往大海中央露营。超赞。然后他们当然会使用道具嘛，秘密道具就是海底车跟适应灯的力量，然后他们就展开他们露营之旅，与各式各样的海底生物相遇。后来他们发现了一艘沉船，然后又遇到了一个神秘青年。原来这个神秘青年就是海底王国母联邦的海底人，然后他因为讨厌陆地上的人，所以海底人呢，他们就对大雄他们就是充满戒心。这时候呢，鬼岩城开始活动了，这让海底人畏惧的鬼岩城究竟是什

0: 我呢，怀抱着对伙伴的信任，大雄一行人他们就展开了这个海底大冒险。哇，从小非常喜欢看哆啦 A 梦的电影版，都让我热血沸腾。这次呢，我觉得也可以进戏院看一看哦，海底的冒险。最后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尸变坟场》，也是本周，应该是本周唯一的一部恐怖片。《尸变坟场》呢，是今年恐怖系列鬼玩人的最新续作。那如果说你之前也有看过鬼玩人系列，应该就会知道它就是血浆撒好撒满，然后这个恶灵附身不手软的恐怖片。这一集你一定会非常满足。
1: 那我们今天重磅邀请到呢，我的影评朋友，就是 Film Club 的版主，我们一起来聊这个《尸变坟场》。这次很幸运呢，就是那个 Film Club 的版主邀请我一起去，这叫做什么试映会吗？
2: 对，试映会。
1: 试映会，然后就可以抢先去看看那个《尸变坟场》到底是如何。好，你形容一下这部电影好了。
2: 刺激、爽快，如果你是喜欢那种肉体虐待的恐怖片，会看得很过瘾，这样。
1: OK，那你本身是喜欢看这种肉体虐待的电影？
2: 没有特别喜欢，
1: 嗯，
2: 对，但就只是说这系列刚好它的呈现方式是我喜欢的，对。
1: 刚刚有提到这系列哦，就是这个《尸变坟场》，它其实是一个系列作嘛。
2: 对，
1: 那你是前面的几部作品你都有看吗？
2: 对啊，都有看。
1: 那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部呢？
2: 最深刻，
1: 还是你大概介绍一下它的历史好了，就是从那个第一部。
2: 哦，他第一部是，就是那个，你有看过陶比麦奎尔的蜘蛛人吗？
1: 嗯。
2: 哦，就是同一个导演，他早期的作品，他最一开始，闯出名号的，算处女作吧，对，他一开始这部就一，他第一集就只是很低成本的，几乎可以说是就是学生制作等级的那种恐怖片。那他的故事的原型就是有点算是帮整个恐怖片开辟的一个类型，叫做所谓林中小屋恐怖片，就是这种片子就是故事的大概的架构，通常都是一群年轻人，然后去到森林里面，然后可能去度假，或者是去，对，就是去那边玩，然后过夜，然后就会遇到，
1: 怪事，
2: 对，遇到杀人魔或遇到鬼之类的，
1: 嗯哼，
2: 就是他就是开创了这样的一个架构，一个公
1: 还是
2: 司，这
1: 始
2: 样，
1: 祖就
2: 就
1: 对，
2: 是他不能说是始祖，但是他让这个类型红，真正红起来，这样，然后后面就是开始有很多跟风，他后面的故事就是有点算是一再的复制这个功，第二集有点算是第一集的重拍，但是就是一样也是讲第一集的男主角活下来之后，他又继续跟其他的恶灵对抗，这样。他唯一没有复制公司的大概是第三集，第三集是讲传送到中世纪，然后
1: 穿越吗？
2: 对穿越，然后他运用作为未来人的知识去教
1: 对抗那些
2: 对
1: 古
2: 中
1: 代的，
2: 对古代的恶灵这样，对，然后他就在古代变英雄这样。那但是从第四集开始，他又回到就是林中小屋的模式，又是一群
1: 是
2: 年
1: 有人
2: 轻
1: 说
2: 人。
1: 第四集有点像重启。
2: 对，他算重启，对，算软重启。对，他算软重启，因为有分软重启跟硬重
1: 软
2: 启。
1: 重启，软重启，你名词解释一下。
2: 软重启就是他世界观是延续的，然后但是他换了一批人，会换了一批角色，一新的主角来延续可能类似的剧情。然后硬重启就是连世界观都没有延续，完全没有连贯，就是从头来这样子。第四集可能比较接近，对，比较接近软重启。第五集开始也是他们没有在森林了，但是一样也是类似林中小屋的模式，只是换到都市的公寓大楼这样。那一样也是发生在就是也是密闭空间，然后一群人慢慢的一个一个被附身这样。现在这个第六集 也是

0: 不是在森林里面，但是也是一样，在一个，
1: 偏僻的别墅，
0: 对，偏
1: 偏
0: 僻
1: 僻
0: 的
1: 的旧别墅。
0: 对，他们主角那家人的，就自己的老家，就对，然后也是一样，也是一个一个被恶灵附身，就大概的模式都是这样的，只是会换不同角色演，
1: 那因为我没有看过前面作品嘛，就是前面的那几集，它的画面上的那个恶心程度，跟尸片坟场一样吗？
0: 因为第一集一开始他
1: 对，你有说到
0: 们，
1: 低成本吗？
0: 对，成本比较低，但以那个当年的眼光来看，是真的蛮恶烂的，但是就没那么逼真。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就没那么逼真，就是看得出来就很假。但是从那个年代的话，是有引起一些算争议吧，就是觉得这个尺度太夸张了，这样
1: 那这样算是很高的评价吧？
0: 哦，算，以这种片子来讲，当然是对，就是很高的评价。但是如果以现在的眼光，因为它有些桥段其实现在看是会有点好笑的，就比如说那个恶灵会把血灌进一个灯泡里面，但是你现在回去看，就会觉得那个灌灯泡很好笑。一来是太假，一来就是真的很像在倒酒那种感觉，反正就是画面看起来会很荒谬这样。后面从第四集开始就是现代，就2013了，就比较技术比较好，然后但资源也比较多，就可以做比较逼真的效果，然后他们就继续延续前面的那种，用各种方式割烂皮肤啊，把肠子挖出来之类的那种桥段，就是这个就变成这个系列的卖点，这样就是看恶灵怎么样去玩弄人类的肉体，弄
1: 确实，我有非常强烈感受到肉体被玩的这个，因为我记得开场的时候，两个人去湖边钓鱼嘛，其中一个他是下半身肠子全部都露出来，后面另外一个也没有逃过这一劫，他就是整个被煮熟吗？他是
0: 被
1: 在
0: 煮
1: 身体
0: 熟，
1: 被煮熟
0: 对
1: 吗？
0: 啊，因为那个鬼那个恶灵把整个湖的水给
1: 加热
0: 对
1: 吗？
0: 加热，
1: 他们是不是都有跟火相关的技能？
0: 没有不一定啊，他们也有另一种技能，就是操控雨水，就是把雨变成血，然后就下血雨这样。
1: 这个设定是来自，
0: 你是说
1: 就是这些技能，他们
0: 从
1: 就
0: 哪里
1: 是，
0: 来的是
1: 对
0: 吗？
1: 啊，
0: 就其实就很单纯，他们就只是很远古的恶魔这样，然后会有
1: 超自然
0: 黑
1: 的，
0: 魔法，对，超自然的力量。他们其实没有特别解释得很清楚，反正
1: 对，因为
0: 就是
1: 我唯一的那个问号就是，因为它中间有提到一个传说故事嘛，就是什么用什么四把匕首，然后可以。斩断那个恶灵，因为我也没有查到相关说，哦，这个传说可是来自于
0: 哦，没
1: 什
0: 有，
1: 么哪里，
0: 那都他们自己
1: 还是
0: 掰
1: 自己
0: 出来，
1: 瞎编，
0: 对，就是编剧他们自己 掰
1: 自
0: 出
1: 己
0: 来
1: 弄出的一个宇宙就对
0: 对，自己虚构的设定这样。
1: 了。那前面几集的作品，我上次跟你聊到的时候，你有说就是前三集都是同一位导演嘛，然后到第四集之后，导演有换人。
0: 就是他从第四集开始就是转制片，就没有再亲自导了，就是他会自己挑他然后合作的新世代的恐怖片导演。去给他们尝试，有点算是培养他们出道那种感觉，给他们一个训练场。哎，你在这边发挥的不错，然后就有机会在好莱坞有更好的发展。刚好他这目前这几位都算是真的蛮有才华的，每一集的品质都维持的不错。每个导演都有他自己的，虽然说其实剧情都差不多，但是他们的玩法就是可能虐待肉体的方式，或者是他们可能偶尔会加一点自己的新设定在里面，然后都算有玩出新意这样，对啊。
1: 那你觉得就是这次的这一集尸变坟场，就是让你眼睛为之一亮的东西是什
0: 但是这个可能会有点剧透，需要提到吗？可
1: 哎 欸，
0: 以
1: 我
0: 提
1: 看
0: 到
1: 你
0: 吗？
1: 透露的程度到哪里，然
0: 就
1: 后我看要
0: 是，
1: 不要把你剪掉。
0: 哦，好，就是前面的设定有连贯了啊。就是从这一集开始，就是有点算是直接衔接第五集的留下来的伏笔。
1: 那第五集主要在讲什么？
0: 其实也都是差不多的剧情，就是只是说第五集的家庭没有那种各自的恩怨什么，没有那么夸张的。简单讲的话，就是一个单亲妈妈带她的小孩子，妈妈先被附身，然后小孩子再接着被那个，对。哦，然后还有一个，我记得是妈妈的姐妹吧。 然后他是好像我记得他是没有被附身的，唯一没有
1: 要
0: 被
1: 拯救大家的，
0: 对对对对，就是所谓的 final girl 恐怖片里面的 final girl 最后要负责活下来的那个，对，然后他。

0: 那第五集有其中一个也是在湖边被附身的那个女生，就是有直接衔接到第六集的开场，
1: 所以就是开场那女的，就是那个。
0: 就是前面第五集被附身过的这样。
1: 哦。
0: 对，啊，她没死啊，那个女生是在第五集的开场被附身，到第六集也是在开场出现。
1: 我觉得他戏份其实蛮多的。我原本以为主角就主要的那个恶灵会是他，
0: 结果不是。
1: 对，结果不是，
0: 应该说他
1: 他是一
0: 是，
1: 个影子吗？
0: 对，算是一个工具吧。但那个恶灵是要去，就只是把它当做其中一个媒介这样子。然
1: 嗯
0: 后这个身体他觉得没有用了，他就去找下一个。这样，但那个恶灵是有其他的目的，他有他真正要寻找目标，想要真正想要杀的人。所以，
1: 哼，嗯哼。
0: 但这个就先不剧透这样，就是他，反正他后面有他想要做的事情就对了。所
1: 对，
0: 以他就是，
1: 关于这个家族，
0: 对。
1: 那我原本不知道，我原本不知道有，就是前面那一集有这个设定。那你这样，我这样听下来，我也觉得，那这很有巧思，运用得很好。
0: 对啊，因为他前面的集数也都有点单元剧，没有那么样一直这样连贯下来。哦，除了
1: 嗯哼，
0: 一一好，除了一三集是蛮连贯的以外，
1: 后面的。
0: 但是不是这种有点算是那种接力赛那种方式，不同阵容的角色交接给不同阵容这样。对，这次是第一次这样子玩。
2: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0: 刚刚想问，就是你刚刚提到那个 final girl 嘛，是为什么最后的这个终结一切的人都是女生？
1: 哇，这个可以讲很久啊，但这个是恐怖片的传统，对，因为通常恐怖片就是女主角啊，很少有男性角色，但是哦，这也是 Evil Dead 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一到三集主角都是男生，并不是女生，反而是 Final Boy，
0: Final Boy。
1: 对，但哦，但这有一个原因是因为那个男主角跟那个导演山姆雷米是好朋友啊，他们只是想要一起拍一部电影，然后是以他为主角，所以他就没有可能就没有考虑过要让女生当主角这样子。对，那也一般的恐怖片的话，就是我自己猜想啦，就是这个好像没有正确答案，但是我自己认为是说，
0: 以你这个经验老道的常青组，
1: 也不用我不敢说经验老道，但就
0: 坐
1: 是。
0: 拥17万粉丝的这
1: 啊啊
0: 个
1: 好，
0: 冰卡版主，
1: 可以不用强调，对，然后哦，首先就是可能男性面对那种恐怖的情境，可能通常会比较没有那种比较不容易说只是害怕，就可能会很下意识，可能还会做一点反击这样子。那这个就可能会比较没有办法让观众也跟着沉浸在那样受怕的氛围里面，就会变得很，
0: 代入比较难，就代入
1: 对。
0: 那个角色比较，
1: 对，因为男性就在电影里的荧幕形象，一般来讲就是会比较动作，比较勇于去反抗一些东西，所
0: 战
1: 以，
0: 斗力比较强。
1: 对，所以如果你把通常如果你把男生摆在恐怖片的主角的位置，可能就比较不会让观众对啊有代入感，有共鸣感，比较没办法感受到那种受怕的感觉。啊，如果女生的话，可能就这个是刻板印象哈。
0: 你要好好发言
1: 对，
0: 哦。
1: 就是刻板印象，可能女生就是可能会比较真的是刻板印象，就是柔弱一点，
0: 你很
1: 对，
0: 强调哎，你是有什么 很害怕？
1: 就是当然我们也知道一定会有些女生是比较，
0: 强悍。
1: 对，或者是说
0: 我觉得包括这集的这
1: 应变
0: 个
1: 能
0: Final
1: 力，
0: Girl 也是蛮强悍的。
1: 哦对啊，这个就是可能比较现代的观念。的转变就是会让女性角色比较有多的反抗的机会，这样。如果是以前的话，恐怖片的女性就会是会比较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被追着跑，或者是就是担心受怕这样子。对，啊，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可能就是，我觉得很多女生是会喜欢看恐怖片的，我自己猜啦。然后可能也是想要服务那种女生自己看的也很怕的那种感觉，所以大部分就是以女性为主，这样最原。

0: 死的可能就是性别刻板印象，就是女
1: 嗯，
0: 生比较弱，男生比较强，
1: 嗯哼，嗯哼，
0: 就是很刻板的这个逻辑，所以才变成说
1: 有这个公式在就对了。
0: 最原始，但是其实很也有一些恐怖片的女性也不是说真的就很柔弱，就是她其实都是铺陈到最后还是会给那些女生是有反击的机会，
1: 嗯哼，
0: 比如
1: 就
0: 说，
1: 坚强起来。
0: 在最后一刻这样子，比如说半夜鬼上床，她也是到中后段也都会开始去想说啊，我要怎么打倒佛莱迪，她的弱点罩门是什么，然后她抓到了，然后最后设一个陷阱。
1: 用
0: 让他掉进去，
1: 智
0: 这样，
1: 慧的方式去战胜。
0: 自取，这样，
1: 嗯哼。
0: 所以也不是说真的完全柔弱，只是说就是基于这种性别刻板，所以，
1: 还有生理上的吧，我觉得生理上的那个，
0: 生理上的，如果男生很身强体壮的话，可能就比较会跟，比如说杀人魔抗衡这样，但是其实恐怖片里面的男性角色大部分都蛮笨的。
1: 哎，
0: 所以
1: 确实有这个感觉，
0: 就是有一个设定，
1: 是不是想要让他那个啊
0: 就
1: 降
0: 是
1: 智？
0: 嘿，对，算降智，对。然后比如说恐怖片最常出现的男性角色，就是所谓运动员那种学校的运动明星，然后那种运动明星通常还很欠扁，就是那种校园恶霸这样子。然后他们通常就是最轻敌的，就是可能看
1: 因
0: 到
1: 为
0: 三。
1: 觉得自己很屌。
0: 然后看到杀人魔，以为只是个怪咖这样，然后结果他就没几秒钟就
1: 就
0: 趴
1: 死
0: 了。
1: 了，
0: 通常
1: 然后
0: 都
1: 大家就很爽。
0: 是，因为他很欠扁嘛，对，所以这就是一个公式在里面啊。所以就是恐怖片里面的男生通常就是要笨，然后女生最后一刻才会变强，这样子。The Final Girl 的概念大概这样。
1: 哇，长知识
0: 对。
1: 了。
0: 可以补充那个，就是这集有一个，但是这样也是剧透。
1: 我觉得可以小透哎、欸。
0: 好，就是第六集的最后也是跟第五集一样，一定会剩下一个还是被附身的状态，
1: 嗯哼，
0: 然后那个人也是要接着找下一个替死鬼附身上去的，他也是片尾有找到一个当一个伏笔，下集待续的。
1: 嗯，嗯哼，
0: 对，那第七集也确实已经开拍了，后年才会上映，
1: 后年吗？哦，
0: 对，
1: 对，
0: 二
1: 二
0: 零一
1: 零二
0: 八，
1: 八，二零二八，对，我查到的，我查到2028的4月，
0: 哇，好棒棒！
1: 尸 变怒火，就
0: 其
1: 是。
0: 实还不一定会叫尸变，
1: 那这个名字是怎样？是谁弄
0: 因
1: 的？
0: 为台湾的观众有发现，就是如果是给索尼影业发行，就叫做尸变；啊，如果是给华
1: 华
0: 纳，
1: 纳
0: 就叫做鬼玩人。
1: 啊，
0: 所以
1: 对，
0: 会一直，如果下一集
1: 所以要
0: 变成
1: 看
0: 华纳。
1: 是谁？
0: 如果下一集变华纳，那就又会变回鬼
1: 鬼
0: 玩
1: 玩
0: 人。
1: 人，
0: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办
1: 就
0: 法统一
1: 我
0: 这
1: 那
0: 样
1: 时
0: 子。
1: 候查的时候，我也觉得想说，奇怪，这真的是系列作吗？就我还一度怀疑说，你是不是给我错误的
0: 没
1: 资
0: 有没有
1: 讯？
0: 哦，
1: 因为他是鬼玩人又尸变这样。
0: 他前面其实有这个状况，但是是台湾自己搞出来的，
1: 是翻译的问题吧？是吗？
0: 就是每个片商可能没有协调好怎么样的，就是
1: 嗯哼。
0: 第一集叫尸变。第二集才叫鬼玩人，第三集又叫魔界英豪，
1: 对，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这真的是这系列的吗？
0: 然后到影集版又变回鬼玩人，
1: 对。
0: 影集版其实有点算是第四集，但是又不是真正的第四
1: 哦，
0: 集，
1: 所以他也是有接续。
0: 它是接第三集的后续，
1: 哦，
0: 算是，然
1: 那你有
0: 后
1: 小道消息为什么要这样操作吗？
0: 你
1: 就
0: 说，
1: 是为什么电影又转影集？
0: 哦，因为。其实这几年好莱坞蛮流行，就是以前的系列电影啊，可能他们不觉得说拍成电影会很卖座，所以想说，我转到小荧幕，也许还会有一定的市场，所以就是现在就很流行这样子，会所谓的 sequel series，就是续作影集那种概念，很多都会这样子玩，什么那个，反正就是有一个圣诞老人的。以前的一个喜剧片，提姆·艾伦演的，反正他后面第四集也是都变电视剧这样。反正现在好莱坞很常这样玩。对，回到那个翻译的问题，对，翻译的问题就是台湾的片商就是没有协调好，所以每一集都变不一样。但是其实他英文片名就叫《Evil Dead》，就很简单这样。
1: 对，这
0: 到
1: 是他
0: 了，
1: 们的某种那个吗？就是同业竞争的 就是我坚持，我就是要用这个名字。
0: 这个我不清楚，但是就是其实就跟哥吉拉一样，有时候叫大

0: 好的观众才知道的，对
1: 哦，
0: 吧？
1: 你算是常青组的，就
0: 我只是小时候被爸爸带着看的，
1: 对了。
0: 然后
1: 哦。
0: 对，再回到魔戒什么 Evil Dead，反正就是他们有这个状况就对
1: 嗯哼。
0: 对啊，下一集是索尼或华纳，在台湾的话是谁发不知道，对
1: 所
0: 啊，
1: 以名字也是一个
0: 搞
1: 未
0: 不好，
1: 知数，
0: 对啊，搞不好又会换，
1: 因为是鬼玩人。
0: 对啊。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3: 温蒂漫步。

0: 好，那我们哦，对，那我也想要，因为我自己看是觉得，就是我没有，就算没有看前面的系列作，我也看得懂这一集在做什么。
1: 哦，对啊，对啊。
0: 那你会推荐大家去看之前的作品吗？
1: 也推荐啊，也推荐，就是都各有特色在里面，
0: 那如
1: 所
0: 果真
1: 以
0: 的只看一部，
1: 只能看一部啊。
0: 对，只能看一部，必看的会是哪一部？
1: 那可能是第二集吧，《
0: 哦，
1: 鬼玩人二》啊，不能叫《鬼玩人二》，应该反正就是，好啦，就直接讲英文叫《Evil Dead 2》好了。对，反
0: 才不
1: 正
0: 会查错
1: 对
0: 步。
1: 对对对对，第二集是最能代表这个系列的精神吧，就是它同时恐怖，但也在搞笑这样。因为那些恶灵会玩弄人，然后他们玩弄的方式有时候蛮好笑的。但那是故意的，并不是说真的是因为拍得不好而觉得好笑，是故意想要有一种黑色幽默在里面。
0: 嗯哼，
1: 比如说第二集，他那个男主角艾许，他就有跟一只手在那边，就是那只手会自己动，被砍掉了一只手，他会自己动，然后
0: 嗯，
1: 就经常跟那个男主角在抗衡。明明他只是一只手，可是爬来爬去，然后他就是会做一些很奸诈的事情，就很好笑这样。
0: 哦。
1: 对对对对。所以算第二集算是最能代表这系列，因为后面其实也有一些，偶尔会也是会有一些黑色幽默在里面嘛，
0: 嗯，
1: 就是一样，也是恶灵会玩弄那些还没被附身的，
0: 嗯，
1: 然后可能会去挑衅他什么哦，什么哦，你比如说他附身在他妈妈身上了，谁的妈妈身上，然后他就说我把你妈弄得很爽什么之类，他就会讲那种
0: 地
1: 很。
0: 狱笑话，
1: 对，他就是讲那种很脏的、很
0: 嗯，
1: 挑衅人的，对，
0: 嗯，
1: 他就是对之类诸如此类，对
0: 这个。黑色幽默的元素，其实在
1: 对
0: 这一
1: 对，
0: 集是不是？我
1: 也
0: 觉得
1: 算有
0: 成
1: 的，
0: 分也蛮多的，
1: 对，也蛮
0: 因为
1: 高
0: 我觉
1: 的，
0: 得他就是跟我蛮喜欢这部的原因，就是这跟我过往看的那些惊悚片或者是恐怖片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可以喘息的机会，
1: 对啊，
0: 然后我甚至
1: 对对对对对。
0: 看一看，我也真的觉得很好笑，对，
1: 最好笑应该就是那个奶奶吧，就一天到晚一直在怀疑人家偷
0: 对，
1: 钱。
0: 而且他是他，我觉得他做的很厉害的地方是，就是他明明就是都在讲算同一个笑话，可是我没有觉得很烦，
1: 因为他每次扣回来都是放在不同的情境这样，然
0: 我就
1: 后，
0: 觉得设计的真的是很巧妙
1: 而且就只是很简单的一个梗，可是
0: 对，
1: 他反复的，
0: 运用的真的是
1: 一直，
0: 很好，
1: 对啊，一直堆叠上去，就会觉得很好笑这样，
0: 对，而且因为他又穿插在一些就是很紧张的桥段的时候，然后你又。
1: 对，然后他又突
0: 干
1: 然
0: 嘛
1: 讲
0: 啦？
1: 出
0: 你
1: 来，
0: 干嘛啦？的那种感 觉。
1: 对，然后或者是他那个做那个，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就是很老人家在
0: 那
1: 做的那
0: 个
1: 种，
0: 楼梯电梯，
1: 对，就是
0: 那
1: 很，
0: 个可以上楼梯的那个电梯。
1: 对，有些家庭会有装那个东西，然后可能一楼在那边哇打得死去活来，然后他还在慢慢的在那上楼，
0: 就是
1: 然
0: 他
1: 后，
0: 把那同一个空间，可
1: 对，
0: 是弄出了两个不一样的
1: 就。
0: 氛围。
1: 因为反差嘛，所以就觉
0: 对。
1: 得很好笑。
0: 而且那个这个电梯后来在剧中就是也有帮到我们的 Final Girl，
1: 对，也是一
0: 我觉得
1: 个，
0: 很好笑
1: 也是一个工具，这样，
0: 很
1: 对
0: 好
1: 啊，
0: 笑
1: 蛮好笑的，对啊。只可惜他最后还是，对啊，好，也不能讲，好，
0: 不能
1: 也
0: 讲
1: 不
0: 太
1: 能，
0: 多，不能讲太多，但我觉得很值得去戏院看。
1: 非常值得。
0: 那你觉得这一个系列作，它中间不一样的地方有哪些？就
1: 差
0: 是，或
1: 异
0: 是
1: 吗？

0: 哪些改变？
1: 哦，可能从第四集开始变得偏震惊一点点。哦，就是一到三是真的越来越搞笑，但是他从第四集开始就突然会变得哦，尤其第四集是几乎没有在搞笑的，几乎没有了，算是最严肃的一集的，对对对，
0: 就很严肃的看待那个恶灵在。
1: 对对对，因为他那一集是在讲女主角她本身有毒瘾，然后他们那群朋友去那个小屋是为了要帮她戒毒就对了，然后，
0: 很正向哎、
1: 对啊，他其实这个剧情设定蛮有趣的，然后，哦，他，而且他是利用这个设定去混淆其他他那些朋友，比如说他被附身了，然后那些朋友就误以为啊，那只是他的戒断的一些现象这样子，对，就以为他那些发狂的行为啊，因为很久没有碰毒了，所以就是会哇受不了这样子，然后其实他被附身了啊，以这，
0: 没有人发现异状就对了，
1: 对，他就是
0: 还把
1: 会，
0: 他行为合理化。
1: 对，就是会利用这个设定去做出这个让女主角被孤立、得不到帮助这样子，这个算蛮有趣的一个新的切入点。所以我蛮喜欢第四集的，就是他真的有找到一个可以认真刻画这个那些角色的一个
0: 就
1: 点子。
0: 不会像恐怖片，就是这些感觉都有点 NPC 感。
1: 对，就只是等着一个一个被干掉，不会只是那样，他是真的有在讲故事，所以我蛮喜欢第四集的。对。
0: 我听你讲完之后，我也很想去看。
1: 哎呦，真的蛮值
0: 而
1: 得
0: 且
1: 看
0: 你
1: 的。
0: 最一开始跟我说的时候，我其实是对那个穿越的比较有兴趣，就是感觉回到过去对抗恶灵这个，我觉
1: 他
0: 得
1: 那
0: 很有
1: 个
0: 趣。
1: 第三集就真的是一点都不恐怖，所以如果是怕的人，是真的完全不用怕，因为他基本上就是奇幻片了，他已经没什么恐怖的成分
0: 没什么恐怖，
1: 了。
0: 你确定？
1: 就真的很低啦，那个成分真的很低，
0: 很低，
1: 对，它基本上是奇幻片，
0: 我会被吓到吗？
1: 应该不至于啦，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因为它已经没有第三集
0: 真的没有
1: 已
0: 吗？
1: 经没有什么在吓人，真的，它就是一个史诗片、奇幻片，它真的已经没有什么，对啊，你也可以去看影集版，影集版就更搞笑了，那个基本上就是喜剧片，就是只是刚好里面有恶灵，但是没有要吓你，对。
0: 哦，真的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那这样很棒
1: 对啊，但我现在台湾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哪个平台，那之前是上在 Netflix 啊，
0: 我查都查不到
1: 都下了是，
0: 好像是。如果这个系列继续拍，你还希望看到什么样的题材？像你刚刚说的那个结合戒毒的这个，
1: 对啊，对啊，
0: 哎，那好，就是今年这部上映前，你应该很期待吧？就是
1: 你
0: 失
1: 说
0: 恋
1: 这一
0: 分享，
1: 集的看完预告片有，因为就看起来真的，首先视觉上真的跟前面比较不一样，就是比较灰色调，因为前面就是各有各的风格啊，所以我觉得它也算在画面上是蛮用心的，对啊，主要就是我会期待是这系列目前还没有出现真的很烂的。即便我真的没有特别，我其实没有到很喜欢第五集，但第五集还是有在一个水准上，所以我觉得就是只要有继续出，我应该基本上都不会烂这样，对啊，哎呀，这是蛮可贵的地方，因为恐怖片其实通常可能从第二集就开始烂
0: 好早，
1: 了，
0: 好早。
1: 因为会那么容易烂，是因为恐怖片就是低成本的东西，所以如果第一集很卖，他们就是会赶着接着拍。然后就因为赶，所以就不会特别去很多东西就不会很讲究这样。比如说以前可能养鬼吃人或者佛莱迪，他们都是拍很多，然后但是就不精致这样。对，大部分的续集都不精致，对啊。哦，Halloween 也是啊，就是第二集也就开始
0: 有量但没有值。
1: 就 Nuaki 对，
0: 那就是如果说之后再延续新的系列的时候，你会希望里面可以加入什么元素？
1: 他这集有提到，就是有一个所谓，应该不算太剧透了，就是一个所谓智者团，就是有点算是专门在猎魔的一个秘密社团这样子，然后就是那种存在好几千年感觉吧，因为他也没特别讲多存在多少年，
0: 对，
1: 反正就是，
0: 但感觉是一个传一代传一代，
1: 对，反正就
0: 有
1: 是
0: 那个
1: 个，
0: 接班人这样子。
1: 对，一个秘密组织，我。

0: 我会想看那个秘密组织，可能还经历过什么这样子，
1: 嗯，就
0: 就
1: 之
0: 是，
1: 前对抗恶魔的
0: 对
1: 一
0: 对对，
1: 些，
0: 但我不希望他们搞太大，可能就 可
1: 还
0: 能
1: 要求人家不要太大，
0: 就不是因为
1: 解释一下嘛，解释一下的意
0: 因
1: 思
0: 为我
1: 吗？
0: 怕会走位啦，就是
1: 嗯，
0: 如果搞得太大，可能就变成那种，
1: 传说故事。
0: 嘿，太奇幻，太那种可能猎魔动作片变康斯坦丁那种感觉，那就有点偏掉了。所以我想说，可能也许以后可能就讲以前的其中一个智者啊，可能他自己单独去调查什么，或碰到自己无意间碰到什么恶灵之类的，就是把故事还是一样弄小就好，讲
1: 嗯
0: 一个简单的故事就好。
1: 嗯，
0: 对对对，大概这样子，哎呀。
1: 那你自己会，因为你也是创作者嘛，你自己会想要创作这种恐怖惊悚系列的作品
0: 会
1: 吗？
0: 啊会啊会啊，我也是有一些点子，对，只是
1: 哦，
0: 还没有
1: 可
0: 发
1: 以，那可以分享吗？
0: 还没有发啊，我可以大概讲几个吧，
1: 哇，还有几
0: 但我
1: 个？
0: 怕被你的听众偷走，没有啦没有啦，可能会先写成小说，
1: 哦，
0: 对
1: 真的
0: 对
1: 哦，
0: 对对对对，
1: 哇，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刚刚突然有点鸽子的声音，哈、哦，你有听懂吗？
0: 没有，太小声了。
1: 哦，对，我也想要分享一个，就是我在吃遍坟场的时候，我觉得他的那个，他把就是该恐怖的地方会有营造一个让我觉得内心发寒的感觉，然后因为它中间还有穿插一些是就是比较跳脱那个。就是那些恐怖事件的，就是其他在正常生活的那些真实场景嘛，那里我就真的完全好像就是在看一般的电影的感觉，就是他把那个制造的那个氛围，我觉得切割得很好，就是他不是从头到尾
0: 就
1: 都让我觉得哎呦，他一直很紧张。
0: 对，他也有认真在刻画那些
1: 讲
0: 角
1: 故
0: 色，
1: 事，
0: 对对对
1: 对，我觉得
0: 对对，
1: 很用心
0: 对啊对啊，就是他算切换的蛮流畅的，就是
1: 对，我也不会觉得很分裂，就是哎，怎么突然就不恐怖，或是怎么突然回到现实？我就觉得一切衔接都很好。
0: 对啊，对啊，就是该搞笑就搞笑啊，该文艺剧情的时候就文艺剧情啊，该恐怖就恐怖这样，对啊，
1: 对，
0: 哎呀，他蛮流畅的，对
1: 给他一个分数，你会给到几分？
0: 吧？
1: 你看过这么多片？哎，好，那给分之前，你的第一名恐怖片是谁？
0: 哦，这个没有，我没有第一名的，选不出来。对，
1: 都很喜欢的意思吗？选不出来。
0: 其实我不会特别，我还真没有想过这个问
1: 啊，不
0: 题
1: 然
0: 啦。
1: 你会
0: 对
1: 再
0: 啊，
1: 重新再看一次的。
0: 重新再看的，可能哦，大法师我看蛮多遍的，然后还有天魔，然后鬼店，还有。
1: 太多部了，太
0: 好
1: 多
0: 好
1: 部了。
0: 好好好，哦，佛莱迪啊，我蛮喜欢佛莱迪的，对，大概这几 个，
1: 那这些会重看的你，在
0: 哦，
1: 你心里的分数都是到哪边？就它是怎样会让你想要重看？
0: 我会重看的，大部分都是我小时候最一开始看的那几部啊，就只是因为比较有情感连结，所以
1: 嗯。
0: 会一直想要回去重温这样。对，但也不是说他们特别喜，我特别喜欢或怎样，就只是有个连结在，所以我
1: 回
0: 会
1: 忆童年，
0: 类似，对对对，就是会一直想要回去看这样子，对
1: 好，那再回到刚刚的问题，
0: 啊，对啊，
1: 就是诗篇分享，你会给到多少的分数呢？
0: 我以这种片子的话，95吧，对啊。
1: 那很高的感觉。
0: 对啊，他基本上没有什么，真的就是无可挑剔，对啊。
1: 好，那个没有到满分的那5分是为什么？你还是有小小挑剔的感觉，
0: 其实我没有想要挑剔，我只是不想 要，
1: 不想给他满
0: 对，
1: 分。
0: 我只是不想要给那么满而已，对啊，对啊，
1: 那因为我们这次看的试
0: 对
1: 映
0: 啊，
1: 会，
0: 对啊，对，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只看到一个彩蛋嘛。
0: 哦，那个也不能说彩蛋，那个要叫。隐藏片尾或片尾画面，
1: 隐 藏
0: 因为那
1: 片。
0: 个彩蛋是一种彩蛋，这个意思是指正片里面的小细节的惊喜，这样，
1: 嗯哼，
0: 并不是 纸

0: 片尾后面的画面，这台湾是误会，但是就是大家就一直这样沿用下去，所以我后来其实也有点放弃，
1: 纠正大家。
0: 对，但是如果身边的人有这样讲，我还是会尽量对，嗯，你其实应该要用英文去讲，就是 post credit scene 跟 coda 这两种说法，如果有分那种两段的式的，还有分所谓 mid credit scene。然后最后面的那个才叫做 post credit scene，对，mid credit scene 就是那种中间字幕播到一半穿插的啊，post credit scene 就是字幕播完后最最
1: 最
0: 最后
1: 终，
0: 的，对，那一小段这样。对，其实他们国外是这样子区分的，没有人在说彩
1: 彩
0: 蛋，
1: 蛋，
0: 那因为彩蛋是有另外一个词叫 Easter egg，那是指电影里面的细节的东西，并不是，对吧？哎呀，那是完全不同概念的。
1: 谢谢你帮我
0: 嗯，
1: 们就是证明化这个东西，
0: 哦，好，
1: 科
0: 科普，
1: 普，
0: 对，
1: 对，好，但反正就是。哈，那这样字幕上面都写什么片尾还有彩蛋？
0: 那个你没救了，那个就是台湾就是这样理解，没有办法，对吧？
1: 好，那我们中
0: 对
1: 文
0: 啊，
1: 应该该如何说？
0: 隐藏片尾或
1: 好，
0: 片尾画面，对。
1: 好，反正就是我们有看到一段隐藏片尾嘛，那还有一段嘛，那你有好，你有想到就是隐藏片尾可能是什么，或你期待是什么？
0: 我可能是，也许是1到3集的男主角出来客串吧，我不知道，因为他有客串第4集的那个最后的片尾画面，但他就只是出来说了一句他的，
1: 经典台词
0: 就没了，对吧？他而且那还是完全跟剧情没有连贯的东西，
1: 那这可以拿出来吗？
0: 就只是一个好像特别拍的一种节目画面什么，就其实它跟那个没有什么意义啦，就只是纯粹好玩的，知道它的人就会知道这样子。我目前听到的国外的传言就是第6集的最后第2段的那个片尾，好像也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伏笔啦，就好像只是单纯一个粉丝服务的片段，对吧？就是
1: 哦，
0: 老影迷才懂的
1: 那
0: 那
1: 你
0: 个
1: 还是
0: 东
1: 会
0: 西，
1: 进，你还是会再
0: 还是
1: 去
0: 会看
1: 看，
0: 的，还是会好奇那是什么？对啊，对啊，对啊。
1: 那你看完再跟我说是什么，因
0: OK，
1: 为
0: 也
1: 我觉得我好像是有点承受不住再去被吓一次，
0: 啊，可是你都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什 么，
1: 但
0: 还
1: 还是会
0: 会
1: 那个啊，因为他那个就画面的恶心程度是
0: 哦，
1: 真的会，
0: 这集其实已经算收敛了。
1: 真的吗？
0: 前面还有很多更恶的，对啊，
1: 我已经大部分。就是很 多
0: 我
1: 片
0: 知
1: 段
0: 道，
1: 我
0: 知
1: 都
0: 道，知
1: 遮
0: 道，
1: 起来，我都没有看。
0: 但这集真的已经算是收敛了，对啊，
1: 那你看恐怖片是享受被吓，还是你的
0: 我
1: 心情是什么？
0: 小时候一开始其实没有特别喜欢看恐怖片，甚至是有点排斥看的，就是一样也是怕这样，我是一个偶然的机缘下，我看了那个《天魔》好像是我爸有买 DVD，然后我觉得那封面看起来蛮有趣的，然后就播
1: 封
0: 完，
1: 面看起来蛮有趣的，你可以形容一下那封面是长怎样吗？怎么会觉得恐怖片的封面有趣呢？
0: 就那个封面就是一片红，暗红色，然后那个主角那个男孩魔鬼之子的眼睛发亮，这样其实看起来就很阴森。看完之后觉得，哎，其实恐怖片好像还蛮有意思的，就是觉得气氛，这部的气氛什么都不错。虽然说让我那时候有点阴影，就是不敢自己一个人在家，但是就屌啊，
1: 启蒙到你了，
0: 对，就觉得好像还
1: 打
0: 可以，
1: 开你的那扇窗。
0: 对，还可以，好像还可以继续看下去。跟真的很热衷恐怖片的人比起来，我其实算还好，我还是会挑着看的，就是真的很有兴趣我才会看啊。我享受的点就跟我会喜欢看什么奇幻片、科幻片一样，就其实也是享受那种架空感、幻想的氛围嘛，就是那种不会在现实世界，通常不会在现实世界发
1: 不好
0: 生的，
1: 说。不好说，
0: 对，搞不好有，但我不知道，但就是对啊，还有享受那种，
1: 可以体验平常生活中体验不到的东西。
0: 对，然后当然他的幻想成分又更高一点，这样那就觉得有趣，这样，对。
1: 自我介绍一下好
0: 自我介绍，
1: 了。那介绍你的板在干嘛？
0: 介绍我的板在干嘛？
1: 对啊，或是你一开始想创作、创想设计这个板的初衷？
0: 就只是单纯想要 想要分享跟电影有关的东西，其实也很单纯，没有什么特别的动机。但是分享到最后，就是感觉还可以再写更多，还可以再写更多，然后就一直这样写下去了。
1: 嗯，那你的版面通常？

0: 都在分享什么？你都在
1: 哦
0: 写什么？
1: 哦，就是翻译一些影视相关的新闻，或者是就我自己个人的影评，这样就大概就这样，对吧？
0: OK，
1: 哎呀。
0: 好，那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想要看一些国外的电影相关的翻译内容，或是一些即将上映、已经上映中的电影的评论的话，可以到我们 Film Club 的脸书粉丝团上，也可以在留言中互动讨论。
1: 这个就是重点，就是我的留言区基本上不是一个太健康的地方，
0: 但
1: 就
0: 很
1: 是
0: 热络，
1: 可以这么说，
0: 可
1: 对，
0: 以跟各式各样的人相处。
1: 各式各样的智障，这样也没有啊，就是对
0: 这
1: 啊，
0: 可以剪进去吗？
1: 可以啊，可以
0: 可
1: 啊，
0: 以哦。
1: 没差啦，对啊，没有，对，很多妖魔鬼怪，所以我可能自己也算其中一个妖魔鬼怪，就是我也是经常泡各种电影，所以如果你只是那种佛系看电影的人，我是建议就还是不要看比较好。
0: 但我觉得我在看的时候都会觉得，哎，很真实的观影心得。
1: 嗯，
0: 就
1: 对
0: 是
1: 啊，
0: 我
1: 对
0: 看
1: 啊。
0: 到你的影片的时候，我会觉得，哎，我好像看到一个真实的观众的想法。
1: 哦哦，谢谢谢谢
0: 对，所以我觉得推荐大家去看。
1: ，OK，但前提是要抱着有可能被气到的心理准备，对，
0: 好，我们再次谢谢这个 Film Cloud 的版主今天。就是特别来跟我们一起
1: 哦，不
0: 分
1: 会
0: 享，
1: 不
0: 一
1: 会，
0: 起聊这个《尸变坟场》它过去的系列作，然后还有就是这次上映以及未来的续作，然后也帮我们科普了很多小知识，希望大家就是听了都觉得很有收获这
1: 对，我也聊得很开心。
0: 样子。真的 吗？
1: 谢谢主持人的邀请。对，
0: 耶！
1: 谢谢谢谢。
0: 我是烧烧，那我们就是下周节目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4: 等你的眼睛眯着笑，等你喝可乐，等你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家好，我是杨晨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1: 仰望你抱我在胸膛，仰望梦能给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生命中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AM729FM88.1，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开始了吗？
4: 开始了，开始了，快点！
3: 每周四下午1点，
4: 跨越时代的距离，
3: 一次满足3种愿望，
4: 找个地方和我们贴着会，
3: 听音乐，
4: 做灰公秋亏。
3: 那你要讲我们节目在干嘛？好好，
4: 听了就知道了啦。还有那个，
3: 要来贴社会哦。
4: 老师，音乐。
3: 嗨，欢迎回到
4: 贴社会。
3: 我们现在情绪有点低迷，因为我们刚送走了前面讲的好像蛮精彩的17分钟，他进到了宇宙的深处，我们再也找不回来。
4: 我是爱丽丝。
3: 我是 Sunny。 你好，
4: 嗨。
5: 重振旗鼓，
3: 重振旗鼓，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叮叮叮叮叮。
4: 我们好像就是，好啦，不能说我们跟录音室不合，就是我们太菜了。
3: 对，我乱按，
4: 他不得不让我们多练习一点，
3: 就是要给我们教训，
4: 不惨。就是要
3: 多操作一
4: 点。不打
3: 不成器。好，我们刚刚前面讲到什么？
4: 非常哎呦。
3: 对，然后还是好伤心。好，反正我们前面是说到，就是最近是那个毕业季嘛，是这个话题吗？
4: 下雨季。
3: 哦，最近是。
4: 我们现在就是想尽办法想我们刚刚讲什么好笑的东西。
3: 我们想要重现话题，
4: 因为刚刚是。First cut
3: 就是很精彩，然后我们很开心。
4: 真的，我现在笑不出来，皮笑都不笑，烦死。
3: 对啊，
4: 好了，我们不要传递负能量，大家开心
3: 开
4: 心哦，耶，
3: 开心开心开心，超扯超扯超，
4: 我不知道。
3: 哎，这不是什么很营养的歌。好了，反正最近就是梅雨季间毕业季，也硬要转
4: 啊。
3: 梅雨季，然后这个雨似乎也不是梅雨，就是。大家六月多的时候有疯狂的滴滴答答，很好一阵子。
4: 六月多哦，现在六月了，我以为
3: 现
4: 在五月。
3: 六月了，就毕业季没啊？吵架吵架。
4: 六月，
3: 对啊。
4: 哦，刚刚还有说到他迟到。
3: 哎，对，那个我上次就是有跟他。

0: 那时候是这承诺吗？
1: 对，
0: 我跟你承诺说，下次我再迟到，我就把头给你。
1: 他上次真的没有再迟到，
0: 对，然后
1: 一两次吧，
0: 大概那一次吧，
1: 然后又迟到，
0: 然后我就睡过头了。
1: 我今天早上我就想说，我觉得睡不好啊，因为我哥还没有找，
0: 嗯，
1: 然后，哦哟，你知道吗？一样的东西要讲第二次
0: 就
1: 不好
0: 笑
1: 了。
0: 就不好
1: 笑
0: 了，
1: 反正我就讲一下我们刚刚讲到什么，因为我就想说。嗯，哥还没找我，赶快起来！我也睡不好，我就赶快起来，然后化妆，想说化完妆来找。然后后来化就想看一下时间，怎么已经9:10了？我30分要出门，然后我就想啊，好了，我等一下在公车上再找。然后公车上，我就到捷运，然后我就想说啊，一定会迟到，我就先跟小女说啊，我一定会，我今天会迟到晚一点点点到，
0: 嗯，
1: 就是要强调自己很一点点，因为我真的很不喜欢迟到。
0: 对不
1: 起，自己啊，对自己，自己。就是你不要迟到太久，还是
0: 改
1: 我觉得几分钟内都还是，就是你至少让我知道你有醒着。然后呢，我就想说，好，那我就先来找歌找一找，就要转公车嘛。然后公车就人很多，我就手机背带就把手机放着，然后双手很多东西我也没有回讯息什么。然后呢，等大家在大学下车之后呢，我要再搭一站到派出所，大家要去大学，我要去派出所。然后我就在派出所前啊，我就想说，我看一下他有没有回我讯息，还没有一读哎、欸。我想说，嗯，他之前说过他手机没有网络，可是在家应该也要网络啊，不然你走到学校这段路应该也会有网络啊。
0: 嗯，
1: 学校的网络
0: 是。
1: 然后啊，我就说，你起床了吗？你有起床吗？
0: 然后我过了2分钟之后就惊醒，
1: 因为我们其实原本是约11点到1点录音啊，会不会就是改了这个时间，所以我们才
0: 不，哎哎。
1: 我们才有问题，我们本来应该只有开了31分钟，
0: 这不是，因为我们今天本来就是要早天谴这样子，
1: 哎，
0: 对不起，
1: 好啦，就是这样子，
0: 还是我迟到的错，我被惩罚了，好，
1: 反正我最后没有迟到，我不仅没有迟到，我还早到，因为我去捷运站的时候。我就想说，哇，那个跑马灯已经说往松山的列车已经离开了。
0: 哎、嗯欸，他那个都骗人哎、欸，他都会就是他在的时候，然后跟你说，
1: 所以你要跑啊。
0: 对，
1: 列车进站中，
0: 就是有时候是他还在那边，然后他就跟你说我已经离开了，
1: 哦、
0: 然后就会放慢脚步下去之后，发现他刚关门要走。
1: 就是你不管看到什么，你如果没有看到下一班还有多久，你就是要跑起来。
0: 嗯，
1: 学到了。然后呢，我就等他跑出那个下一班还有几分钟，因为我在对面。
0: 嗯。
1: 等红绿灯，我一定是为什么会有抖抖抖的声音呢？录的时候会有吗？好啦，应该是
0: 吗？
1: 没耳机，
0: 还是
1: 你有声音吗？
0: 我没有、欸。
1: 好、哦，那应该是我耳机。对不起，刚刚乱放送事故。
0: 对，放送事故。
1: 反正呢我就想说，好，那我就等下一班，下一班5分钟，5分钟，
0: 5分钟是一个很绝望的数字。
1: 5分钟对于等捷运的人来说也很久，嗯、3分钟就已经有点久了，
0: 3分钟就很久了。
1: 你就是要给我1分半到。
0: 你捷运
1: 通勤时间给我等5分钟，
0: 你捷运呢、欸？
1: 然后哇，就很绝望，但我还是没有知道，非常开心。
0: 与此同时呢，有一个人正在床上呼呼大睡，还做梦，
1: 睡很好，
0: 睡着好，
1: 好好哦。我觉得我大三，
0: 我要把一点这个睡能量分给你。
1: 不用啊，我也睡很好。我是有压力的时候，我才会睡不太好。可是我之前有压，我之前有压力的时候也睡得很好、欸。那、嗯、学车我都睡得蛮好。
0: 你知道我有时候就是，不是大家都会说什么被压力搞到怎么样怎么样？
1: 嗯、
0: 然后我就想说，我是不是没什么压力啊？就是我好像都没有感受到这些困扰的事情。
1: 我觉得不一样哎、欸，每个人感受到的不太一样
0: 的
1: 感觉，
0: 就是、我的压力不知道藏在哪里。可能压在我体重上吧，
1: 自嘲了，
0: 开自己玩笑，最喜欢讲这种话了。
1: 好啦，哦，而且就加上下雨天睡很好，
0: 真的，
1: 我今天晚上特别冷醒，
0: 大家都是两倍，大家之前大一为了省电买了2倍，
1: 对啊，
0: 后来就放弃了，
1: 因为两没有放弃，
0: 哦，
1: 两倍。
0: 嗯，
1: 有个开电风扇开最强，然后对着我自己吹。
0: 嗯，
1: 不会吹到脚底，我如果吹到脚底有风我睡不着，我会做噩梦。
0: 很细耶。
1: 我只要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就是

0: 睡觉脚一定要包起来。
1: 欸，我要欸，
0: 不然会那个啊，就是
1: 会被虎姑婆抓走。
0: 不是啊，就是很没安全感。
1: 会做噩梦吗？
0: 有一个镂空的感觉。会，我有，就是我一直以来都会包着脚睡，就整个人锁起来那种。因为我一定会比被子长。
1: 身高太高的困扰。
0: 抱怨失责，
1: 而且
0: 炫耀。也没有，我
1: 而且那个被子的长短边是一件很困扰的事情。就如果错偏，你脚一定会大露出来。
0: 我就每天晚上都在床上转那个那个叫什么饼，那个叫什么饼？
1: 你说那叫什么？
0: 印
1: 度卷饼？
0: 甩饼？甩饼？而且我有一件凉被真的是圆形的。
1: 那画面感哦，怎么会有圆形的被子？
0: 因为它是那个什么？
1: 是每个人都哆啦 A 梦吗？
0: 啊？
1: 没有了，没事。
0: 就是它是那个什么一间叫做飞航模式的店跟一美、小美小美冰淇淋联名联、合联名，然后那时候好像就是要出清了吧，就捡到一点便宜
1: 哦。
0: 它的包装是巨型的小美冰淇淋的保冰袋，
1: 好可爱，
0: 然后一坨棉被放在里面可以用，然后它那个被子本体是圆形的，然后还有那个冰的纹路，然后是那个鹅黄色的，
1: 哦，就是你睡进去就觉得自己像冰淇淋。
0: 对，而且它真的有，它真的有冰。
1: 放松事故第二次，
0: 它真的有冰，
1: 有
0: 真的很凉哎，欸。就是有一些就是你，就是在身体上，然后就会黏住。哎，欸，我有这个很大的困扰，就是我会盗汗。你知道盗汗是什么吗？
1: 我不会，是怎样？会怎样？
0: 就是我睡觉会一直流汗。我睡得满头大汗欸，我连开冷气再开电风扇盖凉被，我还是睡到满身大汗，而且也没有到滴滴答啦，就是就是它会头发会黏黏，就整个身体就黏黏的。
1: 我不会，我就是说我盖了一件毛毯，然后加上一个厚被子啊。
0: 好好，夏天就是要这样开冷气，然后盖被，
1: 然后冷气开了还开
0: 25度。我刚咬到舌头好痛。不知道有没有收到
1: 火多欸，
0: 好痛哎，欸，不是刚刚第一次录的时候
1: 很
0: 顺利，
1: 就
0: 第二次除了那个档案被删掉之外，我还一直什么卡痰啊，然后牙齿咬，
1: 而且我们刚
0: 牙齿咬到舌头，舌头咬到牙齿，牙齿
1: 咬
0: 到
1: 舌头，
0: 我的水断笔，
1: 我的笔
0: 纸
1: 去向冰棍
0: 交回，去向冰棍
1: 寄向光唧唧，这可以讲吗？
0: 三国臭妈妈，卖女儿的小火柴，
1: 乱七八糟了。卖女儿的小火，哎，卖女孩的小火柴，其实听起来是一个还蛮黑暗的故事。
0: 你是说小女孩卖小火柴，
1: 就是
0: 还是倒过来？其实
1: 就是不管怎样，她好像都可以是一个很黑暗的方向。不就之前不是？哎，刚那是什么？
0: 不就。
1: 就之前不是有人说格林童话都是很黑的故事吗？对，鬼话
0: 鬼故事，
1: 格林鬼故事
0: ，
1: 听起来很恐怖，听起来会在一个森林里面，然后把所有人都抓去炖成
0: 粥，
1: 炖肉来吃，肉米，
0: 何不吃肉米？哦，
1: 欸，对了，我们的话题就是会这样乱七八糟，所以，
0: 哦，说到滴滴答，
1: 对，滴滴答，
0: 那个是流汗滴滴答。那个租处啊，就是不知道它是铁皮还是，反正就是延伸出去的一个小小的
1: 空间，
0: 对外
1: 窗屋檐
0: 小屋檐吗，不知道，反正它就是从外面看起来很像你那个冷气外边那个，对，然后呢它下雨就很大声很吵，就会啪嗒啪嗒的，但是我住在那我就已经习惯，然后我妈上来住的时候，她有一次就是被吵到睡得很不好，他就一直就说：“嗯，欸，那什么声音好大声，好吵哦。”我就说：“在下雨啊，那哪是下雨的声音？”他跟我生气哦，我就说：“他就是下雨的声音，而且我有起床气，我又被吵醒，我也不开心。”我就跟他说：“就是下雨。”他说：“
1: 那不是。”
0: 我就说：“这就是下雨。”他说：“你去看一下。”我就说。我住在这里两年了，下雨。
1: 妈妈的想象是枪林弹雨之类的吗？
0: 她可能以为
1: 蛮激烈的，
0: 楼上在撒米下来吧，
1: 驱魔的形式嘛。
0: 然后呢，她就睡着，忘记了。然后再过一下子又被吵醒，说什么声音？她可能做噩梦。

0: 梦啊，好了，他可能他的梦蛮激烈的，
1: 真的在驱魔，
0: 就是好早。我觉得我算一个
1: 租屋就是会这样子，
0: 很深眠的人，
1: 嗯，
0: 不太会被吵醒，可是我会被闹钟吵醒，我不太能理解听不到闹钟的人怎么了、欸。
1: 再次道歉，
0: 不是啊，你如果
1: 应该是说，哦，我是属于那种我会听到闹钟，可是我的。就是你知道我的睡意会滴过那个闹钟的声音，它会在，它会融入我的梦里面。
0: 哦，我的，
1: 你知道吗？
0: 我跟你讲，我有一次说到这个融入梦里面，就我高中的时候，就我家楼下有一间数学补习班，
1: 嗯，
0: 然后呢，我就是下课回家前，对，我先去补习班把我书包放下，然后回家吃晚餐，嗯，然后呢，吃完晚餐我就想说，哦，时间还很早，还有可以再休息一下，我就躺在我家的木头椅子上睡着。然后一睡，我妈就进来，她就说：“你没有去补习吗？”我就说：“我有啊。”
1: 梦到的。
0: 她就说：“你没有啊？老师刚打给我。”我就说：“可是我梦到我有去啊，我真的有梦到我有去。”我妈那时候没有跟我生气，好难得哦。我真的有梦到我，我如果说谎，我
1: 天打雷劈，
0: 等一下会被经过的。车子经过的水滩
1: 喷上，这
0: 我绝对没有说谎，我绝对没有说谎。虽然这看起来就是一个谎言，但它真的是真的。
1: 我
0: 真真实实的梦到我算了什么题目，
1: 我的妈呀！所以是很就是很清楚你自己在写题目的那种。
0: 对，然后还有就是另外一个朋友会在旁边闹，
1: 好真哦。
0: 真的太真实了，
1: 我也会愿意。就是
0: 怎么了？
1: 他现在有一个红红的字在闪，欸，
0: 谁啊？
1: 就是这他啊，没关系。好，那我们可以直接先
0: 进入我们的
1: 一段广告，进，
0: 啊，
1: 一段音乐。好，我们先来听来自 Deca Jones cover 的《大鱼》。

0: 远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柯志堂。
0: 是你，我没有忘记。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那是裂痕遮住了你。
2: 好，那前面听完了大雨，还有我们对于就是这几天的天气，然后引发的一些小闲聊，
3: 延伸，
2: 对，我们希望就是雨可以停一点，好不好？
3: 就是虽然缺水，但是不用到这样，
2: 控制一点，对，
3: 因为不是一下很干旱这样，
2: 一下
3: 沙漠，一下瀑布的，真是
2: 平衡一点，
3: 水乐园，
2: 我不要再水乐园，
3: 好累哦。
2: 对，好，反正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本来定的是什么？离开还是留下？
3: 没错。
2: 然后我们就是前阵子就是先想好了主题，然后写下来之后，我们两个都忘记到底是要讲什么。
3: 就是我们闲聊闲，就是我们大概有预定了三集的主题，
2: 对对。
3: 然后
2: 都下一些很耸动的标题，
3: 都是我们闲聊同一天哦，然后就聊一聊，然后就想说，这也是可以变成一集。
2: 对，然后下完耸动标题之后，自己就忘记内容到底是什么，
3: 还很开心的打到那个我们的
2: Google 文件里面。
3: 对对对，我就想第一集，
2: 对，
3: 第一集是什么？
2: 第一集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们一起回去听吧。
3: 对啊，第二集就是离开还是留下？
2: 对，然后啊，其实我这几天就在想说，因为就是已经差不多，也不是差不多，就是学期末了，正在学期末。然后最近就是
3: 已经最后一天了，
2: 过，然后就是已经就是重来重讲，对不起，就是我们的那个学餐，你知道有好几间都要都要收起
3: 来，就已经很小，没几间。
2: 就是我能选择的东西也没多少了，然后这个学期又少了三个选择，我突然觉得很悲伤。然后再加上就是我这礼拜，我就很想要吃捷运站附近的一家店，那我就去找，因为我就是可能一个月会去。一个月或两个月会吃一次，我突然想到，然后说好想吃，然后就去找，然后就发现，就因为我上次已经扑空过一次，这次再找发现，为什么是
3: 直接消失了？
2: 为什么是写就是停
3: 业？
2: 然后就去查 Google，然后就因为老板就会在 IG 上面放他的那个，就是可能要休息还是怎样。他最新一篇贴文直接说6月5号就是最后一天营业，然后我就大绝望，因为我查的那一天是6月8号。我想说，老板，那个什么
3: ，too late，
2: 我怎么就很悲伤？
3: 哦，这种真的是，就是虽然不是特别常会去吃的一间店，可是它就是会有一些时候就会
2: 心中有一个位置，
3: 对对对，就会突然就啊，今天有一个那个感，然后去，结果它消失了，就那个永远空在那，心中有一个洞。
2: 对，而且老板就是跟他聊天很
3: chill，
2: 好玩
3: 哦，
2: 很有
3: 趣，很好，我很不会跟。老板聊天
2: 就是有些老板就是他会一直讲话，然后你就也乱回，就是也很开心的。其实我很享受那种在外面跟陌生人，对，就是像其实计程车司机跟我讲话，我也会觉得很开心。
3: 计程车司机都不跟我聊天
2: 哦，他可能会读空气，可是有些计程车司机就是自己讲自己的啊，我也不知道到底要回他什么，就哦，是。
3: 我觉得我不是遇到那种都不跟我聊天的计程车司机，不然就是遇到那种说教型的。
2: 那你要叫他。那个
3: 音乐大声一点，你前面路口放我下车，
2: 广播可以大声一点吗？
3: 200找我5块，
2: 还要找錢？
3: 要找？没有跟你说不用
2: 找，
3: 要
2: 找
3: 要
2: 找。那个5块我是
3: 要留
2: 下来
3: 的，
2: 对对，我要买杯子，买什么杯子？环保
3: 五块可以省5次就可以有个35块的环保杯，35块又可以再挤5次喝一杯中冰美。
2: 我们话题超级容易跑偏啊！对了，反正就是因为那间店，我觉得
3: 他就这样离开了。
2: 对，然后我就回忆起了我很多就是从小到大，说再见的店家
3: 哦。
2: 而且尤其就是，应该是说，可能从以前疫情。

0: 之后，就是可能陆陆续续倒了很多，然后可能有其中有好几间都是我们家那种真的是口袋名单，就是只要外食基本上就是这几间在轮，然后他们就一个一个消失，我就
1: 好痛苦哦，又要再找新的，
0: 我就
1: 要想晚餐要吃什么已经很痛苦，现在又要再重找一次。
0: 啊，因为我们家有也不是很常外食的那种，然后就是
1: 我妈妈煮饭很好吃，
0: 对，所以
1: 好好哦，
0: 在
1: 我妈煮饭也很好吃，
0: 想回家。
1: 快了快了，再一下下。
0: 对，然后我那天就躺在床上想到就哭出来，
1: 太难过了。哪天
0: 超级久，就大概前两三天的事情，
1: 太夸张了吧。
0: 可能是因为生理期加成吧。欸，
1: 真的生理期不管什么都能哭，
0: 就是，
1: 看到下雨也会觉得好难受，
0: 就是哦，他在为我悲伤。
1: 整个很诗情画意，
0: 这低草上面有露珠，他在流泪，
1: 泪干了
0: 文艺
1: 又在流。
0: 隔天又是新的一天。
1: 一天结束又会有一天。
0: 一天结束就离死去更不要了不要了，
1: 就离结束
0: 更近了。
1: 啊，
0: 对啊，欸，我真的要说，就是哎，我现在时不时还是会说跟我妈说，啊，我好想吃那一间什么什么餐厅，就是我印象最深就是让我最痛的那一间店，开始讲，不好意思，我真的是对一个对吃非常，
1: 我
0: 超级无敌执着的人，
1: 我觉得这种对就是特别会有这一种，就是对食物会特别有这一种感慨的感觉。
0: 对，因为你吃进去的是
1: 一个心
0: 灵慰藉，加上回忆，还有那个很好吃的饭，就是它不只是一顿饭，
1: 对，哦，就是家人一起吃的感觉又不一样。
0: 对，然后如果再加上你跟那间就是餐厅
1: 有一点连
0: 熟了。对，有一点年纪，而且，反正这个就是我可能算是从比如说幼稚园吃到国中这个阶段好，就是因为我们家外面就是靠近，我发现我一直在讲就是，
1: 没关系，
0: 我要改，
1: 好，
0: 努力，然后我等下就会再讲300个，
1: 这就是要磨练，我们现在还很菜，才第二集而已，
0: 菜鸟，好。
1: 我现在讲话都尽量不要讲然后，好，你可以继续，
0: 我现在有意识，需要有意识，然后好了，从回来，我讲到哪里了啊？
1: 从幼稚园吃，
0: 好，从可能就比如说这个区间是从幼稚园到国中，然后疫情那一阵子它关起来，就大概是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
1: 少说也有10年哎，
0: 这就超，反正就超级无敌久，我不确定有没有真的这么久，但它占了我记忆中非常大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家就是离大学很近嘛，然后附近就都是。外面一整条街都是餐厅，然后我们就是都会去，反正我就像我刚刚说外食都会去那一间吃，然后呢就因为到吃到最后就跟老板很熟了，然后他一进来就会看到我们，就可能从那个里面那叫什么厨房那边的那个
1: 小
0: 窗
1: 口
0: 看出来说你们来了，这种就是你一进去他就会很热情跟你打招呼，然后我因为可能小孩子那时候我们小时候就很喜欢画图，然后老板就是还会收集那种，因为它是那种简餐店，简餐，然后可能一餐就是可能99、120几，反正就类似这种，然后有菜单上面非常琳琅满目的类型，然后他就我还印象深刻，就是粉红色的菜单纸，但那老板就会收集那些菜单纸，然后来我们来的时候，他就会拿出一叠让我来画画，
1: 这样也很好，就是没有直接丢掉，
0: 对，就是还会很会废物利用这样，然后
1: 画完还可以再去点餐桌，
0: 没有，他会收起来，就我真的印象超级深刻，就是有一次老板就是比较闲的时间，他就出来，然后从他的那个就是有免费饮料的那个柜子底下拿出一个很像
1: 叠纸啊，
0: 普夹
1: 资料夹，
0: 就是到资料夹那一种，
1: 一本的那
0: 種，然后他就拿出来翻给我们看，就是有好很多小孩子在这边画的图，他都留下来了，就是他把那些可能比较没有油渍污染那些的，
1: 好很用心的老板，
0: 我就觉得超级想哭。
1: 他可能也是觉得这也是对他来说工作上的小确幸，
0: 对，真的，而且就是每次去他都会，就是我们可能会每个家人大概都固定会点哪几道菜，
1: 都记得，
0: 就可能会记得。他说：“今天又吃这个。”然后我们吃到一半，还会说：“这个有招待。”然后就偷看旁边的人都没有招待，然后我们就很大一盘，就觉得超开心。
1: 我其实有时候被老板记住，我会很不自在。
0: 因为
1: 可是如果我没有被记住，我就会觉得我都来那么多次，
0: 你怎么还没记住我？
1: 毛很多，
0: 就是又想被记住，又会很紧张。
1: 对，我家楼下就有一间那种古早味面店，真的就是我觉得就是阿嬷那辈的煮饭都特别好吃。 不知道是因为我是给他

0: 阿妈带来这样。反正就是我很喜欢吃那一辈煮的，
1: 就是巷口面餐的
0: 重咸啦，重咸。然后啊，就是那个阿姨，就是有两个阿姨跟一位先生，但是那个先生好像是后期才加入，我也不清楚。然后那两个阿姨的记忆力超好的，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们太常去，可是就是我大概就是疫情那段时间就很常下去吃。然后呢，我就是不喜欢吃葱，我就会跟那个阿姨说不爱尝啊。然后呢，下一次就隔天，隔两三天去点，然后他就说没啊，你今天要吃啥？然后点完之后，他说都不爱尝啊，
1: 就都会记得，记得你不要吃什么，
0: 就好好。然后有一阵子，那个其中一个阿姨就突然消失，我就
1: 不可能吧？
0: 然后我就一直有点难过，就想说他是怎么了？然后呢，我就上大学之后回台南，我就会特别经过一下，注意一下，他还是没有出现。他大概消失了两三年吧，也没有那么久，我不知道。然后呢，前阵子我回台南的时候又去吃，他强势回归啦，
1: 阿姨回来了，
0: 赶快传讯息跟我姐说那个阿姨还安好，
1: 好安心哦。
0: 没错，就是一个远房家，
1: 你悬了两三年的心终于放下来，
0: 不知道就关我什么事啊？但就是有关我的事。
1: 但你知道，就是我刚刚说那间餐厅，就它关了之后，就可能陆陆续续有后面有两三家店也是就是旧址，对对对，然后我就再也没有进去吃过。我说你们凭什么篡改我的记忆？
0: 那个说不定只是老板想搬家，然后你们根本不知道。
1: 没有，老板就是说那时候因为疫情，所以关了一阵子，然后因为可能身体也不好，然后又累了，就顺势收起来，对啊，
0: 不然就变你们私厨啊，
1: 私厨
0: 直接变朋友，然后就说啊，今天去你家煮这样，
1: 可不可以？我真的好想，我就时不时想到那个红烧牛肉，
0: 好好，
1: 焗烤炖饭，是这个名字吗？
0: 好，
1: 番茄牛肉焗烤炖饭，
0: 感觉好爽，
1: 听起来超级好吃的。然后因为焗烤都要等很久，然后我就会先吃老板招待的薯条，
0: 好爽。
1: 你知道小孩子就是
0: 超爽，
1: 应该不是说小孩子，我到现在还是会被这种垃圾食物。
0: 谁都会啦，
1: 对啊，谁都会。
0: 除了健身人性，我觉得健身狂魔也会想要吃，可是
1: 要把
0: 碍于他没有办法
1: 健身。
0: 對對對，看着炸鸡啃生菜，
1: 好悲伤的故事，
0: 好香好香。我前阵子也是突然就想到一间，就是小时候就特别不喜欢吃那种合菜，就会觉得就不太好吃，就是小时候就很挑，不知道为什么小时候就是很挑食，
1: 身在福中不
0: 知，真的。然后长大之后，我就前大一大二嘛，也没有前阵子，好一阵子了，我就问我妈说：“你记得有一间就是在市政府附近的某一间
1: 好
0: 合菜吗？”因为那是就是我记得那一间，就是我们很常去吃。然后有一次我去，
1: 有市政府附近都很多那种，就是还
0: 对
1: 算
0: 蛮
1: 高级的，
0: 厉害，也没有到高级，就是
1: 感觉比较少吃到。
0: 也没有，
1: 我们记忆好像不太一样，
0: 可能因为我们家人比较多，也才多一个。人比较多就很常去吃那种合菜的餐厅，也没有很高级，真的。然后它就是有那一种自助的卤肉饭的酱汁，可以自己去淋。然后我就小时候就是还没有这么高，还不到，就是还需要垫脚尖，然后我就有一次就烫到我的大拇哥，然后就烫很久，然后我爸就拿来绿油精点在我手上，然后我就是还是很痛很痛，这个痛我就一直记着。然后呢，前阵子我就突然又想到这个痛，然后就跟我妈说：“你记得那一间
1: 延续好久？
0: 你记得那一间就是一间合菜在市政府附近，你知道它叫什么名字？”然后我不知道，你就问爸爸。我问我爸，超强，他马上知道我在讲什么。
1: 因为他那时候绿油精点在你的大拇哥，
0: 他应该是没印象，他就是就是我觉得他的记忆力真的还蛮厉害的。就是我只要轻描淡写，他就会说：“你是说这个吗？”我就说：“对。”
1: 好猛哦！
0: 我说：“他去哪了？”他说：“倒了。”我说啊，很想吃。他说倒了，他离开了。
1: 哦不，
0: 他们可能在面临这一种要把店继续撑下去，还是要这种过渡期，应该也是很难选择。像是 K-pop 的团，他们可能面临那个什么，他们的合约是多少？七年
1: 之痒。
0: 对啊，就可能他们都会需要面临一些很重大的攸关自己人生的选择。
1: 我就在想说，其实就是我们是那个顾客，虽然我们跟老板的那个什么，就是去吃饭的时候好像交情很好，但这个背后的辛苦是我们
0: 没有办法知道的。
1: 哎， 餐饮业者。

0: 太伟大了。
1: 没错，各行各业都很伟大。
0: 是，
1: 学生到底在写什么？
0: 又突然宏观。学生到底在写？还是在这边谈论？
1: 对啊，
0: 高谈阔论。
1: 哎，就是这样子啊。对于这种，就是那时候高中的时候，因为我就是直升嘛，然后国中就是待在合唱团很爽，
0: 嗯，
1: 不是很爽，就是有那个连结，连结很深，
0: 嗯。
1: 然后高中我就想说，我要，因为那时候好像还没有可以继续让高中生待在国中合唱团的这个选择，然后我就，哎、嗯，还是那时候有啊，反正就是我那时候就是一直犹豫，到底是要继续唱歌，还是要去演变社。
0: 去跟人家去跳舞，
1: 去跟人家吵架。然后呢，我最后就觉得，我真的很憧对这个跟人家吵架很有憧憬，辩论啊，跟人家辩论很有憧憬。嗯、然后呢，我记得我们那一群人那时候都有各自想要去的社团，
0: 嗯，
1: 然后我们都
0: 分道扬镳，
1: 对，就是很不知道要怎么跟老师开口。
0: 哦，
1: 可是老师也是就是很祝福我们，
0: 嗯，
1: 然后我们就心存感激，
0: 好棒哦。
1: 哎、就是，
0: 说到这个，我以前国中的社团还是高中，
1: 你是什么社？
0: 我待了三年的，你要不要猜？啊，这不好玩，这不好猜。这是
1: 永续
0: ？No， 手工肥皂社，我做了非常多的肥皂，
1: 哦、好酷、哦。
0: 然后每次都要挑不一样的香味，这样子。我有时候都不知道手工肥皂社是一个需要我大肆张扬的社团、嗯，还是我应该就把它藏起来？
1: 嗯。还不错啦，
0: 就别人都在
1: 讲什么。就是、每次社课结束，
0: 辩论社的
1: 社课结束就拎着一块肥皂。
0: 对啊，
1: 你看，
0: 你看，这
1: 是
0: 我今天做的肥皂，
1: 是小熊的样子的、哦。
0: 我要用不同颜色去渲染哦。
1: 哎、欸，我在辩论社之后，因为就是通常都是高一进去，然后高二可以再换嘛。
0: 嗯。
1: 然后那时候就想说我要继续留着嘛，因为我好像蛮烂的、
0: 嗯，
1: 所以我很不善，我的脑袋动得太慢了。
0: 哦、就是，而且辩论要及时反
1: 应的话，而且我很容易紧张。
0: 嗯，
1: 我连现在上台报告都报告不好。
0: 我们又回到第一集的主题了，
1: 已经21岁了，还是不会报告，就很容易怯场，我不知道为什么。
0: 啊、
1: 然后就是有一次，我就是站在台上跟成功高中的人对谈、
0: 嗯，
1: 然后对方又是男性，那个恐惧感是更加剧。
0: 嗯，
1: 然后我就是他们说话语
0: 速比赛吗？
1: 对，就是说话语速好快哦，然后我就。然后我就一直看着他们那个领带的那个凤凰花的那个图样、
0: 嗯、
1: 我就觉得、嗯、好啦，都跟你讲，都跟你讲，
0: 都跟你讲，都跟你这朵凤凰花讲就好啦。
1: 对啊，然后就是有一次就是我们在打比赛之前也会有那种练习赛，然后我就是有一次尝试要很凶狠，
0: 嗯，
1: 然后呢我就是在摩斯，我们都在摩斯打、
0: 嗯、
1: 然后就跟对面的人在debate，
0: 啊、debate，
1: 然后我为什么要一直用英文呢、啊？好讨厌哦，烦死了！
0: 还以为是磨脸的，哎、欸，我
1: 我都开我父母给我的二手车
0: 哦，哎、欸，二手
1: 二手车，他叫我刷马桶，哎，
0: 怎么样？你要告他吗？
1: 好了，反正就是，我就尝试要凶狠一点，因为每次我的评论、嗯，就是学姐们给我的评论都是你还不够凶、
0: 哦，
1: 然后我那次就有拍桌，
0: 太柔性，
1: 我那次就有拍桌，
0: 拍桌，
1: 我就已经捶桌子拍桌，然后就跟他就是把我想法讲出来，然后我是觉得我那次讲蛮好的、啊，
0: 嗯，
1: 然后那个学姐
0: 所以要拍桌才有那个加成效果。
1: 我跟你讲，那学姐跟我说你还不够凶，
0: 那
1: 说
0: 现在是要怎样冰的，
1: 我就啊，他说我有感受到你今天有比较凶一点，可是可以再更多。嗯我就
0: 超恐，
1: 好
0: 好
1: 好啦，反正我最后就是还是被那个凤凰花领带骂，就是也没有到哭骂哭，我没有在当下哭，
0: 被凤凰花打败，
1: 没错。哎，我就是在比跟他们比赛前，我就在教室哭出来，嗯、因为我那时候压力真的太
0: 大
1: 了。
0: 哎、欸，是说虽然我以前就是我高中是磨脸，可是我根本就没有在跟人家辩论、
1: 嗯。我觉得磨脸也好困难、哦，
0: 因为磨脸其实
1: 就是一个小社会
0: 啊。英文的算也是有点辩论社的概念在、嗯，但我觉得我进去都是在那边走马看花。我比较像是去社会观察的，
1: 哦、
0: 就是观察这哇上流社会哇小礼服哇西装，
1: 对啊，
0: 然后我就觉得哇这里真的太神奇了，果然不适合我，然后渐渐淡出，也没有渐渐淡出，就是。我没有参加非常多活动，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经历、
1: 嗯、
0: 但我实在是不擅长这样。
1: 太可怕了，这些反正就是一个社团到一个点就会开始要

0: 我是方大同。Maybe we won't see the sunrise. Okay, girl, okay, girl.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耶、yeah, ！你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
2: 路口，
1: 路口，这首歌就是代表毕业季嘛，都有凤凰了。
2: 是，
1: 没错。
2: 橘橘，
1: 不知道大家在面对这种离别时刻的感想都是什么？
2: 哎、欸，你国高中的毕业旅不是毕业旅行啊？
1: 没，我们没有。
2: 哎、欸，对，国中没有毕业旅行。
1: 哎、欸，不是啊。嗯，这学校是有什么魔咒啊？就是我们进去没有毕旅就算了，连圆游会都没
2: 有，
1: 运动会也没有。
2: 而且真的是我们圆游会九年一度，然后我们读了六年，完全遇不到，有够衰，衰到不行。
1: 然后就在我们毕业一两年之后就有了，
2: 马上开始办了，
1: 就有了。我们是什么？

0: 我们是什么啊？
1: 我们是
0: 空白期间，我们是要那个让学校重新那个休息一下的。
1: 嗯，我们那一届是很无聊女子们吧？
0: 对啊，
1: 好烂哦！
0: 可是好像也没有比较乖。
1: 没有啊，就是在很无聊的人生，然后继续乱七八糟。咦？
0: 要啊，
1: 很奇怪的评论。我刚刚是说什么？
0: 我国中毕业的时候
1: 啊，我是要说国中的那个毕业典礼，你有哭出来吗？
0: 国中我好像只有翻脸，而且是那个，就是我们不是会站起来，然后四面八方谢谢各位吗？我好像就是对于那一种站起来要跟人家说谢谢的时候，就会特别有感触。
1: 哦，我以为是说很别扭。
0: 有一点，但就是会觉得，其实我现在想起来有一点在翻脸，
1: Oh my god！
0: 就是会觉得，哦，就是平常不太会自己说出口这种，哦，谢谢爸爸妈妈这样的，谢谢，
1: 要哭了
0: 没
1: 吗？
0: 有啦，就是会觉得，
1: 欸，但那时候不是疫情，我们家好像没有人来。国中啦，国中的时候，
0: 哇，
1: 是不是？但我记得没，我记得是到高中的时候才有。
0: 啊。可是我们国中的时候，应该都可以来吧？
1: 就
0: 我
1: 我不知
0: 记得
1: 道，
0: 人也蛮多
1: 可
0: 的
1: 能还是我忘记，没有，因为我想说，好像那时候就觉得，好像反正国中、高中都在同一间学 校，
0: 可
1: 就
0: 是
1: 是
0: 不是啊？这不是同不同学校的
1: 是
0: 问
1: 没错，就
0: 题，
1: 是一个
0: 就大
1: 一
0: 家
1: 个
0: 都有
1: 阶
0: 爸爸
1: 段
0: 妈
1: 的
0: 妈。
1: 结束。哎，
0: 好
1: 有啦，就
0: 啦，
1: 是
0: 反
1: 没，
0: 正就是碍于
1: 就
0: 疫
1: 是
0: 情，有
1: 对，
0: 很多选择，
1: 很多
0: 到底要
1: 选
0: 出现还是 disappear？
1: 择，要离开还是留下？
0: 唉，
1: 哎，扣题。
0: 可是不知道欸，好像国中的时候没有特别难受。
1: 我那时候的想象就是，我以为我会哭得稀里哗啦，结果我完全没有，我好像还蛮开心的，耶，毕业了，
0: 以后再回来再看老
1: 可
0: 师，
1: 是
0: 啊，
1: 到底
0: 还
1: 要
0: 是
1: 玩几次这个梗？永远都讲不腻，
0: 对啊，老师
1: 老师
0: 和
1: 换
0: 学
1: 学
0: 生，
1: 生。
0: 因为那时候就是觉得。国中，然后就是升上去，还是大家还是在大部
1: 哎，但
0: 分的、啊，
1: 其实
0: 大部分的
1: 我其实蛮多国中同学
0: 都
1: 都
0: 继
1: 没
0: 续
1: 有，
0: 在
1: 都没有直升，
0: 真假
1: 因为
0: 的？
1: 其实说实在，我到现在高中联络的人还蛮多，都是高中的时候才认识的。
0: 哇，
1: 哇
0: 没关系啦，
1: 哇，大家
0: 至
1: 都
0: 少还
1: 天
0: 有。
1: 哪，没关系啦，我觉得就是，
0: 哦，我们好像也是，就是那一群朋友也有几个啊，
1: 哎，好，
0: 两个。应该是
1: 对
0: 两个吧，
1: 对耶。但你
0: 是
1: 们
0: 你
1: 还
0: 们
1: 是
0: 两
1: 有
0: 个
1: 联
0: 吗？
1: 络，
0: 对
1: 是你
0: 啊，我就
1: 吗？
0: 觉得还不很
1: 是
0: 棒
1: 你，
0: 哎，
1: 是
0: 而且
1: 我，
0: 其实我们那一坨
1: 那
0: 朋
1: 个
0: 友
1: 群体，
0: 是我们那时候要毕业了才变成一坨，
1: 哦，真的假的？
0: 应该是吧？就是有一天，就是朋友 A 就说，他说你们要不要就是会考完来我们家玩，来我们家就是过夜玩，
1: 也
0: 我
1: 太
0: 就
1: 可
0: 好
1: 爱了
0: 啊好
1: 吧！
0: 啊，啊那我们就加入，然后这个我们。这一坨就叫胖杯帝国，这样。
1: 啊，为什么你们那时候会取这名字？
0: 我不知道是谁取的，我也是被拉进去的。谢
1: 突
0: 谢他
1: 然，
0: 们把我
1: 突
0: 捞
1: 然就
0: 起
1: 成为
0: 来。
1: 了群体的一员。
0: 对啊，谢谢他们让我们变朋友。没有啊，我们大家本来就都是朋友，但是就
1: 就是
0: 是，
1: 群凝聚力的那个，
0: 就其实我也
1: 对
0: 可以感
1: 啊。
0: 受到，一群之中也有几个人跟几个人不是。
1: 但我觉得这难免呢，就是你一个大群体
0: 但也
1: 里
0: 没有
1: 面。
0: 到很啊，可是就是其实我们是。奇数人，
1: 哦，
0: 然后有时候就是，
1: 无法配对成功。
0: 对，然后我就是比较那种，我不知道啊，就是
1: 那
0: 我自
1: 会
0: 己
1: 有
0: 感
1: 那
0: 觉，
1: 种坐云霄飞车还是什么游乐设施，然后落单的情况
0: 不
1: 吗？
0: 会
1: 突然想
0: 耶，
1: 出一个超极端的。
0: 不会耶，因为总是会有人不敢做，就是在说你，希望你听得出来是在说你，我都是会玩的啦。
1: 还要讲一下。
0: 然后就是我比较不喜欢，我比较善，我也不知道啊，我很不太喜欢跟，我怎么讲啊，不太擅长跟别人分享我的小低落的地方。最近有在练习，因为我看到有人就是好像情绪方面影响到自己得癌症之类的，
1: 我这么严
0: 就是
1: 重？
0: 他是假，好啦，这偏题了，反正就是我有在试着把自己的情绪。
1: 讲 出
0: 讲
1: 口，
0: 出口，然后就是之前就是会觉得七个人里面两个都会特别好，然后我就是谁都好，没有
1: 那
0: 跟
1: 还
0: 谁
1: 不
0: 特
1: 错
0: 别
1: 啊，
0: 好。

0: 可是我觉得，
1: 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因为我跟谁都会尴尬。我不是他们的问题，不是他们的问题，是我自己的问题。我跟谁都会尴
0: 尬，
1: 真的。但就是，
0: 那你现在觉得很尴尬吗？
1: 现在还好，
0: 谢谢，
1: 我现在觉得蛮自在的。但是不是他们的问题，真的，就是我个人很看心情的觉得尴尬。我有时候也会突然觉得跟你很尴尬，我有时候也会觉得跟我姐很尴尬啊。
0: 等一下，以后就要有那个尴尬警报出现啊！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
1: 没有啦，真的，我现哇，
0: 但我懂那种感觉，就是不管是哎，我怎么突然卷舌？就是不管是跟多熟的人，偶尔就是会你有能量耗尽的时候。
1: 对，
0: 然后就是，
1: 那我好像常常耗尽哎，
0: 我也
1: 是，我问题好多、喔，
0: 而且我就，但我觉得有些人就是那个，你如果跟他在同一个空间里面，然后你不讲话也自在，那就会觉得非常的好。
1: 我很常感到不自在，就可能有一些
0: 你会需要那个
1: 有人会来，
0: 音频是满的，也不是音频，就是
1: 我也不知道哎、欸，就是有人会，就是之前会有朋友来住我的租屋处，租屋处，租屋处，
0: 租屋处，
1: 租我。然后呢，然后就是睡前啊，我就是很希望大家是可以那种，不是大家，就我们彼此可以是那种
0: 彻夜大聊，
1: 对，就可以在电影看到那一种朋友，就是啊，好开心来住你家，然后大聊谁谁谁跟谁谁谁怎样之类的。可是我没有，我们就是各自滑手机，然后我滑的就会滑得很痛苦，因为我觉得很尴尬，
0: 而且旁边还有一个人也在滑手机。
1: 然后事后就是我就会跟那个朋友说：“你有觉得尴尬吗？”他说：“完全没有。”他就说：“完全没有。”
0: 就你想太多、
1: 啊！我在那边很痛苦，我就说：“你都不觉得尴尬吗？”说：“不会啊，我觉得很自在。”我就
0: 那有时候可能是你想太多。
1: 我问的每一个人都跟我说不会尴尬，
0: 慢慢调试。
1: 我调试不了啊！我有时候觉得很尴尬的时候，如果讲多话一点，又更尴尬了。就是，哎，
0: 就有时候
1: 好难哦。
0: 想要那个不让场面那么无聊，结果讲出话自己很后悔。
1: 真的，
0: 我很常做这种事情，就是我管不了自己的嘴巴，讲一些很烂的话、很烂的笑话。
1: 哦，就是吗？
0: 这时候就让我毕业。哎，马上接最后一首歌
1: 啊！是一首还是两首？
0: 一两首吧，先进一首。
1: 好啦，就是大家在面对这种毕业期，总是会有一些就难以放手的感情，因为就是我们北漂嘛，啊，很多人其实都是北部人，中部以北。
0: 对对对对
1: 对，就可能以后。如果不再继续在这边工作的话，
0: 那我们也不会再相遇这样子。
1: 那我们就一起来回头仰望，回头仰望吗？瞻仰遗容，回头回头看看我们过去一起经历的这些痛苦的期中、期末、地狱、看我们一起走过哪些地狱。那我们再来听一下这首来自苏打绿的，当我们一起走过。

0: 耶，你刚刚听到的就是来自苏打绿的《当我们一起走过》，没错。那这首歌，我觉得不管你是在任何阶段听，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触，
1: 是。
0: 像是国小毕业啊、国中、高中，甚至是社会人士听，都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触。但是在你觉得伤痛、脆弱、想要逃避的时候，要记得一定会有属于你的舒适圈的朋友们在支持着你。那就算没有，也不要太伤心，因为整个世界上一定大家都是在努力的过着自己的生活的。
1: 加油！
0: 加油，我们也
1: 好，
0: 会加油，
1: 我们也会 加
0: 努力
1: 油，
0: 找到我们的 tempo，
1: 努力让节目变好听。
0: 让大家有了那个玩 tempo 游戏的感觉。
1: 好，那我们今天也忒的差不多了，
0: 没
1: 我们
0: 错。
1: 就是进到最后一首歌是云端司机新出的专辑1997里面的《Sit Down and Hesitate
0: 起来动一动
1: 》。嘿嘿，
0: 啦！
1: 动一动，虽然是 sit down，但是起来吧。
0: 没错，
1: 好，我们是 Tay 这会，我是
0: 我
1: Sunny，
0: 是爱丽
1: 我们下次再
0: 丝，
1: 见
0: 拜
1: 喽，拜拜。
0: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2: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 Emily。今天要介绍一位台湾1970年代的演歌歌手池秋美。池秋美本名秋秋美，来自苗栗。在她出道以前，曾经担任过护士、教师的工作。1977年，她参与了中视与歌林唱片合办的66年度歌林之星，获得亚军。到了1978年，演唱了电视剧《烽火儿女情》的主题曲《儿女情长》。因为这首歌在歌坛上而爆红，让池秋美这个名字逐渐被大众所看见。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这首来自池秋美的《情雀雀》。

寒冷的季节里，是不是常常觉得孤单、寂寞、觉得冷？是不是常常想到过去曾经爱过的人呢？今天要给大家听的歌曲是收录于1981年发行的专辑《秋晴浓清溪水》当中的《情雀雀》。这首歌表达对于另外一半的期待和相信，即使自己孤身一人，却仍单纯地守候对方。不论是在圣诞节或是在跨年夜，希望这首歌能陪伴这样子的你度过每个无人知晓的夜晚，相信你等待的那个人会依然如故，不致辜负你的心。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赵一凡。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嘿，你现在的心情是几分微醺呢？欢迎来到微醺时刻心动频率，有一点音乐，还有一点聊天，把心动调到最舒服的频率。欢迎来到微醺时刻心动频率，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维维安，
2: 我是今天主持人的云。
1: 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是高中生、大学生，还是已经毕业了呢？相信每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有属于自己的回忆。今天我们想和大家聊聊一个很多人都会有共鸣的话题，就是高中生活和大学生活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2: 我觉得高中生活比较像是按表操课，但是大学它的时间上就是很弹性，那可以自由安排的时间。
1: 对，很多人都说上了大学之后人生就像换一个模式，时间变自由，然后课变少了，没有人天天会管你，但也因为这样，所以要开始学会自己的生活负责。那云，你的高中生活是怎么样的呢？
2: 因为我高中是读表演的，所以其实高中三年没有什么社团的经验，反而是一直在练习一些舞蹈啊，然后戏剧等等之类的活动事项，然后就是忙毕展自己脚前半毕展这样。
1: 那你会有需要按表操课然后考试什么的吗？
2: 考试学科的话比较还好，按表操课就比方说可能早上8点到下午甚至是到晚上都是在练舞做基础的状态，学科相对来说会比较松散一点点。
1: 我了解。那我的大学是每天都要按表操课，然后规定7点前就要到学校，很早起，然后开始上课，有时候还会有晚自习到9点，然后就是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的考试，有小考啊，然后中午前还会有周考，然后再来就是每个月的段考。
2: 我印象深刻的是我有一次高中毕展的时候，我们从早上8点到场馆吧，弄到凌晨1、2点才回家，然后隔天早上再坐6点的校车回学校。
1: 那我们也是，就是9点多的晚自习下课，然后呢，我们回家还要写功课，然后还要预习明天的考试，然后就要睡觉的时候也差不多2、3点了。结果我现在大学的生活也是2、3点才睡觉，完全没有提前。
2: 我们有点像是在人在台湾做的美国作息啊。
1: 真的已经换一个国家了。你大学之后都几点睡觉？
2: 我觉得我看状况啊，有时候如果真的太累的话，晚上8点我就已经躺在床上了。然后有时候，但是通常哦，我都2点后才睡觉，有时候1点就睡觉。
1: 那我也差不多1、2点睡觉，我就觉得晚上会是我自己一个人的空间，然后我就会想要追剧或是滑手机，然后就一滑2个小时就过去了，然后就3点了。
2: 有一次我跟维维安聊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你早点睡。”我说：“有啊，我早点睡了。”还有一次哦，我在睡觉，他给我半夜传讯息来，我吓到跳起来。
1: 有吗？我怎么没有记得这回事？那其实我觉得高中和大学最大的差别就是生活节奏不太一样。

0: 然后到了大学，我反而不习惯说怎么课突然变得这么少。有一天，有时候一天只有几堂课，中间还有空好几个小时，然后有时候不知道要干嘛，而且每一堂课都要换教室，觉得很麻烦，很容易迷路。
1: 哦，对啊，教室真的超多，然后都找不到。但是有时候空堂，我真的就是只能去打工，不然很无聊，也不知道干嘛。
0: 有时候会是远一点的地方吃饭，不然就是去图书馆嘛，或是空着的教室坐着等上课。
1: 哦，我空堂的时候最喜欢去西门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觉得太好逛了。
0: 然后逛完再回来上课嘛。
1: 对啊。
0: 我有时候会偷偷跑回家，然后再回来上课。
1: 有啊，我上次上学期的时候，为了我出门，然后吃午餐，然后吃完午餐再回家。
0: 真的，因为我家就住在附近，所以我住宿的话就只住在家里。那你是住在哪里呢？
1: 我住在中山，比较可怜一点。
0: 那你会
1: 通
0: 想要体验大学的住宿生活
1: 会
0: 吗？
1: 啊，超想住宿的耶。
0: 我也是很想住宿。我高中的时候就想说，我一定要离家很远的大学，像是外县市。结果，因为我后来发现我蛮对传播蛮有兴趣的，然后结果刚好有传播学校，都是像是政大跟世新，都是在我家附近，所以就认了。但是我看我身边的朋友，如果是住宿的话，他们晚上会去夜冲或是夜唱，然后看海或看日出，就觉得很青春。诶，那你也会羡慕他们吗？
1: 会啊，一定都会羡慕那，就是可能会羡慕可能国外的一些交换学生啊，或者是留学生等等的那种的住宿方式，就比较像是说，可能我会很羡慕可能去语言学校的一些 home 爸 home 妈之类的一些家庭，因为其实国外的家庭相对来说，它会比台湾再开放一点点，给孩子的自由空间度也很高。
0: 对，我有个朋友，他去巴西，然后也是住在红妈跟红爸的家，然后我就觉得他们对他就是真的像 real family，对他们真的很好。我怕他如果现在他已经回台湾，那我觉得他一定有机会还要再回去巴西跟他们见面，因为他那时候到巴西的那几年，他一定是很像他的爸爸妈妈这样照顾他。
1: 哎，文文，你有想过，就是说之后毕业会想去国外留学吗？
0: 有，我先考虑到我大四想要去交换学生，然后在学校申请交换学生，然后我想去美国嘛。
1: 哎，你跟我一样，我也想去美国，我最想去 LA，因为那边的环境其实我觉得我也很喜欢，但是相对来说，费用真的就是高很多。
0: 但我觉得交换学生去到欧洲或是美国，我觉得他会比较值得去。
1: 对，他去的话比较吃香，但是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说，可能对于一个完全没有去过欧美国家的人来说，是一个很期待的感觉。
0: 我觉得我以后的研究所也会努力想考在国外的，毕竟可以洗刷学历，然后这样对进入职场会比较有利一点。
1: 对，因为我是想说，我的话会想要在进入职场之前，先拼个打工度假啊，或者是可能，留学着一两年这样子。
0: 我也觉得不错诶，这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1: 但是其实我有想过一件事情啊，我从小到大，我最大的梦想就是环游世界，就是可能带着背包吧，背包客就是去各个国家、世界走遍这样子。

0: 束。
1: 我是 Eric 周星哲。
0: 我终于了解你，我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0: 是一样洒脱，如果有一天再遇见你时候，我会微笑点头。
2: 诶，那你在大学的时候有没有参加过什么社团？
3: 有啊，前面加了好几个社团，但是后面发现到说跟自己想象的比较不太一样，我就把这些时间挪掉，可能去打工啊之类的。
2: 那你是参加什么社团？
3: 就是像前面的那个啊，什么词创啊，什么蛙哥的。
2: 词创社？
3: 嗯。诶，那维维你有参加过什么社团呢？
2: 我上学期参加了韩颜社，但是我也是觉得，就是我只是觉得跳舞是一种兴趣，没有想要把它变成很认真然后很专业这样子。然后但是我发现我进入这个社团之后，他一个礼拜会练一次舞，我觉得这可以。但是后来我好像就是想要跳惩罚，然后但是他们的那个排练时间就是每一个礼拜大概会练三天吗，然后也是练很久，但是我就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但是我还是觉得我没有跳的跟那个原本的 MV 一样好。然后我后面就觉得有点太累，就退出了。
3: 哦，对啊，那时候我问有跟我讲这件事情，然后就跟他讲说没关系，你尽力就好这样子。诶，那我有安，我想问一下，那你有没有什么打工经验的？
2: 有，我那时候因为我住家里，然后住家里的代价就是会跟父母吵架，爸妈看我不爽的话他就会骂我这样。然后那时候我跟我爸爸吵架，他就没有给我生活费，然后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去看一下有什么学校附近的打工。然后我就找到一家补习班，然后我就去打工。但其实他的工作内容也没有很难，就是督促学生上课，然后抄笔记，然后偶尔教他们一下科目这样子。对，然后就是一个蛮轻松的工作。但是我觉得很奇怪的是我们要一直站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家补习班叫我们要就是很常站着还有走动，因为我觉得走动会让学生分心，但是我不知道他们这样的做法反而会不会达到反效果呢。反正我现在已经离职了，所以没关系。

0: 那你在大学的时候有没有参加过什么社团？
1: 有啊，前面加了好几个社团，但是后面发现到说跟自己想象的比较不太一样，我就把这些时间挪掉，可能去打工啊之类的。
0: 那你是参加什么社团？
1: 就是像前面的那个啊，什么词创啊，什么蛙哥的
0: 词创社。
1: 嗯，哎，那维维，你有参加过什么社团呢？
0: 我上学期参加了韩颜社，但是我也是觉得，就是我只是觉得跳舞是一种兴趣，没有想要把它变成很认真，然后很专业这样子。然后，但是我发现我进入这个社团之后，他一个礼拜会练一次舞，我觉得这可以。但是后来我好像就是想要跳惩罚，然后但是他们的那个排练时间就是每一个礼拜大概会练三天吗？然后也是练很久，但是我就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但是我还是觉得我没有跳的跟那个原本的 MV 一样好。然后我后面就觉得有点太累，就退出了。
1: 哦，对啊，那时候有薇薇有跟我讲这件事情，然后就跟他讲说没关系，你尽力就好这样子。哎，那薇薇，我想问一下，那你有没有什么打工经验的？
0: 有，我那时候因为我住家里，然后住家里的代价就是会跟父母吵架，爸妈看我不爽的话，他就会骂我这样。然后那时候我跟我爸爸吵架，他就没有给我生活费，然后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去看一下有什么。学校附近有打工，然后我就找到一家补习班，然后我就去打工。但其实他的工作内容也没有很难，就是督促学生上课，然后抄笔记，然后偶尔教他们一下科目这样子。对，然后就是一个蛮轻松的工作。但是我觉得很奇怪的是，我们要一直站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家补习班叫我们要就是很常站着，还有走动，因为我觉得走动会让学生分心，但是我不知道他们这样的做法反而会不会达到反效果呢？反正我现在已经离职了，所以没关系。

0: 而且我觉得我们这学期的成绩超级晚出的，因为现在已经是他说7月3号才会全部公布完，但这两天已经陆续发了一些成绩。
1: 哦，对啊，但是就是相对来说，我觉得我的这学期的成绩没有比上学期的成绩还理想。
0: 是哦，我反而是这学期比较高，因为我觉得我的成绩之后也有关于我升学，然后还有一些交换学生，所以我一定要顾好我的成绩。虽然我真的很不想要上学，我真的超级无敌讨厌早八，而且我是那种。你会很常化妆去学校吗？
1: 我是爬得起来我就化，那爬不起来就算了。或者是说，可能我今天有工作，我必须要化妆，我才会特别起来化妆。
0: 我也是，我是早八的时候就不想要化妆，就直接素颜，
1: 就直接
0: 对
1: 戴口罩戴帽子，
0: 素颜出来这样。不然平常其实我已经训练到我20分钟就可以化好妆了。我会觉得我每天去上学就是要穿不一样的衣服，不要穿一样的衣服，这样就很没有动力去上学。你呢？
1: 我是除非真的就特别早起，不然其实我就想说就上完课就要去上班啊，那就算了。
0: 但我觉得我们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女生就是买一堆衣服，然后早上都会站在衣柜前面看着很久。
1: 对啊，
0: 大概可以选20分钟，然后呢突然

0: 然后就说哦，我没有衣服穿，但其实衣服超多，只是不知道怎么配，然后又不想要每天就是穿一样的这样。
1: 欸，我可以说一下，也是更好笑，也是我文他就给我他一些没有穿的衣服，很新的衣服那种。然后那时候我在补习班工作，忘记把他带回家，然后我就跟我文传讯息说，欸，怎么办？我把你的衣服那一带忘记带回家，我到家才发现，
0: 真的很好笑，直接把我的衣服放到补习班。因为我觉得女生就是很喜欢买衣服，然后很常，像我的话就是可能穿5次吗？也不到5次，然后我就想要把它收起来，然后呢就不常穿这样，然后再买新的。但我后来会拿去虾皮上卖，但我觉得还算顺利耶，很多衣服都卖出去，可以拯救我的空间，很开心。你暑假有打算要做什么吗？
1: 我暑假目前的话就是打工。那因为其实我觉得我这次的暑假打工，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我打到一个5月天演唱会的工作。然后最近的话，这3天我是有做5月天的阿信的一些特别的展览这样子。
0: 欸，我暑假的时候呢，我那时候收到信箱，然后是我们在新的两岸事务处嘛，发了一个活动，是去中国，然后呢有13天，然后是一个河南下新闻营，还有要去宁夏，就是它有的行程是去博物馆啊，还有一些地方让我们体验一些新闻传播的活动，我觉得超酷的，真的超酷的。
1: 哦，对啊，刚刚那时候我有按的时候，有跟我问我要不要一起去，然后我就说白痴，我要上班，就没办法拒绝了这个大好机会这样子。
0: 因为它的行程其实没有很贵，然后还13天，然后就觉得很吸引我，所以我现在真的很期待我的旅程。然后它是在13号，就是下下礼拜一就要出发了。其实我觉得蛮紧张的，因为其实我没有跟我身边的朋友一起去，然后我就觉得去就是认识新的人，这样希望我可以很顺利，有个美好的旅程。但现在才是暑假一开始，所以我回来的时候8月，可能8月、9月的时候，我就觉得开始有点暑假有点无聊。每天要做一样的事情嘛，就是，一直睡觉，睡到自然醒，然后吃饭，然后一下下就到晚上，然后又吃饭，然后又就睡觉，然后无限循环这样。
1: 直接日夜颠倒吗？
0: 对啊，就是睡到饱。
1: 那你没有想过再去多打一份工？
0: 没有欸，我觉得暑假难得可以休息，以后我出社会就是要工作了，所以我不想要那么早工作。
1: 哦，对耶，我们现在只剩下几个夏天可以当过了。
0: 而且我觉得时间过得超快，我现在是，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我们才高中刚毕业，然后现在就已经大一结束，然后要升大二，我们还剩下几个夏天，真的不多了，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规划
1: 把
0: 我的暑
1: 握。
0: 假，对，要把握好出去玩，好好休息这样。那其实好像总结我的大一其实还算丰富啦，但是后面有一点无聊，希望我的大二会更精彩，因为现在是暑假，现在是有3个月的假期，可以让我好好好好玩，然后希望之后大二会过得更好。
1: 我也是这么觉得，但是问题是因为我的比较。我跟伟安不一样的点是，我就是金钱上都要靠自己，所以就是只能可能拼命的打工，那偶尔就是还能休息一下这样子。
0: 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喽，我是主持人薇薇安，
1: 我是主持人云，
0: 那我
1: 那我
0: 们
1: 们
0: 下
1: 下次
0: 次
1: 再
0: 再
1: 见。
0: 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我是七七柯启奇，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3, 2, 1，
1: 掌握最新流行趋势，最新榜单，热门新歌现正热播中。我是 Andrew，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陪你一起掌握本周华语流行榜，还有不能错过的新歌声。欢迎来到流行现场。
2: 7月9号的下午4:01，来到了流行现场的节目。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听到的是陈宇翔带来的《一直下》哦。这个台风要来了，是不是要一直刮风、一直下雨呢？来欣赏这首歌曲《一直下》。

欢迎回到流行现场，现在时间是下午4:04，我是 Andrew， 欢迎大家呢持续锁定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还有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所以如果你现在是在收音机旁边呢，记得打开电脑、手机、平板，到 YouTube 上面搜寻世新广播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现在流行现场正在直播的这个直播间哦。也可以在聊天室里面和我们分享，最近的有什么可以和我们其他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的事情啊，或者这个台风要来了，有没有做好防台准备呢？我们刚刚听到歌曲呢，是陈宇翔最新呢，在上个礼拜六7月4号才推出的歌曲《一直下》。没想到歌曲推出过后呢，台风就要来了，可能再过个几天，明天下半天到

礼拜六呢，可能就会有非常强大的雨势，雨就会一直下了，所以记得要做好防台准备哦。那这陈宇翔呢，他其实是2001年才出生在新竹，所以他这个年纪也没有到很大，才刚这个可能大学毕业，然后就推出了很多的歌曲哦。他比较擅长的是华语抒情还有民谣的歌曲，在高中的时候呢就有创作毕业歌，所以启蒙了他的音乐之路。那到现在呢也为了很多戏剧演唱 OST， 然后他也常在街声上面发表他的创作，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歌手陈宇翔。那他最新推出的单曲叫做一直下哦。那讲到这个台风呢，其实今天有一个小小的主题，就是这个在台风天啊，这个下雨天或是刮风的时候，有没有大家平常会想要听的一些歌单？那这个雨外面雨声不断嘛，那我们在家里面可能也会打开音响，打开喇叭，放自己喜欢的歌曲。在这种雨声当中呢，总会有一些歌曲就让你很想要搭配着一起听吧。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有在流行现场的节目的这个 Instagram 账号上面呢，调查听众朋友们平常在这个雨天有没有自己的雨天歌单。所以如果你现在听到我们的节目但还没有到我们的 Instagram 上面分享的话，记得可以到 IG 上面搜寻流行现场 Pop on Air POPONAIR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账号。那在今天的现实动态里面呢，就和大家调查了一下平常喜欢听的雨天歌单，所以记得可以到Instagram 上面追踪我们，然后和我们分享一下自己的爱歌哦。OK，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马上进入到流行现场的经典单元，就是世新华语流行榜。那这个我们本周的歌单的这个排行榜统计的时间呢是6月26到7月2号这段期间。那在这个礼拜呢有哪些歌曲进到排行榜里面呢？让我们一起来揭晓吧。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10，原本呢明天要在北流开唱的卢广仲因为台风搅局，所以只好延到下周一举办。而本次演唱会的同名专辑《伤心早餐店》中呢，这首《太阳与地球》已经占据榜单好几个月，本周在第10名，和上周有一样的好成绩。

9。本周的第九名是 Energy 的萧景洪阿迪哦，他被誉为是2026乐坛最熟悉的新人。那他在出道24年后呢，在6月29号推出了萧景洪首张同名专辑，其中的这个抒情主打《背光的角色》呢，这首歌就是萧景洪年少时期的一个创作，是他亲自作词作曲，献给每位默默付出、等待被看见的人们。那这首歌呢，才刚推出，就在我们的排行榜上面第九名，第一次出现在榜单上面。一起来欣赏这首由萧景洪带来的《背光的角色》。

准备好认识下一首爱歌了吗？这首可能就会让你循环播放。欢迎来到谁是新歌声。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您现在收听的是流行现场节目，我是 Andrew， 现在来到了下午的4:13。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萧景洪在6月底才推出的《背光的角色》这首新歌哦。同样是新歌呢，我们要继续来听新歌，来到了这个谁是新歌声的单元。那本周呢，要和大家介绍的这首新歌呢，是来自小雨宋念宇，他呢即将要在夏天发行了他的个人创作专辑《我还有个》的这个个人创作专辑当中的其中一首歌曲《我还有个梦》。那这首歌曲呢，是他专辑的第一首推出的作品，也是代表整个专辑的脉络，从遗憾为主题呢来抒发，那表达那些曾经存在过没能完整，以为已经放下的这个人事物。那接下来呢，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最新的歌曲，小雨宋念宇推出的《我还有个梦》。

0: 我奉陪。
1: 刚刚听到歌曲呢，是来自小雨宋念宇的《我还有个梦》，他即将推出个人的全新创作专辑，那首歌呢是他第一首推出的这个作品哦。那我们接下来呢，在进入到下一段榜单的揭晓之前，要和大家来稍微讲一下这个台风的资讯哦。这个巴威台风呢，已经在下午2:40的时候呢，中央气象署发布了海上的台风警报。那明天晚上呢，到周六白天会是影响台湾最明显的时段，在北部、中部、宜兰及各个山区呢，都会要慎防豪雨以上的降雨哦。那在沿海和离岛呢，甚至要防9到12级的强阵风还有巨浪。那这个台风呢，在海上台风警报的警戒范围就包含了巴士海峡，还有台湾的东南部及东北部的海面。目前这个巴威台风是强烈台风，在台湾的东南东方，距离大约9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那移动方向呢，是朝北北西转西北，逐渐接近台湾哦。那目前的移动速度是每小时15到20公里。那大家觉得最可怕的就是它的这个暴风圈，它的七级风暴风半径呢，大概有380公里，快要把整个台湾都笼罩住了。那十级风的暴风半径则是180公里哦。那这个台风目前受到中层风切影响，它的强度有稍微减弱，但是还是有强台的规模啦。那只是接触到台风，接触到台湾的时候呢，可能会到强台的下限。那大家最关心的还有就是它的影响时间，在7月9号今天呢。台风目前还没有完全的影响，那甚至呢今天都还有高温哦，其实大家中午出门的时候可能都觉得很热，但是到了明天的白天呢，因为台风的环流逐渐影响台湾，所以在北部还有宜兰山区开始会有大雨或是局部的豪雨，那在沿海的地区呢风力更强了。到了明天的晚上到礼拜六白天，7月10号晚上到7月11号的白天呢，是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候，各地的风雨呢都会非常的明显哦。那到礼拜六晚上风雨才会逐渐的趋缓，但是还是要留意。那到礼拜天呢，这个台风就会逐渐远离，风雨就会明显的减弱。那要提醒大家的重点呢，就包含了从7月10号明天白天开始，沿海就会有强阵风，明天的晚

上到后天的白天，礼拜六的白天呢，各地都会有很强的这个强阵风哦，所以真的要特别小心。那其实还有讲到一个让大家觉得很可怕的事情，就是这个这次的这个八威台风呢，是大概是超过了二十几年来哦，这个最大的这个暴风半径的台风，所以其实在各个区域都要非常的小心，就是它的这个强度呢有可能会很强，所以大家今天晚上或是明天白天呢都一定要做好防台的准备。那大家可能还会很在意，就是明天会不会放台风假，这个台风假呢都是各个县市政府会和大家公告的，所以呢按照往例啦，北北基桃呢会在晚上的八点有公告明天是否停班停课，所以这个大家关心哦，明天有没有正常上班上课呢，就请大家要锁定这个各个县市政府在晚上公告，对外公告的这个消息咯。 OK， 那讲完台风资讯呢，接下来要来和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世新华语流行榜咯。接下来要揭晓的榜单是第八名到第六名，本周的第八名、第七名、第六名有没有哪些新的歌曲，还是又是已经在我们榜单上面好几周的这个经典的作品呢？一起来揭晓吧。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8，本周第八名是2020的歌曲王燕威带来的《离开我的依赖》，在推出六年多后呢，已经连续两个礼拜在我们的排行榜上面，在这个礼拜呢，同样维持在第八名的好成绩。

Number Seven。第七名同样是在我们榜单上面已经来到四个礼拜的歌曲，那在本周下降三个名次来到第七名，是郭家伟在五月底推出的歌曲《等你等我》，有第七名的好成绩。

Number six。本周的第六名是谷谷吕思伟的第四张创作专辑《Vitamin G》其中的歌曲《透明伞》。那在这个礼拜呢，已经连续五个礼拜在榜单上面，这礼拜上升一个名次，来到第六名。一起来欣赏这首由谷谷吕思伟带来的《透明伞》。

0: 是姑姑思维。
1: 当青春渐渐消失，他依然不会迷失。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我依然爱你如此，让爱变成我们。
2: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27，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的流行现场节目，我是 Andrew。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本周在这个世新华语流行榜第六名的歌曲，来自姑姑吕思维的《透明伞》哦。这个作品呢，其实也已经推出一阵子了。他这张新专辑呢，在刚推出的那时候呢，我也有循环播放整张专辑很久，因为姑姑的这个作品的风格其实一直都蛮符合我胃口的，就是他跟那个萧秉治的风格有一点点类似，但又有一点不太一样，但他们两个的这个元素都有一点算是抒情，然后又有一点摇滚的这种感觉，就是还蛮符合我的听歌胃口啦。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也可以到串流平台上面搜寻一下姑姑吕思维他的这个第四张创作专辑 Vitamin G， 这张专辑呢维他命 G， 这个蛮酷的。这张专辑我觉得里面有很多歌曲还蛮不错的。那这个我们现在同步呢，除了在广播频道播出之外，也有在 YouTube 上面直播，所以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呢到YouTube 频道上面YouTube 上面去搜寻世新广播电台，然后就可以找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聊天室，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天，分享一下这个你现在所在的地方啊，或是外面天气有没有很热，或者说有没有做好防台准备了呢，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聊天室一起和我们分享哦。那接下来又要继续回到世新日韩排行榜了。本周的世新日韩排行榜的统计时间一样是6月26到7月2号这段期间。那究竟在这个礼拜呢，有哪十首歌来到我们的排行榜上面呢？我自己觉得整个榜单都有蛮大的变动，那也有原本在中段班的歌曲就直接爬升到第一名哦。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本周这十首进到世新日韩排行榜的歌曲吧。世新日韩排行榜，第10名，妈妈木 Four Flowers。

想了解最新日韩流行趋势，每周四下午四点，最新日韩排行榜就在流行现场。除了好音乐，这些生活情报也别错过，生活资讯补给站，最新华语流行。刚刚所听到的是本周的世新日韩排行榜的单元哦，那这个里面呢就揭晓了十首呢这个大家本周最喜欢的这些日韩歌曲，里面就有很多这最近哦听到很多身旁的同学同伴呢都有在分享的经典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和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最新的跟台风有关的资讯，就是台中市政府呢今天中午有开设了三级灾害的应变中心，那台中市长卢秀燕就表示这个他们已经做好了备战状态哦，那在今天晚上八点钟会宣布明天是否放台风假。那在这个台北呢，台北市呢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也有到文山、信义、内湖等地视察，那他就说呢这个是否会放台风假会依据相关的规定在今天晚上八点宣布，那也提醒民众呢在周五周六没有必要的话就尽量待在家中，所以提醒大家就是今天晚上八点记得要锁定一下看自己所在县市有没有放台风。

公假，有没有要正常上班上课。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刚刚在世新日韩排行榜单元的这个时候呢，我有调整了一下我们 YouTube 直播后方的这个电视，就现在上面所看到的是我们在象山看到的台北，就是可以看到现在真的天气非常的好，一片蓝天哦，就很像暴风雨前的宁静这种感觉吧。虽然说台风真的离我们还很远，但大约是在明天就会开始逐步影响到台湾，所以大家记得就是要做好防台准备啦，就避免影响到这个无法挽回的后果。OK，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大家除了可以在我们的节目还有频道上面来揭晓每个礼拜的世新日韩排行榜还有世新华语流行榜之外呢，也要记得锁定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刚刚有和大家分享，就是流行现场 Pop on Air POPONAIR。在这个账号上面呢，我也会在每个礼拜的节目过后就和大家分享那个礼拜呢的所有的榜单，所以呢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账号，在上面也可以看到最新的榜单资讯哦。OK， 那来到我们的生活资讯补给站单元呢，要和大家讲的就是最近有没有哪些地方可以让大家去走走啊，或者去玩一下。但是呢要提醒大家，本周是台风天，这台风靠近台湾最靠近的这个时间，所以呢不要这个礼拜去，这个礼拜大家就好好待在家，可以追剧啊，或是找自己喜欢的游戏，或是和亲朋好友们用远距的方式，线上 meeting 的方式也可以见面，但是记得不要出门。那如果到了下个礼拜或者在暑假的其他的假日，有没有哪些地方可以去呢？比方说呢，就大家很喜欢吉伊卡哇，在华山呢有吉伊卡哇的台北特展，时间是7月4号到9月27号，在华山1914文创园区的东二馆四联栋呢，它有这个吉伊卡哇的特展。那在台北站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它有台湾夜市的主题展区，那这个角色呢会结合卤肉饭、地瓜球还有珍珠奶茶等等这个台味元素哦。那它是有这个需要预约入场的，所以如果有听众朋友们有兴趣，记得要上网了解一下最新资讯哦。大家很多人都喜欢吉伊卡哇，但是在这个台湾的元素里面，吉伊卡哇又会是什么样子的方式呈现呢？除了这个之外呢，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同样在华山有这个动漫最高纪，还有夏日海滩纪，以及咖波的快闪，这个很多的特展呢都在华山举办，那这个展期一路到9月的前后。那这个如果是动漫最高纪的话到9月13，然后夏日海滩纪到9月14，这个咖波的快闪呢也是到9月13，都是一些比较轻松比较适合周末去走走的这个选项。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些主题有兴趣，其实华山这种非常多有趣的展览都在那里等着大家，可以去看看走走看看，看有没有兴趣的主题可以一起来多多的接触这些大家有兴趣的 IP， 也可以支持他们。同样是特展的资讯，不晓得有没有听众朋友们对哆啦 A 梦很感兴趣，很喜欢呢？那在松山文创园区呢，从7月10号到10月11号，明天开始呢，会有这个哆啦 A 梦樱花节在台北。那这个活动呢，一路到10月11号。但是，虽然说明天开始，但是这个台风接近，所以呢，其实有很多活动都受到台风影响，有延期或是改期这样子。所以大家如果这阵子要出门的话，记得要关注一下这个各个活动的资讯哦。比方说卢广仲原本明天要在北流开唱，但是这个明天的场次就延后到礼拜一才来举行哦。但是当然还是提醒大家啦，就是要注意安全，就是台风天呢没四千万，不是指你要有四千万的这个存款哦，是没四千万就不要出门啦，就是外面真的是风大雨大，非常的危险，尤其是明天后天呢，这影响台湾最剧烈，台风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候，真的千万要注意安全，就是小心，所有事情呢都是安全第一啦，能待在家里就待在家里。那记得就是在今天呢或是明天的白天，如果风雨还没有很大的话，可以准备一些防台的物资，避免说呢真的风雨来的时候没有办法出门买食物啊，或是找一些食材，所以可以在今天或明天，等一下听完我们流行现场节目呢就来准备一下咯。
OK， 那接下来呢要

0: Number
1: Five。本周的第五名是来自陈世安，终于来到了榜单的前段班。他在这个礼拜呢上升了一个名次，来到第五名，是陈世安新专辑《我坠落你自由》当中的主打歌《给我一枪》，已经连续四个礼拜在我们的榜单上喽。来听这首《给我一枪》。

Number Four。本周第四名是上个礼拜才听过歌曲，在金曲奖上面横扫三个奖项的张震岳呢，则是得这首《浪人》的这首歌曲哦。那其实我们上个礼拜在节目一开始就有和大家分享过这首蛮秀的一首歌曲，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本周第四名，才第一次出现在我们榜单上面就来到第四名的好成绩，是张震岳带来的《浪人》的。

接下来要进入的就是大家最期待可以让大家分享歌曲的这首你点的单元。那在这个礼拜呢，我们有在 Instagram 上面询问大家有没有雨天哦自己喜欢的歌单，那我们也有收集到一些大家喜欢的歌曲，究竟有哪些歌曲呢？一起来欣赏一下吧。这一首歌换你来播，这首你点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我的高中同学 Mina 点播的歌曲，是 IU 的 Raindrop。 这首歌呢名字就叫 Raindrop 嘛，所以很适合在雨天一起来听吧。这是一首抒情的歌曲，旋律也不会太激烈，就有点像雨滴一样，那种雨滴慢慢落下的感觉。前几天呢，在和 Mina 聊天的时候呢，我就有说我自己雨天呢最喜欢听这个雨声，就是很有白噪音的感觉吧，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同感，就是好像听着这个雨声就会觉得比较平静一点。那我自己是蛮喜欢雨天的啦，但是 Mina 呢，她说她不太喜欢雨天，因为很容易头发会湿湿的这样子。那么一起来欣赏这首由 Mina 点播的 IU 的 Raindrop。

OK， 那欢迎回到流行现场的节目啦，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45，准备要46分了，来到我们的节目尾声。那到了这个节目的最后呢，我们

接下来这首呢是来自二马老师点播的 Singing in the Rain 哦，这可以说是雨最经典的一首歌曲，因为呢它来自了同名的歌舞电影万花嬉春。那这个作品呢在雨中就有边跳舞边唱歌的这个画面，在我们的电影里面算是一个影史的名场面吧。那这首歌很迷人的地方就是它并不是把雨天唱得很忧郁，而是把雨变成一种快乐的背景，好像只要心情够亮呢，其实就算下雨也可以唱着歌往前走。

接下来呢，同样是来自我们听众点播，是一根这位听众点播的杨丞琳与爱，这首算是很多人心中的偶像剧回忆吧，那也算是很代表性的一首抒情作品，来听这首与爱。

接下来要听的歌曲呢，是来自我们午茶旋律的节目主持人庭轩点播的歌曲，是蔡健雅的《别找我麻烦》。欸，为什么会点这首歌曲呢？我那时候有思考了一下，我猜应该是因为这个台风来，可能会让大家的行程都搅局了吧，所以想就对台风说别找我麻烦哦，真的是。那这个庭轩点的这首《别找我麻烦》呢，它也不是跟雨天没什么关系，但是他讲的说拜天拜托麻烦事先不要来找我，这种心态就跟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个台风一样哦，希望台风真的不要来影响大家，尤其是现在台风的这个预报呢都觉得非常的可怕，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就是真的要做好防台准备。一起来欣赏这首由蔡健雅带来的别找我麻烦。

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three，来到了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的季军啦。本周第三名是香港歌手 Garrity 唐林山的作品《玻璃》，在我们榜单上面已经连续六个礼拜都有见面喽。那这个礼拜呢是下降一个名次，来到季军第三名的好成绩。

0: Number Two。
1: 本周的亚军也是老朋友了，已经三个礼拜在榜单上面，快要累积满一个月了，是阿令带来的作品《一个人》，本周下降一个名次，来到第二名。那这首歌也是他的好朋友戴佩妮帮他作词作曲哦，其实是在他们在机场遇见呢，然后就直接邀歌，所以促成了这首作品是阿令的《一个人》。

number one。本周的冠军第一名也是上个礼拜的季军第三名，是宇宙人带来的《没有人像我一样》，是《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这个剧呢，一推再推，已经被我连续推荐了三个礼拜。这个剧真的非常的好看，本周是连续两个礼拜出现在我们的排行榜上面，来到了冠军第一名。那我们的节目呢，流行现场也要在这首歌曲的陪伴下进入尾声咯。我们节目流行现场会在每个礼拜四下午四点在世新广播电台直播，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频道，或是在 YouTube 上面搜寻我们的世新电台的这个官方频道，都可以找到我们现场直播的这个聊天室。所以记得呢，我们要每个礼拜四下午四点在空中见面。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提醒大家要做好防台准备，应这个八威台风哦。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

0: 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3: 福梦。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有些话被家人说不出。

0: 出口，有些情绪朋友未必能懂，
1: 但在人际关系的互动中，当语言无法表达时，音乐往往会是最好的翻译。
0: 欢迎来到心不留情，我是小心，
1: 我是柳晨，
0: 让我们在旋律里找到与自己相处的频率。欢迎收听这个礼拜的
1: 心不留情，
0: 我是小心，
1: 我是柳晨。
0: 这个礼拜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缘分。太好了，在爱情的一开始就是必须要有一些冥冥之中好像有一点什么的东西，这样子的话才能让我们的爱情真正的开始。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这礼拜的歌曲，如果可以。

0: 耶、yeah, ！我们回来啦！哎、欸，终于我们就是第一集节目终于开张了，我们终于要正式进入到我们的内容了。
1: 没错，
0: 太好了！我们这一集的节目要跟大家聊的是缘分，所以我们就想要问大家：你们相信缘分吗？你呢？你相信缘分吗？
1: 我其实是相信的。
0: 怎么说？
1: 我一直认为就是冥冥之中就是。你生命中所遇到的任何一个人，就算不是恋人，是朋友，那都是缘分，就是因为缘分你们才能有办法认识、嗯、我一直相信这个观点。
0: 那你觉得这个缘分当中的话，是有谁在从中作梗吗？还是说就是是谁在帮忙促成缘分这件事情？
1: 你要说到促成缘分吗？我觉得爱情的部分可能是月老吧。
0: 那其他的部分可能是
1: 上帝
0: 哦，原来是这样子，我们就有点到变到那个身心灵的那边去了，这样子。
1: 哎、欸，也是不要心灵，
0: 因为我自己的话，我觉得我是不太相信缘分的。到现在，我觉得都是，因为我觉得我后来发现，我就是我归纳出一个理论，就是我觉得缘分这件事情是给人类拿来说故事用的，就是如果我今天遇到这个人。然后我跟这个人发展了成一段故事，然后我要解释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会拿缘分这个词儿去解，哎，还卷舌呢，对吧？我就会拿缘分这个名词，然后拿去来解释我的那个这段故事。就我，简单来说的话，就是我觉得缘分这件事情，感觉好像是胜利者在说的。
1: 胜利者在说吗？
0: 不知道为什么哎，我就觉得就是。在讲缘分这种东西的时候，感觉就是会有一种拽拽的感觉，就是会觉得说，哦，我能遇到这个人，就是因为我跟他有缘这样子的感觉。
1: 可是你不是，你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个人不一定都是给你带来美好的回忆。那这样的话，你也会用缘分来去说，哎、哦欸，我认识，就是因为缘分。
0: 不会，我就会说孽缘，直接把它斩掉的那种，你知道吗？
1: 哦，原来是孽缘的部分。
0: 嗯，没错。没有，就是，应该怎么说？我觉得就是你如果你今天你遇到一个人，然后这个人他没有任何伴侣，然后他在跟你就是哭诉说，就是 why 为什么我都找不到另外一半的时候，我们的焦点大部分都是会 focus 在他可能他的外在条件，或者是说他的就是个人谈吐，或者是说他的个人兴趣等等的，可能不够吸引人，但是我们不会说，就是我们不太会说，就是我们不太会怪他说他没有缘分没有到。
1: 哎、欸，对耶，
0: 是这样吗？我自己是觉得这样子啊。
1: 确实，比较少人会说那就不是你的缘。
0: 简单来说，我就会觉得说，就是如果今天这个人交不到另外一半，就是那个人不够努力，就是我。
1: 不可以这么说。
0: 我也知道，但我觉得啦，我觉得别人有个时候会这样子，就是这样子看待这件事情。
1: 你是说，可是我觉得这样有点像内耗欸。
0: 的确是会，就是如果这种想法变多的那个时候，如果是在你自己身上的时候，但我觉得就是我们很常有个时候会这样去想别人这件事情。
1: 哦，
0: 还是你不会？
1: 应该说。我会问他，就是因为我认识这个人，所以说我应该基本上会了解他的一些处事风格，跟他的一些观念，以及他就是在交另外一半的一些状况，就是以前的经验来讲。那因为我不会认识他现在所认识的那个对象。所以说我只能从他的嘴巴里面知道说，哦，这个对象给他带来了什么，给他带来哪些开心的事情，还是给他带来哪些让他伤心难过焦虑的事情，然后再去综合跟他讲说，哦，那可能是因为他比较容易忽冷忽近，所以说你才会跟他有这样子的问题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样子。
0: 就是你会比较从一个比较就是

0: 比较现实、比较实务的层面去看待这件事情。
1: 没错。
0: 了解。哎，那我觉得我们蛮适合来聊，就是下面这一题的，就是跟也是跟缘分有关的，就是很常会有人在说，就是你在一个对的时间遇到错的人，你相信有这种事情吗？对的时间遇到错的人。
1: 我觉得我比较相信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
0: 哎，等一下，我刚刚好像讲错了，是叫做对的人在错的时间遇到，这样
1: 没
0: 才对。我刚刚完
1: 错。
0: 全讲错了，好不好？再翻转一下，就是我在想要讲的这个问题是说，你相不相信在就是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件事情？
1: 我其实是相信的，
0: 怎么说？
1: 因为你。怎么讲呢？就是
0: 对啊，怎么说呢？
1: 说，有可能这个人跟你真的很 match，可是可能因为双方的家庭、事业或者课业，然后会种种因素导致说你们两个分开。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可是我相信，如果他们两个真的是。正缘就是一定会修成正果的话，那么即使在错的时间遇到对方，那到后面也会在对的时间重新相遇。
0: 因为这个时候我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知道这个时间是对的时间，或是错的时间啊？
1: 应该说，就变成。问题可能不是出自在双方的内在，可能比较多是出自于外在原因，或许是家人不同意，也或许是目前的课业压力不允许，也或者是一些外来因素之类的。
0: 感觉好像这当中很多很复杂的情况，就是可能有各种的变数。你自己有遇过这样子的情况吗？就你觉得说他是对的人，但是我现在这个时间我没有办法接受他的那种感觉。
1: 我觉得没有，
0: 你还目前还没？
1: 我只有在错的时间遇到错的人。
0: 哎，那他就是错的而已，他就只是错的而已。
1: 被发 现
0: 简单
1: 了，
0: 来说，他就是错的人这样子。
1: 被发现了。
0: 哦，因为我自己在想这一题的时候，我会觉得，我自己也是不相信有这件事情的，因为我会觉得说，竟然你在，就是首先应该是我没有办法判断说这个人到底是对的人还是错的人，然后我可能会就是经过各种相处啊，或者是那个，可能是像你刚刚说的，就是可能是我现在的那个事业也好啊，或者是说。我现在的一些人生追求啊，等等的，可能他不符合我现在所想要的那个要求，那我就会觉得说，照这样子情况来讲的话，那他应该就是错的人，就是比较偏错一点点的错的人，所以我就不会把他归类成是对的人，这样的话就不会有说对的人就是在错的时间遇到，因为基本上他只要就那些。要求的话，我可能没有，就是他没有办法满足我这些要求，或者是说我们可能哪些方面没有办法 match 的话，我就会觉得说，那他应该就是比较偏错一点点的那种人，这样子。
1: 哦，我懂你意思。
0: 所以我就会不知道我就会觉得说那个用一些比较实际的方式来看这件事情吧，
1: 确
0: 就
1: 实，
0: 是觉得错就是错了，简单来说就这样。
1: 确实，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
0: 所以我就会。不知道，因为我有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有的时候一些课业啊，或者是说工作，真的会忙到那个哦，真的会忙到说你没有办法顾这一段感情吗？我现在还没有遇到，所以会有点那个，所以可能会需要就是观众朋友就是在底下留言告诉我，或者是说你有这样的经验吗？
1: 有诶。就是我之前，有交过一个，有交过一任，然后之后那一任就是一整天24小时，然后他就只回我两句话，一整天只回我两句讯息，然后剩下的时间都没有已读，也没回讯
0: 你们交
1: 息，
0: 往了吗？那个时候？
1: 交往了，可是他会发限动，然后我问他在干嘛，然后他就说，哦，他在。就是在开车，然后没办法回讯息，然后我就会觉得说，你开了
0: 他在环岛吧，我猜。

0: 你开了一整天的车吗？就是你真的都没有中途停下来休息吗？就他跟我讲说，因为他们到那个目的地是山上，然后因为他知道要爬山，所以他就没带手机下去。虽然觉得有，就是让我觉得有点合理，但是有点荒谬。但是他的工作确实就是会在一些很奇怪的时间出门，像他就有可能会在半夜的，可能三点多五点都还在外面应酬，然后就导致说我们两个时差是整个倒过来的。然后他也会一整天都在睡觉，从昨天晚上睡到今天的晚上那种的，就睡了一整天，就睡一整天。
1: 那已经不是睡觉，那是昏迷，好不好？你确定你真的，你可能要帮他去看挂一下睡眠科还是什么？
0: 然后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还就是语气就是睡眠，就是感觉刚刚真的是被我吵醒的那种感觉，然后还把我电话挂掉继续睡。
1: 哼，啊，他很长时间都这样吗？就是都要去爬山这样子？然后断联？
0: 那其实没有，但是他其实就是会载别人去一些地方，然后赚一些。
1: 赚一些什么
0: 钱？
1: 哦，
0: 就是他载别人去，就是他载别人去那个地点，然后那个人可能会给他多少钱之类的。
1: 哦，你确定真的是钱吗？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之后可以再，我觉得之后我们可以再开一集聊这件事情，
0: 可以，
1: 挺不错的。就是就是跟关于一些什么不，就是不安全感或者是男女界限等等的那个问题，我觉得我们之后还可以再那个另外开一集聊。啊，那就我们就轮到下一题了。你相信有唯一的正缘吗？就是还是说每就是你遇到每一个人，你觉得只要频率对上的话，它就是可以修成正果的？
0: 我觉得没有唯一正缘这种东西。对，我不太相信这个啦。频率对到跟谁都可以修成正缘，这个我也觉得。我没有很相信，
1: 感觉你应该是挺有经验的、啊。
0: 也是没有，也是别这么说。就是怎么说，你频率对到，那你不一定撑得过，因为就是你谈感情一定会有什么磨合期，然后冷淡期，然后平静期，什么有的没的期。那就算你们。频率对到，但是也不见得有办法去撑过这些东西。我觉得没办法撑过这，有也不一定能够撑过这一段时间。所以我对这两个，就是这两件事情，我是不相信的。
1: 你觉得如果频率对到的话，我到底还缺什么样子的条件是没有？就是那个 key point 是没有办，就是有没有办法过这个难关的？
0: 我其实觉得。遇到事情就见真章了。当你们两个遇到一些很困难、很棘手的问题，那这时候你们能不能一起度过？我觉得这就是很重要的点。如果你们有办法一起度过，那我觉得修成正果可能性确实很大。但是如果你们连在一起，然后一些坎都没办法过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就没有什么，就可能就只一段时间而已。
1: 我觉得这个好像也会很看你说，你觉得修成正果到底是什么？就是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我只要是两个人有确定关系、有交往的话，就算是修成正果。但是也会有些人觉得是说，我一定要走过一段时间，然后真的步入婚姻了以后，就是敲响那个婚姻的那个铃铛的那个时候，才算是修成正果。像你的话，你会觉得是什么？
0: 我有一点矛盾，就是我在看到别人交往的时候，我会说恭喜你们修成正果。
1: 但是你实际下你是想拜托赶快分了吧，这样子，
0: 到底
1: 是
0: 没有？是
1: 吗？
0: 没有，不好意思，我没有那么的恐怖。
1: 对不起，那是我，没有，也没有。
0: 应该说就是，虽然说上面是那样子讲啦，可是我自己在思考的时候，我会认为修成正果是步入婚姻。所以我就觉得自己有点矛盾。
1: 可是那你会觉得说，就是每一段感情如果没有，就是如果没有到婚姻的话，就都算失败吗？
0: 不会啊。因为你每一段感情一定都会有收获跟学习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失不失败的这个问题。

0: 因为现在很多人，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会，都会觉得说没有步到结婚，就是没有到最后一步的时候呢，就是前面的话好像都前面好像都不算数，就是不管那些美好啊，或者说你有学习到的各种东西，好像都不算一样。但我觉得，对，我的确也是觉得这样子的那个观点有点太片面。我觉得还是可以，我们还是可以把握当下的那个美好，然后真的去感受当下拥有的东西，我觉得应该会是蛮美的一段过程。那我们要怎么样子就是促成这个缘分？我们刚刚有说，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一个神明，也就是我们那个就是大家熟知的月老。那等一下的话呢，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就下一个阶段来聊聊要怎么拜月老。等等见。
1: 世新电台，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八三幺。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耶、yeah, ！我们又回来了。我们接下来终于来到我们就是这个礼拜的核心主题，就是要怎么拜月老。掌声鼓励！耶、yeah, ！好，来吧。拜月老的话，我们要就是首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先让自己的心静下来。所以我们先给大家安静3秒钟。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还是不要这样子好了。好，第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你知道拜月老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吗？
2: 自我
0: 请
2: 介
0: 说
2: 绍，
0: 啊，不是，再换一个，
2: 瓦杯，
0: 没有你哦，不是不是，再换一个，
2: 拿香拜拜。
0: 不是，首先你要先走到月老庙
2: 好，谢谢，
0: ，OK
2: 谢谢。
0: 的，不是不是啊，就是你只除了你真的要进去到那个庙之外的话，它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一定要先去问候那个庙的主神。就是你不能第一个时间先去找月老，
2: 哦，懂意
0: 就是
2: 思。
0: 你要先，简单来说，就是你要先找他们大家长了。
2: 整个庙都要拜过一次啦。
0: 哎，也不用整个庙都拜过去一次，
2: 哦，
0: 只
2: 不
0: 是
2: 用
0: 你一
2: 吗？
0: 定就是主人要先找到。
2: 哦，我懂意思。
0: 就像我们霞海城隍庙，你就要先去找城隍爷。
2: 哦，城隍爷管地府的。
0: 对，大概是这样子一个概念，就是它有一个核心的原则，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在拜月老之前。你一定要先去找他们这个庙的主神，才可以。
2: 哎，那他的庙，因为像霞海城隍庙，他的主神是在管地府的事嘛。那
0: 对。
2: 他们宫庙的月老会不会就
0: 哦，专门
2: 是
0: 签地府的，没有，
2: 不？
0: 不
2: 哎，
0: 是，
2: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
0: 哦，
2: 说斩孽缘，
0: 也会去
2: 斩。
0: 拜月老的话，其实不一定是要招桃花，有个时候是在斩桃花的。
2: 哎，可是听说不可以跟朋友一起去拜，
0: 真的
2: 不
0: 吗？
2: 然两个人就会在一起。
0: 哦，真的假的？啊，可以可以，那就是要这样子去拜，你直接找你的暧昧对象去拜月老。
2: 好像也不是不行，
0: 哎，这样也是挺不错的。
2: 结果你暧昧对象说的完全就不是你，呵呵呵。
0: 哦，这就是难过的一件事情了。这个又是可以开另外一集来讨论，就是如果你暧昧对象他只把你当姐妹或是把你当兄弟的时候，你要怎么办？
2: Oh
0: 好，这个就是
2: my
0: 我最近很想要解决，没有没有，很想解决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是大家很想要解决的问题，包含我。OK，好，那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的话，我们除了要去拜过那个主神之外的话，我们还需要准备贡品嘛？对。
2: 对，
0: 那你知道贡品的话，我们一般来说要准备什么吗？
2: 月老应该是糖果吧？
0: 哎，其实我你这个观念是没有错的。
2: 哦，
0: 对，啊，就是除此之外的话，就会有一些相对应的那个糖果是比较灵验的。
2: 哦，真的吗？
0: 我那时候特别有去查，就是特别去网上面爬文了一下，查了一下，他们说，因为我刚好那个时候就是前几个礼拜有去龙山寺，那就刚好经过，然后我就进去里面参拜了一下，然后我就想说，顺便问看看他有没有就是推荐什么样子的贡品，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听说好像台湾的月老都很喜欢吃肯德基蛋挞。
2: 肯德基蛋挞，
0: 对啊，我吓到哎，
2: 认真
0: 因为我
2: 吗？
0: 蛮喜欢吃的，我觉得
2: 哎，
0: 挺好的。
2: 完全是自己想吃而已。
0: 没有没有，是他跟我讲说，

0: 就是啊，简单来说就是 AI 跟我讲说可以用那个肯德基蛋挞试试看。
1: 那你爬文的结果也是肯德基蛋挞吗？
0: 除了肯德基蛋挞之外的话，还有一些小，还有一些小甜点，例如像是有玛吉、软糖之类的。因为他说可以把你的缘分可以粘得死死的。
1: 那玛吉会分口味吗？
0: 好像应该还好，你不要，好像不要选到咸的东西，
1: 不要选到咸的，
0: 就是好像月老喜欢吃甜的。而且听说好像就是月，因为月老是一个慈祥的老爷爷，然后他的牙齿没有很多。欸，这不是一种歧视，就是听说是这样子。然后，所以你不，就是你要给他一些，就是比较软一点点的食物，然后让他比较好咀嚼这样子。
1: 哦，
0: 然后他喜欢假滴滴这样子。
1: 哦，下一句。
0: 好贵你，但是又没有贵，又没有贵你这样子。对啊，就挺好的。所以好像听说，就是你要找一些，就是而且哦，对，还有一点，就是我后来才知道，我也是查 AI 以后，我才发现，就是好像有不同的庙，有些是分，就是他们的神都是吃素的，有些是吃荤的。
1: 哦，有这个分哦。
0: 因为我那时候我就有特就是特别查一些就是月老的禁拜月老的禁忌啊等等的，所以然后就是做足了准备才去龙山寺的啊，简单来说，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他就有特别跟我讲说龙山寺是吃素的庙。所以你带贡品的话，就尽量不要有一些就是荤食的东西这样子。
1: 可是糖果算素食吗？
0: 应该算吧，可以啦，可以。他可能偷藏禁果吧，我猜，也是不错哦。但是他主要就是糖果的话，就是你要选软糖。这样
1: 软
0: 子的话，
1: 糖玛吉
0: 你才可以把那个把那你的那个缘分。
1: 碾死，
0: 对，碾死，肯定要碾死的。
1: 孽缘也碾死。
0: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孽缘赶快给我斩断，不准。哎，对，我不止去拜月老，我上个礼拜那个，就是我刚好去金门玩了一趟，然后那个时候我有看到一个很酷的庙，叫烈女庙。
1: 烈女庙，
0: 对，然后他是专门在帮忙斩桃花的。
1: 烈女庙为什么会有烈女庙？那个烈女是之前
0: 听说那个烈女是这样子，是她的故事是说，她好像是就是她好像是当时不知道是哦，好像是当时被共就是那时候的历史啊，好像被共军还是日军，我真的忘记了。然后那个时候她好像就是在海旁边，然后她那个时候就是她的人生过得蛮惨的，就因为她那时候后来就是被一些军人强暴。然后强暴到死掉，后来他的尸体飘到金门去，然后飘到我们那个烈女庙那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听说晚上的时候就是有人来托梦，不是就是有烈就是烈女本人来托梦给当地的那个居民，所以他们就发现了这个神威，就是帮他建了一个庙。他其实简单来说的话，他就是它主要的功用是来帮忙斩桃花的，
1: 哦，所以他就不是牵线月老，就是帮
0: 对，
1: 你
0: 然
1: 斩
0: 后
1: 桃花。
0: 对，它是帮忙斩孽缘的。然后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它有一个理念跟我很相近的地方，就是他不喜欢看到情侣太那个太开心。
1: 当你自己有另外一半，你就不会这么 觉
0: 没
1: 得
0: 有，不
1: 了。
0: 是，你知道，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是有导游在，就是跟我们介绍，他就说拜这个烈女庙的时候，你不能，其实情侣不能一起去拜。因为他恨不得你这么开心，
1: 那他完全不是斩孽缘吧？
0: 我后来觉得他完全跟我是同一个阵线的，你知道
1: 不
0: 吗？
1: 是，他完全就不是在斩孽缘，他只是单纯斩情侣而
0: 哦，
1: 已。
0: 没有，是不是？他有帮忙斩孽缘跟斩情，他有分几种业务啊？其中一种业务是帮忙斩
1: 斩
0: 情
1: 情
0: 侣
1: 侣。
0: 的，没有没有，也没有斩情侣，是，但我觉得就是一种那个吧，一种情感的考验。就是你如果觉得你这一个另一半是可以经得起考验的话，你们的红线是粘得够粗的话，那你们就可以去试试看，这样。
1: 你不要怂恿人家，你完全就只是想看人家被斩断。
0: 没有，真的是不要这样子。好了，等下我们要再回来拜月老的部分。OK，那我们现在已经就是买好我们的贡品了，软糖、玛吉那些。甜食都已经准备好了嘛，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就要准备去拜月了。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哎，你刚刚有说吗？
1: 自我介绍。
0: 没错，就是你要跟月老做自我介绍。 而且好像听说好像要那个要念。

0: 农历生日，
1: 对呀、啊，
0: 你真的会记得你农历生日吗？
1: 我记得啊。
0: 认真，因为为了拜月老吗？
1: 哎，当然不是，没有，因为一般在庙拜拜也是讲农历生日，
0: 真的假的？
1: 我会讲自己的农历生日，然后之后生肖，然后跟我住哪里，我读什么学校，叫什么名字，这样。
0: 哦，你讲的好细哦。
1: 讲完之后再来讲自己的心愿。
0: 嗯，好像真的，好像都要这样子，
1: 这
0: 都要
1: 样
0: 讲
1: 会，
0: 这么细哦，越讲越细越好。
1: 这样神明谁知道你是谁呀、
0: 好像也是，但我好像不会讲我读什么学校。
1: 啊？哦，
0: 嗯，跟，哎，对，我其实我是后来查资料以后，我才发现要讲农历星座，不是农历生日。
1: 农历星
0: 哎，
1: 座，
0: 因为最近在研究星座呢。
1: 哎 西方文学，
0: 对啊，之后有机会也可以跟大家聊一下。
1: 可以可以。
0: 嗯，所以。哎，但是那我不知道，我拜就是用国历的，O 不 OK？应该是可以，他可以转换一下吗？拜托你了，拜托你了，帮我转换一下。
1: 应
0: 我每次都用
1: 该
0: 国历，认
1: 是
0: 真。
1: 可以啦，因为我自己会就是说什么哦，我的农历生日是几月几号，几月几号，这样子，
0: 嗯。
1: 就前面还会加个农历这样子。
0: 哦，所以你两个都讲。
1: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我不会只讲说我是民国几年几月几号出生，我会讲说我是农历民国几年几号出生。啊，如果你要讲国历的话，你可能就是说，哦，我是国历几月几号这样子。
0: 哦，不然你说他如果在查他的那个姻缘簿，那个时候他可能要花多一点时间才有
1: 对
0: 办法
1: 呀，
0: 查到你。
1: 没错。
0: 哦，你等于是给他一个快速搜寻的一个管
1: 对，
0: 道，这样子。
1: 直接给他一个提示。
0: 还是如果我把西元也一起算进去的话，会不会
1: 哎，
0: 一起讲进去会不会比较
1: 那
0: 好？
1: 个拜耶稣吗？
0: 没有，不是不是，我想说就是西元年跟那个民国年都讲进去会不
1: 可
0: 会比
1: 是
0: 较好？
1: 我觉得，像月老这种神明应该不太适用西元生日，
0: 真的哦，
1: 因为他们感觉都是农历的，就像观世音菩萨
0: 哦，
1: 啊，或是地藏王菩萨那一种的。
0: 嗯，他
1: 那，
0: 是比较我们就是东方的
1: 对
0: 那
1: 对
0: 个神明的话，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不然他到时候如果看不懂，
1: 对呀、
0: 或者是可能就变成那个西方的话，可能就是丘比特会过来帮忙，
1: 啊。西方
0: 嗯，
1: 的话，你找耶稣或圣母玛利亚吧。
0: 哎，这个找的有点大了，我们可以不用找这么大的一个，
1: 丘 比特也不知
0: 嗯。
1: 道去哪里拜啊，
0: 哎，真的有拜丘比特的庙吗？
1: 这是一个好问题，我也想想
0: 哦，
1: 知道，我们回去可以查查看，观
0: 嗯，
1: 众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到底有没有。
0: 对啊，而且对，也可以就是告诉我们一下因为我只有看小说才大概知道丘比特，就是丘比特是怎么运作的，就听说他的那个剑的那个射程是哦，他剑的射程很长，但是呢，但是你一定要就是两个人距离很近，他才有可能射得到。啊、嗯，我
1: 哦，
0: 听说是这样，就他要一箭穿心的话，才可以那个，才可以达成。
1: 那你就一直走在你喜欢的人的后面，
0: 可以，前面后面都可以，四面八方都可以。啊，你记得心跟心要对到，
1: 心跟心还要对到，
0: 心跟心要对到。
1: 那这样的话你只能走前面跟后面，你左边右边都不能做，都不
0: 但
1: 能
0: 是，但
1: 动。
0: 他如果从不同方位射过来，应该还可以。
1: 哎，不好意思，请问。左边、右边，你是让他从你的侧面这样射过去
0: 哦，这
1: 吗？
0: 样是难呢，这样
1: 你
0: 好像像
1: 不要
0: 有点
1: 为
0: 像
1: 难
0: 串烧，
1: 他。
0: 好，那算了，还算，对，你还是走前面后面啦，这样子，对，好，那等一下，我刚刚又讲到哪里去了？真是的，哦，我们跟月老自我介绍完了以后啊，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讲就是我们的条件了。那我们条件的时候有什么注意事项吗？来，我们柳橙一定是非常有经验的，
1: 哎，
0: 在拜月老这一块。
1: 其实没有。我去拜月老前，我完全没有做任何功课，我只拜过一次，
0: 你只拜过一次，
1: 我只拜过一次，然
0: 然后
1: 后
0: 就
1: 没有。
0: 一堆，
1: 哎，也不是这么说，没有一堆，没有，就是拜过一次，然后我没有做任何功课，
0: 你没有做任何努力，就又一堆，
1: 就没有一堆，
0: 哦 哦，没有没有没有
1: 完
0: 没有，
1: 全是在造谣。
0: 哼，
1: 就是。感觉要讲得很仔细，就是几公分，然后可能
0: 你说哪里
1: 几，
0: 几？哦哦哦，嗯。
1: 哎，身高几
0: 我还以为是
1: 公
0: 头发
1: 分，
0: 长度啦，
1: 没有，就可能
0: 哦，
1: 说，哎，我举个例子好
0: 嗯，
1: 了，好，那可能就是身高180，然后身材呢就是有肌肉，
0: 哎，
1: 然后微
0: 干脆
1: 壮
0: 我们
1: 这
0: 来
1: 种
0: 分
1: 的。
0: 享一下，就是我们自己有列过的条件，快点，我们现在开，你现在开记事本，你现在赶快开记事本，哎，是没想到有这一趴呢，对不对？
1: 对啊，开记事本。
0: 来来来，我有一个记事本。 他非

0: 非常简单，它就叫做月老。
1: 哎、欸，你真的很想要是不是？
0: 然后不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你要，它是一个长远的规划，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就是人生啊，你有一些那个有一些不同那个财富需要累积。哎、欸，我那时候有特别把它写下来，有一句那个名言可以那个可以介绍给大家，就是我觉得我们人生哦、喔，有一些那个有一些不同的那个财富哦。有了，叫做有钱有闲有健康有人陪。我觉得这句话讲蛮好的。
1: 我觉得月老会第一个先把你的单子给丢给
0: 什么？
1: 丢给那个周公。
0: 什么意思？让我去睡觉吗？还是
1: 完全是
0: 白日梦这样子？
1: 不是，完全是、嗯、好不明确。
0: 没有啦，不是，我是说，我觉得人生有这些财富可以累积，所以人。有人陪这一块人脉，或者是说就是伴侣这一块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帮自己做一个长远的规划，所以呢我才会有一个那个清单，是专门在列条件的月老清单。而且我那时候还用特别用那个择偶条件金字塔来列，你知道这个东西吗？
1: 我不知道。
0: 欸，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择偶条件金字塔的话，就它是从最底部然后慢慢往上盖的。最底部的东西的话是外表，就是看，就是简单来说就是看你的外在。那再来的话呢，第二个的话呢是家庭背景，然后再往上的话是跟你的那个个人个性有关，再往上是品格品性，然后再往最后那个金字塔顶端的话是跟价值观信念有关系的。然后他就是人家有说，就是这个择偶条件金字塔的话，你如果越下面的条件越稳固的话，整个金字塔的结构就会更稳，然后你们的就是缘分啊，或者是说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正确，就是对你来说是不是适合的人，就会更清楚。
1: 哦、
0: 是一种列条件的方式啊。
1: 哎、欸，你真的有在做功课？哎，
0: 肯定是要有的，这是长远规划。那先给你分享我们那个，就是你有列过的条件。
1: 我有列过的条件吗？
0: 对啊，
1: 刚刚在你说的时候我有稍稍列了一个。
0: 哦，
1: 对，
0: 刚刚才列的。
1: 对，刚刚才列的，
0: 热腾腾的。
1: 对，大眼睛双眼皮，然后鼻子挺、嗯、然后嘴巴小，然后身高175以上，然后不要太胖，就是身材适中。
0: 嗯，
1: 对，
0: 就是以外表来说的话。
1: 对，然后内在的话就是要贴心，然后孝顺，然后心地要善良。
0: 哇，
1: 然后要温柔。
0: 哼，我、哦、都是很大方向的。
1: 没错，
0: 就是基本上那个讲完话应该就涵盖所有人了这样。
1: 哎，也是没有涵盖所有人。这个很难涵盖到所有人好不好？
0: 哼，哦，就是每个人多少都会有一点点特质，这些特质啊，只是不一定有办法全部都集齐。
1: 确实。
0: 嗯，
1: 但是我既然跟月老讲了那么多，那就代表我是希望可以有一次集齐的。
0: 对，真的。你觉得你目前有遇过，就是你觉得他有完全就是几乎完全符合你，或是说80-90%符合你的条件的吗？
1: 其实有。
0: 有，该不会是现在？
1: 不是、
0: 哦、
1: 完全不是。这个不太能讲，这个、
0: 哦、这个不太能讲，
1: 这个讲了我怕学校会来找我。
0: 什么意思？你哦，你已经弄成一个学校事件了。
1: 其实也不是啦，是就助教。
0: 嗯，
1: 对，
0: 哦，
1: 之前上课的助教，有一堂课的助教。
0: 但我觉得学校应该也可蛮可以理解的吧。
1: 确实，因为助教其实也是学生，而且助教年纪跟你一样大。
0: 对啊，而且助教不是助教的话，
1: 都硕士的、啊
0: 嗯，真的，
1: 通常就硕一。二十几岁，二岁，
0: 对，然后又常常待在那个戏班。
1: 哦，对，他很常待在乐班。好，不能说了，透露太多了，不能说了。
0: 哦，好，没问题，没问题，不然到时候，哎、欸，这个人就被听出来了呢，这样子。好，还是先不要这样子。嗯，那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条件吗？
1: 专情。
0: 你那时候跟，哦，这是肯定要的。谁会列一个条件说花心？会吗？
1: 搞不好他只是享受。就是每一段感情的那种刺激感，但是他追寻的不是长久，不是稳定、
0: 嗯、
1: 他只是想要那个刺激的感觉而已。
0: 哦，所以你自己。

0: 适合讨论到以结婚为
1: 结束。哦，这倒是真的。
0: 对啊，因为你搞不好连自己想要什么你都不知道。
1: 嗯，不然你就小小年纪一把年纪这样子。好啦，那我我也要来分享一下我这。我顺便看一下到底哪些能讲哪些不能讲的。
0: 不行，全给我讲。我都讲了。
1: 全部都讲，你确定？
0: 我都讲了。
1: 你有列这么多，你有列这么少，你确定？
0: 我认真，我认真，因为我刚刚才列的。
1: 哎，真是不错呢，我现在已经看到了，这个真的给我刚刚才列而已。好 ，OK， 有啊，我之前是有，之前其实是有列那个，因为毕竟要去拜月老嘛，所以一定要列一些条件。不，这个讲完了以后就已经60分钟了吧？我觉得没有啊，我稍微讲一下啦。嗯，我觉得。哦，我外表的话，我想要找那种就是怎么了，怎么偏小，就小小只的、可爱型的、眼睛大大的。然后，其实我一直在想，就是皮肤白或是皮肤比较偏黑这种事情，我觉得好像，就我觉得好像都好像都可以耶。但是又会比较偏好一点点，就是希望可以白一点这样子。
0: 哦，懂意思。
1: 哎，结果还是有偏好呢，对啊。
0: 对啊，就
1: 根本没有都可以这样子哦。但是我不希望是太，不希望太瘦。
0: 哦，你不喜欢太瘦的。
1: 对，我不喜欢太瘦的。
0: 哦，所以你不喜欢那种、
1: 就
0: 是，就
1: 我的理想型啦。嗯，理想型我觉得是就是我希望是稍微就是有点肉肉的。
0: 哦，
1: 嗯，
0: 因为现在很多的网美通常都是很瘦的那种。
1: 嗯，
0: 对，
1: 就有时候会怕这种太瘦的
0: 现代审美。
1: 嗯，的确是，我就希望是那种就是健康美的那种感觉，没错。那个性的话，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应该也是我觉得目前现在觉得最重要的地方，就我觉得幽默感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0: 幽默感吗？
1: 嗯，就是我就是不一定要这个人要多好笑，就是我觉得就是聊天的频率要对得上。
0: 哦，
1: 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我很注重聊天这件事情。
0: 哦，你很注重这件事。
1: 嗯，我很注重这件事情，就比起其他东西，我觉得我就现在现阶段啦，觉得现阶段应该最注重聊天这件事情，要聊得来。
0: 哦，
1: 嗯，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如果我，因为我蛮喜欢在就是对话的过程当中，然后塞一些那个，不是塞一些冷笑话，就是塞一些可能就是跟现实生活有关的，或者说跟我们有一些连结的一些就是幽默的一些小桥段，
0: 会有一些铺陈。
1: 对，但是他如果完全 get 不到的话，我就会有点，就是我会有点难过这样。嗯，但是我也不是就是不是要要求说人家一定要全部都 get 得到，但是我就是
0: 如果
1: 就正在找啦。 对，就跟我们这个。这是歌曲一样，就如果可以这样，我就会希望有办法这样，有办法可以这样子啊。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觉得愿意倾听的人是很重要的
0: 哦，
1: 很重。嗯，因为我之前有遇过，就是很多的，就是同学或是说，就是跟别人出去的时候，他就是都会有一个状况，就是我就负责丢问题，然后他就负责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然后我完全都没有机会可以说的那种。嗯，然后我就会觉得，就是我可能很了解他，但是他可能一点都不了解我这样。
0: 哦，
1: 嗯，
0: 他不给你说话空间啦，这样确实不太好。
1: 对，我就会觉得就是有一种就是很有落差的感觉。
0: 他就单方面在输出而已啊。
1: 没错，然后还有一个重点的，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至少是我现阶段了，我现阶段的话是比较偏好 AA 制的那种方式，就是以金钱观来讲的。因为我觉得就是虽然人家很多都会讲说就是聊聊钱这件事情很伤感情，但是我觉得不聊钱的话更伤感情，就是你如果就你等到真的面对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才在聊的时候，你反而更伤。嗯，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要先讲好，就是如果我们要 AA 制的话，我们就是要给他 AA。但是我不会 A 到说就是小数点后面几位的那种。
0: 哎，这个太夸张了吧。
1: 嗯，
0: 现在也没有什么钱是有到，除非说你们两个是一起去吃东西，然后你们可能吃火锅，你们点一锅，
1: 嗯，
0: 然后之后你们两个除以二，然后小数点这种，你会进位吗？
1: 不，哎，没有，我大部分都应该都退。
0: 哦，你一说就是他小数点前的数字怎么样，你就跟他报那个数字这样子。
1: 对，
0: 哦，
1: 对，然后去尾数这样子。
0: 所以255你会收他。
1: 欸，可是255的话好像又可以收5。欸，但256我一定会收255。
0: 哦，
1: 嗯，是这样子。或是259的话，哦，259我们直接收260。
0: 对吗？是不是

0: 直接往上去，没有没有，不会，我一定不会往上，一定往下。嗯。
1: 哦，但我觉得也 AA 制是一个很合理的，因为就目前在学生的阶段，你的生活的一些支出方面或许还不是你自己赚来的，然后也因为你在学生阶段，你可能赚到的钱也不是特别多，所以说钱谨慎点是比较好的吧。
0: 对，真的，所以你也是比较偏好 AA 制的，
1: 偏好 AA 制，但有时候
0: 嗯
1: 会不小心变 AB 制，
0: ，AB 制是什么？
1: 就是这一顿我付，下一顿你付。
0: 哦，这个叫 AB 制哦，
1: 对，
0: 哎，我一直都不知道，我一直以为说它是一种，它也是一种 AA 制，
1: 它不算，因为价钱一定不一样啊。
0: 嗯，
1: 你可能今天吃200多，你可能明天吃300、400，你也说不
0: 对。
1: 定。那也有可能是，哦，你请我吃晚餐，然后之后。等一下，如果要买甜点或是买饮料的话，就我付，这样子。
0: 嗯，可是这样会不会很容易不平衡呢、
1: 会啊，很容易啊。
0: 啊？哦，你有遇过这样，就是这样不平衡，然后你就是心里会怪怪的这种
1: 哦，我会
0: 事情
1: 直
0: 吗？
1: 接讲，欸，就是当我觉得说我已经要没钱，我没有办法再持续这样子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说，我没钱了，我们 AA 吧。
0: 哦，哎，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1: 对
0: 是
1: 啊。
0: 真的就是有话直说的那种，因为你就不会把就是这些问题去卡到你们后续的行程，然后或者是说卡到你们之后的相处，
1: 对啊，而且对方也不会觉得说你在责怪他什么，因为
0: 嗯，
1: 你说的是你自己没钱了，所以你会需要 AA 制来去减少你自己的开销。
0: 对，这样的话就是你不怪任何人啦，其
1: 对对
0: 实，
1: 对对对，
0: 对
1: 就只
0: 啊，
1: 是单纯我没钱了。
0: 对，而且你就真的很直接说，我没钱了，
1: 对对
0: 还挺
1: 对
0: 好的，他就会知道你现在处境是什么这样子。
1: 对对，对，有话直说真的会比较好。
0: 没错，太好了啊。那我们讲完以后，讲完就是你要跟月老报，就是讲条件，完了以后，接下来就是要求红线。哎，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哎。你求红线都怎么求
1: 红线
0: 啊？
1: 吗？
0: 嗯，
1: 我只崇拜月老，可是
0: 你没有求过
1: 我没
0: 红
1: 有
0: 线，
1: 求过红线
0: 因为我后来就是后来才发现，就是光求就是求红线这件事情，就是大家拿到红线啊，没有，我们先讲拿到之前好了，要怎么求红线？他好像说，就是你都讲完条件了以后，你就要开始卜杯了。
1: 嗯。
0: 然后你好像要，就你要卜三个，就是要卜三个杯，一卜，哎 变成英文了，把三个杯卜杯三个，然后一定要三个醒杯，他才会
1: 哦，
0: 算给你。
1: 三个圣杯，然后拆开，他才会给你红线。可
0: 对。
1: 是听说红线就是当红线不见的时候，你的缘就来了。
0: 哦，对，所以我每次都很期待红线不见的时候，你知道
1: 所以你
0: 吗？
1: 现在红线还在。
0: 还在，但是我有一我那个时候，我上个礼拜的时候，有一阵子红线很不安分，就是他一下真的不是，他就一下往上跑，一下往下跑。
1: 不是那个，对。它那个红线不就单纯是一条线呢、啊，一
0: 对，
1: 条线而
0: 我
1: 已
0: 放在
1: 吗？
0: 包包里面啊，我放在钱包里面，那我每次拿出来的时候，他就一直想要跑走，就还往上往下的，我不知道这是怎样。
1: 有风吧？
0: 哦，原来只是这样子，害我开心了一下。
1: 因为它那个感觉应该会是在冥冥之中，然
0: 嗯，
1: 后你突然就消失，而不是你自己手动把它弄
0: 没
1: 丢
0: 有没有
1: 了。
0: 没有，我不是手动把它弄丢的，是我真的每次拿出钱包的时候，我都会发现，哎，它怎么就凸出来一块，还是什么的这样子。
1: 但是感觉应该也不至于是会在那边乱动，这样讲的好像是一条虫在你手上这边乱动这样子，
0: 我
1: 超
0: 不知
1: 诡
0: 道，
1: 异。
0: 但我觉得就是。我相信他是一件好事啦，就是他现在的红线的不安分，我相信他是一个会帮我带来祝福的一个象征啊。
1: 可能预兆，
0: 对，我觉得他是一种预兆。
1: 没错。
0: 嗯，啊，那不知道大家红就是拿完红线了以后都会怎么用？因为我自己的话都会把它放在钱包里面，可是我后来才有听说过，有些人拜完月老以后是会把红线绑在月老手上。
1: 绑在月老手上，是他
0: 对。
1: 要跟月老
0: 不
1: 绑
0: 是不
1: 定
0: 是不是，
1: 吗？
0: 就是绑在月老手上，就是把这条红线
1: 交给月
0: 交
1: 老。
0: 给月老了，让他去绑。嗯，
1: 哦，哎，可是他这样很奇怪哦。月老他已经把红线给你了，可是他就
0: 你再
1: 等
0: 把他
1: 他不
0: 给回
1: 是，
0: 去这样
1: 对啊，
0: 子
1: 就等于
0: 吗？
1: 说月老他已经同意说他要帮你牵线了。那
0: 嗯。
1: 他那个红线就有点像是一个提示的感觉，就有点像是哦。
0: 嗯。
1: 我帮你签好了，然后那个就差不多了，这样子。

0: 哦，因为哦，我在想，如果我们把那个把红线绑在月老手上的话，是不是就有点像是你在寄信的时候，你投红色的那个急件的那种感觉一样？
1: 我觉得月老会觉得莫名其妙吧，就是
0: 真的
1: 我已经把红线给你，然后你要把红线还给我，你到底是要我帮你钱还是不帮你钱？
0: 哦，哦，所以我的确真的大部分听到的说法就是说，你就把自己把它收着，然后把它收到包包啊，或者是说，就是你每天都会带出去的那个地方。
1: 对啊，而且或许那个月老就是靠那个红线来识别人的啊，他可能就哦，我今天给你红线啊，我记得你。然后我会记住你的一些清单愿望啊，你把它还给我了，我怎么知道你谁呀？
0: 哦，我觉得有道理耶。
1: 对
0: 哦，这样
1: 啊，
0: 子我就比较想通了。不然我之前都想说，为什么就是到底红线到底要怎么去处理这样
1: 对
0: 子。
1: 吧，对吧？
0: 然后最后的话，我们就是求完红线了以后，我们就要去，就是我们要离开这个庙嘛。然后离开之前的话，我们就会去那个烧金纸，烧金。然后烧完了以后，我们可能会就是喝一些，就是庙方有提供的一些什么一些平安茶之类的。然后听说这个时候，这个茶都会很烫，但是你不能吹它，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你这样的话会把你的缘分给吹散。
1: 可是你直接喝，你会先被缘分烫
0: 哦，
1: 死。
0: 你们先，这个可能就是你必须要承受的一些考验。
1: 可是很烫的话，
0: 没有，
1: 你
0: 你
1: 也
0: 就
1: 喝不
0: 放
1: 下
0: 着
1: 去
0: 嘛，你就先
1: 哦。
0: 放凉了再喝嘛，你不要把它装到保温瓶里面，然后你死不吹，然后你就永远都这么烫。对，所以他可能就是要告诉你说，你可能要带个环保杯，然后不要是保温杯，
1: 哦，
0: 这
1: 我
0: 样
1: 懂
0: 子，
1: 意思。
0: 然后平安茶还是要喝的，对，是这样子的，然后你就可以，好好的带着你那个红线，然后去期待你的那个下一个正缘，这样子，
1: 没错，没
0: 太
1: 错。
0: 好了。那既然我们聊完了我们整个拜月老的流程，等一下我们下一个阶段的话，我们就要带大家来，延伸阅读一下。然后还有就是来讲一下为什么今天会选择这首歌曲，我们等一下再见。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3: 真 blue 幻蓝小熊。
0: Hello，各位，我们又回来了。最后的最后，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礼拜为什么要来选择，就是如果可以这首歌曲。其实还蛮简单的啦。我就是因为我觉得在一个，就毕竟是这个是我们的第一，就是算是正式内容的第一集啊。那我觉得就是在这种开始的一个节目的时候，刚好可以对应到我们爱情的开始。那爱情的开始的时候，就是跟我们跟缘分啊，跟一些因缘有关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是绞尽脑汁，到底在想说，就是跟这个缘分有关的歌曲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最适合的就是如果可以了，因为它刚好对应到是我们这个月老的电影。你有看过这个电影吗？
1: 有，我有看过，
0: 好看吗？
1: 我觉得好看，
0: 真的假的？我很
1: 真
0: 想去
1: 的。
0: 看的，有点想。
1: 牵红线，牵排气管。
0: 哼，因为我觉得他那个故事还蛮特别，因为我自己是只有看过小说诶，但是
1: 哦。
0: 小说跟电影的内容好像是有点出入的，因为我稍微看那个预告片的时候，我就发现好像其实长得有点点不太一样，但是故事的架构是大概差不多了。我就觉得它是一个蛮特别的题材，竟然会，因为我一开始看到就是电影叫做《月老》的时候，我就会想说应该是一个就是单纯的那种，就有点像那些年的那种感觉，就是单纯一个浪漫爱情故事，然后可能会有一个神明去帮他牵线这样子，我就以为就是这么简单的故事，但是后来没有想到是男主角自己跑去当月老，超酷的！我觉得这个题材就真的觉得蛮特别的，
1: 推荐给大家看。
0: 对，蛮推荐大家看的。那我觉得最后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延伸一下，看就是。以我们以这就是这首歌来说，你有没有就是推荐大家其他不同的歌曲，也是跟 这个有关的，可以让大家

0: 延伸去延伸聆听的。
1: 延伸聆听吗？你是说除了如果可以？
0: 对，除了如果可以的话，你就会觉得说有没有哪些歌曲你是觉得比较适合的？
1: 哎，这个好难哦。
0: 嗯，这个啊，其实我觉得有一首，我突然有想到有一首歌，我就觉得蛮适合的，
1: 哪一
0: 就
1: 首？
0: 是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那些年
1: 哦，
0: 》。嗯，因为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它是在讲一个就是相遇然后遗憾的一个故事，因为它就是一直在讲讲说，就是如果当初怎么样那就好了那种感觉。
1: 哦。
0: 那如果我们就有办法能回到那些年那个快乐的那个时光的时候，该有多好！我觉得。
1: 那感觉好像跟月，可不是月老，感觉跟如果可以有点相像。
0: 对，就是他，就是感觉在他想要传达的那种意境啊，或者是说那种热血的爱情故事的那种感觉是还蛮相近的。
1: 对啊，歌词感觉那个给人的那种感觉也差不多。
0: 太好了，那以上就是我们这礼拜的节目内容，最后我们就让大家来听这首《那些年》，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0: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黑胶时代，我是萱萱。今天就由萱萱来和大家介绍人称阳光游子、国民歌王，是9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华人歌手之一周华健。而今天要介绍的歌曲《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收录在1988年发行的第二张国语专辑《我付出我的真爱，我实现我的梦》。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周华健再次用真诚唱出心情的歌，这张专辑让他刷新以往的销售记录，从此站稳实力派歌手的位置，国民歌王的美誉果真名不虚传，实至名归啊。

时间的轮转之下，周华健的歌听起来仍然如此动人。在这张专辑中，仿佛可以听见恋爱的心情，歌词娓娓道来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他的歌声使人能够获得一种心灵的宁静。很快就到了节目的尾声了，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介绍。萱萱在这里要和大家道别咯，美好年代就是现在。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我们是
1: Energy。熬过了分分合合，
2: 变成最适合的人。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1: 大家好，我们是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是台湾俗谚每日一句的75则，北鼻昂啊，老北鼻。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恁知，今日要介绍的是第75则，北鼻昂啊，老北鼻。啊，北鼻昂啊，当然老北鼻了，吼、哦，啊，无要老什么？哦，顶边有甲恁报过一个银牙疼呢，迄、那个一斤三分。哦，那个很容易了解了，就是像那个龙眼一样的三个啊，几斤沙粉啊，沙泥水一混，就是那是随便你吃的意思了，混个罢了。哦，台语很奇怪的，有些语言就是这么奇怪啊。那北鼻昂啊，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就在这个基隆港的港西，基隆港的港西有一个北鼻昂啊炮台。那北鼻昂啊就在那个炮台下面，那底下有个山洞啊，其实很简单的、啊、这就海狮洞嘛，哦，那个海水冲刷就会海狮洞出现嘛，这海狮洞呢会出白米，这不很奇怪嘛，有的可能就是石灰岩嘛，那是白色的嘛，结果呢眼睛花了把它当作出白米了，那个

山洞旁边有和尚，和尚呢每天呢就去掏米，掏他庙里面有多少个人就掏多少人份的米出来。那有一天呢，这个和尚呢突然间起了贪念呢，他想我不多掏一点，我把它装成米袋拿去卖多好。结果哪晓得他拿了个大米袋来掏米，掏，那一天掏了个大米袋的米，可是第二天米就不流出来了。这个给这个贪心的人警告啊，这就北壁秧啊的故事，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了，那本来就是传说嘛啊。这个鬼狼的北壁秧啊，老北壁，哎，在苏澳，在宜兰苏澳也有这么个地方啊，那个地方也叫北壁秧啊，那是因为那里有一条溪流啊，这条溪流上面有那个石灰岩，那石灰岩呢一颗一颗在水里面顺水飘啊，就把它当作是北壁，可能又是恶的化混了，哎，把石头来看成米了，哎，不过那个北壁秧啊倒是跟基隆这个北壁秧不一样，基隆的北壁秧啊不再出白米了，可是宜兰苏澳的这个北壁秧啊出木鸡了，哎，他们那里有一个木鸡社区啊，居然弄出很有名的木鸡来了啊。今天介绍这个北壁秧啊，老北壁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0: 台湾俗语真趣味，
1: 不过还是靠家己。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准备好进入烧片室，您正在收听的是焚高记影情迷烧片室。
4: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焚高记影情迷烧片室，我是主持人烧烧。不知道大家上个礼拜有没有进戏院去看电影呢？那我是有去看这个《火餐鸟之名》，就是我原本说我非常期待的一部电影，结果大失所望。这部电影呢，第一它节奏偏慢，前面它要跟大家解释这个就是来龙去脉以及铺陈的部分呢，就是花了比较多时间，加上它有一些很粗糙的 jump scare， 就是他会拍那个火鸟，然后用尊影的方式，然后再加上音效来吓你，很老旧的吓人手法，所以你被吓了之后你会觉得啊，好不爽哦，我怎么会因为这种事情被吓到。我相信小说应该是非常的好看，对，但就是实际拍出来的电影就是非常的失望，有点觉得是进戏院看的话小浪费时间小浪费钱。一样，我们直接进入这周的电影介绍。七月的第二周迎来将近十部电影上映，其中包括大家一定不陌生的《鲁冰花》即将在大荧幕重现。这部可以说是台湾人共同的记忆，准备重温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准备足够的卫生纸哦。接下来呢，一部日本的电影《偶像禁爱令》。《偶像禁爱令》主要是在讲说一名崛起的一线日本偶像，在他即将

迎来事业的重大突破的时候呢，他却意外坠入了爱河。公司要求一个年轻偶像必须维持这个完美纯洁形象的残酷产业中，谈恋爱是被禁止的。在他的恋情曝光之后呢，日本偶像真一他的经纪公司就采取了激烈的手段，针对合约中的禁爱条款，将这对年轻的情侣告上法庭，使他的生活陷入一片混乱。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来自熊仔的禁爱令。

接着呢，令我非常期待的一部就是《攻壳机动队2026》。喜欢赛博朋克的朋友们应该都有看过《攻壳机动队1995》。而下周上映的《攻壳机动队2026》呢，这个故事就是建立在西元2029年，企业网络覆盖全球，电子和光在世界各地传播，但资讯化尚未让国家和民族消失的近未来日本。那主要在讲说，就是接受身体改造的这个生化人草治素子呢，率领着一支包含一个那个队员巴特在内的精锐部队，他渴望建立一支专门用来预防犯罪的特殊部队，因此呢，拥有类似构想的内务省官员荒卷大辅招募了草治素子和他的团队，成立俗称攻壳机动队的维安组织公安九课。所以呢，后来公安九课在调查一起牵涉国际阴谋的电脑犯罪案件时，发现了神秘骇客傀儡师的存在。草治素子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呢？傀儡师真正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新时代的赛博朋克动作剧即将在下周正式揭幕。接下来这部呢，新浪潮。那这部电影呢，主要就是在重现高达拍摄它的传奇开山作断了气的这个创作过程，以围绕高达周遭的众人视角复刻场景，戏里戏外的呼应，重现了一段影史的传奇，然后也捕捉了电影重新被定义的瞬间。接下来呢，是一部来自菲律宾的电影《最后的我们》，主要就是在讲说一对情侣，他们相恋多年，从热恋青春走入现实人生，随着工作的压力、人生方向以及价值观逐渐分歧，他们两个之间的距离就悄悄的拉开。在一次次的争吵与沉默中，他们的关系被推向了临界点，所以呢，他们就决定踏上约好的分手旅行，决定到底应该要放手还是为爱再勇敢一次。据说是非常感人会落泪的一部片，然后被催泪一下的朋友们可以进戏院看看哦。再来呢，是电影《哆啦 A 梦》新的一集，叫做《新大雄的海底鬼岩城》。这个故事呢，就是在讲说，大雄跟他的朋友们对于暑假的露营地点意见不一，最后他们决定采纳哆啦 A 梦的建议，前往大海中央露营，超赞。然后他们当然会使用道具嘛，秘密道具就是海底车跟适应灯的力量，然后他们就展开他们露营之旅，与各式各样的海底生物相遇。后来他们发现了一艘沉船，然后又遇到了一个神秘青年，原来这个神秘青年就是海底王国母联邦的海底人，然后他因为讨厌陆地上的人，所以海底人呢，他们就对大雄他们就是充满戒心。这时候呢，鬼岩城开始活动了，这让海底人畏惧的鬼岩城究竟是什么呢？怀抱着对伙伴的信任，大雄一行人他们就展开了这个海底大冒险。哇，从小非常喜欢看哆啦 A 梦的电影版，都让我热血沸腾。这次呢，我觉得也可以进戏院看一看哦，海底的冒险。最后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尸变坟场》，也是本周应该是本周唯一的一部恐怖片。《尸变坟场》呢，是今年恐怖系列《鬼玩人》的最新续作。那如果说你之前也有看过《鬼玩人》系列，应该就会知道它就是血浆撒好撒满，然后这个恶灵附

0: 生不手软的恐怖片，这一集你一定会非常满足。
1: 那我们今天重磅邀请到呢我的影评朋友，就是 Film Club 的版主，我们一起来聊这个尸变坟场。这次很幸运呢，就是那个 Film Club 的版主邀请我一起去，这叫做什么试映会吗？
2: 哎、欸，对，试映会。
1: 试映会，然后我们就可以抢先去看看那个尸变坟场到底是如何。好，你形容一下这部电影好了。
2: 刺激、爽快，如果你是喜欢那种肉体虐待的恐怖片，会看得很过瘾。这样
1: ，OK。那你本身是喜欢看这种肉体虐待的电影？
2: 没有特别喜欢。
1: 嗯，
2: 对，但就只是说这系列刚好它的呈现方式是我喜欢的。
1: 嗯，
2: 对。
1: 刚刚有提到这系列哦，就是这个尸变坟场，它其实是一个系列作嘛。
2: 对对对，
1: 那你是前面的几部作品你都有看吗？
2: 对啊对啊，都有看。
1: 那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部呢？
2: 最深刻，
1: 还是你大概介绍一下它的历史好了，就是从那个第一部。
2: 哦，它第一部是，就是那个，你有看过陶比麦奎尔的蜘蛛人吗？
1: 嗯，
2: 哦，就是同一个导演。他早期的作品，他一、嗯、最一开始，闯出名号的算处女作吧，对对对，嗯、他一开始这部就一他第一集就只是很低成本的，几乎可以说是就是学生制作等级的那种恐怖片，
1: 嗯哼，
2: 那他的故事的原型就是有点算是帮整个恐怖片开辟的一个类型，叫做所谓林中小屋恐怖片。
1: 嗯嗯，
2: 就是这种片子，就是故事的大概的架构，通常都是一群年轻人，然后去到森林里面，然后可能去度假，或者是去，对，就是去那边玩，然后过夜，然后就会遇到
1: 怪事，
2: 对，遇到杀人魔或遇到鬼之类的。
1: 嗯哼，
2: 就是他就是开创了这样的一个架构，一个公司，
1: 还是始祖的，对，
2: 他不能说是始祖，但是他让这个类型红，真正红起来这样、
1: 哦、
2: 然后后面就是开始有很多跟风，他后面的故事就是有点算是一再的复制这个公司，第二集有点算是第一集的重拍，但是就是一样也是讲第一集的男主角活下来之后，他又继续跟其他的恶灵对抗这样、
1: 嗯、
2: 他唯一没有复制公司的大概是第三集，第三集是讲传送到中世纪，然后
1: 穿越吗？
2: 对，穿越，然后他运用作为未来人的知识去教
1: 对抗那些
2: 对
1: 古代的
2: 恶灵这样、
1: 嗯、
2: 对，然后就在古代变英雄这样。
1: 嗯，
2: 那但是从第四集开始，他又回到就是林中小屋的模式，
1: 嗯、
2: 又是一群年
1: 轻人。是有人说第四集有点像重启。
2: 对，他算重启，对，算软重启。哎、欸，对，他算软重启，因为有分软重启跟硬重启。
1: 软重启，软重启，你名词解释一下。
2: 哦，软重启就是他世界观是延续的，然后但是他换了一批人，会换了一批角色。一新的主角来延续可能类似的剧情，然后硬重启就是连世界观都没有延续，完全没有连贯，就是从头来这样子。
1: Oh.
2: 第四集可能比较接近，对，比较接近软重启。第五集开始也是他们没有在森林了，但是一样也是类似林中小屋的模式，只是换到都市的公寓大楼这样。那一样也是发生在，就是也是密闭空间，然后一群人慢慢的一个一个被附身这样。现在这个第六集也是不是在森林里面，但是也是一样在一个
1: 偏僻的别墅，
2: 对，偏
1: 僻
2: 的
1: 旧别墅，
2: 对对对，他们主角那家人的就自己的老家，就对对，然后也是一样，也是一个一个被恶灵附身、
1: 嗯、
2: 就大概的模式都是这样子、
1: 嗯、
2: 只是会换不同角色演。
1: Okay. 嗯、那因为我没有看过前面作品嘛，
2: 嗯，
1: 就前面的那几集，它的画面上，
2: 嗯，
1: 画面上的那个恶心程度，
2: 嗯，
1: 跟尸变坟场一样吗？
2: 因为第一集一开始，
1: 对，你有说到低成本，
2: 对对对，成本比较低，但 以那个当年的眼光来看，是真的。

0: 蛮耳烂的，但是就没那么逼真。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就没那么逼真，就是看得出来就很假。但是从那个年代的话，是有引起一些算争议吧，就是觉得这个尺度太夸张了，这样子。
1: 那这样算是很高的评价吧？
0: 哦，算是啊，以这种片子来讲，当然是对，就是很高的评价。但是如果以现在的眼光，因为它有些桥段其实现在看是会有点好笑的，就比如说那个恶灵会把血灌进一个灯泡里面，但是你现在回去看就会觉得那个灌灯泡很好笑，一来是太假，一来就是真的很像在倒酒那种感觉，反正就是画面看起来会很荒谬这样。后面从第四集开始就是现代，就2013了，就比较技术比较好，然后但资源也比较多，就可以做比较逼真的效果，然后他们就继续延续前面的那种，用各种方式割烂皮肤啊，把肠子挖出来之类的那种桥段，就是这个就变成这个系列的卖点，这样就是看恶灵怎么样去玩弄人类的肉体，弄
1: 确实，我有非常强烈感受到肉体被玩的这个，因为我记得开场的时候，两个人去湖边钓鱼嘛，其中一个他是下半身肠子全部都露出来，后面另外一个也没有逃过这一劫，他就是整个被煮熟吗？他是
0: 对，被煮
1: 身体
0: 熟，
1: 被煮熟
0: 对
1: 吗？
0: 啊，因为那个鬼那个恶灵把整个湖的水给
1: 加热
0: 对
1: 吗？
0: 加热，
1: 他们是不是都有跟火相关的技能？
0: 没有不一定啊，他们也有另一种技能，就是操控雨水，就是把雨变成血，这样就下血雨这样。
1: 这个设定是来自，
0: 你是说
1: 就是这些技能，他们
0: 从哪
1: 是，
0: 里来的是
1: 对
0: 吗？
1: 啊，
0: 就其实就很单纯，他们就只是很远古的恶魔这样，然后会有
1: 超自然
0: 黑
1: 的，
0: 魔法，对，超自然的力量。他们其实没有特别解释得很清楚，反正
1: 对，因为
0: 就是
1: 我唯一的那个问号就是，因为他中间有提到一个传说故事嘛，就是什么用什么四把匕首，然后可以。斩断那个恶灵，因为我也没有查到相关说，哦，这个传说可是来自于
0: 哦，
1: 什
0: 没有，
1: 么哪里，
0: 那都他们自己
1: 还是
0: 掰
1: 自己
0: 出来，
1: 瞎编，
0: 对，就是编剧他们自己 掰
1: 自
0: 出
1: 己
0: 来
1: 弄出的一个宇宙就对
0: 的，自己虚构的设定这样。
1: 了。那前面几集的作品，我上次跟你聊到的时候，你有说就是前三集都是同一位导演嘛，然后到第四集之后，导演有换人。
0: 就是他从第四集开始就是转制片，就没有再亲自导了，就是他会自己挑他然后合作的新世代的恐怖片导演。去给他们尝试，有点算是培养他们出道那种感觉，给他们一个训练场。哎，你在这边发挥得不错，然后就有机会在好莱坞有更好的发展。刚好他这目前这几位都算是真的蛮有才华的，每一集的品质都维持得不错。每个导演都有他自己的，虽然说其实剧情都差不多，但是他们的玩法就是可能虐待肉体的方式，或者是他们可能偶尔会加一点自己的新设定在里面，然后都算有玩出新意，这样，对啊。
1: 那你觉得就是这次的这一集尸变坟场，就是让你眼睛为之一亮的东西是什
0: 但是这个可能会有点剧透，需要提到吗？可
1: 哎 欸，
0: 以
1: 我
0: 提
1: 看
0: 到
1: 你透
0: 吗？
1: 露的程度到哪里，然
0: 就
1: 后我看要
0: 是，
1: 不要把你剪掉。
0: 哦，好，就是前面的设定有连贯了。就是从这一集开始，就是有点算是直接衔接第五集的留下来的伏
1: 哎 欸，
0: 笔，
1: 那第五集主要在讲什么？
0: 其实也都是差不多的剧情，就是只是说第五集的家庭没有那种各自的恩怨什么，没有那么夸张的。简单讲的话，就是一个单亲妈妈带她的小孩子，妈妈先被附身，然后小孩子再接着被那个，对，哦，然后还有一个我记得是妈妈的姐妹吧。然后他是好像，我记得他是没有被附身的，唯一没有
1: 要拯
0: 被，
1: 救大家的人，
0: 对，就是所谓的 final girl，恐怖片里面的 final girl，最后要负责活下来的那个。对，然后他第五集有其中一个也是在湖边被附身的那个女生，就是有直接衔接到第六集的开场，
1: 所以就是开场的女的，就是那个
0: 就是前面第五集被附身过的这样。
1: 哦，
0: 对，啊，他没死啊，那个女生是在第五集的开场被附身，到第六集也是在开场出现。
1: 我觉得他戏份其实蛮多的，我原本以为主角就主要的那个恶灵会是他。
0: 哦，结果不是。
1: 对，结果不是。
0: 应该说他
1: 是一个影子吗？
0: 对，算是一个工具吧。但哦，那个恶灵是要去，就只是把它当作其中一个媒介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啊，这个身体他觉得没有用了，他就去找下一个。这样嗯

0: 20是有其他的目的，他有他真正要寻找目标，想要真正想要杀的人，所以那这个就先不剧透，就是他反正他后面有他想要做的事情就对了，所以
1: 对，
0: 他就是
1: 关于这个家族，
0: 的，
1: 那我原本不知道，有，就是前面那一集的这个设定。那你这样，我这样听下来，我也觉得，那这很有巧思，运用得很好。
0: 对啊，因为他前面的集数也都有点单元剧，没有那么样一直这样连贯下来。哦，除了除了13集是蛮连贯的以外，
1: 后面的，
0: 但是不是这种有点算是那种接力赛那种方式，不同阵容的角色交接给不同阵容这样。对，这次是第一次这样子玩。
2: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刚刚想问，就是你刚刚提到那个 final girl 嘛，是为什么最后的这个终结一切的人都是女生？
1: 哇，这个可以讲很久啊，但这个是恐怖片的传统，对，因为通常恐怖片就是女主角啊，很少有男性角色，但是哦，这也是 Evil Dead 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它1到3集主角都是男生，并不是女生，反而是 Final Boy，
0: Final Boy。
1: 对，但哦，但是有一个原因是因为那个男主角跟那个导演 Sam Raimi 是好朋友啊，他们只是想要一起拍一部电影，然后是以他为主角，所以他就没有可能就没有考虑过要让女生当主角这样子。对，那也一般的恐怖片的话，就是我自己猜想啦，就是这个好像没有正确答案，但是我自己认为是说，
0: 以你这个经验老道的常青组，
1: 也不用我不敢说经验老道，但就是。
0: 坐拥17万粉丝的这
1: 啊啊
0: 个
1: 好，
0: Fin Club 版主，
1: 可以不用强调，对，然后哦，首先就是可能男性面对那种恐怖的情境，可能通常会比较没有那种比较不容易说只是害怕，就可能会很下意识，可能还会做一点反击这样子。那这个就可能会比较没有办法让观众也跟着沉浸在那样受怕的氛围里面，就会变得
0: 代
1: 很，
0: 入比较难，就代入那个角色比较。
1: 对，因为男性就在电影里的荧幕形象，一般来讲就是会比较动作，比较勇于去反抗一些东西，
0: 战斗力比较强。
1: 所以如果你把通常如果你把男生摆在恐怖片的主角的位置，可能就比较不会让观众对啊有代入感，有共鸣感，比较没办法感受到那种受怕的感觉。啊，如果女生的话，可能就这个是刻板印象哈。
0: 你要好好发言哦，
1: 就是刻板印象，可能女生就是可能会比较真的只刻板印象，就是柔弱一点，
0: 你很强调哎，你是有什么 讲的害怕？
1: 就是当然我们也知道一定会有些女生是比较，
0: 强悍，
1: 或者是说
0: 我觉得包括这集的这
1: 应变
0: 个
1: 能
0: Final
1: 力，
0: Girl 也是蛮强悍的。
1: 哦，对啊，这个就是可能比较现代的观念的转变，就是会让女性角色比较有多的反抗的机会，这样。如果是以前的话，恐怖片的女性就会是会比较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被追着跑，或者是就是担心受怕这样子。对，啊，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可能就是我觉得很多女生是会喜欢看恐怖片的，我自己猜啦。然后可能也是想要服务那种女生自己看的也很怕的那种感觉，所以大部分就是以女性为主，这样最原始的可能就是性别刻板印象，就是女生比较弱，男生比较强，就是很刻板的这个逻辑，所以才变成说
0: 有这个公式在就对了。
1: 最原始，但是其实很也有一些恐怖片的女性也不是说真的就很柔弱，就是她其实都是铺陈到最后还是会给那些女生是有反击的机会，比如
0: 就
1: 说，
0: 坚强起来。
1: 在最后一刻这样子。比如说半夜鬼上床，他也是到中后段也都会开始去想说啊，我要怎么打倒佛莱迪，他的弱点罩门是什么，然后他抓到。

0: 最后设一个陷阱，
1: 用
0: 让他掉进去，
1: 智
0: 这样，
1: 慧的方
0: 对
1: 式
0: 对对对对，
1: 去战胜。
0: 自取这样，
1: 嗯哼。
0: 对对对对，所以也不是说真的完全融入，只是说就是基于这种性别刻板，所以，
1: 还有生理上的吧，我觉得生
0: 对
1: 理
0: 对
1: 上的那个。
0: 对对对对，生理上的，对对对，如果男生很身强体壮的话，可能就比较会跟，比如说杀人魔抗衡这样。但是其实恐怖片里面的男性角色大部分都蛮笨的，
1: 哎，
0: 所以
1: 确实有这个感觉，
0: 就是有一个设定，
1: 是不是想要拉那个啊
0: 就
1: 降
0: 是
1: 智？
0: 嘿，对，算降智，对。然后比如说恐怖片最常出现的男性角色就是所谓运动员，那种学校的运动明星，然后那种运动明星通常还很欠扁，就是那种校园恶霸这样子。然后他们通常就是最轻敌的，就是可能看
1: 因
0: 到
1: 为
0: 三。
1: 觉得自己很屌。
0: 对对对，然后看到杀人魔，以为只是个怪咖这样，然后结果他就没几秒钟就
1: 就
0: 趴了。
1: 死了，
0: 对对对，通常
1: 然
0: 都
1: 后
0: 是，
1: 大家就很爽。
0: 对，因为他很欠扁嘛，对，所以这就是一个公式在里面啊。所以就是恐怖片里面的男生通常就是要笨，然后女生最后一刻才会变强这样子。哎，就 Final Girl 的概念在这样。
1: 哇，长知识
0: 对，
1: 了。
0: 可以补充那个，就是这集有一个，哎，但这样也是剧透。
1: 我觉得可以小透哎。
0: 好好，就是第六集的最后也是跟第五集一样，一定会剩下一个还是被附身的状态，
1: 嗯
0: 然后那个人也是要接着找下一个替死鬼附身上去的，他也是片尾有找到一个当一个伏笔，下集待续的。
1: 哼，嗯，嗯哼，
0: 对，那第七集也确实已经开拍了，后年才会上映这
1: 后
0: 样。
1: 年吗？哦，
0: 对，
1: 对，
0: 二
1: 二
0: 零一
1: 零二
0: 八，
1: 八，二零二八，
0: 对
1: 对对，我查到的，
0: 对
1: 我查到
0: 对对对，对，
1: 2028的4月，
0: 哇，好棒棒！
1: 尸 变怒火，就
0: 哎 其
1: 是。
0: 实还不一定会叫尸变，
1: 那这个名字是怎样？是谁弄
0: 因
1: 的？
0: 为台湾的观众有发现，就是如果是给索尼影业发行，就叫做尸变；啊，如果是给华
1: 华
0: 纳，
1: 纳？
0: 就叫做鬼玩人。
1: 啊，
0: 所以
1: 对。
0: 会一直，如果下一集
1: 所以要
0: 变成
1: 看
0: 华纳。
1: 是谁？
0: 对对对对对，如果下一集变华纳，那就又会变回鬼
1: 鬼
0: 玩
1: 玩
0: 人。
1: 人。
0: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办
1: 对，
0: 法统一
1: 我
0: 这
1: 那
0: 样
1: 时候查的时候，我
0: 子。
1: 也觉得想说，奇怪，这真的是系列作吗？就我还一度怀疑说，你是不是给我错误的
0: 没
1: 资
0: 有没有没有
1: 讯？
0: 哦，
1: 因为他是鬼玩人又尸变这样。
0: 他前面其实有这个状况，但是是台湾自己搞出来的，是，
1: 是翻译的问题吧？是吗？
0: 对对对对，就是每个片商可能没有协调好怎么样的，就是
1: 嗯
0: 第一集叫尸变。啊，第二集才叫鬼玩人，第三集又叫魔界英豪。
1: 哼 对，我那时候看到都想，这真的是这系列的吗？
0: 对，然后到影集版又变回鬼玩人。
1: 对。
0: 对，影集版其实有点算是第四集，但是又不是真正的第四
1: 哦，
0: 集，
1: 所以他也是有接续。
0: 它是接第三集的后续，
1: 哦，
0: 算是。然
1: 那你有小
0: 后
1: 道消息为什么要这样操作吗？
0: 你
1: 就
0: 说，
1: 是为什么电影又转影集？
0: 哦，因为。其实这几年好莱坞蛮流行，就是以前的系列电影啊，可能他们不觉得说拍成电影会很卖座，所以想说，哎，我转到小荧幕，也许还会有一定的市场，所以就是现在就很流行这样子，会所谓的 sequel series，就是续作影集那种概念，对，很多都会这样子玩，什么那个，反正就是有一个圣诞老人的。以前的一个喜剧片，提姆·艾伦演的，反正他后面第四集也是都变电视剧这样。反正现在好莱坞很常这样玩。对，回到那个翻译的问题，对，翻译的问题就是台湾的片商就是没有协调好，所以每一集都变不一样。但是其实他英文片就叫《Evil Dead》，就很简单这样。
1: 对，这
0: 到
1: 是他
0: 了，
1: 们的某种那个吗？就是同业竞争的，就是我坚持，我就是要用这个名字。
0: 这个我不清楚，但是就是其实就跟哥吉拉一样，有时候叫大水怪，有时候叫大恐龙或大暴龙，暴龙诞生什么，每次其实就是叫都是哥吉拉，可是他们就是会翻成不同片名这样，啊，这个就没办法。我疯狂麦斯也是，他第一集在台湾真正的片名叫迷雾追魂手，然后第二集才叫疯
1: 疯
0: 狂，
1: 狂麦
0: 哦，没
1: 斯，
0: 有，第二集叫冲锋飞车队，然
1: 冲
0: 后，
1: 锋飞车队，
0: 对吧？然后第三集也是叫《冲锋飞车队》啊，到了第四集才变《疯狂麦斯》的。
1: 我甚至不知道冲锋飞车队是疯狂麦斯的系列
0: 哦，
1: 作，
0: 就一样的，对吧？一样的，只是对吧？台湾很少，可能老一辈的比较老的。

0: 的观众才知道的，对
1: 哦，
0: 吧？
1: 你算是长青组的就对
0: 我只是小时候被爸爸带着看的，
1: 了。
0: 然后
1: 哦。
0: 对，再回到魔戒什么 Evil Dead，反正就是他们有这个状况就对
1: 嗯哼。
0: 对啊，下一集是索尼或华纳，在台湾的话是谁发不知道，对
1: 所
0: 啊，
1: 以名字也是一个
0: 搞
1: 未
0: 不好
1: 知
0: 有，
1: 数，
0: 对啊，搞不好也会换，
1: 因为是鬼玩人。
0: 对啊。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3: 温蒂漫步。

0: 好，那我们哦，对，那我也想要，因为我自己看是觉得，就是我没有，就算没有看前面的系列作，我也看得懂这一集在做什么。
1: 哦，对啊，对啊。
0: 那你会推荐大家去看之前的作品吗？
1: 也推荐啊，也推荐，就是都各有特色在里面，
0: 那如
1: 所
0: 果真
1: 以
0: 的只看一部，
1: 只能看一部啊。
0: 对，只能看一部，必看的会是哪一部？
1: 那可能是第二集吧，《
0: 哦，
1: 鬼玩人二》啊，不能叫《鬼玩人二》，应该反正就是，好啦，就直接讲英文叫《Evil Dead Two》好了。对，反
0: 才不
1: 正
0: 会查错
1: 对
0: 部。
1: 对对对对，第二集是最能代表这个系列的精神吧，就是它同时恐怖，但也在搞笑这样。因为那些恶灵会玩弄人，然后他们玩弄的方式有时候蛮好笑的，但那是故意的，并不是说真的是因为拍得不好而觉得好笑，是故意想要有一种黑色幽默在里面。
0: 嗯哼，
1: 比如说第二集，他那个男主角艾许，他就有跟一只手在那边，就是那只手会自己动，被砍掉了一只手，他会自己动，然后
0: 嗯，
1: 就经常跟那个男主角在抗衡。明明他只是一只手，可是爬来爬去，然后他就是会做一些很奸诈的事情，就很好笑这样子。
0: 哦。
1: 对对对对，所以算第二集算是最能代表这系列，因为后面其实也有一些，偶尔会也是会有一些黑色幽默在里面嘛，
0: 嗯，
1: 就是一样，也是恶灵会玩弄那些还没被附身的，
0: 嗯，
1: 然后可能会去挑衅他什么哦，什么哦，你比如说他附身在他妈妈身上了，谁的妈妈身上，然后他就说哦，我把你妈弄得很爽什么之类，他就会讲那种
0: 地
1: 很，
0: 狱笑话，
1: 对，他就会讲那种很脏的，很
0: 嗯
1: 挑衅人的，
0: 嗯，
1: 对，他就是对之类诸如此类，对对对。
0: 这个。黑色幽默的元素，其实在这一集是不是？我
1: 也
0: 觉得
1: 算有
0: 成
1: 的，
0: 分也蛮多的，
1: 对，也蛮
0: 因为
1: 高
0: 我觉得
1: 的，
0: 他就是跟我蛮喜欢这一部的原因，就是这跟我过往看的那些惊悚片或是恐怖片不太一样的地方，
1: 对
0: 就
1: 啊，
0: 是我可以喘息的机会。然后我甚至看一看，我也真的觉得很好笑。对，
1: 最好笑应该就是那个奶奶吧，就一天到晚一直在怀疑人家偷
0: 对，
1: 钱。
0: 而且他是我觉得他做的很厉害的地方是，就是他明明就是都在讲算同一个笑话，可是我没有觉得很烦，
1: 因为他每次扣回来都是放在不同的情境这样，然
0: 我就
1: 后，
0: 觉得设计的真的是很巧妙
1: 而且就只是很简单的一个梗，可是
0: 对，
1: 他反复的，
0: 运用的真的是
1: 一直，
0: 很好，
1: 对啊，一直堆叠上去，就会觉得很好笑这样，
0: 对，而且因为他又穿插在一些就是很紧张的桥段的时候，然后你又。
1: 然后他又
0: 干
1: 突然
0: 嘛
1: 讲
0: 啦？
1: 出
0: 你
1: 来，
0: 干嘛啦？的那种感觉。
1: 然后或者是他那个做那个，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就是很老人家在
0: 那
1: 做的那
0: 个
1: 种，
0: 楼梯电梯，
1: 对对对，就是
0: 那
1: 很，
0: 个可以上楼梯的那个电梯。
1: 对，有些家庭会有装那个东西，然后可能一楼在那边哇打得死去活来，然后他还在慢慢的在那上楼，
0: 就是
1: 然
0: 他
1: 后，
0: 把那同一个空间，可是弄出了两个不一样的
1: 就
0: 氛围。
1: 因为反差嘛，所以就
0: 对。
1: 觉得很好笑。
0: 而且那个这个电梯后来在剧中，就是也有帮到
1: 啊，
0: 那个 Final Girl，
1: 对，也是一
0: 我觉
1: 个。
0: 得很好笑哎，
1: 也是一个工具，这样，
0: 很
1: 对
0: 好
1: 啊，
0: 笑哎，
1: 蛮好笑的，对啊，只可惜他最后还是，对啊，好，也不能讲，好，
0: 不能
1: 也
0: 讲
1: 不
0: 太
1: 能，
0: 多，不能讲太多，但我觉得很值得去戏院看。
1: 非常值得，
0: 那你觉得这一个系列作，它中间不一样的地方有哪些？
1: 差
0: 就是，或
1: 异
0: 是有
1: 嘛，
0: 哪些？

0: 蛮有趣的。然后，哦，他，而且他是利用这个设定去混淆其他那些朋友，比如说他被附身了，然后那些朋友就误以为啊，那只是他的戒断的一些现象这样子，对，就以为他那些发狂的行为啊，因为很久没有碰毒了，所以就是会哇受不了这样子。然后其实他被附身了啊，以这，
1: 没有人发现异状就对
0: 对，他就是
1: 了，还
0: 会。
1: 把他行为合理化。
0: 对，就是会利用这个设定去做出这个让女主角被孤立、得不到帮助这样子，这个算蛮有趣的一个新的切入点。所以我蛮喜欢第四集的，就是他真的有找到一个可以认真刻画这个那些角色的一个
1: 就
0: 点子。
1: 不会像恐怖片，就是这些感觉都有点 NPC 感。
0: 对，就只是等着一个一个被干掉，不会只是那样，他是真的有在讲故事，所以我蛮喜欢第四集的。对。
1: 我听你讲完之后，我也很想去看。
0: 哎呦，真的蛮值
1: 而
0: 得
1: 且
0: 看
1: 你
0: 的。
1: 最一开始跟我说的时候，我其实是对那个穿越的比较有兴趣，就是感觉回到过去对抗恶灵这个，我觉
0: 他
1: 得很
0: 那
1: 有
0: 个
1: 趣。
0: 第三集就真的是一点都不恐怖，所以如果是怕的人，是真的完全不用怕，因为他基本上就是奇幻片了，他已经没什么恐怖的成分
1: 没什么恐怖，
0: 了，
1: 你确定？
0: 就真的很低啦，那个成分真的很低，
1: 很低，
0: 对，它基本上是奇幻片，
1: 我会被吓到吗？
0: 应该不至于啦，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因为它已经没有第三集
1: 真的没有
0: 已
1: 吗？
0: 经没有什么在吓人，真的，它就是一个史诗片、奇幻片，它真的已经没有什么，对啊，你也可以去看影集版，影集版就更搞笑了，那个基本上就是喜剧片，就是只是刚好里面有恶灵，但是没有要吓你，对。
1: 哦，真的哦，那这样很棒
0: 但我现在台湾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哪个平台，那之前是上在
1: 哎
0: Netflix 啊，
1: 我查都查不到
0: 都
1: 哎，
0: 下了是，
1: 好像是。如果这个系列继续拍，你还希望看到什么样的题材？像你刚刚说的那个结合戒毒的这个，哎，那好，在这就是今年这部上映前，你应该很期待吧？就是
0: 你
1: 失
0: 说
1: 恋
0: 这一
1: 分手，
0: 集的看完预告片已有，因为就看起来真的，首先视觉上真的跟前面比较不一样，就是比较灰色调，因为前面就是各有各的风格啊，所以我觉得它也算在画面上是蛮用心的，对啊，主要就是我会期待是这系列目前还没有出现真的很烂的。即便我真的没有特别，我其实没有到很喜欢第五集，但第五集还是有在一个水准上，所以我觉得就是只要有继续出，我应该基本上都不会烂这样。对啊，这是蛮可贵的地方，因为恐怖片其实通常可能从第二集就开始烂
1: 好早，
0: 了，
1: 好早。
0: 因为会那么容易烂，是因为恐怖片就是低成本的东西，所以如果第一集很卖，他们就是会赶着接着拍。然后就因为赶，所以就不会特别去很多东西就不会很讲究这样。比如说以前可能养鬼吃人或者佛莱迪，他们都是拍很多，然后但是就不精致这样。对，大部分的续集都不精致，对啊。哦，Halloween 也是啊，就是第二集也就开始
1: 有量但没有值。
0: 就 Nuaki 对，
1: 那就是如果说之后再延续新的系列的时候，你会希望里面可以加入什么元素？
0: 他这集有提到，就是有一个所谓，应该不算太剧透了，就是一个所谓智者团，就是有点算是专门在猎魔的一个秘密社团这样子，然后就是那种存在好几千年感觉吧，因为他也没特别讲多存在多少年，
1: 对，
0: 反正就是，
1: 但感觉是一个传一代传一代，
0: 反正就
1: 有
0: 是
1: 那个
0: 跟，
1: 接班人这样子。
0: 一个秘密组织，我会想看那个秘密组织。可能还经历过什么这样子，
1: 就之前对抗恶魔的一些，
0: 但我不希望他们搞太大，可能就 可
1: 还
0: 能
1: 要求人家不要太大，
0: 就不是
1: 解释一下嘛，解释一下的意
0: 因
1: 思
0: 为
1: 吗？
0: 我怕会走位啦，就是如果搞太大，可能就变成那种，
1: 传说故事，
0: 嘿，太奇幻，太那种可能猎魔动作片变康斯坦丁那种感觉，那就有点偏掉了，所以我想说可能也许以后。可能就讲以前的其中一个智者啊，可能他自己单独去调查什么，或碰到 自己。

0: 无意间碰到什么恶灵之类的，就是把故事还是一样弄小就好，讲一个简单的故事就好。对，大概这样子。
1: 那你自己会，因为你也是创作者嘛，你自己会想要创作这种恐怖惊悚系列的作品
0: 会啊，会啊，会啊，我也是有一些点子，对，只是
1: 吗？哦，
0: 还没有
1: 可
0: 发
1: 以，那可以分享吗？
0: 还没有发啊，我可以大概讲几个吧，
1: 哇，还有几
0: 但我
1: 个？
0: 怕被你的听众偷走，没有啦，没有，可能会先写成小说，
1: 哦，真的哦，
0: 对，
1: 哇，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好，
1: 我刚刚突然有点鸽子的声音，哇，你有听懂吗？
0: 没有，太小声了，
1: 哦，对，我也想要分享一个，就是我在吃遍坟场的时候，我觉得他的那个，他把就是该恐怖的地方营造一个让我觉得内心发寒的感觉，然后因为他中间还有穿插一些是就是比较跳脱那个。就是那些恐怖事件的，就是其他在正常生活的那些真实场景嘛，那里我就真的完全好像就是在看一般的电影的感觉，就是他把那个制造的那个氛围，我觉得切割得很好，就是他不是从头到尾
0: 就
1: 都让我觉得哎呦，他一直很紧张。
0: 对，他也有认真在刻画那些
1: 讲
0: 角
1: 故
0: 色，
1: 事，对，我觉得很用心哎。
0: 对啊，就是算他算切换的蛮流畅的，就是
1: 对，我也不会觉得很分裂，就是哎，怎么突然就不恐怖了，或是怎么突然回到现实？我就觉得一切衔接都很好。
0: 对啊，就是该搞笑就搞笑啊，该文艺剧情的时候就文艺剧情啊，该恐怖就恐怖这样，对啊，
1: 对，
0: 哎呀、啊，他蛮流畅的，
1: 给他一个分数，你会给到几分？
0: 对吧、啊？
1: 你看过这么多片？哎，好，那给分之前，你的第一名恐怖片是谁？
0: 哦，这个没有，我没有第一名的，选不出来，对。
1: 都很喜欢的意思吗？选不出来。
0: 其实我不会特别，我还真没有想过这个问
1: 啊，不
0: 题
1: 然
0: 啦，
1: 你
0: 对
1: 会
0: 啊。
1: 再重新再看一次的。
0: 重新再看的哦，可能哦，大法师我看蛮多遍的，然后还有天魔，然后鬼店，还有。
1: 太多部了，太
0: 哈
1: 多
0: 哈，
1: 部了。
0: 哈哈哈！哦，佛莱迪啊，我蛮喜欢佛莱迪的。对，大概这几 个。
1: 那这些会重看的你，在你心里的分数都是到哪边？就它是怎样会让你想要重看？
0: 我会重看的，大部分都是我小时候最一开始看的那几部啊，就只是因为比较有情感连结，所以会一直想要回去重温这样。对，但也不是说他们特别喜，我特别喜欢或怎样，就只是一个有一个连结在，所以我
1: 回
0: 会
1: 忆童年，
0: 类似，对，就是会一直想要回去看这样子，对啊，
1: 好，那再回到刚刚的问题，
0: 对啊，
1: 就是诗篇分享，你会给到多少分数呢？
0: 我以这种片子的话，95吧，对啊。
1: 那很高的感觉。
0: 对啊，他基本上没有什么，真的就是无可挑剔，对啊。
1: 好，那个没有到满分的那5分是为什么？你还是有小小挑剔的感觉，
0: 其实我没有想要挑剔，我只是不想 要，
1: 不想给他满分。
0: 对，我只是不想要给那么满而已，对啊，
1: 那因为我们这次看的试音会，就是只看到一个彩蛋嘛。
0: 那个也不能说彩蛋，那个要叫。隐藏片尾或片尾画面，
1: 隐 藏
0: 因为那
1: 片。
0: 个彩蛋是一种彩蛋，这个意思是指正片里面的小细节的惊喜，这样，并不是指片尾后面的画面。这台湾是误会了，但是就是大家就一直这样沿用下去，所以我后来其实也有点放弃。
1: 纠正大家。
0: 对，但是如果身边的人有这样讲，我还是会尽量对。你其实应该要用英文去讲，就是。Post-credit scene 跟 coda 这两种说法，如果有分那种两段式的，还有分所谓 mid-credit scene，然后最后面的那个才叫做 post-credit scene。对，mid-credit scene 就是那种中间字幕播到一半穿插的啊，post-credit scene 就是字幕播完后
1: 最
0: 最后
1: 终，
0: 的，对。

0: 的那
1: 嗯
0: 一小段这样。
1: 嗯嗯，嗯哼，
0: 对，其实他们国外是这样子区分的，没有人在说彩
1: 彩
0: 蛋，
1: 蛋。
0: 那因为彩蛋是有另外一个词叫 Easter egg，那是指电影里面的细节的东西，并不是，对啊，哎呀，那是完全不同概念
1: 谢谢你
0: 的。
1: 帮我们就是证明化这个东西，
0: 哦，好，
1: 科
0: 科普，
1: 普，
0: 对
1: 对，好，但反正就是，哈，那这样字幕上面都写什么片尾还有彩蛋，
0: 那个你没救了，那个就是。台湾就是这样理解，没有办法，对吧、
1: 好，那我们中
0: 啊？
1: 文该如何说？
0: 隐藏片尾或
1: 好，
0: 片尾画面，对，
1: 好，反正就是我们有看到一段隐藏片尾嘛，那还有一段嘛。
0: 对，
1: 那你有好，你有想到就是隐藏片尾可能是什么，或你期待是什么吗？
0: 我可能是，也许是1到3集的男主角出来客串吧，我不知道，因为他有客串第4集的。那个最后的片尾画面，
1: 哦，
0: 但他就只是出来说了一句他的，
1: 经典台词
0: 就没了，对吧？而且那还是完全跟剧情没有连贯的东西，
1: 那这个可以拿出来吗？
0: 就只是一个好像特别拍的一种节目画面什么，就其实他跟那个没有什么意义啦，就只是纯粹好玩而已。知道他的人就会知道这样子。我目前听到的。国外的传言就是第6集的最后第2段的那个片尾，好像也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伏笔啦，就好像只是单纯一个粉丝服务的片段，对吧？就是
1: 哦，
0: 老影迷才懂的
1: 那
0: 那
1: 你
0: 个
1: 还
0: 东
1: 是
0: 西，
1: 会进，你还是会再
0: 还
1: 去
0: 是会
1: 看？
0: 看的，还是会看，还是会好奇那是什么，对啊，对啊，对
1: 嗯，那你看完再跟我说是什么，
0: 啊。OK，
1: 因为
0: 因为。
1: 我觉得我好像是有点承受不住再去被吓一次。
0: 啊，可是你都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什么，
1: 但
0: 还
1: 还是
0: 会
1: 会那个啊，因为他那个就画面的恶心程度是真的会，
0: 这集其实已经算收敛了，
1: 真的吗？
0: 前面还有很多更恶的，对啊，
1: 我已经大部分。就是很多
0: 我
1: 片
0: 知
1: 段
0: 道，
1: 我都
0: 知道，
1: 揪起来，我都没有看。
0: 但这集真的已经算是收敛了，对啊，
1: 那你看恐怖片是享受被吓，还是你的
0: 我。
1: 心情是什么？
0: 我小时候一开始其实没有特别喜欢看恐怖片，甚至是有点排斥看的，就是一样也是怕这样。但我是一个偶然的机缘下，我看了那个《天魔》，好像是我爸有买 DVD，然后我觉得那封面看起来蛮有趣的，然后就播
1: 封
0: 来
1: 面
0: 看。
1: 看起来蛮有趣的，你可以形容一下那封面是长怎样吗？
0: 就那
1: 怎么会觉得恐怖片的封面有趣呢？
0: 个，就那个封面就是一片红，暗红色，然后那个。主角那个男孩魔鬼之子的眼睛发亮，这样其实看起来就很阴森。看完之后觉得，其实恐怖片好像还蛮有意思的，就觉得气氛，这部的气氛什么都不错。虽然说让我那时候有点阴影，就是不敢自己一个人在家，但是就屌屌啊，就是
1: 启蒙到你了，
0: 对，就觉得好像还
1: 打
0: 可
1: 开
0: 以，
1: 你的那扇窗。
0: 对，还可以，好像还可以继续看下去。跟真的很热衷恐怖片的人比起来，我其实算还好，我还是会挑着看的，就是真的很有兴趣我才会看啊。我享受的点就跟我会喜欢看什么奇幻片、科幻片一样，就其实也是享受那架空感、幻想的氛围嘛，就是那种不会在现实世界，通常不会在现实世界发
1: 不好
0: 生的，
1: 说。不好说，
0: 对，搞不好有，但我不知道，但就是对啊，还有享受那种。
1: 可以体验平常生活中体验不到的东西。
0: 对，然后当然他的幻想成分又更高一点，这样那
1: 嗯
0: 就觉得有趣，这样
1: 嗯，
0: 对。
1: 自我介绍一下好了。
0: 自我介绍，
1: 对啊，介绍你的板在干嘛？
0: 介绍我的板在干
1: 对
0: 嘛？
1: 啊，或是你一开始想创作、创、想设立这个板的初衷。
0: 就只是单纯想要分享跟电影有关的东西，其实也很单纯，没有什么特别的动机。但是分享到最后，就是感觉还可以再写更多，还可以再写更多，然后就一直这样写下去了。
1: 嗯，那你的版面通常都在分享什么？你都在写什么？
0: 就是翻译一些影视相关的新闻，或者是就我自己个人的影评，这样就大
1: 嗯
0: 概就这样，对，对吧？
1: ，OK，好。那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想要看一些国外的电影相关的翻译内容，或是一些即将上映、已经上映中的。电影的评论的话，可以到我们 Fin Club 的脸书粉丝团上，
0: 但
1: 也可以在留言中互动讨论。
0: 这个就是重点，就是。

0: 我的留言区基本上不是一个太健康的地方，
1: 但
0: 就
1: 很
0: 是，
1: 热络，
0: 可以这么说，
1: 可
0: 对，
1: 以跟各式各样的人相处。
0: 各式各样的智障，对，没有啊，就是对
1: 这
0: 啊，
1: 可以剪进去吗？
0: 可以啊，可以
1: 可
0: 啊，
1: 以哦。
0: 没差啊，对啊，可以啊，对，很多妖魔鬼怪，所以我可能自己也算其中一个妖魔鬼怪，就是我也是经常泡各种电影，所以如果你只是那种佛系看电影的人，我是建议就还是不要看比较好。
1: 但我觉得我在看的时候都会觉得，很真实的观影心得。
0: 嗯，
1: 就
0: 对
1: 是
0: 啊，
1: 我
0: 对
1: 看
0: 啊。
1: 到你的影片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好像看到一个真实的观众的想法。
0: 哦哦，谢谢谢谢。
1: 对，所以我觉得推荐大家去看。
0: OK，但前提是要抱着有可能被气到的心理准备。对，
1: 好，我们再次谢谢这个 FlynnCloud 的版主，今天就是特别来跟我们一起
0: 哦，不
1: 分
0: 会
1: 享，
0: 不
1: 一
0: 会。
1: 起聊这个《尸变坟场》它过去的系列作，然后还有就是这次上映以及未来的续作，然后也帮我们科普了很多小知识，希望大家就是听了都觉得很有收获这
0: 对，我也聊得很开心。
1: 样子。真的 吗？
0: 谢谢主持人的邀请。对，
1: 耶！
0: 谢谢。
1: 我是烧烧，那我们就是下周节目再见喽。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6: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Hey you，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开始了，开始了，快点！
4: 每周四下午一点，
3: 跨越时代的距离，
4: 一次满足三种愿望。
3: 找个地方和我们贴这会，
4: 听音乐，
3: 这会公秋亏。
4: 那你要讲我们节目在干嘛？哦、
3: 听了就知道了啦。啊、还有那个，
4: 要来
3: 贴这会哦。老师，音乐。
4: 欢迎回到
3: 贴着会。
4: 我们现在情绪有点低迷，因为我们刚送走了前面讲的好像蛮精彩的17分钟，他进到了宇宙的深处，我们再也找不回来。
3: 我是爱丽丝。
4: 我是Sunny。你好。
3: 嗨。重振旗鼓。
4: 重振旗鼓。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
3: 我们好像就是好啦，不能说我们跟录音室不合，就是我们太菜了。
4: 对，我乱按，
3: 他不得不让我们多练习一点，
4: 就是要给我们教训，
3: 不操就是要
4: 多操作一点。不打不成
3: 器。
4: 好，我们刚前面讲了什么？
3: 非常哎呦，
4: 对，然后还是好伤心。好，反正我们前面是说到，就是最近是那个毕业季嘛。是这个话题吗？
3: 下雨季
4: 哦，这是
3: 我们现在就是想尽办法想我们刚刚讲什么好笑的东西，
4: 我们想要重现话题，
3: 因为刚刚是 first cut，
4: 就是很精彩，然后我们很开心，
3: 真的，我现在笑不出来，皮笑都不笑，啊哈，烦死！
4: 对啊，
3: 好了，我们不要传递负能量，大家开心
4: 开
3: 心哦，耶，
4: 开心开心开心，超色超色超，
3: 我不知道。
4: 哎、欸，又不是什么很营养的歌。好，反正最近就是梅雨季间毕业季，音要转。
3: 啊，
4: 梅雨季，然后这个雨似乎也不是梅雨，就是大家六月多的时候有疯狂的滴滴答答，很好一阵子。
3: 六月多哦，现在六月了，我以为
4: 现
3: 在五月。
4: 六月了，就毕业季没啊？吵架吵架。
3: 六月，
4: 对啊。
3: 哦，刚刚还有说到他迟到。
4: 哎、欸，对，那个。我上次就是有跟他说，是这承诺吗？
3: 对，
4: 我跟你承诺说，下次我再迟到，我就把头给你。
3: 他上次真的没有再迟到，
4: 对，然后
3: 一两次吧，
4: 大概那一次吧。
3: 然后又迟到，
4: 然后我就睡过头了。
3: 我今天早上我就想说，我觉得睡不好啊，因为我哥还没有找。

0: 然后，哦哟，你知道吗？一样的东西要讲第二次就 不
1: 就
0: 好
1: 不好
0: 笑
1: 笑
0: 了。
1: 了。
0: 反正我就讲一下我们刚刚讲到什么，因为我就想说，哥还没找我，赶快起来，我也睡不好，我就赶快起来，然后化妆，想说化完妆来找，然后后来就想看一下时间，怎么已经9:10了？我30分要出门，然后我就想啊，好了，我等下在公车上再找，然后公车上。我就到捷运，然后我就想说啊，一定会迟到，我就先跟 Sunny 说啊，我一定会，我会，我今天会迟的晚一点点点到，就是要强调自己很一点点，因为我真的很不喜欢迟到，
1: 对不
0: 自
1: 起，
0: 己啊，对自己，自己就是你不要迟到太久，是
1: 我
0: 还是
1: 是该
0: 我觉
1: 改。
0: 得几分钟内都还是，就是你至少让我知道你有醒着。然后呢，我就想说好，那我就现在找歌找一找，就要转公车嘛，然后公车就人很多，我就。手机背带就把手机放着，然后双手很多东西我也没有回讯息什么。然后呢，等大家在大学下车之后呢，我要再搭一站到派出所。大家要去大学，我
1: 很
0: 要去
1: 细
0: 派出所。然后我就在派出所前啊，我就想说，我看一下他有没有回我讯息，还没有已读欸。我想说，他之前说过他手机没有网络，可是在家应该也要网络啊，不然你走到学校这段路应该也会有网络啊，学校的网络。然后啊，我就说。你起床了吗？你有起床吗？
1: 那我过了2分钟之后就惊醒。
0: 因为我们其实原本是约11点到1点录音啊，会不会就是改了这个
1: 没
0: 时间，
1: 有
0: 所以
1: 不不不不不不不，
0: 我
1: 照
0: 们才
1: 片
0: 有
1: 前，
0: 问题？我们本来应该只有开录31分钟，
1: 这不是不是，这是我们今天本来就是要照片前这样子，对不起，
0: 好啦，就是这样
1: 还是是我
0: 子。
1: 迟到的错，我被惩罚了，
0: 反正
1: 好啦。
0: 我最后没有迟到，我不仅没有迟到，我还早到。因为我去捷运站的时候，我就想说，哇，那个跑马灯已经说往松山的列车已经离
1: 已经离
0: 开
1: 站
0: 了。
1: 了。他那个都骗人呢、欸，他都
0: 怎
1: 会
0: 么
1: 就是
0: 说？
1: 他在的时候，然后跟你说，
0: 所以你要跑啊，
1: 对，
0: 列车进站中。
1: 就是有时候是他还在那边，然后他就跟你说我已经离开了，
0: 哦，
1: 然后
0: 所
1: 就
0: 以
1: 会
0: 要
1: 放
0: 跑。
1: 慢脚步下去之后，发现他刚关门要走。
0: 就你不管看到什么，你如果没有看到下一班还有多久，你就是要跑起来。
1: 学
0: 然后
1: 到了，
0: 呢，
1: 学
0: 我就
1: 到
0: 等
1: 了。
0: 他跑出那个下一班还有几分钟，因为我在对面等红绿灯，我一定是为什么会有抖抖抖的声音呢？录的时候会有吗？好啦，应该是
1: 有吗？
0: 麦耳机，
1: 是，还是是
0: 你
1: 椅
0: 有声音
1: 子？
0: 吗？
1: 我没有
0: 哦，那应该是我耳
1: 好
0: 机。对不起，刚刚乱放送事
1: 好，
0: 故。
1: 对，放松时
0: 反正呢，我就想说，好，那我就等下一班，下一班5分钟。5分钟，
1: 5分钟是一个很绝望的数字。
0: 5分钟对于等捷运的人来说也很久，三分钟就已经有
1: 我觉
0: 点
1: 得三
0: 久
1: 分钟
0: 了。
1: 就很久了。
0: 你就是要给我1分半到，
1: 你捷运，
0: 通勤时间给我等5分钟，
1: 你捷运呢？
0: 然后哇就很绝望，但我还是没有知道，非常开
1: 与此
0: 心。
1: 同时呢，有一个人正在床上呼呼大睡，还做梦，
0: 睡很好。
1: 睡着好。
0: 好好哦，我觉得我大三
1: 我要
0: 现
1: 把一
0: 在
1: 点这个睡睡能量分给你。
0: 不用啊，我也睡很好。我是有压力的时候，我才会睡不太好。可是我之前有压，呀呀呀，我之前有压力的时候也睡得很好、欸，那学测我都睡得蛮好。
1: 你知道我有时候就是，不是大家都会说什么被压力搞到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就想说，我说是没什么压力啊，就是我好像都没有感受到这些困扰的事情，
0: 我觉得不一样每个人
1: 就
0: 感受
1: 是
0: 到的不
1: 我的
0: 太
1: 压力
0: 一
1: 不知
0: 样的
1: 道
0: 感觉。
1: 藏在哪里，藏可能压在我体重上吧之类的，
0: 自嘲
1: 还是开
0: 了。
1: 自己玩笑，最喜欢讲这种话了。
0: 好啦，哦，而且
1: 哎，
0: 就加上下雨天睡很好，
1: 真的，
0: 我今天晚上特别冷醒。
1: 大家都是2倍。大
0: 我
1: 家之前大一、大二为了省电买了2倍，
0: 对
1: 后
0: 啊，
1: 来就放弃
0: 那没有放弃，
1: 了。
0: 2倍，我就开电风扇开最强，然后对着我自己吹，不会吹到脚底。我如果吹到脚底有风，我睡不着，我会做噩梦。
1: 很细
0: 我
1: 耶。
0: 只要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就是睡觉脚一定要包起来，
1: 哎、欸，我要哎、欸，
0: 不然会那个啊，就
1: 会被
0: 是
1: 虎姑婆抓走，
0: 不是啊，就是很没安全感，
1: 会做噩梦
0: 有一个
1: 吗？
0: 镂空的感觉。会，
1: 真的假
0: 就是我一直以来都会包着脚
1: 的？
0: 睡。就整个人缩起来那种，因为我一定会比被子长。
1: 身高太高的困扰。

0: 抱怨实则、
1: 欸、而且
0: 炫耀也没有，我
1: 而且那个背着长短边是一件很困扰的事情、嗯、就如果错拼你脚一定大露出来，
0: 我就每天晚上都在床上转那个那个叫什么饼、啊，那个叫什么饼？
1: 你说那叫什么？
0: 印
1: 度卷饼、
0: 甩饼、甩饼。而且我有一件凉被，真的是圆形的。
1: 那、啊、怎么会有圆形的被子？
0: 因为它是那个什么？
1: 是每个人都哆啦 A 梦吗？
0: 啊？
1: 没有了，没事。
0: 就是它是那个什么一间叫做飞航模式的店，跟义美、欸、小美、小美冰淇淋联名、
1: 啊、
0: 联
1: 合、
0: 联名。然后那时候好像就是。要出清了吧、嗯、就捡到一点便宜
1: 哦。
0: 它的包装是巨型的小美冰淇淋的保冰袋，
1: 好可爱，
0: 然后一坨棉被放在里面可以用，然后它那个被子本体是圆形的，然后还有那个冰的纹路，然后
1: 是
0: 那个鹅黄色的、
1: 哦、就是你睡进去就觉得自己像冰淇淋，
0: 对，而且它真的有冰
1: 放松事故，
0: 它真的有冰，
1: 有
0: 真的很凉哎、欸，就是有一些就是你就是在身体上，然后就会黏住。哎、欸，我有这个很大的困扰，就是我会盗汗、嗯。你知道盗汗是什么吗？
1: 我不会，是怎样？会怎样？
0: 就是我睡觉会一直流汗，我睡得满头大汗哎、欸，我连开冷气、再开电风扇、盖凉被，我还是睡到满身大汗。而且也没有到滴滴答啦，就是就是它会头发会黏黏、嗯、就整个身体就黏黏的。
1: 我不会，我就是说我盖了一件毛毯，然后加上一个厚被子啊。
0: 好好，夏天就是要这样，开冷气然后盖被子，
1: 然后冷气开了还开
0: 了。我刚咬到舌头好痛，不知道有没有收到
1: 火多哎、欸，
0: 好痛哎、欸！不是，刚刚第一次录的时候
1: 很
0: 顺利，就
1: 很
0: 顺、啊、就第二次除了那个档案被删掉之外，我还一直什么卡痰啊，然后牙齿咬，
1: 而且我们刚
0: 牙齿咬到舌头，舌头咬到牙齿，牙齿
1: 咬
0: 到
1: 舌头，
0: 我的水断笔，
1: 我的笔
0: 纸
1: 去上冰棍球，
0: 回去上冰棍球，
1: 寄香光唧唧，这可以讲吗？
0: 三锅臭妈妈，卖女儿的小火柴，
1: 乱七八糟了。卖女儿的小火，哎、欸，卖女孩的小火柴，其实听起来是一个还蛮黑暗的故事。
0: 你是说小女孩卖小火柴，
1: 就是
0: 还是倒过来？其实
1: 就是不管怎样，她好像都可以是一个很黑暗的方向。不就之前不是？哎、欸，刚刚那是什么？
0: 不就。
1: 就之前不是有人说格林童话都是很黑的故事吗？对，鬼话，
0: 鬼故事，
1: 格林
0: 鬼故事，
1: 听起来很恐怖，听起来会在一个森林里面，然后把所有人都抓去炖成
0: 粥，
1: 炖肉来吃，肉米，
0: 何不吃肉米？哦，
1: 哎，对了，我们的话题就是会这样乱七八糟，所以，
0: 哦，说到滴滴答，
1: 对，滴滴答，
0: 那个是流汗滴滴答。那个租处啊、嗯、就是不知道它是铁皮还是反正就是延伸出去的一个小小的
1: 空间，
0: 对外
1: 窗屋檐
0: 小屋檐吗、哦、不知道，反正它就是从外面看起来很像你那个冷气外边那个对，然后呢它下雨就很大声很吵、嗯、就会啪嗒啪嗒的，但是我住在那我就已经习惯，然后我妈上来住的时候她有一次就是被吵到睡得很不好，他就一直就说：“嗯、欸，那什么声音好大声，好吵哦。”我就说在下雨啊，那哪是下雨的声音？他跟我生气哦。我就说他就是下雨的声音，而且我有起床气，我就被吵醒，我也不开心。嗯、我就跟他说就是下雨，他说那不是，我就说这就是下雨。他说你去看一下，我就说。我住在这里两年了，下雨。
1: 妈妈的想象是枪林弹雨之类的吗？
0: 她可能以为
1: 蛮激烈的，
0: 楼上在撒米下来吧，
1: 驱魔的形式嘛。
0: 然后呢，她就睡着，忘记了，然后再过一下子又被吵醒，说什么声音？她可能做噩梦了，好了，她可能她的梦蛮激烈的，
1: 真的在驱魔，
0: 就是好吵。我觉得我算一个
1: 住屋就是会这样子。
0: 很深眠的人，嗯，不太被吵醒，可是我会被闹钟吵醒，我不太能理解听不到闹钟的人怎么了、欸。
1: 再次道歉。

0: 不是啊，你如果
1: 没有，应该是说，哦，我是属于那种我会听到闹钟，可是我的就是你知道我的睡意会低过那个闹钟的声音，它会融入我的梦里面。
0: 哦，
1: 你知道吗？
0: 我跟你讲，我有一次说到这个融入梦里面，就我高中的时候，就我家楼下有一间数学补习班，然后呢，我就是下课回家前，对，我先去补习班把我书包放下，然后回家吃午晚餐，然后呢，吃完晚餐我就想说，哦，时间还很早，还有可以再休息一下，我就躺在我家的木头椅子上睡着，然后一睡，我妈就进来，她就说，你没有去补习吗？我就说，我有啊。
1: 梦
0: 他
1: 到
0: 就说
1: 的
0: 你没有啊，老师刚打给我，我就说可是我梦到我有去啊，我真的有梦到我有去。我妈那时候没有跟我生气，好难得哦。我真的有梦到我如果说谎，我
1: 天打雷劈，
0: 等一下会被
1: 雨
0: 经
1: 淋
0: 过
1: 湿，
0: 的车子经过的
1: 这
0: 水
1: 很
0: 滩
1: 严重，这很
0: 喷
1: 严
0: 上，
1: 重。
0: 这我绝对没有说谎。我绝对没有说谎，虽然这看起来就是一个谎言，但它真的是真的。我
1: 我真
0: 真
1: 的有
0: 真
1: 梦
0: 实实
1: 到，
0: 的梦到我算了什么题目。
1: 所以是很，就是很清楚你自己
0: 非
1: 在
0: 常
1: 写
0: 清
1: 题
0: 楚，
1: 目的那种。
0: 对。然后还有就是另外一个朋友会在旁边闹，
1: 好真哦！
0: 真的太
1: 这样
0: 真
1: 我也
0: 实
1: 会愿
0: 了。
1: 意，就是
0: 怎么了？
1: 他现在有一个红红的字在闪。
0: 谁呀、
1: 就是这他啊，没关系。好，那我们可以直接先
0: 进入我
1: 进
0: 们
1: 一段广
0: 的，
1: 告，进一
0: 好
1: 段音
0: 啊，
1: 乐。好，我们先来听来自 Deca Joins cover 的《大鱼》。

0: 方，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柯志堂。
1: 是你，我没有忘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满是裂痕遮住了你。
2: 好，那前面听完了大雨，还有我们对于就是这几天的天气，然后引发的一些小闲聊
3: 延伸，
2: 对，我们希望就是雨可以停一点，好不好？
3: 就是、虽然缺水，但是不用到这样
2: 控制一点，对，
3: 因为不是一下很干旱这样，
2: 一下子
3: 一下沙漠，一下瀑布的，真是
2: 可以平衡一点，
3: 水乐园，
2: 我不要在水乐园，
3: 好累哦。
2: 对，好，反正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本来定的是什么？离开还是留下？
3: 没错。
2: 然后我们就是前阵子就是先想好了主题，然后写下来之后，我们两个都忘记到底是要讲什么。
3: 就是我们闲聊闲，就是我们大概有预定了三集的主题，
2: 对对对，
3: 然后
2: 都下一些很耸动的标题，
3: 都是我们闲聊同一天哦，然后就聊一聊，然后想说，哎、嗯，这也是可以变成一集。
2: 对，然后下完耸动标题之后，自己就忘记内容到底是什么，
3: 还很开心的打到那个我们的
2: Google 文件里面。
3: 对对对，我就想第一集，
2: 对，
3: 第一集是什么？
2: 第一集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们一起回去听吧。
3: 对啊，第二集就是离开还是留下？
2: 对，然后啊，其实我这几天就在想说，因为就是已经差不多，也不是差不多，就是学期末了，正在学期末。然后最近就是
3: 已经最后一天了
2: 过，然后就是已经就是重来重讲，对不起，就是我们的那个学餐，你知道有好几间都要收起
3: 来，就已经很小，没几间，
2: 就是我能选择的东西也没多少了，然后这个学期又少了三个选择，我突然觉得很悲伤。然后再加上就是我这礼拜，我就很想要吃捷运站附近的一家店，那我就去找，因为我就是可能一个月或两个月会吃一次，又突然想到，然后说、好想吃，然后就去找，然后就发现，就因为我上次已经扑空过一次，这次再找发现，为什么是
3: 直接消失了？
2: 为什么是写就是停业？然后就去查 Google，然后就因为老板就会在 IG 上面放他的那个，就是可能要休息还是怎样。他最新一篇贴文直接说6月5号就是最后一天营业，然后我就大绝望，因为我查的那一天是6月8号。我想说，老板，那个什么
3: ，too late，
2: 我就很悲伤。
3: 哦，这种真的是，就是虽然不是特别常会去吃的一间店，可是它就是会有一些时候就会
2: 在你心中有一个位置，
3: 对对对，就会突然就啊，今天有一个那个感，然后去，结果它消失了，就那个永远空在那，心中有一个洞。
2: 对，而且老板就是跟他聊天很
3: 糗，
2: 好玩
3: 哦，
2: 很好，
3: 我很不会跟老板聊天，
2: 就是有些老板就是他会一直讲话，然后你就也乱回，就是也很开心的。其实我很享受那种在外面跟陌生人，对，就是像其实计程车司机跟我讲话，我也会觉得很开心。
3: 计程车司机都不跟我聊天
2: 哦，他可能会读空气，可是有些计程车司机就是自己讲自己的啊，我也不知道到底要回他什么，就哦，是。
3: 我觉得我不是遇到那种都不跟我聊天的计程车司机，不然就是遇到那种说教型的。
2: 那你要叫他。那个
3: 音乐大声一点，你前面路口放我下车，
2: 可以大声一点吗？
3: 200找我5块，
2: 还要找錢？
3: 要找？没有跟你说不用找，
2: 要找。那个5块我是
3: 要
2: 省
3: 下
2: 来
3: 的，
2: 对，我要买杯子，买什么杯子？环保？
3: 5块可以省5次，就可以有个35块的环保杯。
2: 哎、欸，
3: 35块又可以再
2: 挤5块也是
3: 喝一杯中冰美。
2: 我们话题超级容易跑偏啊！对了，反正就是因为那间店，我就是
3: 他就这样离开了。
2: 对，然后我就回忆起了我很多就是从小到大，说再见的店家
3: 哦。
2: 哎呦，而且尤其就是，应该是说，可能从以前疫情之后，就是可能陆陆续续倒了很多，然后可能有其中有好几间都是我们家那种真的是口袋名单，就是只要外食，基本上就是这几间在录。然后他们就一个一个消失，我就
3: 好痛苦哦，又要再找新的，
2: 我就
3: 要想晚餐要吃什么已经很痛苦，现在又要再重找一次。
2: 因为我们家也不

0: 是很常外食的那种，然后就是
1: 我妈妈煮饭很好吃，
0: 对，所以
1: 好好哦，我妈煮饭也很好吃，
0: 想回家，
1: 快了快了，再一下下，
0: 对，然后我那天就躺在床上，想到就哭出来，
1: 太难过了，哪天
0: 超级久，就大概前两三天的事情，
1: 太夸张了吧？
0: 可能是因为生理期加成吧，哎，
1: 真的生理期不管什么都能哭，看到下雨也会觉得好难受，
0: 她在为我悲伤。
1: 整个很诗情画意，
0: 这低草上面有露珠，它在流泪，
1: 泪干了
0: 文艺
1: 又在流。
0: 隔天又是新的一天，
1: 一天结束又会有一天，
0: 一天结束就离死去更不要了，不要了，
1: 就离结束
0: 更近了。
1: Right.
0: 对啊，欸，我真的要说，就是，哎，我现在时不时还是会说。跟我妈说啊，我好想吃那一间什么什么餐厅，就是我印象最深，就是让我最痛的那一间店。开始讲，不好意思，我真的是对一个对吃非常超级无敌执着的人，
1: 我觉得这种对就是特别会有这一种，就是对食物会特别有这一种感慨的感觉。
0: 对，因为你吃进去的是
1: 一个
0: 心灵慰藉，加上回忆，还有那个很好吃的饭，就是它不只是一顿饭，
1: 对，哦，就是家人一起吃的感觉又不一样。
0: 对，然后如果再加上你跟那间就是餐厅
1: 有一点连接
0: 了，对，有一点连接，而且，反正这个就是我可能算是从比如说幼稚园吃到国中这个阶段，好，就是因为我们家外面就是靠近，欸，我发现我一直在讲就是，
1: 没关系，啊，
0: 我要改。
1: 好，
0: 努力，然后我等下就会再讲300个，
1: 这就是要磨练。我们现在还很菜，才第二集而已，
0: 菜鸟。好，
1: 我现在讲话都尽量不要讲然后。好，你可以继续。
0: 我现在有意识，需要有意识。然后，哎，妈，好了，从回来，我讲到哪里了啊？
1: 从幼稚园吃。
0: 好，从可能就比如说这个区间是从幼稚园到国中，然后疫情那一阵子它关起来，就大概是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
1: 小说也有10年欸，
0: 这就超，反正就超级无敌久，我不确定有没有真的这么久，但它占了我记忆中非常大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家就是离大学很近嘛，然后附近就都是外面一整条街都是餐厅，然后我们就是都会去，反正我就像我刚刚说外食都会去那一间吃，然后呢就因为到吃到最后就跟老板很熟了，然后他一进来就会看到我们，就可能从那个里面那叫什么厨房那边的那个
1: 小
0: 窗
1: 口
0: 看出来说，哎，你们来了，这种就是你一进去他就会很热情跟你打招呼，然后我因为可能小孩子那时候我们小时候就很喜欢画图，然后老板就是还会收集那种，因为他是那种简餐店，简餐，然后可能一餐就是很99、120几，反正就类似这种，然后有菜单上面非常琳琅满目的类型，然后他就我还印象深刻，就是粉红色的菜单纸，但那老板就会收集那些菜单纸，然后来我们来的时候他就会拿出一叠让我来画画，
1: 这样也很好，欸，就是没有直接丢掉，
0: 对，就是还会很会废物利用这样，
1: 然后画完还可以再去点餐桌，
0: 没有他会收起来，就我真的印象超级深刻，就是有一次老板就是比较闲的时间他就出来，然后从他的那个就是有免费饮料的那个柜子底下拿出一个很像
1: 叠纸
0: 啊，普夹
1: 资料夹，
0: 就是照资料夹那
1: 一
0: 种，然后他就拿出来翻给我们看，就是有好很多小孩子在这边画的图，他都留下来了，就是他把那些可能比较没有油渍污染那些的，
1: 好很用心的老板，
0: 我就觉得超级想哭。
1: 他可能也是觉得这也是对他来说工作上的小确幸，
0: 对，真的，而且就是每次去他都会，就是我们可能会每个家人大概都固定会点哪几道菜，
1: 都记得，
0: 就可能会记得。你说哦，今天又吃这个，然后我们吃到一半还会说哦，这个有招待，然后就看就偷看旁边的人都没有招待，然后我们就很大一盘，就觉得超开心。
1: 我其实有时候被老板记住，我会很不自在
0: 哦，因为
1: 可是如果我没有被记住，我就会觉得，我都来那么多次，你为什
0: 么还没记住我？
1: 毛很多，欸，
0: 就是又想被记住，又会很紧张。
1: 对，我家楼下就有一间那种古早味面店，真的就是。我觉得就是阿嬷那辈的煮饭都特别好吃，不知道是因为我是给阿嬷带还是怎样，反正就是我很喜欢吃那一辈煮的，
0: 就是巷口面
1: 重咸啦，重咸。然后啊，就是那个阿姨， 就是有两个阿姨跟一个一位先生，但是那个先生好像是后期才加入，我也不清楚。然后那两个阿姨的记忆力超好的，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们太常去，可是

0: 就是我大概就是疫情那段时间就很常下去吃，然后呢，我就是不喜欢吃葱，我就会跟那个阿姨说不爱尝啊呢，然后呢，下一次就隔天，隔两三天去点，然后他说没啊，你今天要吃啥？然后点完之后，他说拢无爱尝啊，我就
1: 就都会记得，
0: 哦，
1: 记得你不
0: 对
1: 要
0: 啊，
1: 吃什么。
0: 就好好。然后有一阵子，那个其中一个阿姨就突然消失，我就
1: 不可能吧？
0: 然后我就
1: 休息中。
0: 一直有点难过，我就想说他是怎么了。然后呢，我就上大学之后回台南，我就会特别经过一下，注意一下，他还是没有出现。他大概消失了两三年吧，也没有那么久，我不知道。然后呢，前阵子我回台南的时候又去吃，他强势回归啦！
1: 阿姨回
0: 赶
1: 来
0: 快
1: 了，
0: 赶快传讯息跟我姐说，那个阿姨还安好，
1: 好安心
0: 没
1: 哦！
0: 错，就是一个远房
1: 你悬了两
0: 家
1: 三
0: 庭
1: 年
0: 长
1: 的
0: 辈，
1: 心终于
0: 真
1: 放
0: 的
1: 下来。
0: 不知道就关我什么事啊？但就是有关我的事。
1: 哎，但你知道，就是我刚刚说那间餐厅，就它关了之后，就可能陆陆续续有后面有两三家店，也是就
0: 开
1: 是
0: 在那个位
1: 就
0: 置。
1: 址，对对对，然后我就再也没有进去吃过。我说你们凭什么夺篡改我的记忆？那个
0: 说不定只是老
1: 超
0: 板
1: 有
0: 想
1: 恨
0: 搬
1: 意，
0: 家，然后你们根本不知道。
1: 没有，老板就是说那时候因为疫情，所以关了一阵子，然后因为可能身体也不好，然后又累了，就顺
0: 好
1: 势
0: 可
1: 收
0: 惜
1: 起来，对
0: 呢，
1: 吧、
0: 不然就变你们私厨啊，
1: 啊？哎，私厨，
0: 直接变朋友，然
1: 拜
0: 后就说，
1: 托，
0: 然后今天去你家住这样。
1: 可不可以？我真的好想，我就时不时想到那个红烧牛肉
0: 好
1: 焗烤
0: 好哦。
1: 炖饭，是这个名字吗？
0: 好，
1: 番茄牛肉焗烤炖
0: 感觉
1: 饭。
0: 好爽
1: 听起来超级好吃，对不对？然后因为焗烤都要等很
0: 啊！
1: 久，然后我就会先吃老板招待的薯条。
0: 好爽，
1: 你知道小孩子就是，
0: 超爽，
1: 应该不是说小孩子，我到现在还是会被这种垃圾食物。
0: 谁都会啦。
1: 对啊，谁都会，就
0: 除
1: 是
0: 了
1: 人
0: 我觉得
1: 性
0: 健身狂魔也会想要吃，可
1: 会
0: 是
1: 要
0: 碍
1: 吧？
0: 于他
1: 碍
0: 没有
1: 于要
0: 办
1: 健
0: 法，对
1: 身，
0: 对对，看着炸鸡啃生菜，
1: 好悲伤的故
0: 好
1: 事，
0: 香好香。我前阵
1: 好
0: 子
1: 脆，好脆。
0: 也是突然就想到一间，就是小时候就特别不喜欢吃那种盒菜，就会觉得就不太好吃。就是小时候就很挑，不知道为什么小时候就是很挑
1: 身
0: 食，
1: 在福中
0: 真
1: 不知
0: 的。
1: 福。
0: 然后长大之后，我就前大一大二嘛，也没有前阵子，好一阵子了，我就问我妈说："你记得有一间就是在市政府附近的某一间
1: 好
0: 盒
1: 细。
0: 菜吗？因为那是就是我记得那一间，就是我们很常去吃。然后有一次我去。"
1: 哦，有市政府附近都很多那种，就是还
0: 对，
1: 算蛮高
0: 还蛮
1: 级
0: 厉害，
1: 的，
0: 也没有到高级，
1: 但
0: 就是
1: 感觉比较少吃到。诶，
0: 也没
1: 我们
0: 有
1: 记忆好像不太一
0: 可
1: 样。
0: 能因为我们家人比较多，也
1: 哦
0: 才多一个
1: ，OK，OK。
0: 人比较多，就很常去吃那种盒菜的餐厅，也没有很高级，真的。然后它就是有那一种自助的卤肉饭的酱汁，可以自己去淋。然后我就小时候就是还没有这么高，还不到，就是还需要垫脚尖。然后我就有一次就烫到我的大拇哥，然后就烫很久，然后我爸就拿来绿油精点在我手上，然后我就是还是很痛很痛，这个痛我就一直记着。然后呢，前阵子我就突然又想到这个痛，然后就跟我妈说："你记得那一
1: 延
0: 间？
1: 续好
0: 你
1: 久
0: 记得那一间？就是一间盒菜在市政府附近，你知道它叫什么名字？"然后我不知道，你就问爸爸。我问我爸，超强，他马上知道我在讲什么。
1: 因为他那在那时候绿油精点在你的大拇
0: 他应该
1: 哥
0: 是没
1: 上。
0: 印象，他就是 就是，我觉得他的记忆力真的还蛮厉害的。就是我只要轻描淡写，他就会说你是说这个吗？我就说
1: 好
0: 对，
1: 猛
0: 我说他去哪了？他说倒了。我说啊，很想吃哎。他说倒了，他离
1: 好的，
0: 开了。
1: 哦
0: 他
1: 不，
0: 们可能在面临这一种要把店继续撑下去，还是要就那种过渡期，应该也是很难选择。像
1: 是
0: 是 K-pop
1: ，K-pop，
0: 的团，他们可能面临那个什么，他们的合约是多少？七
1: 七
0: 年
1: 年，
0: 哦、喔。
1: 七年之痒。
0: 对啊，就可能他们都会需要面临一些很重大的攸关自己人生的选
1: 我就
0: 择。
1: 在想说，其实就是我们是那个顾客，
0: 嗯。
1: 虽然我们跟老板的那个什么，就是去吃饭的时候好像交情很好，但这个背后的辛苦是我
0: 没
1: 不
0: 有
1: 知
0: 办
1: 道
0: 法
1: 的。
0: 知道的。
1: 唉，餐饮业真是太伟大
0: 没错，各行各业都很伟大啦。
1: 是，
0: 学生到底在
1: 又
0: 写
1: 突
0: 什
1: 然
0: 么？
1: 宏观。学生到底在写，还是在这边谈论，
0: 对
1: 高
0: 啊，
1: 谈阔论。
0: 哎，就是这样子啊。对于这种，就是那时候高中的时候，因为我

0: 就是直升嘛，然后国中就是待在合唱团很爽，不是很爽，就是有那个连结，连结很深。然后高中我就想说，我要，因为那时候好像还没有可以继续让高中生待在国中合唱团的这个选择。然后我就，还是那时候有啊，反正就是我那时候就是一直犹豫，到底是要继续唱歌，还是要去演变色，
1: 我跟你说，还是要去跳
0: 去跟
1: 舞。
0: 人家吵架。然后呢，我最后就觉得我真的很冲，对这个跟人家吵架很有憧憬，辩论啊，跟人家辩论很有憧憬。然后呢，我记得我们那一群人那时候都有各自想要去的社团，然后我们都
1: 分道扬镳。
0: 对，就是很不知道要怎么跟老师开口。可是老师也是就是很祝福我们，然后我们就心存感
1: 好
0: 激。
1: 棒哦！
0: 哎 就
1: 说到
0: 是
1: 这个，我以前国中的社团，还是高中，
0: 你是什么社？
1: 我待了3年的，你要不要猜？啊，这不好玩，这不好猜，这
0: 永
1: 是。
0: 续。
1: No，手工肥皂社，我做了非常多的肥皂，
0: 好酷
1: 然后每
0: 哦！
1: 次都要挑不一样的香味，这样子。我有时候都不知道手工肥皂社是一个需要我大肆张扬的社团，还是我应该就把它藏起来？
0: 还不错啦，
1: 就别人都
0: 就是
1: 在
0: 每
1: 讲什
0: 次
1: 么，
0: 社
1: 我
0: 课
1: 是
0: 结
1: 辩
0: 束。
1: 论社的，然后是，
0: 社课结束就拎着一块肥
1: 对
0: 皂，
1: 啊。
0: 你看
1: 你
0: 今
1: 看，
0: 天
1: 这
0: 的
1: 是
0: 是
1: 我今
0: 这
1: 天做
0: 个，
1: 的肥
0: 这是
1: 皂，
0: 小熊样子的哦。
1: 我还用不同颜色去渲染哦。
0: 我在辩论社之后，因为就是通常都是高一进去，然后高二可以再换嘛。然后那时候想说我要继续留着嘛，因为我好像蛮烂的，就我很不善，我的脑袋动得太慢了，
1: 而且辩论要及时
0: 而且
1: 反
0: 我
1: 应
0: 很
1: 的
0: 容易
1: 话，
0: 紧张。我连现在上台报告都报告不好，
1: 我们又回到第一集的主题了。
0: 已经21岁了，还是不会报告，就很容易怯场。我不知道
1: 很
0: 为
1: 恐
0: 什么。
1: 怖
0: 然
1: 啊！
0: 后就是有一次，我就是站在台上跟成功高中的人对谈，然后对方又是男性，那个恐惧感就
1: 男
0: 更加
1: 性，
0: 剧。然后我就就是他
1: 那
0: 们
1: 算是
0: 说话
1: 比
0: 语速，
1: 赛吗？
0: 对，就是说话语速好快哦。然后我就，然后我就一直看着他们那个领带的那个凤凰花的那个图样，我就觉得好了，都跟你讲，都跟你
1: 都
0: 讲。
1: 跟你讲。都
0: 而
1: 跟你
0: 且，
1: 这朵凤凰花讲就好啦。
0: 对啊，然后就是有一次，就是我们在打比赛之前也会有那种练习赛，然后我就是有一次尝试要很凶狠，然后呢，我就是在摩斯，我们都在摩斯打，然后就跟对面的人在 debate。
1: debate，
0: 然后我为什么要一直用英文呢？好讨厌哦，烦死
1: 还以为是
0: 了！
1: 磨练的。哎、欸，我，
0: 我都开我父母给我的二手车，
1: 哦，哎、欸，二手
0: 二手
1: 车。
0: 车，他叫
1: 啊！
0: 我
1: 你
0: 刷
1: 跟他讲
0: 马
1: 说
0: 桶
1: 怎么样？你要告他吗？
0: 好了，反正就是，我就尝试要凶狠一点，因为每次我的评论，就是学姐们给我的评论都是你还不够凶。然后我那次就有拍桌。
1: 太柔
0: 我那次
1: 性，
0: 就有拍桌，
1: 拍桌。
0: 我就已经捶桌子拍桌，然后就跟他就是把我想法讲出来。然后我是觉得我那次讲蛮好的啊。然后那个
1: 所
0: 学
1: 以要
0: 姐，
1: 拍桌才有那个加成
0: 我跟
1: 效
0: 你讲，
1: 果。
0: 那学姐跟我说你还不够凶，她就
1: 那
0: 说那
1: 现在
0: 个，
1: 是要怎样冰的？
0: 我就啊，她
1: 可
0: 说
1: 是我已经
0: 我
1: 拍
0: 有感
1: 桌
0: 受
1: 嘞，
0: 到你今天有比较凶一点，可是可以再更多。我就
1: 超恐，好，
0: 好啦。反正我最后就是还是被那个凤凰花领带骂，就是也没有到哭骂哭，我没有在当下哭，
1: 被
0: 我
1: 凤
0: 是
1: 凰花打败，
0: 没错，
1: 好可怕
0: 我就就是在比跟他们比赛前，我就在教室哭出来，因为我那时候压力真的
1: 那压力
0: 太
1: 很
0: 大
1: 大，
0: 了，
1: 诶，是说，虽然我以前就是。我高中是磨练，可是我根本就没有在跟人家辩论，
0: 我觉得磨练也好困
1: 因为
0: 难
1: 磨练
0: 哦，
1: 其实
0: 就是一个
1: 基本
0: 小
1: 上
0: 社
1: 就
0: 会
1: 是英文的算也是有点辩论社的概念
0: 啦，
1: 在，但我觉得我进去都是在那边走马看花，我比较像是去社会观察的，就是观
0: 哦，
1: 察
0: 还
1: 这
0: 不
1: 哇
0: 错啦。
1: 上流社会哇小礼服哇西装，
0: 对啊，
1: 然后我就觉得哇这里真的太神奇了，果然
0: 真
1: 不适合我，然后渐
0: 的。
1: 渐淡出，也没有渐渐淡出，就是。我没有参加非常多活动，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经历，但我实在是不擅长这样。
0: 太可怕！这些反正就是一个社团到一个点，就会开始要选那种什么社长、副
1: 干
0: 社
1: 部
0: 长，对对
1: 吗？
0: 对，
1: 超级可怕的。
0: 然后就同时也要送走一些。那个叫什
1: 学
0: 么
1: 长姐，
0: 旧送旧，
1: 哦，送就，
0: 但我是没有参与啦，我就很烂呐、啊。
1: 那你们送就要对骂吗？一直把
0: 没
1: 辩
0: 有，
1: 论社的关系看
0: 他
1: 得
0: 们
1: 很
0: 好
1: 可
0: 像有
1: 怕。
0: 去吃。

0: 饭什么的，我也不清楚。哦、没错。
1: 然后你没有去送，因为学姐说你不够凶。
0: 没有啦。好啦，反正就是前面也有提到那个凤凰花田开，嗯、然后又有这个什么送旧的过程嘛。啊，那就再听一下我们林志炫带来的《凤凰花开的路口》，凤凰花开，凤凰花开的路口。

0: 我是方大同。 Maybe we won't see the sunrise. Okay, girl, okay, girl.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耶、yeah, ！你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
2: 路口，
1: 路口，这首歌就是代表毕业季嘛，都有凤凰了。
2: 是，
1: 没错。
2: 橘橘，
1: 不知道大家在面对这种离别时刻的感想都是什么？
2: 哎，你国高中的毕业旅不是毕业旅行啊？
1: 没，我们没有。
2: 哎，对，国中没有毕业。

0: 继续乱七八糟。咦咦咦，
1: 要啊，
0: 很奇怪的评论。我刚刚是说什么？
1: 我国中毕业的时候
0: 啊，我是要说国中的那个毕业典礼，
1: 你
0: 有哭出来吗？
1: 国中我好像只有翻脸，而且是那个，就是我们不是会站起来，然后四面八方谢谢各位吗？我好像就是对于那一种站起来要跟人家说谢谢的时候，就会特别有感触。
0: 哦，我以为是说很别扭，
1: 有一点，但就是。会觉得，其实我现在想起来有一点在翻泪。
0: Oh my god！
1: 就是会觉得，哦，就是平常不太会自己说出口这种，哦，谢谢爸爸妈妈这样的，谢谢。
0: 要哭了吗？
1: 没有啦，就是会觉得，
0: 欸，但那时候不是疫情，
1: 嗯，
0: 我们家好像没有人来。国中啦，
1: 啊，
0: 国中的时候，
1: 哇，
0: 是不是？但我记得没有，我记得是到高中的时候才有。
1: 啊，可是我们国中的时候应该。都可以来吧，
0: 我
1: 记得人也蛮多的，
0: 还是我忘记，没有，因为我想说，好像那时候就觉得，好像反正国中、高中都在同一间学校。
1: 可是不是啊，这不是同不同学校的问题，
0: 是没错，就是一个
1: 就大家都有
0: 阶段的结束。
1: 爸爸媽媽
0: 哎，有啦，就是没，
1: 就是碍于疫情，
0: 就是，
1: 有很多选择，到底要出现还是 disappear，
0: 要离开还是留下？哎，扣题。
1: 可是，不知道哎，好像国中那时候没有特别难受。
0: 我那时候的想象就是，我以为我会哭得稀里哗啦，结果我完全没有。我好像还蛮开心的。耶，毕业了，
1: 以后再回来看老师。
0: 到底要玩几次这个？永远都讲不腻。
1: 对啊，老师，
0: 老师，
1: 喊学生。因为那时候就是觉得。国中然后就是升上去还是大家还是在，大部分的，大部分的，
0: 对，我其实蛮多国中同学
1: 都
0: 没有
1: 继续在，
0: 都没有直升
1: 啊，真假的，
0: 因为其实说实在我到现在高中联络的人还蛮多，都是高中的时候才认识的。
1: 哇没关系啦，
0: 哇
1: 至少还有，
0: 没关系啦，我觉得就是
1: 哦，我们好像也是就是那一群朋友也有几个，两个，应该是两个吧，
0: 但
1: 是你们两个吗？
0: 是你
1: 嗎？对啊，我就觉得还不很棒哎，而且其实我们那一坨朋友，是我们那时候要毕业了才变成一坨，
0: 哦，真的假的？
1: 应该是吧？就是有一天，就是朋友 A 就说，他说你们要不要就是会考完来我们家玩，来我们家就是过夜玩，
0: 也太可爱了，
1: 好啊，然后那我们就加入，然后这个我们。这一坨就叫胖杯帝国这样，
0: 为什么你们那时候会取这名字？
1: 我不知道是谁取的，我也是被拉进去的。谢谢他们把我捞起来，
0: 突然就成为了群体的一员。
1: 对啊，谢谢他们让我们变朋友。没有啊，我们大家本来就都是朋友，但是就是
0: 群凝聚力的那个，
1: 就其实我也可以感受到，一群之中也有几个人跟几个人不是。
0: 但我觉得这难免呢，就是你一个大群体，
1: 但也没有到很啊。可是就是其实我们是。奇数人
0: 哦，
1: 然后有时候就是
0: 无法配对成功。
1: 对，然后我就是比较那种，我不知道啊，就是我
0: 那
1: 我
0: 会有那种坐云霄飞车还是什么游乐设施，然后落单的情况。
1: 不会耶，
0: 突然想出一个超极端的，
1: 不会耶，因为总是会有人不敢坐，就是在说你，希望你听得出来是在说你，我都是会玩的啦。
0: 还要讲一下，
1: 然后就是我比较不喜欢，我比较善，我也不知道啊，我很不太喜欢跟我怎么讲啊，不太擅长跟别人分享我的小低落的地方。最近有在练习，因为我看到有人就是好像情绪方面影响到自己得癌症之类的。
0: 我这么严重？就
1: 是他是假，好了，这偏题了，反正就是。我有在试着把自己的情绪
0: 讲出口，
1: 然后就是之前就是会觉得七个人里面两个都会特别好，然后我就是谁都好，没有跟谁特别好，
0: 那还不错啊，可是我觉得
1: 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因为我跟谁都会尴尬，我不是他们的问题，不是他们的问题，是我自己的问题，我跟谁都会
0: 尴
1: 尬，真的。但就是
0: 那你现在觉得很尴尬吗？
1: 现在还好。
0: 谢谢。
1: 我现在觉得蛮自在的。 但是不是他们的问题，真的、嗯、就是。

0: 是我个人很看心情的觉得尴尬。
1: 嗯，
0: 我有时候也会突然觉得跟你很尴尬，我有时候也会觉得跟我姐很尴尬啊。
1: 等一下，以后就要有那个尴尬警报出现啊！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
0: 没有啦，真的，我现在，
1: 哇，但我懂那种感觉，就是不管是，哎，我怎么突然卷舌？就是不管是跟多熟的人，
0: 嗯，
1: 偶尔就是会你有能量耗尽的时候，
0: 对，
1: 然后就是
0: 那我好像常常耗尽哎、欸，
1: 我
0: 我问题好多、
1: 哦，而且我就，但我觉得有些人就是那个，你如果跟他在同一个空间里面，然后你不讲话也自在、嗯，那就会觉得非常的好。
0: 我很常感到不自在，就可能有一些
1: 你会需要那个
0: 有人会来，
1: 音频是满的，也不是音频，就是。
0: 我也不知道哎、欸，就是有人会，就是之前会有朋友来住我的租屋处，
1: 嗯、
0: 租屋处，
1: 租屋处，
0: 租屋处，租屋、哦。然后呢，然后就是睡前啊，我就是很希望大家是可以那种，不是大家，就我们彼此可以是那种
1: 彻夜大
0: 聊，对，就可以在电影看到那一种朋友，就是啊，好开心来住你家，然后大聊谁谁谁跟谁谁谁怎样之类的、嗯。可是我没有，我们就是各自滑手机。然后我滑的就会滑的很痛苦，因为我觉得很尴尬，
1: 而且旁边还有一个人也在滑手机。
0: 然后事后就是我就会跟那个朋友说：“你有觉得尴尬吗？”他、嗯、说完全没有，他就说完全没有，
1: 就你想太多、
0: 啊！我在那边很痛苦，我就说你都不觉得尴尬吗？说不会啊，我觉得很自在。嗯、我就
1: 那有时候可能是你想太多。
0: 我问的每一个人都跟我说不会尴尬，
1: 慢慢调试。
0: 我调试不了啊，我有时候觉得很尴尬的时候，如果讲。多花一点又更尴尬了，
1: 嗯，
0: 就是，哎，
1: 就有时候
0: 好难哦。
1: 想要那个不让场面那么无聊，结果讲出话自己很后悔。
0: 嗯、真的，
1: 我很常做这种事情，就是我也管不了自己的嘴巴，讲一些很烂的话，很烂的笑话。
0: 哦，就是吗？
1: 这时候就让我毕业。哎，我马上接最后一首歌
0: 啊！哎。是一首还是两首？
1: 一两首吧，先进一首。
0: 好啦，就是大家在面对这种毕业期，总是会有一些就难以放手的感情，因为就是我们北漂嘛，啊，很多人其实都是北部人，中部以北。
1: 对对对对
0: 对，就可能以后如果不再继续在这边工作的话，
1: 那我们也不会再相遇这样子。
0: 嗯。那我们就一起来回头仰望，回头仰望吗？瞻仰仪容，回头回头看看我们过去一起经历的这些痛苦的期中期末地狱、
1: 嗯、
0: 看我们一起走过哪些地狱。那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来自苏打绿的当我们一起走过。

0: 耶、yeah, ，你刚刚听到的就是来自苏打绿的《当我们一起走过》，没错。那这首歌，我觉得不管你是在任何阶段听，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触，
1: 是。
0: 像是国小毕业啊、国中、高中，甚至是社会人士听，都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触。但是在你觉得伤痛、脆弱、想要逃避的时候，要记得一定会有属于你的舒适圈的朋友们在支撑、支持着你。那就算没有，也不要太伤心，因为整个世界上一定大家都是在努力的过着自己的生活的。
1: 加油！
0: 加油，我们
1: 好，
0: 也会加油，
1: 我们也会 加
0: 努力
1: 油，
0: 找到我们的 tempo，
1: 努力让节目变好听。
0: 让大家有那个玩 tempo 游戏的感觉。
1: 好，那我们今天也推的差不多了，
0: 没错。
1: 我们就是进到最后一首歌，是云端司机新出的专辑《1997》里面的《Sit Down and Hesitate
0: 起来动一动
1: 》。那也可以
0: 啦！
1: 动一动，但是 sit down，但是起来吧。
0: 没错，
1: 好，我们是 Tay 泽慧，我是 Sunny，
0: 我是爱丽丝，
1: 我们下次再见
0: 拜拜。
1: 喽，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赵一凡。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柔。今天要介绍的歌曲是来自1987年李碧华的歌曲。1986年琼瑶式浪漫电影又再度打入电视圈，开启了怀旧情歌金曲的文艺复兴。流行创造经典，经典就是流行，而当时乐坛中演唱怀旧歌曲的风潮，李碧华可以说是开头者。

这首歌的原唱是由蔡淑娟所演唱的，推出的当时是电视连续剧《春梦了无痕》的主题曲。李碧华翻唱的版本与蔡淑娟的原版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同，将原本用中国乐器演奏的旋律改为交响乐团，呈现出了这首歌另一种的风味。

今天的节目里介绍给大家的就是李碧华的《梦与诗》，虽然是翻唱歌曲，但也唱出了李碧华自己的风格。那么今天的黑胶时代就到这边咯，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

城市的步调不曾停下，但事过境迁后，还听得见心跳的清晰吗？故事被留在过去，心意却还存在于生活的角落。

0: 我们是 Energy。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2: 有在爱护，就在爱护，时间慢下来，我不想离开这片。
1: 我是1635 Braces。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嘿，你现在的心情是几分微醺呢？欢迎来到微醺时刻心动频率，有一点音乐，还有一点聊天，把心动调到最舒服的频率。欢迎来到微醺时刻心动频率，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薇薇安，
2: 我是今天主持人的云。
1: 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是高中生、大学生还是已经毕业了呢？相信每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有属于自己的回忆。今天我们想和大家聊聊一个很多人都会有共鸣的话题，就是高中生活和大学生活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2: 我觉得高中生活比较像是按表操课，但是大学它的时间上就是很弹性，那可以自由安排的时间。
1: 对，很多人都说上了大学之后人生就像换一个模式，时间变自由，然后课变少了，没有人天天会管你，但也因为这样所以要开始学会自己的生活负责。那云，你的高中生活是怎么样的呢？
2: 因为我高中是读表演的，所以其实高中三年没有什么社团的经验，反而是一直在练习一些舞蹈啊，然后戏剧等等之类的活动事项，然后就是忙毕展，自己九千半毕展这样。
1: 那你会有需要按表操课然后考试什么的吗？
2: 考试学科的话比较还好，按表操课就比方说可能早上8点到下午甚至是到晚上都是在练舞做基础的状态，学科相对来说会比较松散一点点。
1: 我了解。那我的大学是每天都要按表操课，然后规定7点前就要到学校，很早起，然后开始上课，有时候还会有晚自习到9点，然后就是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的考试，有小考啊，然后中午前还会有周考，然后再来就是每个月的段考。
2: 我印象深刻的是我有一次高中毕展的时候，我们从早上8点到场馆吧，弄到了凌晨1、2点才回家，然后隔天早上再坐6点的校车回学校。
1: 那我们也是，就是9点多的晚自习下课，然后呢，我们回家还要写功课，然后还要预习明天的考试，然后就要睡觉的时候也差不多2、3点了。结果我现在大学的生活也是2、3点才睡觉，完全没有提前。
2: 我们有点像是在人在台湾做的美国作息啊。
1: 真的已经换一个国家了。你大学之后都几点睡觉？
2: 我觉得我看状况啊，有时候如果真的太累的话，晚上8点我就已经躺在床上了。然后有时候，但是通常哦，我都2点后才睡觉，有时候1点就睡觉。
1: 那我也差不多1、2点睡觉，我就觉得晚上会是我自己一个人的空间，然后我就会想要追剧或是滑手机，然后就一滑2个小时就过去了，然后就3点了。
2: 有一次我跟薇薇聊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你早点睡。”我说：“有啊，我早点睡了。”还有一次哦，我在睡觉，他给我半夜传讯息来，我吓到跳起来。
1: 有吗？我怎么没有记得这回事？那其实我觉得高中和大学最大的差别就是生活节奏不太一样。然后到了大学我反而不习惯说怎么课突然变得这么少，有时候一天只有几堂课，中间还有空好几个小时，然后有时候不知道要干嘛，而且每一堂课都要换教室，觉得很麻烦，很容易迷路。
2: 对啊，教室真的超多，然后都找不到，但是有时候空堂我真的就是只能去打工，不然很无聊，也不知道干嘛。
1: 有时候会是远一点

0: 地方吃饭，不然就是去图书馆嘛，或是空着的教室坐着等上课。
1: 哦，我空堂的时候最喜欢去西门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觉得太好逛了。
0: 然后逛完再回来上课嘛。
1: 对啊。
0: 我有时候会偷偷跑回家，然后再回来上课。
1: 有啊，我上次上学期的时候，为了我出门，然后吃午餐，然后吃完午餐再回家。
0: 真的，因为我家就住在附近，所以我住宿的话就只住在家里。那你是住在哪里呢？
1: 我住在中山，比较可怜一点。
0: 那你会想要体验大学的住宿生活吗？
1: 会啊，超想住宿的耶。
0: 我也是很想住宿。我高中的时候就想说，我一定要离家很远的大学，像是外县市。结果，因为我后来发现我蛮对传播蛮有兴趣的，然后结果刚好有传播学校，都是像是政大跟世新，都是在我家附近，所以就认了。但是我看我身边的朋友，如果是住宿的话，他们晚上会去夜冲或是夜场，然后看海或看日出，就觉得很青春。诶，那你也会羡慕他们吗？
1: 会啊，一定都会羡慕那，就是可能会羡慕可能国外的一些交换学生啊，或者是留学生等等的那种的住宿方式，就比较像是说，可能我会很羡慕可能去语言学校的一些 home 爸 home 妈之类的一些家庭，因为其实国外的家庭相对来说，它会比台湾再开放一点点，给孩子的自由空间度也很高。
0: 对，我有个朋友，他去巴西，然后也是住在红妈跟红爸的家，然后我就觉得他们对他就是真的像 real family，对他们真的很好。我怕他如果现在他已经回台湾，那我觉得他一定有机会还要再回去巴西跟他们见面，因为他那时候到巴西的那几年，他一定是很像他的爸爸妈妈这样照顾他。
1: 哎，文文，你有想过，就是说之后毕业会想去国外留学吗？
0: 有，我先考虑到我大四想要去交换学生，然后在学校申请交换学生，然后我想去美国嘛。
1: 哎，你跟我一样，我也想去美国，我最想去 LA，因为那边的环境其实我觉得我也很喜欢，但是相对来说，费用真的就是高很多。
0: 但我觉得交换学生去到欧洲或是美国，我觉得他会比较值得去。
1: 对，他去的话比较吃香，但是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说，可能对于一个完全没有去过欧美国家的人来说，是一个很期待的感觉。
0: 我觉得我以后的研究所也会努力想考在国外的，毕竟可以洗刷学历，然后这样对进入职场会比较有利一点。
1: 对，因为我是想说，我的话会想要在进入职场之前，先拼个打工度假啊，或者是可能，留学着一两年这样子。
0: 我也觉得不错诶，这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1: 但是其实我有想过一件事情啊，我从小到大我最大的梦想就是环游世界，就是可能带着背包吧，背包客就是去各个国家世界走遍这样子。

0: 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是齐翔的《圆周率》，他说他一直以为坚强就是把很多事情都扛下来，直到有人陪在身边，他才慢慢明白，原来人在脆弱的时候不需要总是表现得那么坚强。他也希望他自己可以把这份被接触过的感觉慢慢传给更多人，让那些正在低潮里的人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也值得被好好陪着。我也觉得他写这首歌的想法跟我们现代人应该都有个通病，就是我们总是习惯在别人的面前表现很好，害怕麻烦别人，也害怕展现脆弱。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低潮的时候，偶尔停下来向信任的人说说自己的心情，不是脆弱吧，是一种勇气。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如果最近也有一点累，有点迷惘，不要忘记你不需要一个人撑着，有人愿意陪伴你，也有人愿意倾听你。因为真正的坚强不是独自承受，而是在需要的时候愿意伸出手，也愿意接受别人的温暖。所以我觉得你们都可以就是勇敢的面对自己的情绪，不要就是假装自己很坚强，不需要别人的帮助。
1: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2: 我是 Eric 周星哲，
1: 我终于了解你，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是一样洒脱，如果有一天再遇见你时候，我会微笑点头。
0: 哎，对，就是大家都说在大学的时候可以参加一些社团或是什么活动，让自己的生活更多彩多姿。但是如果对于要一个有打工的人来说会很累，因为你要兼顾各业，还要忙工作，然后又休息的时候又是打工，不然就是要去练社团。那我其实觉得如果有打工的人可能就是体验过一学期。但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班上的人很多都有在打工，这我还蛮意外的。因为有一堂课老师问我们说，如果有在打工的请举手，然后我发现几乎超级多耶，有几乎一半再多一点的人都有打工。对，就其实我有吓到的，这样真的好辛苦哦，还要打工，然后就是没有自己的时间，就是很辛苦。那你在大学的时候有没有参加过什么社团？
3: 有啊，前面加了好几个社团，但是后面发现到说跟自己想象的比较不太一样，我就把这些时间挪掉，可能去打工啊之类的。
0: 那你是参加什么社团？
3: 就是像前面的那个啊，什么词创啊，什么挖格

0: 词创社。
1: 哎，那文文，你有参加过什么社团呢？
0: 我上学期参加了韩研社，但是我也是觉得，就是我只是觉得跳舞是一种兴趣，没有想要把它变成很认真，然后很专业这样子。然后，但是我发现我进入这个社团之后，他一个礼拜会练一次舞，我觉得这可以。但是后来我好像就是想要跳惩罚，然后但是他们的那个排练时间就是每一个礼拜大概会练三天嘛，然后也是练很久，但是我就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但是我还是觉得我没有跳的跟那个原本的 MV 一样好，然后我后面就觉得有点太累，就退出了。
1: 哦，对啊，那时候有我文有跟我讲这件事情，然后就跟他讲说没关系，你尽力就好这样子。哎，那文安，我想问一下，那你有没有什么打工经验的？
0: 有，我那时候因为我住家里，然后住家里的代价就是会跟父母吵架，爸妈看我不爽的话，他就会骂我这样。然后那时候我跟我爸爸吵架，他就没有给我生活费，然后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去看一下有什么学校附近的打工，然后我就找到一家补习班，然后我就去打工。但其实他的工作内容也没有很难，就是督促学生上课，然后抄笔记，然后偶尔教他们一下科目这样子，对，然后就是一个蛮轻松的工作，但是我觉得很奇怪的是，我们要一直站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家补习班叫我们要就是很常站着，还有走动，因为我觉得走动会让学生分心，但是我不知道他们这样的做法反而会不会达到反效果呢？反正我现在已经离职了，所以没关系。我后来的工作是接国小英文家教。对，是国小的，所以还算可以。如果是国中的话，就可能我有点距离高中太久。但是我真的觉得上了大学，真的比较少在碰英文，所以就是那时候考学测的时候，英文是最好的时候。然后后来就很久没有碰英文了，所以我觉得我最近，毕竟我如果要考多益的话，我就要赶快找回英文的记忆了。说到这个，我真的想要问一下，现在的国小学生们就这么的顽皮吗？一开始的时候，我的学生是很乖，然后后来跟我熟了之后，就开始皮，就说不想上课，什么考了100分就不想上课，然后就是开始在玩玩具，说哦，我们今天来玩乐高好，老师你教我玩乐高，然后不然就是说老师我想画画，我不想上英文。都不知道你们这些家教都会怎么处理这样的情况，因为我都有时候会被他搞疯。真的，现在国小也不好带，而且我有一次真的被他伤心到，就是他跟我说：“老师，我真的很想要住校。”我就说：“为什么？”然后他就跟我说：“因为我这样子就不用上你的课啦。”然后我就觉得很难过，我的课有这么无聊吗？我已经觉得我因为是国小生，所以我已经没有很严格在对他。我还有陪他玩一下，然后让他分散一下，就是因为毕竟国小他会很容易不专心，所以呢，我就会陪他，我可能玩一下，然后再把注意力带回来这边。我已经觉得我的课已经很有趣了，他还这样讲，我真的很伤心。结果因为他们6月底就是期末课，因为他暑假了，所以7月就没有上课，就是8月开始上。所以他得知是最后一堂课的时候，又跟我说：“老师，今天是最后一堂课了吗？”他就又很舍不得，然后又很就是很无辜的脸，然后就觉得你上礼拜不是说很不想上我的课吗？还发脾气，然后现在又就是苦苦哀求说，为什么今天是最后一堂课了？后天老师你不会再来了吗？但我就觉得很可爱。So I

0: 刚刚那首歌是派伟俊和高尔宣的《Hold On》。Hold On 的中文意思是坚持，然后撑住，别放弃。那我就觉得很适合鼓励，在大家撑过难关的时候，面临痛苦、挫折或是艰难的处境时候，用来鼓励人坚持下去，要撑住，别放弃。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很不错。而且我觉得我们这学期的成绩超级晚出的，因为现在已经是他说7月3号才会全部公布完，但这两天已经陆续发了一些成绩。
1: 哦，对啊，但是就是相对来说，我觉得我的这学期的成绩没有比上学期的成绩还理想。
0: 是哦，我反而是这学期比较高，因为我觉得我的成绩之后也攸关于我升学，然后还有一些交换学生，所以我一定要顾好我的成绩。虽然我真的很不想要上学，我真的超级无敌讨厌早八，而且我是那种。你会很常化妆去学校吗？
1: 我是爬得起来我就化，那爬不起来就算了。或者是说，可能我今天有工作，我必须要化妆，我才会特别起来化妆。
0: 我也是，我是早八的时候就不想要化妆，就直接素颜，
1: 就直接
0: 对，
1: 戴口罩、戴帽子。
0: 素颜出来这样。不然平常其实我已经训练到我20分钟就可以化好妆了。我会觉得我每天去上学就是要穿不一样的衣服，不要穿一样的衣服，这样就很没有动力去上学。你呢？
1: 我是，除非真的就特别早起，不然其实我就想说，就上完课就要去上班，那你就算了。
0: 但我觉得我们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女生就是买一堆衣服，然后早上都会站在衣柜前面看着很久，
1: 对
0: 大概可
1: 啊。
0: 以选20分钟，然后呢，突然就说。哦，我没有衣服穿，但其实衣服超多，只是不知道怎么配，然后又不想要每天就是穿一样的这样。
1: 我可以说一下，有一次更好笑，有一次我问他就给我他一些没有穿的衣服，很新的衣服那种。然后那时候我在补习班工作，忘记把他带回家。然后我就跟我安传讯说，哎，怎么办？我把你的衣服那一带忘记带回家，我到家才发现。
0: 真的很好笑，直接把我的衣服放到补习班。因为我觉得女生就是很喜欢买衣服，然后很常，像我的话就是可能穿5次吗？也不到5次，然后我就想要把它收起来，然后呢就不常穿这样，然后再买新的。但我后来会拿去虾皮上卖，但我觉得还算顺利耶，很多衣服都卖出去，可以拯救我的空间，很开心。

0: 严艺格爱上现在的我，我也觉得他是一个很正向，很给大家勇气跟力量去往前走的。因为爱上现在的我不容易，我会觉得我自己很多缺点，为什么我羡慕别人，然后别人为什么都做得比我好，这就是我们也是很多人会觉得我们一直不够好，然后会羡慕别人拥有的。但其实我觉得你可以相信你自己是一个很好的人，就是你很认识自己，你就会知道自己哪边可以变得更好，做得更完美。你暑假有打算要做什么吗？
1: 我暑假目前的话就是打工。那因为其实我觉得我这次的暑假打工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我打到一个五月天演唱会的工作，然后最近的话这三天我是有做五月天的阿信的一些特别的展览这样子。
0: 我暑假的时候呢，我那时候收到信箱，然后是我们在新的两岸事务处嘛发了一个活动，是去中国，然后呢有13天，然后是一个河南下新闻营，还有要去宁夏，就是它有的行程是去博物馆啊，还有一些地方让我们体验一些新闻传播的活动，我觉得超酷的，真的超酷的。
1: 哦，对啊，刚刚那时候我有按的时候有跟我问我要不要一起去，然后我就说白痴，我要上班，就没办法拒绝了这个大好机会这样子。
0: 因为它的行程其实没有很贵，然后还13天，然后就觉得很吸引我，所以我现在真的很期待我的旅程。然后它是在13号，就是下下礼拜一就要出发了。其实我觉得蛮紧张的，因为其实我没有跟我身边的朋友一起去，然后我就觉得去

0: 就是认识新的人，这样希望我可以很顺利，有个美好的旅程。但现在才是暑假一开始，所以我回来的时候8月，可能8月9月的时候，我就觉得开始有点暑假有点无聊，每天要做一样的事情嘛，就是一直睡觉睡到自然醒，然后吃饭，然后一下下就到晚上，然后又吃饭，然后又就睡觉，然后无限循环这样。
1: 直接日夜颠倒吗？
0: 对啊，就是睡到饱。
1: 那你没有想过再去多打一份工？
0: 没有诶，我觉得暑假难得可以休息，以后我出社会就是要工作了，所以我不想要那么早工作。
1: 哦，对耶，我们现在只剩下几个夏天可以这样过了。
0: 而且我觉得时间过得超快，我现在是，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我们才高中刚毕业，然后现在就已经大一结束，然后要升大二，我们还剩下几个夏天，真的不多了，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规划我的暑假，对，要把握好出去玩，好好休息这样。其实我们超可惜的，因为原本我们要办宿营是在大一上学期嘛，可是那时候好像卡到 Twice 的演唱会，所以去的人就是会没办法去，所以呢，后来他就改延后，但延后就刚好延到了隔一年的4月，就是已经快要大家都已经很熟了，所以结果发现填表单的时候都没什么人去，后来就没有举办。但我就觉得很可惜，我大学就是想要体验看宿营，跟大家还不认识的人一起住啊，然后一起参加活动破冰认识，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我大一最蛮可惜没有参加到的一个活动体验。真的以后也不会有这个活动了，因为只限大一。但我们有参加到系烤，我觉得是蛮开心的，因为就是烤肉，然后加上大家都有不同的装扮，而且看到那些系学会的学长姐都很认真装扮，就觉得很好玩。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我大一最喜欢的一个活动。对，但是其实我们好像原本有说有运动会，可是好像也没有办成功。对，后来就不了了之了，就活动其实没有想象的很多。那其实好像总结我的大一其实还算丰富啦，但是后面有一点无聊，希望我的大二会更精彩，因为现在是暑假，现在是有3个月的假期，可以让我好好玩，然后希望之后大二会过得更好。
1: 我也是这么觉得，但是问题是因为我的比较，我跟未来不一样的点是，我就是金钱上都要靠自己，所以就是只能可能拼命的打工，那偶尔就是还能休息一下这样子。
0: 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咯，我是主持人薇薇安，
1: 我是主持人云，
0: 那我们
1: 下
0: 次
1: 再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这世界乍看之下有点灰，
2: 你微笑的脸有些。
3: 我是王力宏。
4: 我是 GG 梁咏琪。
5: 我是周杰伦。
6: 我是 SHE。
7: 我是光良。
8: 我是小美张美琪。
9: 我是品冠。
10: 我们是 FIR。
11: 我们是五月天。
12: 我是梁静茹。
13: 我是阿杜。
14: 我是易倩张志成。
15: 我是周华健。
16: 我是潘玮柏。
17: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8: 想牵手我的
0: 是新广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